0: 画会在墙土上，这整篇的一个公共仪式。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胶纸烧，这是咱咧保留的所在。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少数人的，禅是人间的。佛陀在灵山会上把禅法传给了大家舍，把禅心交给了每一个众生。

0: 刘大夫，情况怎么样了？
1: 孙主任，这位是河西骨科的副主任孙大夫，下面这个手术由他来做，现在怎么样了？还在进行中。孙院长，你过来看一下，您看一下造血剂的情况，确定保住膝关节吗？
0: 这不可能了吧？大腿也未必能保留住多少啊。
1: 那截肢的时候能不能止血的还能？
0: 为什么不用？
1: 是等到血管疏通之后，直接截肢吧。
0: 没错。
2: 立刻取出坏死的机体组织，尽量减少并发症。
3: 不用止血带，那出血怎么办？
0: 那可是股动脉啊，
2: 切开后血流成河。
3: 去刷了。
2: 骨骼在做手术的时候，尽量保留大腿残肢。
3: 这个膝关节轴上方至少要保留10到15厘米才能安装义肢啊。现在只有2到3厘米，安装义肢的话，一活动就会掉，怎么办？
0: 可以按压止血了。
2: 好。
0: 你是有什么疑问吗？关于义肢的问题，
2: 教科书上标准的残肢软组织不远端，要在自古古下的至少10厘米长。
0: 那是以前2007年的时候，一个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左手的士兵就展示过新型仿生价值，现在在欧美都有售。
2: 而且根据报道，仿生义肢可以适应在2到3厘米的残留肢体。
3: 大哥们，我知道有这种义肢，可关键它负担得起吗？
0: 这个钱我出了，不止一个。
4: 还有很多患者需要被截肢。如果都能装上这款新义肢，我们的手术压力会减轻很多，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也会好很多。
5: 这得多少钱啊？
4: 要不我来想想办法。
5: 郑医生，你都需要些什么？
0: 我们需要超级仿生手，还有一款膝关节假肢 ，1C66 智能踝弹切分直角板，1B1智能踝弹切分直角板 ，1C30 智能踝弹切分直角板，但具体需要多少个，我不清楚。一套超级智能仿生手，2年前的售价是8000欧，这次地震保守估计1000人，那就是800万欧，再加上后续的康复中心理疗师，起码3个亿。小艺人。
5: 确定吗？我试试看吧。要是不行的话，
0: 没事。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5: 那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系统要优化一下，把伤员的转归去向上传到我们网站，然后发布寻亲启事，开通热线电话安排人接电话。爸，小家伙，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了这里很危险吗？ 喂，伤员的数量太庞大了。对，我们要分担一些医院的压力。好的，好的，爸，你收了。
1: 怎么样？海城的同事都见到了吧？见到了。爸，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0: 说。
1: 我想要仿生一只。
0: 你要他干什么？
1: 刚才我跟郑仁手术的那位患者，他不仅是这次地震中为我们送来大量耗材。 接我们燃眉之急的英雄，更是一个爱打篮球的人。但是如果没有仿生一只，就算有郑仁为他手术，他也再也不能打球了。爸，我跟你说过，陈医生救了我，我的余生要好好活。所以你去当了器械护士。对，我喜欢手术。 我不喜欢经营管理，但那是以前。爸，我这一次一路走来，我看到了许多伤员，我发现，在大灾难面前，其实您比我更有用。这些年，您将宁氏的重心逐渐转向医疗，投资研发医疗设备。 筹备重症援助基金，一开始我不是很明白，我甚至是不甘心答应我们的约定，器械柜一满我就跟您回家。但是现在我明白，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尤其是当我看到苏云和郑仁36个小时不眠不休，做了131台手术。 却只救了131个人，而您用凝视的财产、资源一步一步的推进，运送患者、治疗伤员、寻找家人、重建家园。我明白，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在手术室内，也需要有人站在手术室外。 为这次地震中的伤员捐赠一只，让他们熬过伤痛，活下去，活得好。

我决定回去和你一起奋斗，让更多的人好好活，就是我的好好活。

0: 我回来了，我和我老板说好了。
1: 你老板？刘叔，3个亿呢？您确定吗？我可以考虑。
0: 怎么变成考虑了？
2: 郑医生，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 您请说。
2: 你是一个来支援的医生，做好手术就可以了。至于伤者如何装义肢，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无需包揽上身，对吧？
1: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我只知道仿生义肢可以让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更好。
2: 这是患者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
1: 患者的问题就是医生的问题。为了减轻痛苦，发明了麻药；为了恢复更快，开始了微创。医学一直以来追求的都是如何让生活质量变得更好，而不仅仅只是活着。
2: 话很好听，我要不投呢，你们怎么办？
1: 没事，宁叔，如果您不投的话，我们就再想办法。1000个不行，100个还是可以的，不行就募捐。
2: 就你们这个脾气，不可能拉到投资。

0: 这次应该没事了，手术很成功，就能新的移植到了。真人你也别太担心，冯修黑以后还能跑能跳，我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1: 我现在可算是体会到了，科技产品不断的优化发展，把无数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走吧，我们也该回接受客人。
2: 郑医生，宁总找您。
3: 请进。
1: 别说。
3: 说。
1: 上次您走得太过于匆忙，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
3: 我也一直想找时间单独和你聊聊。你除了义肢，还有别的什么需求吗？
1: 有。手术直播。

0: 但实际还不成熟，我想也是。就比如这一次地震，你们三个人差不多做了150台手术，如果不是你们三个，是30个、300个医生呢。就像老刘，如果他能早一点掌握你的介入技巧，我想。 能多救多少人？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手术直播要有噱头，才能有更大的反应，才能有流量、有未来。而这一次的东瀛乡之行，我看到了很多和你一样心怀仁义的医生，由于自身技术和患者资源的匮乏，而不得不有余原地。是。
1: 通过这次的地震救灾，我也推翻了一些想法。我认为手术直播不应该只有最难、最特别的手术，而是应该有更多适合普及推广的基础设施，以直播的方式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才是我的目标。
0: 我今晚回海城，等我的好消息。
1: 谢谢您，叔。

0: 副指挥，你醒了？
1: 苏医生，郑医生，你们怎么来了？
0: 别动，我们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好多了。哎呀，之前那条腿，护士说什么感染了，疼死我了。现在感觉好多了，没什么感。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1: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2: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三样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0: 你的左腿术后感染，导致了脓毒血症。
1: 我知道，为了保命啊。

0: 不过不疼了，哎，真不疼了。
1: 对不起，都是我们。
0: 哎，我那车耗材，派人用上了吗？
1: 我们为29人做了骨盆骨折止血手术，还为32位患者做了取栓手术，还剩下很多，可以救后面更多的人。
0: 那就值了。
2: 啊，对了，我们为你订购了进口的仿生义肢，预计3个月内制作完成。
0: C-leg 还是折扭的，
1: 都有啊，还有1C66智能滑弹千分指甲板。
0: 真的？那得多少钱啊？
1: 你值得。

0: 可不，我要带着那么牛的一条腿去跑业务，到时候我把裤腿一拉，展示给客户看，这比我那大行李箱有说服力多了。
1: 可不，钢铁侠。
0: 哎，云哥说的对，太炫了，我这因祸得福啊。哎呀，没事儿。真没事儿，真哥。我往这赶的路上，就做好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了。结果命大
1: 没事儿，
0: 还得了咱们这行最牛的仿生义肢，我这是赚了呀！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带上那玩意儿，我都能去跑马拉松。我记得有一个青岛小哥叫啥，刀锋战士，老厉害了，火遍全网。
1: 还刀锋战士。谢谢你，方旭辉。赶快好起来，带着你的刀锋战士，拉着行李箱来找我吧。好好休息。
2: 放心吧。

0: 下一个。
1: 没有下一个了。
2: 可以上。
3: 刚接到签字命令，你们可以回去了。
4: 真的？太好了！
0: 这么突然啊？
5: 是啊。
6: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很多天了。守在群众也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是该休息了。大家辛苦，
7: 也是该回海城了。还有几十台肝癌的手术都是咱们的。
6: 这样，你们先回去收拾收拾，今晚有个追思会，大家一起默哀，参加完再走。

0: 你把自己的叶尾服呢？你的。没别的了。你傻呀？这是英雄的徽章。你穿这个回去，大家伙都知道咱们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1: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我很羡慕你吗？羡慕我？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虽然大黄牙把你爸害得很惨，但大黄牙起码还活着，你还有机会给他做手术。要是我那边活着就好了，只要让我试一次，也许我的手还能恢复。
2: 现在想想，当时救灾的时候，真是脑子一热。我看你站起来了，我心想，老子也不能输，得追上你。可到了这儿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能做的太少了。
1: 医院很受打击，我呢？ 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有那么一瞬间，我真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特多余。

都说是我救了他们，其实呢，他们也救了我。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命运把我一步一步推给了他，也把你一步一步推给了我。因为你来了海城，我跟你来到这儿。 让我碰到了杨洋，找回了我曾经失去的一切。正人，谢谢你。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
1: 哦，
0: 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
1: 哦，
2: 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请问你们是这次抗震的医生吗？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城的医生。15天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感觉到了余震，院长第一时间准备物资，召集人员，让我们连夜赶赴南阳镇进行紧急救援。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很多。谢谢，不好意思。啊，
0: 您好，您说两句吧。
2: 我是麻醉科的医生，我叫贺钱。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就是觉得这趟有点累。我是这样，其实来之前我挺害怕的，想着我老婆女儿都在家呢，万一我回不去怎么办？可是来到前线，看到那么多人妻离子散，我就想着我救一个就少一个家破人亡，救10个就多10个希望。我以前从来也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这么厉害。赵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加入你的团队，让我重新拾起学医师的梦想。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3: 我是麻醉科的医生，我叫贺钱。
4: 你看爸爸，
2: 我到了前线，看到那么多人妻离子散，
4: 又瘦了。
2: 我就想着，救一个，就少一个家破人亡。
4: 爸爸就是个英雄。
2: 救十个，
4: 记住，
2: 就多10个希望。
4: 快，给爸爸打电话。
2: 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这么厉害。谢谢。喂，
5: 爸爸。
2: 妹妹。
5: 爸爸，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2: 是吧？爸爸帅不帅？
5: 帅。爸爸，妈妈说你是英雄，你可是我们的骄傲。爸爸，我好想你，我的恐龙也好想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呀？
2: 爸爸也想你，爸爸很快就回去了。乖，听妈妈的话啊。
7: 我们都想你。

0: 其实我这一次挺遗憾的，因为我来的时候，南阳镇的救援已经结束了，东元乡的救援也已经接近了尾声。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庆幸，因为我参与了这次救援，这段经历会让我不论往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都能够给我勇气，让我坚信。
1: 从医是对的。这次不止我们，后方捐血捐成的后方群众，当然还有把一手消息传达到世界各地的你们，都比我们更幸福啊！你看他，啊，都累成什么样了，一定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
2: 在南澳诊所里有一句话：“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你，这就是蛮欧。”在这里，我想对在这次天灾中不幸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甚至失去自身健康的无辜患者们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你，
0: 一切都会好的。”

彩虹桥的那一头，白羊和爸爸重聚了，不会孤单，而他的祝福和牵挂会继续陪伴着您和白柳，早日康复，幸福安宁。

安息吧，我的兄弟姐妹。今天举国哀悼，国旗降半，敌报嘶鸣。11月14日19:30，河西沛城南阳镇7.1级地震，我数万同胞不幸罹难，黄泉永隔，每个人的心都被撕痛，泪雨纷飞，山河呜咽。这一刻，让我们为他们共同默哀。

我跟你们院长啊商量过了，准备调你到北大进行2年的学习交流。他现在

0: 还没有给我准确的答复，主要是考虑一下你的意见。
1: 我可能
0: 我知道你拒绝过吗？但是我听说你一直想手术直播，可是海城医院那边顾虑比较多，他们不同意，但是我们可以。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先读完进台湾首印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你也知道，海外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尝试了，国内也应该开展起来。这方面我们北达愿意迈出这一步。小程，这个诚心够不够啊？
1: 谢谢孔主任您对我的厚爱，但是我志在海城，磐石不易。

最深。

0: 么事情？
1: 咱俩
0: 到底该快了，
2: 时间约差不多了。

0: 听说能拿手术刀了。
1: 消息挺灵通的呀，我跟你说啊，花姐，这次南阳镇之行啊，真是惊心动魄，九死一生。要不是你侄子我命大，估计你现在都见不着我了。
0: 吹吧你就。
1: 这什么呀？

0: 而且，我走太久了。接受海城的时候，我跟各位股东许诺过，如果今年不能达标，就主动离职。这才半年的时间，就快撑不住了。而且证人在直播里说的对。
1: 什么直播？他在直播里说什么了？
0: 你不知道。
2: 通过几期救援，我发现南阳镇没有介入科，甚至连整个东源乡都只有不到5位的介入医生。每个医生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十分的不容易。通过这次救灾，介入手术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微创手术是医学这条的方向。我愿意授人以渔，把我所有的手术心得以直播的方式分享给同行们，比如肝癌介入栓塞术、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和 TIPS 手术等。
0: 花姐，你同意了？我同意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们在教科书里学的一切，都来源于前辈们的无私分享。就按他想做的去做吧，丽慧我来搞定。
3: 花姐，但是还是……
0: 凌云，你们做的那么好。 我只会为你们叫好。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我已经决定了。

0: 能帮你们多少，就帮多少。
1: 连体婴回来了，
2: 怎么样？那位的薪水果然加重了，听了他们说的商议，彻底归你了。
3: 四位主刀人选确定了吗？
2: 连体婴分离是我，他要当新脉部分的第一主刀。
1: 不行，新脉第一主刀是你。
4: 妈，你一定要停住了！
5: 小秀，你妈就打120。
4: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把我妈看好，不然我让你跟我妈一起走，陈妙的儿子。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

0: 首先谢谢我们如常馆长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到我们佛陀纪念馆，尤其是国际书展暨书食博览会能够有这一场的佛经讲座。那我对这部的经特别有感觉，尤其是在师父圆寂之后，我又再度重读这个法华经。那法华经其实原名就叫做妙法莲华经，其实师父圆寂的时候好舍不得，但是师父说他要趁愿再来，所以当我再从头去读法华经那个医子愈的时候，原来那个医生是假死，原来佛陀80岁入涅槃，其实只是因为让弟子们不要去依赖，希望所有的弟子们大家都努力的精进。所以在重读了法华经之后，突然就觉得哇，我们的责任好重大。为什么很重大？各位，我们知道佛陀的一代十教在天台宗叫做58教，那58教里面呢，我们回想一下哈，华严最初37日，他对什么根器的人讲的？上等根基的人。欧含经呢？欧含经是基础的根基啊。为什么上等根基的人讲完之后要讲欧含经？因为太多人不懂了，登地以上菩萨才能懂，于是佛陀开始讲基础的，也就是欧含经，慢慢从小学到中学，那么就开始讲方等经了。方等经是什么经典呢？维摩诘经就是方等经。那这个基础已经上来了，佛陀就要弟子们回小向大，所以就开始讲般若经。那各位知道般若经讲了多少年？22年。22年讲完了之后呢，佛陀到了最后的8年，佛陀知道他要入涅槃了，那他要赶快交代遗嘱啊。那所以要交代遗嘱了，佛陀就直唱本怀，他对所有根基的弟子说，每一个人都能成佛。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因此佛陀的如来一代十教里面，他第60时人间时，也就是佛陀真正在世间他要讲的是人间佛教。那因此我们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佛陀他是出生在人间他修行成道入涅槃都在人间，也就是佛陀的一生有没有离开过人间啊？没有嘛。那我请问一下，有在天界成佛的吗？没有啊，没有人在天界成佛，那更不可能在地狱恶鬼畜生道成佛啊。那因此呢，佛陀呢这个成佛是在人间，因此就是人间佛教。那佛陀所说的法其实就是人间佛教。那我们看哈，这个佛陀呢他说法在法华经里面，我们看到有2个地方也就是一个是在灵鹫山，一个是在虚空。那这个说法呢，第一次是在灵鹫山讲，然后再上升到了虚空里面，然后再回到灵鹫山来，所以这2个就合称叫做2处3会。那2处3会到底在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佛陀的说法他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哦，那个说法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哦。好，他说只要听闻法华经啊，未来都能成佛。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佛陀在灵鹫山开始讲这个法华经，然后升到虚空当中，他跟多宝如来并坐在一起，那象征什么？成佛之道。就是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我们都具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所以那代表了成佛之道。那但是呢，这个虚空当中又回到了灵鹫山，也就是象征着呢这个听法华经呢得到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大众所有的众生啊，不管你是菩萨，你是欧罗汉，你是声闻，你是缘觉还是天龙八部，你通通怎么样从虚空当中要回到现实，因为你悟道之后你要回到人间来弘法。那你在人间弘法，你听闻法华经，你受持读诵听写解说，那么呢 你最终可以成佛。那其实最重要是佛陀要我们在人间建设人间净土。我想问一下，娑婆世界是这个污秽肮脏的秽土还是净土？哦，你们都是上等根基的，因为你们通通都说是净土，对不对？好，我们说娑婆跟净土其实是不二的。我们在三十系列里面不是讲吗？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那最重要是什么？一念请是不是可以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说，其实娑婆跟净土是不二的。如果我们懂了这个道理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好，师父呢他给我们这个下了一个人间佛教最好的注解。大家常常都会说，我们高希君教授问大师说，人间佛教是什么？大师说是什么？谁说的？佛说的。谁要的？人要的。然后是什么的？净化的，善美的。我要告诉各位，所有整部法华经都是在阐扬回归佛陀本怀这一个观点。你注意哈，所有整部经都是在弘扬啊，佛陀呢他要回归本怀，也就是呢他直唱本怀。那因此呢，我们说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那大师把他的这个定义呢啊，就注解一个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那各位知道我们师父他一生的心愿，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似不系舟，问我平生何所求呢？平安幸福照五洲。那我们看到师父呢，他在藏经楼那个如来一代十教的那个后面，他写了三门，中间那一个门叫什么？慈悲。左右两边呢？般若菩提。当初大家都说，师父啊，般若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不是般若呢？师父说，慈悲为根本，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你不能没有慈悲。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哈，师父小的时候，他曾经听家里人讲故事，说有一个老公公在严寒的冬天没有食物可以吃，好可怜哦。然后师父很小，他就开始哭，对不对？哭到最后没有办法，家里人只好去买了一点东西，带他去什么看一下外公，说这就是老公公了，你现在把食物送给他了哈。好，老公公有食物可以吃了，所以呢，师父才破涕为笑。我们看得出师父是不是具有慈悲的种子啊？第二件事情是，师父在九岁的时候掉到水里面，差点淹死。在快要被淹死的时候，模模糊糊当中，他感觉自己在做梦。那个做梦当中呢，他感觉有一个白衣人把他从水里面拖起来。那拖起来了之后呢，啊，就有人经过，所以就把他救回来了。那后来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就告诉他说，那个白衣人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师父那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哇，救人好慈悲哦，我以后我也要像观音菩萨一样，我要来帮助人，我要来救人。所以师父他为什么他会立那个愿，平安幸福照五洲，其来有自，他从小就是慈悲。那各位我们知道，在法华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师父呢他说慈悲是根本。那大家记得他在点戒疤的时候啊，这个师公呢就怕他长得太帅了，对不对啊，长得这么高大这么帅，怕他以后还俗，所以就告诉那个戒师说，把他的戒疤要点深一点。那戒疤呢要点深一点，那就是要让他烧得比较深，对不对？以前不是像我们现在点三个，以前点十二个。那十二个为了让它比较深呢，就是那个戒疤比较深呢，于是呢那个戒师就这样好了一吹的结果就是什么，全部粘在一块儿，粘在一起的之后就变成 那个戒疤把那个头啊烧了，等于凹进去了，他的记忆完全忘掉了，所以读什么都忘记了。所以老师每次都说怎么这么笨啊，哎呀都记不住啊。有一天呢又记不住，老师呢就拿了一个那个戒尺啊拍两下，这么笨也不会去背，也不会去拜观音菩萨。哎，他听到了，他不是在意老师有没有打他，是他听到了一个重点，拜观世音菩萨可以开智慧。于是他每天夜深人静了，大家都去休息，他就去拜观音菩萨。他说啊，两个多月之后啊，哇，他几乎什么都记得哈，过目不忘，甚至还考了高分。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啊？本来这个头部被凹进去了，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透过了他这样子拜观音菩萨之后啊，哎，坏事变好事，对不对？他的记忆恢复了，所以慈悲很重要哈，慈悲是根本。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我们在看这一部的经典呢，《妙法莲华经》。这个妙法是佛陀他要说的法，他为什么要到最后这八年才能讲？前面呢，其实都是基础，没有前面他也不可能讲后面这个。那这个妙法是在讲佛陀讲众生都能成佛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而这个妙是什么？佛陀到这个时候会三归一，也就是只有一佛称，无二亦无三。什么意思？佛陀以前讲声闻缘觉菩萨，他最终是要讲什么？一佛称，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个是妙法。那莲花这个是最独特的，因为莲花是这个出污泥而不染。各位有没有种过莲花？我每次到了佛馆，我都跑到双阁楼旁边去拍那个莲花，因为我跟莲花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天寺的时候也种莲花，只是没有像这一次那么像佛馆种的这么快，因为我种了三年才成功。那为什么会种三年呢？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很简单啊，我们是找了开车六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去找到那个 nursery，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园艺农场，然后就去买了这个回来。我想很简单嘛，不就是有土就种进去呢，旁边只要有根根茎就可以活吗？所以第一年种下去，完全没看到，一根芽都没有。第二年不死心啊，再种好了，没关系。我就在想，我这个手指不太像绿手指，怎么种什么都不活哈？不活没关系，我再种好了。第三年又再种了，种了三年之后啊，有一天忙完了之后，你知道澳洲跟我们是相反的季节，九月开。

开始就是呢，就等于是天气就开始转热了。九月、十月开始在开莲花，我跟各位讲哦，一点都不夸张，那个莲花比我的脸还大。这么大的莲花，原来里面呢那个泥土很肥沃，但是它为什么长了三年才长到呢？因为那个中间的弧心很深呐、啊，它花了三年的时间从那个旁边一直长长长长到中间去，然后砰一下子全部长出来了。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哈，是它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长出来。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要时间呢。再来呢，我们知道那个莲花它是从污泥里面去长出来，它象征什么？象征我们娑婆世界。我们是不是有烦恼啊？好，我们有烦恼。好了，我们的烦恼身可不可以转为智慧身呢？可以啊。所以这个莲花它是花果同时哈，它只要一开花，那个上面的莲子就结了。所以这个是所有的植物里面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它花跟果是同时。那象征什么？其实当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就能成佛了，因为我们那个种子萌芽了哈。所以出污泥而不染，其实用莲花来象征佛陀所说的这个妙法。所以为什么说娑婆跟净土是不二的呢？也就是即因即果的意思哈。那也说明了佛陀说的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佛是已经成就的众生，那我们众生是什么？还没有成的佛，所以我们还要再努力。那经呢，我们知道它是指引一个成佛的方向，所以法华经只要你听闻你见闻，佛陀都帮我们受记，未来我们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一个法是非常的妙。那妙在哪里呢？妙在在人间入尘而出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人间，我们可以修行成佛的这一个法，这个法就是非常的妙的，奇妙不可思议的。所以用莲花来形容这个妙法，而把佛陀所说的这个编串起来，那这就是妙法莲华经。那因此呢，我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妙法。那各位，这个妙法里面在第二品的方便品里面，它就已经直接在讲诸法实相哦，也就是宇宙世间怎么样让我们去觉悟我们有情众生跟气世间它的一个本质。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人是正报的话，我们的环境就是依报。那这个环境的正报跟依报究竟要怎么样的融合呢？其实诸法实相就是在说这个法。法华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在方便品里面，他说只有佛跟佛才可以究竟诸法实相。所谓的诸法呢，每一件事情都具有这十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也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然后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的这个花，花是这个样子，但是花有它的特性，玫瑰花、蔷薇花它都有它的特性。那既然有花，它就有一个本体，那这个本体呢，它就有一个力量，那它就会造作，然后它有这个因，那个这因就是一个种子，那种子加上缘是什么？阳光、空气、水分，它就会产生结果。好，有了果之后，它就会有报。那如是本末究竟，就是每一件事情里面，世间上每一个人里面，它都具有实如是，这个叫做如是本末究竟。所有的每一个都具足这样子。那因此呢，我们看到那个莲花这个莲花里面呢，你去看它有十个蕊，它这个十个蕊就是象征十法界。所以我们的一个心念里面就具有十法界，所以十法界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宇宙都在我们。

的这一个心，然后呢，我们的一心是可以容纳这个法界的哈。那大师在那个《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十法界，我们都在十法界里面流转哈。师父说，不只是六道，而是呢，我们在十法界里面流转。水陆法会里面就是四圣六凡，所以包括十法界所有的都要来。其实水陆法会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提升到成佛，跟法华经是一样的，它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四圣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欧修罗、地狱、恶鬼、畜生。你看观音菩萨他为什么要九界八尘轮呢？他要把从菩萨到畜生的这个九法界，他要提升到佛界哦。那因此水陆法会也是他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提升到佛这样的一个境界哈。那我们看到天台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在摩诃止观里面呢，他根据这个实如是，他就发展一念三千，然后我们看到十法界乘十法界就变成百界了，百界乘以十如是就是千如，千如再乘以三个世间，众生世间、五阴世间、国土世间，这样子合起来就是一念三千。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念心里面呢，我们就包含了三千法界。所以这个妙法呢，他告诉我们在那个法华经里面，他说一念嗔心起呀，八万障门开呀，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会发现到法华经的门槛，他没有叫你去打坐，你要入定了你才可以成佛。法华经最低的门槛就是你念那一生的佛号，你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根器的人，只要你念这一生的这一个佛号声呢，你都能够共同成就佛道。但是你也要注意哦，你这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大概在前几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子穿得非常的时髦，开了一辆这个保时捷的车子，然后就经过一个地方。那经过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店呢是一个修脚踏车的师傅，他不小心去，就是这个女孩子开车的时候去撞到了这一个，但是这个女孩子很蛮横呐，就找这个修车的修脚踏车的师傅说啊，我不管，是你的这个碰撞到我的车子，我这个车子这么名贵，百万名车，你要赔偿我。一直咄咄逼人，逼住这一个人，一定要他赔偿。你想，一个修脚踏车的师傅，他也能有多少钱？你开这么名贵的车子，好，这个女孩子咄咄逼人之外呢，然后又叫打电话叫他父亲来，说爸爸，你一定要来帮我讨回公道。那这个修车的，就是修这个脚踏车的师傅，被他逼到没有办法，好，因为他的父亲也来了。那所有的人都围绕在那里，就看奇怪今天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你今天如果不赔偿这个钱的话，你试试看好了，我就把你呢送到警察局。”讲了很多狠话。然后这个修车的这个脚踏车的这个师傅呢，他说：“好，你等等，我现在先回去，我去拿钱。”等他拿钱好，他回来的时候呢，那两个人又在逼住他问。你是要还我钱呢？要赔偿我的车子啊？他说：“对，我现在还给你们哈。”他的身上带了一把刀，就连续啪啪，直接刺下去，当场就血流成河。这个父亲儿女儿都当场就走了。你的那一念嗔心，明明可以解决的事情，你要去搞到这么复杂，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一个念头很重要耶。你那个念头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你可能就是堕入地狱恶鬼畜生道了。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信徒啊，他曾经跟我讲过了一个，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在家里看电视，看得很晚，那家里人都去休息了，他就坐在那个客厅的地方，已经凌晨两点了，他还在看电视。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呢闯进来啊，敲他的头，
哇，打得他痛死了，说把钱拿出来告诉我你家的那个金银财宝这些在哪里。哇，打到他简直都快晕头转向了哈。那没有办法之下呢，他当然就只好就去告诉他家里的金银财宝在哪里。好，他说我本来就要早一点走的，就是你在这里看电视都不走。哇，看电视看得晚也有错了哈，就很生气，把他打到那个头脑这个脑壳啊，脑壳都裂开，连那个里面脑浆都看得见了。然后他就跟他朋友说，说我觉得我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哇，那么久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钱财呢丢了，这些人终于走了，赶快去看医生。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什么叫做时间长跟时间短啊，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个问题，到底快跟慢，哎，多快呢多慢呢？其实快慢也是我们的感觉，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的。所以我们一念，一念很重要，一念慈悲心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极乐净土，你一念的嗔心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了。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本来就有十法界，所以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会起各种现象。所以这一念呢，这个具足了3000的这种迷悟诸法。所以大师为什么写迷悟之间呢？叫我们要转迷为悟嘛，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念头在当下最生气的时候去把它转成悟的。所以宇宙万有根源都在我们的心中，那佛陀在说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法就是在这里。所以以这个心念来讲，当你这个心中起了仇恨的心升起的时候，就是地狱。各位最近有没有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彼此之间，你有没有觉得好无奈，怎么又战争了？那个俄罗斯刚刚乌克兰的战争还没打完啊，怎么中东又来了这一个？但是你会发现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祖先耶，他们是兄弟耶，最早从犹太教，然后才产生了基督教，然后才产生了伊斯兰教耶。那有一个他们分析的更有趣的，其实就是那块土地上面的3个业主啦，在争这个产权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永远无解，是不是？有没有解啊？你要有解，你绝对要读《法华经》，因为大师说《法华经》只有一句话，叫做绝代妙。绝代妙就是什么？对人好啦，待人。

0: 好了，你只有把他当作自己人，你才有解啦。你这样对立的结果有解吗？无解的，很难的。我们看历史上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国为什么会遭受这个琉璃王，有没有他攻打，不是吗？其实事情其实也很小嘛，只是因为佛陀要回到迦毗罗卫国来弘法，迦毗罗卫国的人很尊敬，于是就建了说法台要给佛陀说法。这个说法台盖好了之后很庄严，当时的琉璃太子很高兴。那我们知道琉璃太子是茉莉夫人出生的，他所生的，当时是因为舍不得把公主嫁过去，所以就把这个漂亮的茉莉夫人嫁过去了，后来就生了琉璃太子。那琉璃太子呢，因为他慢慢长大了之后，他们呢就回到了，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因为迦毗罗卫国的剑术各方面很好，他就来学习了。那这个孩子很单纯啊，我看到那个说法台很好奇嘛，于是呢他就咚咚咚从那里走上来，坐在这里了。迦毗罗卫国的人，那些小太子啊王子啊就很生气了，你这个剑种生的，你怎么可以坐在说法台上？这是我们尊贵的佛陀要做的。后就把他呵斥一顿之外，然后同时建议马上把这一个琉璃太子送回到什么他的祖国去。这个琉璃太子被侮辱了，你们给我记住，我只要有一天我拿到王位，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你们，我就要来报复，我要报今天你们侮辱我的这一个，好，我要来报复。你看哦，就一件事情他可以记住十几年，他都记得，我就是要来攻打你。你说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其实只有一念而已啊，一念之间而已啊。所以那个念头重不重要啊？哎，《法华经》所有的那个，我们讲说核心的关键成佛就是这一念。哎，堕入地狱也是这一念，堕入到畜生也是这一念。所以仇恨的心升起的时候就是地狱，嗔恨斗争的心升起的就是恶鬼，就是恶鬼道了。愚痴无明的心升起的时候就是畜生了，嫉妒骄慢的心升起就是欧修罗。所以你看，专门爱打架，专门呢动不动就跟人家械斗的那个就是欧修罗道，持戒修善好，那就是人道了。欢喜快乐的心升起了就是天堂。这个今天大家在这个佛馆有没有像天堂啊？有没有像人间净土啊？哎呀，真的就是人间净土，因为我们在这里欢不欢喜啊？哎呀，欢喜快乐。还有再来就是菩萨利他无我的心升起。今天我们瑞士的护法信众他特别赶来，他说要来听讲。刚刚我在跟他说，你了不起哦，世界大会之后啊就留在山上做义工啊，啊，真了不起。他说，师父，我做义工不是为了我自己。说得好啊，瑞士的国家格言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以瑞士做义工的是非常多的，所以弘智智慧就是从瑞士发起的。那你可以看得到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富强，慈悲嘛，利他嘛，你看他们就是做义工嘛。啊，这个就是呢，包括我在澳洲弘法的时候，澳洲也是全世界做义工人数比例非常高的国家。你看它也是人间最后两块净土。所以我刚去瑞士的时候，我们会传院长跟我说，哎，我发现你去的地方都是那个天堂的国家哦。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奇怪哦。大概我很欢喜很快乐吧，到那边去，想把佛法弘扬到那里去吧。好，那我们说菩萨是利他无我的心，那佛陀是平等包容的心升起的时候呢，就是佛。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法华经呢，就是妙法莲华经，它讲的妙法就是什么，就像维摩诘经所讲，不住世间不离世间，那就是我们师父讲的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啊。整个新菩萨道呢，就要像《金刚经》一样，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那我们经题看完了，我们就来看整个法华经的一个场景。这个讲经的时候，这个法华经，你看《金刚经》很朴实啊，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啊，跟这个大比丘这个1250众，时间一到了，佛陀就怎么样，搭衣持钵，然后就走向什么舍卫大臣去乞食嘛，好平凡，对不对？《金刚经》好平凡，可是相比法华经，一开始他就现了很多的瑞相，我们看到他的轻重是百万菩萨的人天哦，然后佛陀是在讲完《无量义经》之后进入到三昧。那我们会发现到这个三昧很有趣哦，因为我没有时间讲那么仔细哦，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他过了一小节的时间，所有的人感觉像吃一顿饭。各位，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所有的大家觉得好像一顿饭而已？你有没有发现，你出去玩很快乐，你在佛馆做义工，你在山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啊，怎么我才来一天就像过了10分钟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好快啊？是不是？其实也就是说，当他进入到那个三昧的时候，他超越了时空。在这部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了超越时空，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在佛陀讲完《无量义经》进入三昧的时候，开始就现瑞相了，雨天曼陀罗华。哎，各位，你说雨天曼陀罗华，你们在佛馆有没有看到？有的没看到，有的有看到。我第一次看到是在纽西兰，那个秋天的时候，一排一排的树，整个那个雨天紫色的花在那里啊跳舞，哇，在那里飞扬。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那个经典上讲雨天曼陀罗华就是这个场景。再来就六整震动，那为什么他要在法华经这个地方他要现瑞相呢？这个是表示象征佛陀即将要说大法，这个大法跟以往不同哦，你们要注意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要法会的时候，我们神明联谊的时候，哇，都有那个吹那个锣啦、鼓啦，有没有？甚至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要进场。我告诉你，那个都表示等一下怎么样要说大法了。所以他与大法语吹大法锣及大法鼓演大法义哈、哦，这个就是当时他的场景。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1: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3: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3: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2: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那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呢，马上舍利弗呢，他请佛陀说法，佛陀就跟他说：“修淡子嘞，止，有没有？哎，佛经上很简要，就一个止 ，stop， 英文叫 stop， 对不对？停，请了三次，佛陀都三止。我们现在不是说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吗？哎呀，重要的请法也要请三次啦，是不是？”也要请三次的，佛陀三止是为什么？这个会中又有5000人怎么样退席？哇，我们今天5000人退席，这里面就没人了哈，只有看到那个护法龙天啊、菩萨了哈，在虚空当中。好，你看哈，他礼佛而退，为什么这些人要退啊？为什么佛陀要讲经说法了，现这么多瑞相还要退啊？哎。我们知道这些人呢都是声闻众，对不对？我这么辛苦修到现在啊，修禅定，然后呢持戒，我到现在现在你跟我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最低的门槛连一称南无佛都可以成佛，他会不会不舒服啊？他不相信，退席，他不愿意回小向大，于是他退席了。退席了之后呢，佛陀说啊，现在呢所有里面的人呢、无复之业，纯有真实，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全部都是什么精华的精英啊，各位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精英，因为你们通通都在这里听法华经了，你们不是那个退席的5000人哈、那个退席的那个叫做增上慢人，傲慢哦。好，那他就在讲这个佛法，这个妙法是诸佛如来，这个时间到了，他才会讲哦。所以时乃说之，如优波昙华时亦现耳。所以他不是在任何时间都讲的，是这个时机成熟了他才讲。好，那因此呢，我们来看看哈、《法华经》里面呢，我们今天重点在人间佛教的一个菩萨行。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人间性，也就是说，佛陀降诞世间的一大事因缘是为了什么？开示悟入佛的之见，他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佛呀！不管你是声闻，你是缘觉，好，你是辟支佛，你是菩萨，最终你通通都可以成佛。好，那开示佛陀的之见，只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这是整个《法华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人间性，就是人间的佛陀，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我们在前两天呢，在上全球的辅导法师的课程呢，我们现在有童军团，我们有青年团，我们有佛光会，我们有长者。为什么我们要从小开始啊？好，学佛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小朋友开始。所以你看这个《法华经》里面最小的8岁龙女都可以成佛。这其中呢，这个有一个国家呢，他就在讲到啊，这个小朋友学了，就是学了一些的童军的这个爸爸生病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很危险的时候，是这个小朋友救了爸爸。所以你看，小朋友虽小啊，你不能轻视他哟。小王子有一天会变大法王哦，是不是？小龙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大龙哦，好，小王子会变成大国王哦。所以你不能去轻视他的哈。那佛陀就讲，所有的都能够成佛，因此平等性是《法华经》里面很重要，一切众生皆当成佛。而且佛陀呢为这些弟子受记，好，然后也为我们受记哦。只要听闻，只要读诵解说，我们都能成佛。所以一切人都可以成佛的平等观就是《法华经》。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转根本法轮，他就是要讲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那这个在这个平等性里面，他讲到了女性也可以成佛。各位，女性可不可以成佛啊？也可以成佛嘛。好，在佛光山，你有没有觉得很平等呢？哎，
大师呢做到众生平等，男女众平等。佛光山的大雄宝殿里面，只要一共修了东单男众、西单女众平等的。大师还说众生平等，他成立国际佛光会，那叫做身性平等。有没有实践平等啊？都实践平等。法华会上，佛陀还为提婆达多受记，二人可不可以成佛啊？可以成佛呀，一样他可以成佛呀。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佛陀他没有舍弃任何一个

个人。也就是说，同样的天上下雨了之后，也没有说哎呀馆长你比较大我给你多一点，永荣法师啊你是副馆长我给你少一点，有没有？没有嘛，天上下雨是不是全部你吸收多少就是多少呢？没有说给谁，它是平等的，也就是究竟一位。佛陀最重要说的就是究竟一位的啊，这个佛法。我们看到女性也可以成佛，对不对？因为文殊菩萨跟智积菩萨在对答，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哎，修习这部经，这个有能够迅速成佛的众生吗？哎，于是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给他回答说，可以有。然后谁呢？他说，我去龙宫度化了谁？龙女。好，那于是呢，大家都不相信啊，这个8岁的龙女，大家不相信她能够成佛。于是这个龙女拿了一个摩尼宝珠，她要供佛。她说：“你们看好了，我现在这颗摩尼宝珠，我要献给佛陀。好，你们看看这个速度跟我成佛的速度哪一个快？”于是呢，这个龙女一献给了佛陀之后，这个摩尼宝珠一献完了之后呢，这个龙女就到南方成佛，转女成男，成大丈夫相，她成佛。来，各位，献那个珠的时间跟他成佛的时间速度哪一个快哪一个慢？其实快跟慢都只是在我们一念之间而已。各位，有人问爱因斯坦什么叫做相对论啊？爱因斯坦说，当你跟心爱的人约会一个晚上的时候，你觉得一下子就过完了，你有没有觉得很快？是不是？然后当你去做一个苦工的时候，你去打铁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怎么那么久啊？啊，怎么都还没有完成呢？你就会发现到，你觉得好慢哦。其实快跟慢在一念之间而已。那透过《妙法莲华经》，它的这个经，这个经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可以寄生成佛。所以我们知道呢，你要成佛的条件是什么？起大菩提心，你不退转，然后呢，他排除了5个障碍，就是不得为梵天、第四天、魔王、转轮圣王，还有佛身。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妙法莲华经》，它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使是女性，你听闻的佛法，你都能够成佛。好，所以这个成佛的速度啊，就像佛陀世尊接受了龙女接受那个献珠那么样的快，速度快不快啊？不过我跟各位讲哈，什么叫做男女平等，我也不太搞不太清楚，因为在佛光山就是很平等嘛。但是当我2012年我到了罗马梵蒂冈，那一次有50几个宗教一起，那是前任的教宗，那前任的教宗，我们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呢，我代表山上代表师父去。后来我跟师父说，我说师父，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男女平等。因为当我坐在那个台上开会的时候，那个么字形啊，教宗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我一看台上，天哪，没有女众哎。我是唯一一个宗教代表，唯一一个女众代表，哎，各位，你们听懂这是什么？你说是不是师父他的那个大慈悲心，他真正落实佛法平等啊？是不是？哇，那一次站在我在那一次在那个台上，我太震撼了，我才知道，哇，原来平等这么难哎，好难做到哎。结果我那一年呢，我记得那一年啊，那个教宗重申女性不得担任主教，不得担任主教哦。到了这一任方济各教宗，2任教宗我都见过，方济各教宗有突破了一些，但是女性还是不得担任主教。现在有一些职务已经提升上来，可以做管理人员了。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平等的宗教是
佛教，对不对？

如果你是某某宗教，你要戴上面纱，你要遮住，最严格那一派要全身是黑的，好，你就知道佛法，佛陀在2500多年前讲众生有平等佛性，是不是真的很平等啊？哎呀，真是不容易哈。

佛教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我想缘分就是这么的美好，幸福食堂这几集的气氛有点不同，我觉得是美好的缘分到了。对我而言，最美好的姻缘就是可以用料理与大家结缘。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妙净法师用他的料理与大家结缘。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妙净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妙净。
0: 妙净法师你好。
1: 你好，元介，久闻大名。
0: 哦，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幸福食堂真的是很荣幸，开心的邀请你。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看到我在就是主厨旁边的样子，今天特别的不一样。我今天

0: 心情感到特别的平静跟特别的欢喜，我觉得应该是由您来了。好，那想要先在料理之前介绍菜之前，想要问你一下，是怎么跟料理结缘的？
1: 我觉得您刚才的一个心情啊，应该是说今天的主题是一个禅心料理的时间，也是我们幸福食堂很重要很要表达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您说我怎么跟素食结缘？事实上这要说要从我的母亲说起，因为之前呢，我也在这个还没有出家之前是在这个日本读书，妈妈呢都是住在日本，所以呢妈妈引渡我学佛。那也这个我还是很叛逆的，你说学佛，那我正值年轻，正值青春年华，跟佛教是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妈妈呢，为了呢能够度我，叫我去佛堂拜佛，那是没有的事情。但是妈妈就用方便法门，跟大师一样有智慧。她说，你来参加法会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素食中华料理。这句话让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呢，我就抱着说对，要去吃素食中华料理，所以我就必须站在那边，好，炉香赞唱完，诵经唱完，三皈依结束之后，最开心的就是请，然后就可以赶快去吃那顿饭，这是我最开心的。然后呢，当然这个之后呢，妈妈也成功的这个引渡我出家。那出家之后呢，妈妈说那我们两个彼此精进，所以呢我精进在佛法，在弘法利生，跟着师父学习。那他精进什么地方？精进素食料理。所以呢他在东京呢都跟素又用素食跟大家来结缘，
0: 好棒。
1: 所以呢在东京扁鹊有一个林琴师姐，也是大家这个公认的静妈妈。哦，
0: 好棒哦，这段故事哇，就是觉得好像妙净法师对于料理不是只是喜欢煮，而是有典故的。
1: 对，应该我之前跟你一样喜欢吃，那喜欢吃之后呢，妈妈这个总是不能输妈妈，对不对？妈妈的素食是很有名的，说实在，而且她抱着一个广结善缘的心态，常常是台湾东京两边跑，然后呢跟大家结缘。那我呢，好啦，妈妈也会煮，我总不能不会煮吧。又加上您刚才说的话，说另外一点因缘，就是我出家第一份工作就在总本山的云居楼。
0: 哦，云居楼就是信众会吃饭的地方。
1: 对， 对， 对，
0: 对不对？跟大寮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大师可能知道这个是，这应该是说厨艺小白，所以呢把你派到恨丹的云居楼去工作。那食跟素都要重新学习，总是要让大家宾至如归，所以呢也要学习
0: 了解。哇，我刚刚有问一下妙净法师，我说在大寮是这个煮饭的地方，云居楼是在这个跟信众去结缘，对不对？都有自己的岗位。那请问一下，有没有在厨房是那种站在这个主厨旁边然后试吃的这个工作吗？因为其实我本身其实也蛮想要参与一些这
1: 个。袁姐，我告诉你，这据我所知，只有地方的领导人旁边才有这份工作，佛门没有这份工作。
0: 我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大学大爵士去一起，好不好？料理给信众吃。
1: 而且您刚才说试吃，其实，在佛门没有试吃这回事，只能呢一步到位，一次成功。绝不能失败，因为失败要去跪香的，
0: 都要自己吃完，
1: 对，
0: 对不对？不能浪费，
1: 对，还要对不起大家，还要诚心忏悔。
0: 好，刚刚听到妙净法师说，对于日本其实是蛮有这个因缘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 是的，这也是我在求学的期间呢，妈妈常常煮给我吃的，就是也大家都很熟悉的日式的这个氛围很浓郁的味噌乌龙面。那一般来讲的话，它也称为锅烧乌龙面。所以呢，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道充满着应该是说非常懐かしい。怀念我母亲的一个 锅烧面。

0: 了解，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对，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首先一定要有这个锅，因为这个锅是仪式感。然后呢，我们呢准备了昆布，不要放太多的调味料，所以呢，大家呢记得啊、哦，这个昆布事先呢先去熬汤。嗯，熬完汤之后呢，我们呢最主要的一个灵魂呢是味噌。嗯啊、那当然呢，大家可以代换。今天如果不问味，用味噌，你也可以用酱油、用这个番茄等等，都可以做锅烧面。那今天呢，特别拿那个这个
0: 味噌。
1: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吃味噌吗？你一个礼拜吃几次味噌？
0: 可能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
1: 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这个科学报道，味噌呢可以排毒，尤其呢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接触到的这个，不管是空气污染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电讯的东西，还是人体要排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一个礼拜吃两次三次的味噌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好，这个是今天为什么我推荐大家今天要做的是为这个味噌的锅烧面的理由是这样。哇，
0: 好棒好棒，哎，真的完全不晓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哦。
1: 对，
0: 好，学起来朋友们。
1: 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当开水煮开的时候呢，我们把味噌放下去。好，味噌很简单，那因为我们已经在做，刚才已经在做一些昆布的一个基底，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昆布这个味噌放下去，让它熬煮，把这个汤底把它弄好。
0: 好，
1: 那这个汤底呢，我想这个是大家应该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很注重的一个灵魂。那锅烧呢，乌龙面也希望说这个借由这个汤底的完成，让大家呢能够吃到比较健康的一个食物。
0: 哎，妙俊法师，那我问啊，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是白味噌对不对？
1: 哎，刺味噌。
0: 那有分什么不一样味噌，味道会不同吗？
1: 基本上呢，煮汤我是建议最好是用刺味噌。那当然每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不一样。在日本，我看到的大部分煮汤，好，味噌汤就是味噌西路，大部分是用这样，但是没有绝对的哈。不过各位观众一定要买到正确的味噌。
0: 对，
1: 哎，这个食安很重要。
0: 健康很重要，
1: 对、哦、健康很重要。
0: 好，那等待继续这样子煮的时间，我们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其他的菜色吗？
1: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五样的东西，好，跟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那当然呢，主角呢除了味噌的锅底，还有就是乌冬面。哎，你有发觉这个乌冬像什么？
0: 像什么？
1: 你有看到什么？
0: 没有。
1: 考考你，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佛心，有没有智慧？
0: 生智慧，
1: 你有没有发觉它很像福田？其实哦，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官，我每次看到这个舞动就很像，就感受到它很像，很有福田的感觉。好，就是成佛大道不是有个福田吗？啊，一块一块的，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把这道这个菜名取名为面面俱到啊？这个禅意福田，其实我觉得吃了它，会让你感受到说，对，我每天都要种福田，我要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我觉得这个吃的这个乌龙面，让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禅的生活吧。
0: 真的。
1: 那元介，我比较想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丛林菜？
0: 对，刚刚其实在录影前，这个法师有说过丛林菜，我没有听过，哎，我是第一次听到，是什么？
1: 丛林菜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菜根香。菜根香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哦。那菜根香其实就是原食物的材料。那原材料的食物呢，对我们身体很重要。所以呢，今天准备的这一些都是原型的材料
0: 啊，
1: 顶多就是这个稍微有点炸过啊、因为呢，这个豆腐还是稍微炸过的，口感会好一点。那因为这个呢，可能是就是全家要吃的，那不能说只兼顾到大人的口味，小朋友想要吃一点香香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发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放油？
0: 对
1: 对，
0: 而且没有其他调味料，
1: 所以呢，它卡路里应该很低，
0: 最适合健身有运动的人了。
1: 所以呢，这个善女人呢也蛮适合的，
0: 很棒。
1: 老人家也蛮适合
0: 在云居楼吃饭的。

0: 也不用担心哦，很健康。
1: 对，不过目前为止呢，在云居楼吃不到这一锅，要吃这一锅要去哪里去？你们知道吗？佛光祖庭大觉寺。那如果说要让它的口感润一点，你们倒是可以放啊一点点的口感会更好。
0: 就是
1: 刚我一点管，
0: 每一个师傅来都有一点诀。再上一次我碰到了七喜汽水
1: 秘诀，怎么会透露给你知道呢？
0: 大家都知道。哎呦，
2: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3: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阿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4: 那路人可以跟昂阿讲话？
3: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5: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4: 哦，然后对啊，
5: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6: 到货通知，
7: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6: 好，谢谢。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8: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1: 那我们也请呢袁介来帮我们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0: 我有这个荣幸吗？
1: 那你不是喜欢试吃吗？
0: 怎么连你也知道了？
1: 试吃看看，
0: 朋友们喝看看。
1: 对，会不会太咸？还是
0: 不会？
1: 不会，
0: 好，刚刚好。
1: 好，各位观众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煮味噌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盐巴，因为呢盐巴会造成这个锅整个锅的钠的这个成分会升高，因为我们还是很讲究健康的这个饮食，所以呢钠的成分升高其实对有三高的人是不利的。那味噌它本身是发酵品，其实它本身就含有盐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去放它。那如果说要让它的口感润一点，你们倒是可以放啊一点点的啊刺砂哈，一点，因为呢口感会更好。
0: 这是
1: 刚我一点管，
0: 每一个师傅来都有一点诀。在上一次我碰到了七喜汽水，哦，这一次味噌汤加糖。
1: 哎，这是我们大觉寺很重要的食品，应该是说食材的秘诀，怎么会透露给你知道呢？
0: 大家都知道。哎呦，
1: 那我知道了，是因为呢上一位来宾呢加惠于我们的幸福食堂，这个我们是不对外宣布的。
0: 太棒，我觉得看到这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太有福了啦。
1: 这是配播嘞，
0: 配播，
1: 没塞青菜贡哈。那袁介，你帮我切一下这个，
0: 没有问题，
1: 碎碎的好吗？
0: 没有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呢下锅，因为当我们昆布熬成差不多是这样，就差不多了。
0: 这可以吗？哦，
1: 标准啊，
0: 谢谢，
1: 很棒。真不愧这个也是做过厨师的哈。OK， 然后呢我们呢这一锅差不多了之后呢，大家呢注意一下，我们在熬煮这个锅烧面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面啊跟汤一定要熬制在一起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也是大师每一次教我们煮面啊，因为大师这个面食实吃，它里面有很多的关键点，就是我们的面条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最好呢是跟我们的汤一起去融合，这样子的话面条更有味道。
0: 了解，
1: 更有味道。那事实上这个也是应该是另外一种禅意，这个一锅面跟一锅汤它如何能够呢能够相融在一起，里式内外要能够合一。这我觉得这个一个小地方也是大师教我们 这个从一个主面去体验佛法。
0: 了解。哎，妙净法师，那你在这个云居楼里面去服务这些信众的时候，大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东西？
1: 有一次呢，我也曾经煮过这个锅烧乌龙面给这个应该是说给回山的信徒、这个特别的一些信徒、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是三代同堂。那三代同堂你知道吗？阿公啊要吃盐、阿嬷要吃那种，你哪要吃那种。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后来我想说对、以前呢我学过的这个就是这道菜的面面俱到的一个好处。你看哦，你看我们这五样食材，小孩子喜欢吃这个，大人喜欢吃那个、然后呢阿嬷喜欢吃这个，都把它放在这个锅子里面，并且把它铺成好，味道也到位。我相信这道菜为什么叫做面面俱到，就在这个原因。这也是我曾经表达过的一道这个乌龙面。那另外呢，您刚才说的说大师有什么特别交代，事实上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信众回到佛光山都有回家的感觉、回家的感觉就是这回到你法身慧命之家、没有什么不方便、但是呢所有的方便就从三餐开始，饮食很重要的，
0: 对，民以食为天，
1: 对，好、那元介再帮我切一下这个，
0: 好
1: OK，这个试吃不打紧，还要呢能够呢做助理，好 OK， 你帮我切一丝一丝
0: 一丝一丝，
1: 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好
1: OK。
0: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是烟熏的豆包、对不对？
1: 对，再宽一点没关系，
0: 再宽一点点，这里
1: OK， 好，很漂亮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各位观众也看到，我在这个乌龙面放在锅子里面也煮了一段时间。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乌龙面有的是可以买生的，有的可以买熟的、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里面，现在其实外食蛮多的，
0: 是。
1: 所以呢，要怎么样让家里能够充分的、快速的煮一锅面，好，面面俱到。我觉得食材很重要，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
0: 而且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乌龙它其实里面有小麦粉，所以它其实吃下去它不算是完全的精致淀粉，对于身体也算是有一点 DGI 的功能，也是很好的食材。
1: 是的，然后我们呢接下来呢就把分别把这些食材放下去。
0: 好，
1: 那现在呢我们大家放下去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呢就是这个把这个应该是说把这个豆腐类的我们先放下去、豆腐类放下去呢，整个因为我刚才有强调我们这一锅到目前为止一滴油都还没有放下去，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呢这个三角豆腐把它放下去，让整个锅子呢香味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们现在告诉，当然各位观众您想要放什么你都可以放、这个可以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放这个我们的烟熏类的烟熏类的 OK， 好，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0: 其实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些菜的搭配，但其实妙净法师的味道其实还是有层次的。
1: 对，
0: 它有一些些这种比较坚果比较香的，还有一些这样烟熏味的哦，然后又搭上这个 miso。
1: 对，好，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呢这里面的菇类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放下去，
0: 香菇的香气。
1: 对，香菇的香气。好，那我们这次菇呢选择的是有点类似寿喜菇，寿喜菇、所以我们菇呢放下去，这个豆腐跟菇放下去，其实它一直在熬煮，它的整个香味呢就会浑然天成，搭配得很好。
0: 了解。
1: OK， 好，那我们再来呢就会放下这个，这个是我们的应该海带芽。好，海带芽现在呢对我们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好 OK， 海带芽我们放下去。你今天想要用这个锅庆祝个什么？来，你可以呢自己呢买个红萝卜，买个模子压一下就好了。
0: 好漂亮！我刚刚在备餐的时候备料的时候，我就会看我说， 哎，怎么外面可以买到这么漂亮的红萝卜啊？
1: 那因为今天呢是要请这个元介呢吃这一顿哈，所以呢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然后你看我的青菜呢也放下去了哈，就是你刚才切的这个，哎，刀工真的不错哎。
0: 谢谢。
1: 你会发觉我在放东西的时候壁垒分明哈，那让这个整个锅子呢层次呢非常的美，然后呢这个吃的口感。大家等一下呢吃起来口感是相当的好，然后再来呢把红色的啊点缀几个，点缀下去，哎，你看，
0: 好漂亮哦，
1: 蛮有乐趣的。哎，其实，在煮的时候我就蛮幸福的，真的，我有幸福的感觉。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幸福的感觉？
0: 我感受到了，我看你料理，我也觉得我好幸福。
1: 对。欸，我煮细汉就会晓食，跟你同款，
0: 爱食，
1: 对，爱食哈。OK，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锅烧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它做好的一个锅烧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okay， 这个锅烧面现在已经很简单的已经做好了。
0: 是，我们这样子滚是感觉味道够了就可以起锅了吗？
1: 对，就可以起锅 了，因为我们刚才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味噌的味道都已经调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食材都放下去。你有没有发觉这有几种颜色，你帮我数数看。
0: 哇，一二三四五六，面七，汤八，我数不完啊，
1: 八正道。其实呢这里面呢应该是说我们在做食材的时候呢有设计到兼顾到这个就是每日五蔬果，疾病远离我，这也是配合五行的概念，有绿色、红色、黄色，然后呢黑色，还有白色，这一锅呢就是也很有营养价值。好，这个是我们要表达的。
0: 好吗？好
1: OK， 好，我们准备起锅了。
0: 好，
1: 那如果想要吃辣椒的人呢倒是呢可以呢加一个糖心子。好，你看糖心子撒下去，哎，很好吃的哈。
0: 哇，这个就很日系哈。
1: OK，
0: 日式。
1: 好，起锅。
0: 来，
1: 好，来，
0: 这两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参考用，对不对？
1: 对，好，
0: 这个是主要是这样子。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锅烧乌龙面。那平常如果要端出去怕冷的话，就是要上锅的话可以这样子。哇，
0: 这个宴客好漂亮哦。对啊，你看你朋友哪些朋友来，有没有煮好一锅？加热一下，
1: 对，
0: 打开来，哇，这是一个很漂亮，
1: 而且，
0: 你说，
1: 不好意思，就是什么，都是各位观众朋友不一定像我这样子的食材，但是您家里有什么食材都可以放，这也是蛮环保的。
0: 我在旁边闻到的就是一个很纯净的味道，就是味噌的那个香甜，然后有一点点那个烟熏的味道，然后蔬菜的那个香气也上来。它整锅的气味闻起来是很温和的，很舒服的，很棒。
1: 希望您会喜欢，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一个礼拜呢吃个一两次的味噌，对大家的身体
0: 也好，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1: ——试吃环节。这个我还没有来上节目之前就知道元介呢这个每一道菜呢都要品尝一下哈，
0: 吃吃看，
1: 吃吃看，
0: 太开心了。
1: 对，
0: 能够吃到妙净法师的菜太棒了。
1: 面面俱到呢，就是什么东西呢都给客人来一点，那他喜欢吃什么你就让他夹什么。
0: OK，
1: 那因为呢这个瓶你看这个汤已经变成有点绿绿的，
0: 对，
1: 熬到这样子有点绿绿的，事实上都是精华。来，豆豆，
0: 嗨，いただきます。
1: 嗨，豆豆，
0: 很香
1: 很香。好，
0: 先喝一口汤。
1: 对，
0: 哇，
1: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什么叫幸福。好，
0: 甘甜顺，然后调味刚刚好，几乎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感觉，
1: 而且是没有什么卡路里蛮低的。
0: 对啊，我再吃吃看这个，稍微煮了一点时间，看一下哦。哇，软硬度刚刚好，还很 Q 弹， 不会因为刚刚好像煮很久就变得比较软糯，没有，它的 Q 感还在，而且搭配了我刚有加一点那个烟熏的豆包一起放进去，还有一个烟熏的味道在，然后后面再衬托出那个味噌的甘甜，很厉害哎。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今天幸福食堂要介绍给各位观众朋友这道面面俱到，一方面呢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所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

0: 圆满呢能够更加的如意，然后呢借由这样子的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 好，我想面面俱到应该无论是慰劳自己的家人，或甚至你今天自己在外面工作或自己一个人住，你想慰劳自己，这道面绝对都是面面俱到的哦。我觉得吃起来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感动，我也不晓得应该如何去诠释，必须要观众朋友们自己在家里面操作，你才会知道这个美味。谢谢妙觉法师，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下一次再来带来更多的料理，好吗？
0: 我也希望说各位观众呢，今天就开始试试看这道面面俱到，有什么样的是资讯跟反馈呢？可以给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呢知道你喜欢什么。那如果呢反馈越多，下次我们当然有机会就来了。
1: 对，而且刚刚在录影前，其实还有很多压箱宝哦，只是还没有拿上来哦。
0: 今天只是
1: 先让大家用这个简单的料理结缘哦，还有很多料理，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区敲碗，好不好？想吃什么都敲碗。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上过了高山，下过了大海，但是你知道吗？原来在低海拔山区还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到底有哪些动物好朋友住在这里呢？今天柳丁要带你到北部低海拔山区来一探究竟，走。
1: 来到北部低海拔山区，走进神秘森林，有许许多多奇特动物正等着我们呢。你有看过千足虫吗？当它爬到你手上会是什么感觉呢？白天和夜晚又会出现哪些美丽的蛇呢？当台湾最大型猫头鹰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心跳加速呢？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0: 峰哥，我来了。哎，这边好多不同种的植物。
1: 对啊，而且声音很多哈。嗯，你有听到？周遭都是蝉的叫声哈，
0: 好多哦，感觉有上千只。
1: 而且你还没来之前，这边很多鸟叫声。嗯，刘弟，你知道吗？这边哈，台湾有12种猫头鹰，这边就有6种。
0: 6种啊？
1: 我就记录过6种。对啊，你看一半。
0: 哦，太棒了！
1: 走，我们去找一下吧。
0: 走。
2: 带着充满期待的心情，等着和可爱猫头鹰来场奇妙约会吧。不过这树林里的路也太难走了吧？阿峰老师说，越没受到干扰的原始森林，遇上野生动物的机会就越多哦。
1: 你看，我们走一小段，从上面到下面，在我们周遭的植物，很多样。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观察动物，都要找很多样的树林。如果是人造的环境，通常就是很单一。
3: 哦，它的树种可能看起来都很像。
1: 哦、对，所以这边你感觉上就不一样，对不对？
3: 真的哎。哎、欸，姐妹，那边猴子，
0: 猴子，哎、欸、哎。欸
3: 动作小一点，
0: 为什么？
1: 野生的猴子通常它很怕人，我们跟它这种距离已经很远了。可是它刚才有一只在警戒，有一只躲在那个树丛里面。你知道猴子吃什么吗？
3: 猴子不是吃香蕉？有时候去动物园啊，就看到有人会拿那个苹果啊去喂猴子啊。
1: 真的，其实，在野外啊，猴子它吃很多树的叶子。你注意看，它们现在在觅食。
3: 哎，它正在吃树叶。
1: 对，它会吃很多植物的叶子。
3: 可是为什么猴子会吃树叶啊？
1: 猴子，野外的猴子它本来就会吃很多种树的叶子，还有野外的果子。那是因为被人喂习惯了，你给它可能人吃的东西，那它就懒得去觅食了。
2: 哦，原来野生的猴子不是吃香蕉、苹果的啦。看来这只台湾猕猴啊，应该是饿坏了吧？抓起树叶拼命的吃，被偷拍了还不晓得。看镜头下一个吧。
3: 那些被人类喂，就是吃水果习惯之后，它还会再回去吃叶子？
1: 通常不会，它就在那边等啊。然后后来看到人的时候，如果你不给它食物，它已经习惯你就是食物，它就会追着你，它就会想咬你，因为你不给它食物，它就会攻击你。哦，对。然后后来人类再来说，哦，猴子很凶，会攻击人，那还是被人宠坏的。那自然状态的猴子，你看多可爱，有时候在那边搔搔痒，然后有时候拿一把叶子就这样吃，
3: 真的，
1: 这才是很正常的状态。
3: 所以野生的猴子其实是很怕人的，哇，都是我们人类宠坏猴子。
2: 人家都说自然就是美，看着野生猕猴自己找东西吃，才会让人觉得真实而且感动哦。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看看白天的树林里还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 这边哈，除了植物很多样，你看声音也很多样哦，这动物也很多样，
3: 那种很好的叫声，
1: 是都很
0: 欢快。峰哥，
1: 哎，怎么了？
3: 你看那什么？
1: 哦，有一根羽毛，我去拿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哦，好大哦！这是什么鸟的羽毛啊？哎，
1: 哇，很漂亮哈，
3: 很漂亮哎。
1: 而且我敢打赌，你一定没有看过这样子形状的羽毛。
3: 这个羽毛它的颜色很漂亮，你看咖啡色、白色交错。对啊，而且好软，好软哦！
1: 哦，好软，
3: 对啊，
1: 太棒了！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好软。嗯，你注意观察看看，还有哪里不一样？
3: 好，两边长度不一样。
1: 你看前面这边，像不像梳子？
3: 哎，对耶，因为它那个一条一条这种感觉像梳子。
1: 你只要看到有这样的羽毛，那通常八九不离十都是猫头鹰。哦，
2: 猫头鹰的羽毛长得像梳子。咦，难道猫头鹰很爱漂亮，会自己梳头发？阿峰老师，赶紧告诉我们，到底这羽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
1: 猫头鹰在飞的时候，是你听不到声音。你看它在拍动的时候，这个锯齿状可以让气流分散通过。而且你注意看哦，你这样子看，它上面还有很细的，像绒毛地毯一样，看得出来吗？
3: 羽毛的上面有
1: 哎，所以它每一根羽毛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不会摩擦碰撞。
3: 这个羽毛啊，一看都已经比我的脸还要大了耶，
1: 对，很大一只，
3: 真的啊。所以搞不好这只猫头鹰
1: 不是搞不好，这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
3: 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
2: 不会吧，在台湾有12种猫头鹰，有的生长在山上，有的生长在平原。体型大小跟长相也各不相同，没想到眼前这只羽毛的主人竟然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哎！到底它有多大呢？
1: 台湾有2种很大型的，这个大概站起来最大，连尾巴哦，站起来大概有60公分那么大，
3: 这么大，
1: 而且两个翅膀撑开来有没有？撑平这样子，大概有160公分那么大。
3: 这个猫头鹰叫什么名字？
1: 它叫何林鸮，
3: 何林鸮
1: 在森林里面。 待吧。
3: 期待，期待，期待！
1: 听到声音你就会很感动。
3: 真的吗？嗯、
1: 真的。
3: 走，何凌霄最大的猫头鹰。
2: 哇，原来这羽毛的主人名叫何凌霄，他可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哦。阿峰老师说，何凌霄虽然体型大，却是非常罕见。看来呀，也只有等天黑他出来觅食活动，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幸运的看到他喽。
1: 小心走好，
3: 哎，小心哎，怎么天天的？哎，哎，峰哥，好像发现什么了？好啊，峰哥。蛇，嗯，
4: 啊，家人
3: 这边在
4: 哪里？还蛮快的，哦哦
3: 哦，哦，小心哦，
4: 走，走，走，
3: 好好好。什么蛇？你抓到吗？
4: 抓到了。
3: 哎呀，这不是青竹丝，这不是有毒的青竹丝吗？
1: 哦，看到了，你看到吗？在那边，
3: 我看到，我看到，
1: 哦，在那边很小一个。哎，刘静，
3: 什么？
1: 有蛇？
3: 在哪？
1: 在这边。哇，
3: 哦，峰哥，哎，这不是预产茄吗？

0: 爷，这不是青竹丝，这不是有毒的青竹丝吗？
1: 它很漂亮哦，
0: 是很漂亮，没错。
1: 你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青竹丝是白天还是晚上？
0: 晚上啊，
1: 是晚上看到的。
0: 你就说它是夜行性的，
1: 嗯，可是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0: 现在是有点快要晚上的时间，
1: 可是还是白天吧。
0: 对，
1: 因为你不用拿手电筒。
0: 对，
1: 它跟青竹丝长得很像，它是绿色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叫青蛇。
0: 哦，青蛇，你说白蛇传里面那种青蛇？
1: 嗯嗯。
2: 原来这条碧绿的小可爱就是《白蛇传》里面的小青青蛇啦！看阿凤老师往前冲的模样，就知道它的爬行速度是非常快的。青蛇它是没有毒的，可别把它当成有毒的青竹丝哦。
1: 那这一条还没长大，
0: 这条是小朋
1: 友，年轻人也不是小朋友，小朋友很小。
0: 嗯嗯嗯，你可以抓看看吗？
1: 可以。
0: 它既然没有毒的话，
1: 可是它。有一点紧张哦，你不要让它掉下去哦。
0: 好，谢谢。它跑到我身上来了。
1: 那青蛇它其实它相当温驯。
0: 不跟它往里面钻，它会不会点？
1: 不会，它一直在探测你的味道。你看，它一直在吐舌性，有没有？
0: 嗯。所以像这种青蛇，它都会出现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
1: 通常啊，在低海拔的环境很容易看到它。
0: 嗯。
1: 尤其是白天。它有时候会在步道上面，或者是在像马路上面，常常会看到这种蛇被车子碾毙
0: 啊！
1: 对，
0: 糟糕了，
1: 因为它常常会过马路嘛。
0: 那像这种，它平常都吃什么？
1: 它平常活动还是在地上，可是睡觉的时候，天黑之后，它会到树上睡觉，然后它会去找蚯蚓。
0: 它吃蚯蚓啊？
1: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蛇就是吃青蛙，对不对？
0: 对啊，
1: 它不吃青蛙。
0: 嗯，
1: 它大部分的食物就是蚯蚓。它现在很稳定了，你要不要拿一下？
0: 好，
1: 来两只手捧着。
0: OK，
1: 感觉还不错。
0: 哦，这个感觉好特别。
1: 啊，
0: 对，因为它其实轻轻柔柔的。它现在是
1: 不是在我手上怎么那么的？
0: 对，它现在是不是因为在我身上比较不安全感？还是我有什么诀窍可以，就是抓蛇的时候？
1: 改天再教你。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我先放掉了。
0: 好好好，好，走吧，
1: 走。
2: 看着这条青蛇慢慢的钻进树林草丛里面，模样是不是很温驯可爱啊？跟它 say goodbye 后，柳丁跟阿峰老师继续在树林间探索。不过走累了，还是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吧。
1: 你有没有觉得在林子里面钻来钻去很累？
0: 有，
1: 爬山很累哈。
0: 对啊，尤其是那个树叶啊，然后藤蔓都在地上的
1: 时候。对啊，你看多得乱七八糟的。
0: 真的，你看这边都是。
1: 刚才你听到一个声音吗？
0: 什么声？蝉的声音吗？
1: 不是，除了蝉声音以外，嘟嘟嘟嘟
0: 嘟嘟嘟，是不是很小声？
1: 嗯，声音不大。在我们后面那个林子里面。
0: 在那边嘛。
1: 对，我们要切到林子里面去了。对，
0: 走。东西啊，知道了。它是一种很可爱的猫头鹰，走吧。猫头鹰。猫头鹰都很可爱啊。
2: 野外观察就是要懂得听音辨位，跟着嘟嘟嘟的叫声走，感觉声音越来越近喽。不知道这会是只什么猫头鹰哎？
1: 当声音越来越近了，就在前面那边。
0: 真的吗？
1: 动作小一点，不然会把它吓走。
0: 好，
1: 它一直在叫。走走走。哦，看到了，你看到吗？在那边。
0: 我看到，我看到。
1: 哦，在那边很小一个，然后在树枝上。
0: 嗯，对。小小的那个，
1: 对啊，很可爱，对不对？
0: 很可爱。
1: 它侧边，哇，飞走了。
0: 啊，峰哥，所以这个是猫头鹰吗？
1: 它当然是猫头鹰啊，它的名字叫修柳。
0: 猫头鹰不是通常都这么大只吗？这么小只的也叫猫头鹰？
1: 猫头鹰有体型很大的，
0: 嗯，
1: 台湾体型最大的大概是将近60公分，很大哦。然后最小的就是修柳，不连尾巴啦，大概你的拳头大，
0: 这么小，
1: 就小小一颗，
0: 这个棒
1: 不容易找。如果它不叫，我们很难找得到它。
2: 没想到最大的还没遇见，竟然先遇上最小的修流啊！是台湾体型最小的猫头鹰，才看一眼呐，它就飞走了，哦，真是太可惜了。
1: 修流很特别，它有四个眼睛，
0: 四个眼睛？你说在眼睛旁边这里还有眼睛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不然
1: 前面有两个眼睛，后面也有两个眼睛，
0: 后面有两个眼睛，
1: 对啊，前面的眼睛很小，不明显。小小的，然后后面的眼睛很大很明显，可是后面那个是假的眼斑，它在白天有天敌，像松雀鹰、凤头苍鹰会抓它，它是白天的猛禽。就有站在这边，偷袭就是不让你看到叫偷袭，
0: 可能从后面
1: 偷偷打你，这样叫偷袭。如果你看到我就不叫偷袭了。那这个眼斑，如果凤头苍鹰从后面要去偷袭它，凤头苍鹰看到它后面有眼睛瞪着它，
2: 是不是以为是正面？
1: 对，哇，我被发现了，就会放弃了。哦。可是有些贼一点的，哇，我被发现了，他会飞走之后来个迂回战术，再飞到他认为的后面，
2: 调虎离山，然后这样飞。
1: 他回来之后，就被看到了。啊、哦，对，所以有这个眼斑可能会减少他被捕食的机会。
2: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所以在自然界中有很多蝴蝶、蛾的幼虫或成虫都有眼斑。
2: 啊、你说到这样子，我有印象了，就是有很多那种毛毛虫，然后上面一颗一颗一颗的很漂亮、嗯，
1: 对，像眼睛一样，对，那个都是要防止、一些掠食性的那种鸟类或天敌，他看到哦，我被发现，通常都会放弃了。
2: 原来哦，大概呀、是修流的体型太小了，造物主特别给他一对眼斑，让他不会那么容易被欺负。能见到这种罕见的迷你猫头鹰，真的非常幸运哦。随着太阳下山，月亮缓缓升起，夜晚也悄悄地来临了。低海拔山区的森林中，动物们也开启森林大会，传来热闹的声音喽。
1: 哎，小丁，天黑之后啊，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不一样？
0: 哎，峰哥，我觉得啊，这种低海拔的地方晚上特别凉爽。
1: 对啊，而且哦，你要小心哦，因为天黑之后我们的视线也比较不好。嗯，对，在这种林子里面钻，通常
0: 地下一定很慢。
1: 对。
0: 哎，刘静，
3: 什么？
1: 有蛇！
3: 真的？
1: 哎，我抓到了！
3: 真的？
1: 在这边！
3: 哇！哇！富哥，哎，这不是雨伞节吗？
1: 其实乍看之下，它还蛮像雨伞节的，是黑白黑白的。可是到后半段的时候，白色变灰色，对不对？而且它的那个边缘是锯齿状的。
0: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
1: 它的名字很好听哦。它叫做白梅花蛇。
2: 嘿嘿，别紧张，它不是有毒的雨伞节哦，它叫做白梅花蛇，它是没有毒的。看它在阿峰老师手上，是不是很美丽可爱啊？如果啊把它当成雨伞节，它可是会喊：别忘啊，我没有毒，我可是很乖的呢。
1: 它比雨伞节还要瘦长，你有印象吗？嗯，
0: 雨伞节
1: 是瘦瘦长长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个蛇也会爬到树上。
0: 哦，
1: 它会爬树。
0: 那它是游猎型还是坐等型？
1: 你觉得呢？它爬到树上去找猎物，所以它是游猎型还是坐等型？
0: 爬到树上去找猎物，所以它应该是游猎型的。
1: 游猎型，因为它自己去找猎物。那坐等的就是坐在那边等猎物过来。那它会爬到树上去找在睡觉的爬木蜥蜴。
0: 它也会吃，
1: 它还会吃壁虎，然后也会吃落叶堆里面的石龙子。
0: 啊，石龙子也会吃。
1: 我之前有看过它吃印度挺蜥。而且这一条蛇还蛮活泼的。
0: 哎，它真的好活泼、活动力非常强，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看它不断的在吐舌信，
0: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小蛇是还蛮可爱，前提是它没有毒。
1: 你看天黑之后就不一样了哈，
0: 真的。
1: 好吧，我们把它放了。
0: 好好好好好，可爱的小朋友。

0: 要，我们白梅花蛇
1: 重要的事要做。
2: 可爱的白梅花蛇，拜拜！希望大家不要再认错你喽。夜晚的森林里，远处近处都传来了虫鸣鸟叫声，不知道那只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能不能发出一点声音，给我们一点线索呢？
0: 天黑后是不是整个感觉声音都不一样了？
3: 凉爽感觉。
0: 对啊，很舒服，对不对？
3: 你看今晚，
0: 你看，每次我看到这种大型的猫头鹰，都有心跳加快的感觉。
4: 真的吗？
0: 很快，
4: 真的，
0: 因为这种猫头鹰很少见，很稀少。对啊，
4: 它现在在眨眼睛。
0: 对，它眨眼的时候好可爱，它就这样眨眼，超可爱。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这是什么啊？这蜈蚣吗？
1: 蜈蚣的脚没有那么短，而且蜈蚣的脚没有那么多，很漂亮哈。
0: 可是这个脚那么
1: 超漂亮的。
0: 等一下，我对于这种很多脚的，我真的没有办法。
1: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看起来像马鹿，这个是马鹿吗？
1: 它是马鹿，而且啊，有人会叫它千足虫。
0: 千足虫啊，因为它有很多只脚。
1: 你觉得有一千只吗？
0: 我觉得它可能没有一到一千只，可是它很多很多只，上百只一定有。
1: 通常看到脚这么多，然后爬行的时候，脚像波浪一样的，我们都会叫它马鹿，没错。可是每一种马鹿都有它的名字。
0: 哦，是啊。
1: 那这个的名字啊，其实还蛮难写的。它叫做这山穷。
2: 哇，这只长相奇特的马鹿名字也相当特别，它叫做这山穷。看它走起路来的样子，一长排的脚简直就像在跳波浪舞一样，哎，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峰哥，所以它有毒吗？
1: 你觉得它会有毒吗？
0: 我觉得你敢这样抓在手上，应该是没有毒。
1: 其实马鹿它是有毒的
0: 啊，真的。
1: 可是是你要去刺激它，让它觉得生命受威胁，然后它会释放出毒液。你有没有觉得它很美？
0: 我觉得它是蛮漂亮的，
1: 但它真的很吸引人。来，手伸出来。
0: 我不敢了。
1: 你要放在手上，你才可以去感觉到它是活的。
0: 可是这种东西我
1: 可以
0: 你我真的不行。
1: 手摊平。
0: 好，不然这样好了，你先拉住它，你先让我感觉一下它的那个触角，
1: 让它爬过去。它的脚很美哦，你会爱上它。
0: 等一下，你不要那么快。
1: 注意看它的脚，它爬行的时候脚真的很美。
0: 跟我想象的感觉不太一样哎。
1: 对啊，
0: 我原本以为它会有那种就是很多只脚，然后在你皮肤上游走那种感觉，可是它就有点浮在我的手上的那种感觉。我可以摸看看它的，
1: 你可以摸摸它是硬的。背部，
0: 真的是硬的。
1: 对啊，是硬的啊，你会不会怕它咬你？
0: 我蛮怕的，它会咬我吗？
1: 它是吃素的。刚才那个树上有一些像青苔之类的，一些苔藓，它会吃那个苔藓，它还会吃落叶。
0: 哦，落叶都是它的食物。
1: 或者是腐木，它也会吃。对，我觉得你根本不怕它嘛，你刚才假装的吧？
0: 没有，我真的超怕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它爬上去之后，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触感。
1: 好吧，它要去觅食，我们要去找东西了。
0: 好，再见喽。
1: 很棒，
0: 漂亮，
1: 你有听到有声音吗？很远的地方，蛮远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
0: 有吗？
1: 有。
2: 这山穷虽然很吸引人，但是远处传来的声音啊，更是让人兴奋哦。没错，就是台湾最大型猫头鹰何凌霄的叫声。柳丁跟阿峰老师也特别的小心，万一把它给吓跑了，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1: 它的声音好像在前面一点。它的声音很浑厚，听起来还有点可怕。它就是，我记得它有点怕人。如果它，
0: 峰哥，听到，

0: 是这个吗？
1: 很大声，对不对？嗯，它应该在还在前面一点，没有那么近。可是等一下我们靠近的时候，可能要就是要尽量动作小一点。
0: 我们再走，
1: 因为它听觉太好了。
0: 好，
2: 哎、欸，有另外一台。
0: 中间那里呢？
2: 对对，有看到吗？
0: 啊、哦，有，
2: 很明显哦。嗯，
0: 哎、欸，很大，
2: 超大的、啊。我不是说过它是台湾，它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之一。啊、哦，对啊，台湾有两种大型猫头鹰嘛。嗯，嗯，很漂亮，对不对？
0: 哎、欸，它转头了。
2: 对啊，
0: 好可爱。
2: 它头会这样转来转去，对不对？
0: 头好灵活、哦。嗯，
2: 不是，是脖子很灵活。对啊，而且它整个圆圆的，像小叮当一样。
0: 对啊。
3: 哇，真的是太难得的机会嘞！这么大型的猫头鹰就出现在眼前呢，呼吸要小声一点，可别被它发现喽。
2: 每次我看到这种大型的猫头鹰，都会有心跳加快的感觉。
0: 哦，真的吗？
2: 很快吧？
0: 很快。
2: 对，而且都很兴奋，手都会发抖，你知道吗？
0: 真的，
2: 因为它
0: 真的，
2: 因为这种猫头鹰很少见，很稀少。对啊，要看到它很不容易。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居然在这边可以看到全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呢。
2: 对啊。
0: 而且我发现它蛮蓬的耶，
2: 嗯，它蓬蓬的表示说它很放松。
0: 哦、嗯，那如果它紧张的话呢？
2: 它毛会丢起来，就准备要飞了。
0: 您说就是会，嗯，整个这样，
2: 因为这个不是脚胶，如果哈是脚胶的话，它除了缩起来，还会竖起两个脚、啊，就是脚羽毛，对，那就是哦很紧张的状态才会这样子。
0: 啊、
2: 那你看它放松，就是远远、欸、很可爱、
0: 啊。
2: 而且我很喜欢看猫头鹰一个动作，就是你注意看它在干嘛。
0: 现在在眨眼睛，
2: 对，他眨眼的时候好可爱，他就这样眨眼，超可爱。而且，那你看刚才为什么他要整个抬头往上看嘛？
0: 他是要赏月之类的吗？
2: 他的眼球，是固定的、
0: 定住的，
2: 对，他没有办法这样看，他要一定要这样抬头看。他刚才做这个动作，
0: 嗯，
2: 对啊，所以他要往下看，他也要这样子，
0: 这样子，
2: 对对对，不像你可以这样瞄一下，对不对？
0: 对，
2: 他就很辛苦，要这样子，这样子。
3: 看到这么稀有的猫头鹰，它的一眨眼、一转头都是珍贵的画面哦。这只和林鸮真的很放松，自然的动作跟模样，看了真的让人非常激动，内心也充满感动呢。
2: 你知道吗？白天都在干嘛吗？
0: 睡觉啊。猫头鹰不是白天都在睡觉？
2: 我之前有拍过，它更小的时候，整颗都是白色的，毛茸茸的，很可爱。
0: 嗯，
2: 它白天除了睡觉，偶尔还是会起来理理毛啊。
0: 哇，哎、欸，空客，所以他都会一直待在那边吗？
2: 那他现在是很稳定状态，有时候他一待会待很久，搞不好一个钟头，他就待在那边。可是哈、哦，他们要飞走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他要走了。
0: 什么动作？
2: 减轻体重的动作。
0: 减轻体重的动作。减轻体重的动作。
2: 就是大便。
0: 啊？
2: 我之前有拍过。
0: 嗯。
2: 他大完便之后，还在那边盯着他的大便看了很久，超可爱的。
0: 真的。
2: 而且有一次啊。我看到他一个很可爱的行为，就是伸懒腰。
0: 伸懒腰？
2: 你怎么伸懒腰？
0: 这样吗？
2: 对。然后他的翅膀就是我们的手嘛。哎、欸，他还这样子伸懒腰，哇，很可爱的，那动作真的是可爱，可爱极了。
0: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值回票价。光看
2: 我对这一种猫头鹰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
0: 嗯，好吧，真的是太棒了。光看到这一只和林鸮就值回票价了。哇，低海拔。原来有这么丰富、这么丰富的一个生态，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棒、太棒的一个夜晚了。
3: 哇，美丽的和林鸮，谢谢你让我们这次的野外探索画下完美的句点。北部低海拔山区之旅真的是太好玩了，看到了野生猕猴吃树叶的模样，也认识了美丽的蛇类动物，和它们近距离接触。更遇见了可爱的猫头鹰，在森林中自然地生活着。可爱的动物们，下次有机会一定再来看你们哦。
0: 打开我们的耳朵，
2: 你看像这个就是松鼠窝，
0: 羽毛过了啦，
4: 已经过羽毛了。
0: 空客，
2: 我想骗你，
0: 我想说要回头这样才看的。
5: 啊，翻大一点哦。
0: 哇，它太好动了，太活泼了，欲望
5: 再拿高一点，可以再拿高一点吗？
0: 可以。
5: 对对对。
4: 这算幕后花絮的地方，所以这个要剪到幕后花絮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监狱呢，不只是隔离跟惩罚的场所，也是可以透过学习跟辅导，让这个受刑人重新认识自己，让他们有心情比较平和，然后拥有一技之长，然后帮助自己回归社会。但是这个时候，这里面有多少成长中的故事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监所关注小组的执行长陈慧敏，慧敏。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

0: 我们的心理师黄晓雯，晓雯，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晓雯。
0: 欢迎两位。这个以前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都说先人怕狗，忧喜丑，卡波打虫，
1: 杀狼
0: 下狼
1: 狗，
0: 谋，是不是哈？所以都是在形容说，人又不是凡，又不是圣人，我们都
1: 是。
0: 是凡人嘛。那这个慧敏，你也是长期在监所陪伴同学，对不对？好，我们先从这个他们。一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通常你会从他们的眼神里面看到什么呢？
1: 会，因为就是尤其他们这几年疫情嘛，所以他们都会戴口罩，也只看得到眼睛啊。对，然后我的感觉是说，还要看他是已经关多久了，执行多久了，然后对那个环境适不适应？因为你刚进去，尤其是像被告啊，然后或者是比较短刑期的，跟那种一关已经关十几二十年，的确不一样。那不过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啊，就是一个部分就是他就看你说。哎，你在干嘛？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就是也会有。那再来我有一个觉得比较奇妙的点，是我会觉得他们的眼神会有点闪避，就是好像就是自己是做错事的人。然后
0: 他
1: 你
0: 们
1: 好，
0: 知道。
1: 对，我觉得会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小小的，就是闪你眼睛，就是讲好一副就是，哎，那你就是外面来的那种正常人，啊，我这边就是不太正常的人，就是我有做错什么事，那这是我印象里比较共同的部分。
0: 这个小文现在是在哪里当心理师？
1: 在桃园女子监狱，
0: 啊，阳光女子合唱团是不是？
1: 都
0: 好，
1: 是
0: 都
1: 讲
0: 是
1: 女
0: 女
1: 监的
0: 监
1: 故
0: 是不是？
1: 事。
0: 好，那这个既然是女监，我觉得心理师跟他们接触的话，接触的部分应该比较私密一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心理状态
1: 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
0: 呢？
1: 桥段哦，就是我有帮刚进来的同学上一些认识情绪的课程，那我们就跟他说，情绪有两个象限哦，一边是正向的跟负向的，然后也有强烈的跟弱的哦，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哇，你们猜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哇，他们都说很无奈啊，无
0: 在
1: 力
0: 监狱里
1: 感，
0: 面，是
1: 对，
0: 不是
1: 很
0: 的
1: 无
0: 心
1: 力
0: 情？
1: 感，然后觉得很无助，或者是觉得无所谓啊，很无聊。那我就说哇，你们都是无系列的是吗？那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刚进来失去自由的时候，或是在这有一些高压的环境，其实他们的内在其实是比较退缩一些的，
0: 无我系列，
1: 无
0: 无
1: 力
0: 奈，
1: 无系
0: 无
1: 列。
0: 聊，是不是？
1: 但是我
0: 好。
1: 们呢，就是有接触他的情绪之后，他们反而是会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或者是很想要把心情跟我们说这样子。
0: 好，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在监所里面，你以为他们只是被关在那里，没有，还要上课，上情绪管理课，是
1: 对。
0: 不是？好，所以我们请教慧敏，这个同学当然在监狱里面，不是只是被关在那里，还要上课的，那他们都帮他们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呢？
1: 要看他入监的罪名，就是有一些是一定要上的特别的罪名的课，比方说如果是公共危险酒驾，就有一些酒瘾的一些课程要上。那如果说是有一些是毒品的，那一定也有一点毒品的相关的课程是一定要上的。然后最近就诈欺嘛，所以诈欺有一些一定要上的课，那这些课是跟他的罪有关。然后这些课里面都还会同时会有个别辅导，就个别的教诲跟团体教诲，就也都会分好。但一般来说，就是监狱还会有一些教化的功能嘛，所以它的教化也会安排一些科目。那到有一些就叫才艺班，那才艺班就你想得到那种学校社团有的都有，就是什么合唱团、乐器啊，那些大部分也都会有，如果空间许可。然后也会，他们也很喜欢那个陶艺，就是做陶艺。然后像东部也会有很多会做那个木工的状元笔，类似那种就会。很多，就有一些是才艺班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国画啊，然后是各式各样的就是书法，就是他们里面有超多就是在写书法跟国画那种，那也是一些课。那另外有一些是会比较像是有像跟自我成长比较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以前在台中女监开的是那个写作班，就是可能让他们写东西啊，然后有什么手工皂啊，各式各样很多很多各类的课程。那 有一种是技训，技训就跟技训有关的，就是说，哎，以考照为目的的，比如说中餐的或西餐的丙级的执照啊，就要考数科学科的，然后或美容美发。

0: 啊，然后各式各样都有，其实课程还蛮多元的。
1: 感觉好像是去念高职嘛，
0: 就是再重新学习，
1: 再重新学习，当一次学生嘛，
0: 对对对，
1: 也挺好的，
0: 是
1: 不是？好，那所以除了这些比较这个外在一技之长之外，有没有一些课程是跟心灵课程有关的呢？
2: 哦，有哎、欸，就刚刚那慧明老师说的哦，就是我们其实上很多毒品类的课程，所以那个我们里面的同学都叫做同学啦哦，他们对于多巴胺都听了都烂了，说、哦、多巴胺是什么哦，就是让你愉快的东西，那毒品就会让你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多巴胺，对，那这些我们都会反复的尽量让他们上这样子，
1: 他们的这个人格发展，你们会特别去帮他们做一点测验或是什么吗？或者是说跟他们聊一些他们的创伤经验，在情绪这个部分。
2: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个人哦，他好像犯罪了，就是做错事情哦。但是，我们不能用做错事情，就把他当做一个坏人去标签他哦，就像之前大家非常夯哦，就会去看日本千叶县的动物园的那个胖吉啊、哦，其实他小时候就是被妈妈抛弃了，然后他就只有一只 IKEA 的玩偶猴可以抚慰他，那其实他也是哦，就是要融入猴群的时候呢，是常常会被修理的，因为妈妈没有教过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他就常常会踩到别人的雷哈、哦，所以就会被打呀或什么的。那我们心理师也是这样，就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哦、假设是人是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给他一些辅导的或是一些支持的这样子。
0: 不做一点点补充好了，就是每个收容一进去都要先有一个程序叫新收调查，然后新收调查就要做精神量表跟心理量表，有两个量表。那如果说被标出来有几种，就是说可能他是算要注意的，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分，包括有自杀风险的。那通常如果说是有状况，或者他本来就有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可能是精神跟认知方面的话，其实这些当事人的个案都会进到他们手上，就是由他们去做处理这样子。
1: 那如果有宗教需求？有吗？
0: 很多啊，因为监所其实以前没那么多课，最多就是宗教课，然后就很感谢说，像是因为宗教劝人为善嘛，而且比较有那个慈悲心怀，所以就是监所里有非常多，就是像是佛教系统的课，就有很多的就是师哥
1: 是各种宗教都有，
0: 还有就是根生团契啊，就是超级有名的，就是根生团契跟佛教的课是最重要的，有了以前。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才艺课的时候，其实是靠宗教去撑起来的。
1: 哦，所以现在也有，
0: 现在还有，因为我相信像佛光山的系统也很多都会定期再进去。
2: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宗教老师，佛光山的老师也都进来做宗教的辅导。
1: 太棒了，对，就心灵上可以先找到依靠。
0: 对，
1: 然后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
0: 是，
1: 对不对？重新再出发。好，所以这是一个自我对话反思的起点。那这个小文，你会怎么样来评估一个人是不是开始愿意面对自己的过去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有我听过有一句话说哈，就是我现在关是好好的关，那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我就只是在关哦。那我之前就有听到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就说刚开始啊，他写信回家，其实频繁的写信回家，他就是希望家人能够给他寄钱啊、寄物啊，哦，来看看他哦。那可是他后来上了课之后，他就说，那我可以把我小时候觉得妈妈都忽略我的心情，让妈妈知道吗？我说为什么不试试看啊？所以他就写信回去。那写信回去之后呢，妈妈也回信嘞，就说，我还蛮讶异你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他们和解了之后呢，这位同学他就觉得，我其实可以好好的关，所以他后来写信的内容就不是那么肤浅哦，他就是多关心了他妈妈，而且他也常常会把他上课的内容分享给他的妈妈知道这样子。
1: 那请教慧敏，嗯，就说刚刚听起来，我们觉得同学在监所里面感觉就已经被照顾得很好啊，然后各方面的需求都有照顾到，然后重新教育他们，建立他们的价值观。但有没有同学一开始就是抗拒的呢？
0: 会啊，
1: 我不想上。
0: 会会会，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啊，我就出来就去工厂，就是做那个折纸袋、折纸莲花，赚赚钱就好，干嘛中间还要叫我去做这个做那个的？就是我学着干嘛？就是也会有。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开课的时候，就写作班的时候，然后我就问说：“哎，你们哪里来的啊？是自己报名的吗？”就有两个脸很臭的就跟我说。没有，是我们工厂派我来的。然后我就说，
1: 这么老实。
0: 对，就是老师说每工厂都抽一两个人来嘛，啊，有些有报名，有些没报名。那后来上了两三次，有一个人又跟我说他不想上，然后但是他就比较客气，就是他之前脸真的超臭的，但他有写一封信给我，以后才没有上，因为他就跟我写信，他就说。就老师我没有不喜欢你的课，可是我觉得我不要学这些，因为他觉得他刑期很长，因为他是一个好像是15年以上的一个刑期，他就说那我要出去之前还有这么久的时间，那我希望我尽量心如止水。那他很害怕说他如果开始写东西会开始整理自己，回想自己有的没的，然后也会有点情绪
1: 对
0: 他说我情绪波动对我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尽可能就是像个
1: 保持冷静
0: 对就没有感觉的人这样过日子就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参加这才艺班不只是表面的那个状况，还有一系列就是因为才艺班会给老师吹冷气，所以他们
1: 都会来上
0: 对，夏天就很爱来上，因为夏天就还因为平常社房非常热嘛，或工厂也很热，那这个都有很多就是跟一般人一样都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喜欢来或不喜欢来这样。
1: 当然我们觉得矫正机构除了矫正他们的行为之外，很大部分还是要帮助他们在心灵上面让他们有所依靠，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还可以怎么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心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信？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我相信很多这个受刑者他在监所里面的时候，一定会开始有比较多的时间，所以他会开始整理他提到他遇到的这个家庭经验呐，或者是成长经验。好，所以家庭的问题跟成长经验都会影响一
1: 影
0: 个
1: 响很
0: 人，
1: 大，
0: 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好，
1: 没
0: 怎么
1: 错。
0: 样影响一个人？
1: 普遍来说，我感觉是说，在外面每天在那边，就是东奔西跑的时候啊，不太去想跟家人的关系，甚至对他成长过程也没有什么太多深刻的反省。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在监所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的作息会变正常，就是你非得正常不可。所以一开始我感觉他们身体会变好，因为以前可能是那种日夜颠倒啊，或者说不太一样。但他就是规定6点半要起，就是要开始这个盥洗什么，然后几点9点10点就要睡觉。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就是除了监所帮他安排的时间之外，你有太多时间是空的，然后也规定不能讲话嘛，理论上啦，就是说规定你不能瞎聊天，所以你突然多了很多必须去自省的时间，那他也就会重新再去想一下家庭情况。那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没有特定的家庭会有犯罪者的诞生，应该是说各种家庭都有可能。可是如果真的要认真说起来的话，我会认为说是那个家庭关系里面的确出了一些，让他没有办法受到支持的那个点，所以他会出现一些状况。那犯罪者他不一定是就是基于什么很了不起的理由，当然也有那种什么贫破交集，所以会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很多的犯罪行为，我其实就认为背后并没有太强大的尤其是成人犯啦，并没有太多的那么被迫的状况，就是可能都是有一些阴错阳差的关系。那成长跟这个进监所以后，我觉得会必须要去面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不面对的时候，你出去还是同一组的环境。然后，如果我觉得监狱如果积极意义的话，就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可是大部分人都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会觉得可惜。
0: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教小文心理师啦。所以你怎么陪伴他们？你怎么让他们理解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刚开始其实会让他们很自由自在的去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哇塞，你真的好适合当小说家！你是不是听太多故事？
2: 对，我听了很多的故事哦，那就是听到他们自由自在去讲之后呢，他们自己情绪是有些抒发啦，但是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去看说，他们一直认为的故事有没有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点。例如说，他们就说，从小爸妈都很忙，他们就是每天都看不到爸爸妈妈，所以他就一个人待在家。那，所以他就觉得爸妈都不在乎他。那这样的故事的确是他心里面一直深植于他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哦。那但是，我们这样问他说，那有没有一些例外？他说，其实呢，我就为了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所以呢，他说，尽量不要近视，我就故意在晚上暗摸摸的时候看漫画，好，或者是说一直很近的看电视。就有一天，就是近视都已经500度了，他就发现说，家长就很紧张的带他去看医生啊，然后配眼镜。他就觉得，原来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他想说，原来其实他们还有这个部分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0: 有一些同学犯错之前，可能也是家庭或者是环境影响下的受害者，那更有人习惯把责任推给环境，所以心理师这边你怎么帮助他们认真来看待这些议题？他们会跟你说，我都没有错，就是我的家庭环境不对，会这样说吗？
2: 其实我们的确从监狱里面去看哦，他们小时候有一些受暴的状况，的确是有比一般人再高一些，没有错哦。所以这个理解的过程其实很重要哦。他们需要被理解之后呢，他们才会慢慢去想，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挪动？但是同时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很多事情是有原因跟结果的，例如说你现在很生气，那你可以选择跟我说，或是跟你很好的朋友说，那这个结果会是什么？那如果你现在很生气，你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碗去敲别人的头，那你的结果会是什么？那就从这个去慢慢去引导说，让他去想下一步会是怎么样这样子。对，那这也是一个责任感的塑造。
0: 因为以前他们没有考虑过后果，是不是？
2: 就直接考下去了。
0: 我还听说这个慧明姐，你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发起了同学们跟外界陌生人通信的活动啊。嗯，
1: 对，因为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个2020疫情发生的时候啊，就是监狱为了怕那个会感染，就是那个 COVID-19 会进去，所以他们就断绝了跟，就不能去看他们，然后也不能够寄菜啊，寄东西都不可以，怕有一个会传染的问题。那监所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手机 email 啊，他们就是用手写信，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包括他们要跟我澄清或干嘛都是用手写。那我就心里想说啊，完蛋了，那他们在里面就是已经都跟外面断绝关系，只有看电视。那当时我们自己看电视也都好紧张哦，每天都担心会不会那个感染啊或破防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哦，那好像应该要不要说有事才讲，就是可不可以有一个通信的计划。那其实每个监狱本来就都有通信计划，他们也有自己的写信志工，可能是有一些退休的老师啊或者是宗教的人，然后就会持续的跟同学通信。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弄一个大的，就是想说台湾51个矫正机关，然后不一定要跟那种非常有名的人通信，他可能就是已经没什么朋友了，然后家人也不理他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发起一个叫培力自己陪伴人们的通信计划。那就先跟外面的同学介绍一下，就请让他们报名，然后就写一下说他们为什么想跟里面的人讲话啊。然后但我们外面很多人喜欢写信可是现在没有信可以写，所以我们现在有1300多个外面的人跟里面2000多个人在通信，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故意要这样的。那好处是什么？就是说让外面的人用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去跟当事人去跟所谓的受刑人去了解他们是什么，也是有喜怒哀乐啊，有好有坏啊之类的，不是只是一个社会新闻。第二个重点是我就要让里面同学多认识一点他们平常不会认识到的人，因为我们外面的人有多各式各样，有各国的人，因为写信就是写 email 给我们帮他寄嘛，所以就很方便。然后也有说有空姐啊，公服人员啊，然后有什么公务员啊，然后也有什么学生其实不多，然后年龄从10几岁到60几岁都有，那也有各行各业。我觉得这很好，因为他们平常如果出来没有办法遇到
0: 这些人
1: 、那我希望这些各式不同的朋友他们的价值观或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线索，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同学就是受刑人最缺的东西，因为他的世界没有第二种选项，所以他常会一错再错，但其他人价值观会带他到一个新的境界。像有时候外面的人出去玩他就寄照片给他，他就说我好像跟着你一起去日本旅游了，去了富士山，去了哪，好，那个心不要被绑起来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做5年了吧，也是还是欢迎大家加入啦。对对对，
0: 我有听你说过，很多同学是入监之后第一次是透过书信跟你互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因为透过跟你互动写信的过程，学会了表达情绪，
1: 是因为
0: 在这之前完全不会。
1: 对，因为写信就得整理嘛，因为我觉得讲话跟写信很不一样，讲话就是很跳痛，就是也会很跳痛。
0: 对，
1: 可是你写信就得整理。
0: 对，
1: 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他在台南监狱，然后他其实是要跟我讲别的事情，那是有别的，因为他有一些刑事政策的关系，他要关50几年。那我就想说关50几年很难关啊，那还是对，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就说你怎么从小到大怎么长到这里来的。那他就说好，然后他第一次就写很久都写不出来，他跟我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想要写好一点，他以为在写作文。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写的那么文藻那么丰富，就是你就老实写就好，就是你就写。后来就真的寄给我那个600字行的那种稿纸，他寄了20张给我，
0: 也是可以出书了。
1: 对，他从小时候讲到那个还没讲多少，就是从小时候就是刚开始，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有一段我就觉得文字真的很有力量，他就告诉我说他为了要写信给我，他才整理了他自己，然后也检视了说他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时候到底是那个判断上好像现在长大点想要有点问题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就压力比较小的方式。对啊，
0: 好，所以从心理视角来看，人际之间的这个情绪表达或者是这个暴力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哪一些心理的活动。
2: 我觉得其实我们监狱有很多的个案，它是因为违规哦，又说打人啊，哦，或是做了什么伤人的事情，那就会转介给我们心理师。那我们去询问他原因的时候，就会问说：“哎，你都没有去忍耐一下吗？”哎，他就说：“其实我已经忍耐他很久了。”所以就是，其实有时候是自己有一些不开心，或是觉得对方可能在挑衅，所以内在是忍着这个不开心，他没有说出来，就累积到后来呢，就火山爆发了。哦，所以有时候这个暴力呢，就是有一些因子是我们在内在其实有很多烦，或是觉得被羞辱，或是觉得不被在乎的那个心情，但他没有办法言说，好，所以他就会用行动化的方式去表达，那我们就是协助他可以慢慢的说出来，在我们的辅导的过程哦，你是可以说你很生气，你很恨他，都是 OK 的。
0: 嗯，感觉就是重新帮他们整理反思了入监之前的一生，是不是？
1: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没有改变内在模式，他就完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他将来如果出狱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1: 我也会遇到那种，就是我都会觉得他最好不要假释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改变很少，就是从进去第一天到可能都已经多久了，都可能他都已经执行十几年了，他

0: 什么事都是
1: 还是没改变，
0: 就全部都是别人的错，包括对他犯罪的那个原因的说法，他永远找得到借口去说是别人的错。但我们也可以如果比较便宜形式一点讲，就说这就是他的个性啦、啊、但我是不太相信这个，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说社会文化人的互动教育总会发生一点点什么功能吧、嗯、就是无论是文字类的啊或者艺术类的，总有一个可以打动他的嘛。那我显然就会觉得说有一些朋友其实就有些受刑人他其实在里面并没有得到，甚至可能会更怨天尤地，可是就会觉得说哎、欸、那外面人欺负我，里面的也在欺负我，大家都在欺负我，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觉得说那就是执行完出来以后他还是会重蹈覆辙，因为他没有改嘛、嗯、就是他的那个变化没有改。那你说再犯风险上，我不认为就是说不一定会犯同样的罪行，虽然是说如果说是毒品这一类我觉得就比较有可能、嗯、因为他的脉络一样，他会进到同一个线索、嗯、可是他有可能是如果他观念没有改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比较法治的概念薄弱，他就会可能也许在他十年前入监的时候他是当时的一个犯罪类型，那可能是窃盗啊或什么或是暴力犯罪，可是他十年后可能他能力比较没那么好，可他还是有可能会卡犯罪啊，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他自己有位置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他的脑袋里。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要改，就是如果没有改的话，虽然我觉得就是成人真的很难改，可是还是有
1: 机会、啊、可是时间已经这么长了，
0: 对，已经这么长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懒惰。
0: 哦，对，
1: 他就是他，
0: 你怪别人最简单，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只要都不做最简单。
0: 对，
1: 哦、对，我们要改变自己最简单。
0: 这种我就会很气啊，就觉得不应该，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真的进去当同学之后、嗯、要开始学习新的技能？
0: 是
1: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重塑我们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觉得桃园女子监狱有这个小文心理是真的很幸福哈。对，这个其实女生就是女性的同学，她们心思可能更纤细一点，对不对？哈，所以您的观察，除了心理辅导这些课程的学习本身，会不会也是她们很重要的一个心灵修复的一个契机？
1: 对，我刚很认同慧敏老师提到的哦，其实一个人要改变哦，他其实需要接受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要不然他就没有那个底气可以去转变哦。所以我们开了一些课，那比较受欢迎的哦，其实在女性部分是依附关系哦，他们经常说哇，原来我是焦虑依附，所以呢，只要男朋友一没有接电话，我就狂扣20通啊。那我们会给他说哦，原来这样子的人际关系会是怎么样啊？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到说，哎，有一些恐怖情人，你要怎么注意哦？不要就傻傻的恋爱脑哈。那像成瘾的部分，刚刚有提到的哦，就是。知不知道，其实手机也会成瘾哎。赌博现在也是一个DSM-5 里面的一个诊断系统了。对，所以这些课程哦，就是新的课程，情绪啊、压力啊，其实他们都会蛮有兴趣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要稍微活泼一些。
0: 好，所以在监所，这个慧敏已经有推动木工、裁缝、书法。美容美发课程其实很不错哎，哈。
2: 最近很红是宠物美容，
0: 还有宠物美容，是未来的大商机
2: 耶。还有按摩，
0: 哇！好，我相信已经带给这个收容人很大一部分，就让他们重新建立将来出狱之后的一个技能。那我觉得你一定有很棒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有成功的很棒的例子。
2: 像台南监狱很有名是做蛋卷。所以他的蛋卷超有名，也真的很好吃。然后他有那个受刑人，他就出来以后，他就开那个蛋卷快闪店，还蛮有名的哦。他会在百货公司就是设点什么，那他的中央厨房他又设在三重那边，那他也是优先收那个。台南监狱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学过了，
0: 都是同学，
2: 都是同学，
0: 而且同一套技能，是不是？
2: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不错的是彰化监狱，彰化监狱很会做花灯，他们有一个班就是花灯班，然后矫正机关，就因为每年元宵节的时候都会有花灯比赛嘛，这很有趣。以前矫正机关都是跟大家一起比，可是他都第一名，因为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好，就是那种会起来吐烟喷水啊，就是很厉害，每年都得灯王。就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就是矫正机关自己比就好了，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 A 段班，所以他们就单独比，然后就很厉害。然后彰化监狱有一个花灯班，从元宵节第二天开始就开始在设计明年的，然后会跟生肖还考虑当时的地点之类。好，他们有出去以后自己开了花灯公司，然后花灯班他们其实还会接像公所公庙的那个庙宇的那些花灯的那些设计，有时候同学做来不及，包那个单就包出去给外面，外面做来不及就单就包进去给里面。那我觉得这个都算真的一技之长，因为毕竟我们彰化像鹿港也是做那个木工就是佛具啊，其实就是手工艺的部分很不错的啊，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然后像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推，我也是都很支持，就是室内配线，就水电工的部分，然后跟冷气空调那个我都会觉得是很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还有像绿能公司，其实他们有培养像光电板的那些，那这个出去以后我觉得就可以衔接做，就是它的技术比较不可被取代，有一点特殊性，然后又有证照保持的话，那这个都是会成功的例子啦。那这个我们就会希望多一点嘛，就是多一点，就是多一点有很忙着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空去想别的了。
0: 对，而且你一定要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工作是黄仁勋认可的，将来是大赚钱的工作，水电工啊，是不是？
1: 是
0: 什么空调啊，
1: 没错没错，
0: 这将来都是大赚钱百万年薪的工作。
2: 好，下次讲黄仁勋，他们就会
0: 黄仁勋认可的，
2: 认可，
0: 他说现在最缺这种人。
2: 对对对
0: 对对，好。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解锁一项技能，我觉得相对来讲对于同学来讲也是重新建立自信心的机会，也许他们之前在社会上没有这种机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他们的心理上来讲，你觉得真的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1: 我觉得，建立自信心是需要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来的。那例如说，我们在监狱里面有时候会办啦啦队比赛，可是我们监狱的物资不像是外面，什么都有，所以不晓得大家相不相信哦，他们连衣服都是自己车的。所有的道具都是自己手工做的，然后再包括舞步啊，都是一段一段练。其实我们里面连网络都不能用啊，所以就从零开始，然后他们可能要练习3-4个月。那这过程中有很多的成就感，有很多的挫折感。那有活动过了之后，我们再用团体问他们说：“哎，你从中学到什么？或是你发现哦，原来自己是很棒的一个人吗？”哎，他们再重新再去反思，觉得哇，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样很不错耶。哎，其实我们也觉得真的很棒哎。
0: 不要说他们，就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是不是？这时候叫我去学裁缝，是不是学修空调都有点困难了哈？所以我觉得大家掌握这个机会，好，那有一些技术课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啦，
2: 没错没错。
0: 好，比如说像刚刚讲的木工啊或裁缝这一类，比较需要耐心跟专注力的，那这件事情，就说慧敏，你来看，这会不会也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或行为模式呢？
2: 会啊，因为所有工作跟职业其实都要有那种匠人的精神嘛，
0: 所以专注力、
2: 专注，然后工匠，其实即便是再小的一个事情要做得好，都一定是人有投注在里面，要不然就机器做就好了嘛。所以每个人做的都会差距很大。然后裁缝班当然是啊，因为它会有很多小细节，然后木工也是。那他们的东西其实是都有销量的啦，就是像说各监所都会去买，比方说我昨天去彰化看守所，他们是新的看守所，他们的椅子就是桌椅都是跟云林监狱订的，就是他们互相订，然后衣服也都是他们自己去做的。然后像那个好像是桃园监狱吧，哈，他的那个烘焙的面包也都会卖到敦品中学，就是他们其实都有一个系统。那我觉得被肯定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像云二间就做酱油，也是各监所的那个厨房用的酱油嘛。那有没有用心会有差，但我的感觉是他们最近有一些更厉害的地方，他们会创新，就是比方说
0: 你说酱油吗？
2: 对，就比方说他们就会加一些，比如说认为现在比较不喜欢糖，就会有无糖酱油，就是有几种，比如说是一种古早味酱油，类似类样那样，然后烘焙就花样就更多了，就是他就可能会去发明一些新的口味啊，或各式各样。然后连木工也是，就木工他们本来就是做车，就做桌椅之类而已，他们现在都会一直出那个手机架，就是而且很便宜，才100块，就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就他也一直都有在动脑啊，我觉得有在动脑，有在精进自己的什么，这肯定会是一个有帮助的事。就即便他出去不再做这件事情，他已经培养了如何做好一件事情的能力，然后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才算好的这些能力的判别力就很重要，这样。
0: 但我们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了，不管是什么宠物美容啊，什么指甲啊，
2: 对，有很多现在最近很红美甲，
0: 美甲。
2: 对，
0: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这些就是让他们将来有一技之长。但你们还会特别安排书法跟艺术类的课程，为什么会用在这个监所里面呢？
1: 我们最近哦，就是会比较想要教导他们的一些艺术治疗的东西，带到监狱里面。那例如说缠绕画，缠绕画其实还蛮有难度的，那他们在这个缠绕画的过程就会让心慢慢的静下来，那另外是像和谐粉彩，我们就把粉彩画就是慢慢的涂抹在纸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渐层这样子。那有时候不大会说话的同学就慢慢的在这个绘图的过程中也会找到自己，而且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跟自己贴近。那我们会跟他说，这就是心流，心流就是你很投注在这世界上这事情上的时候，你的头脑就会有很多的多巴胺产生，就是让你会觉得幸福。对，就是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0: 好，所以慧敏一定有看过同学因为参与课程开始对他的未来有一些期待吗？
2: 有，但是我觉得要实际一点，就是说他不是说口头上讲说我 好像已经会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如果就业上有遇到挫折可能也不太 OK。 可是以桃女监来讲，就我就举桃女监的例子好了，他们有几个班级就是有用的，像就是非常受欢迎，像长照班，就是他们会去会去那个就是安养中心，之前有夜间比较没人的时候，他们会让同学做夜间的工作，但最近没有。然后还有像是堆高机班，因为像是在新北啊，就莺歌那边不可思议有非常多需要堆高机什么瓷砖，然后他们特别爱女生不爱男生，因为那个堆高机除了要把瓷砖分好以外，就是外面的人来叫，或就比如说有点像那种仓储，就是什么第几柜的第几个什么颜色，那如果是男孩子好像对这些不太熟，但女孩子好像非常熟，像他们就很快就可以捡货，就那个速度上变得更快。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是我意思是说，如果我回家的时候跟我家人说我已经变好了，我会什么什么，他们可能会宁可你都在家里不要做事，不要出门就好，因为这样不会犯错。但如果我能够去衔接，就说我出来，而且马上就找到一个工作，就是我要去上班了，就都要去上班，我可以拿钱回来贴补家用，就我可能付个我的房租或者饮食费，或给妈妈一点零用钱，那当然修复关系的可能性跟能力就会不一样了，跟你回来一开始先想说我半年一年要给家人顾，然后但如果半年一年再拉长，其实可能很长时间就又是一个不好的关系了。对啊，
0: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透过这个监所帮他们安排的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他们将来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有立足的地方。
2: 是是。
0: 那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呢？休息一下。

0: 好，如果我想要这个家庭可以支持出狱回归的家人，哈，最重要的家人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因为还是很紧张，搞不好都还不信任，是不是？
1: 对，其实站在佣人的立场，他们当然希望说，回家，家人都可以完全的支持他们。但是其实站在家人的立场，其实他们也走过一段其实蛮辛苦的岁月了，
0: 真
1: 所以不
0: 的，
1: 能勉强。但是我提醒的一个部分就是，有的家人他就是超级关心这位同学的，每个礼拜都来接见，然后就跟他说，你回去之后哦，哈。什么都不要做，没关系，你就乖乖待在家就好了。不要学坏就好了。结果，这个个案回家之后呢，我就接到家人的电话，他就说，哦，这孩子回家，他就是每天都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躲在房间一直滑手机，真的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念。那念完之后呢，同学就噗就跑出去了。然后又跟坏朋友混在一起，所以说，还是建议他们要让这个孩子要独立生活，要找一个简单的工作也好，要会照顾自己，然后要有一个责任感，其实是蛮重要的。
0: 好，那如果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关怀团体，那在同学离开监所之后，你们会持续陪伴他们吗？会有联络吗？
2: 会，然后我觉得是在他可能要离开前就要先讲好，就是跟他讲说，哎，你要是突然假释出来啊，或者可以出来的话，你就赶快跟我们说。那我的习惯会及早先跟他家人那边建立关系，因为家人常
0: 你
2: 会，
0: 很忙
2: 我真的很忙，事太多，
0: 真的很忙
2: 可是就觉得没做就会废掉啊，就是有一个角落会废掉，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这的确。
0: 连你家他们的家
2: 不
0: 人，你
2: 是，
0: 都要联
2: 因为
0: 络，
2: 他的
0: 那万一没家人
2: 他
0: 呢？
2: 家人状况通常也都没很
0: 对
2: 好，你知道吗？
0: 啊，
2: 就是有
0: 搞不好爸爸也还在里面
2: 而且
0: 之类
2: 理
0: 的。
2: 解力超差的，就是他会他只有一个单纯，就是小孩时候很乖，什么谁带他长大，小孩时候很乖，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跳针这个而已。可是我就会发现说，没有能力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去支持收容人啊，所以会希望说就是有点像修复关系，否则我们大部分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先跟他们家人接触的时候，他都会希望他的亲人早点出来，希望他可以出来可以变好，但他同时也会说。啊，他快要假释出来了，该怎么办？他可不可以晚一点假释出来？就那个心情，我非常可以，我就可以理解。然后就先及早介入，让他相信说，哎，我们也不是什么坏团体啊，或者说什么奇怪的人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当我是觉得可以当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啊，就是两边，然后两边都是得要学点东西。我有时候也会直接骂那个家人说。啊你说叫他出来，然后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他出来干嘛？就是有时候好友要教训一下那个家人部分。那但我心里是觉得是说，如果这个陪伴可以，我的经验啊，就是说如果这一段陪伴就是从前面先不管，但出来以后如果也 hold 住他一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坏掉太多。对，那我当然希望就不要坏
0: 你
2: 掉。
0: 还要持续关心他们一年，还有他们的家人。
2: 对，因为。
0: 你一个人真的有18只手臂，是不是？
2: 没有，有 Line，
0: 哦，有 Line，你的 Line 群组应该也爆
2: 对
0: 多
2: 啊，妈妈常常传那个我看不太懂的 Line，我都觉得我很不孝，我都觉得我跟我妈讲话没那么多。
0: 好，所以不要担心，就是同学出去之后，团体还是会持续关心你。
2: 会，不要担
0: 那如果
2: 心。
0: 他们真的有任何困难或是遇到问题，还是可以
2: 可
0: 跟
2: 以
0: 你们。
2: 找我们，然后反正我们还是会去协调，可能是更好的一些。资源嘛，可能是公领域的，比如说我们会很常跟社福的合作。那像台北的话，像那个心卫中心那些也都是很好的资源。可是同学会很害怕跟公部门互动，所以我们会先陪他们去一下，因为的确我们也遇过那种公所很不友善，因为他要办健保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因为年纪也大了，然后字超小的，我觉得如果我妈去也都填不好，因为她每次去 去公部门办事情，他都好紧张、嗯。那我就陪他去，然后就帮他填。那我发现那个公所的人其实都一直只看着我，不看着当事人。嗯、那当然他心里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可我至少会让当事人知道说，啊，你就出来就好好做人，就是你就会一直遇到这种眼神，你就是不要畏惧。该因为他曾经要去公所，因为人家不理他，他去了三次。都没有走进去，然后打电话跟我说我都没有办。我说 你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有哪里不理解吗？他就说走不进去的话，我就说好，那我下午有空，我现在就过去桃园，然后就走进去。我觉得就不一样啊，他现在就一直、嗯、已经工作三四年了，我觉得还不错、嗯。
0: 所以我想陪伴还是很重要，
2: 很重要，就是不要觉得被丢了，对、嗯，因为没有人喜欢被丢掉，
0: 所以整个社会都要是一张安全网，嗯、
2: 对，
0: 是不是？那如果是心理师呢？有没有人离开之后、嗯、还是常常来找你的？哦，你觉得他进入社会是不是他的心理状态也要重新建立？
1: 嗯，我们之前哦，就是有在想这件事，就让他们在出去之前呢、啊嗯，做一些绵绵密密的准备。好、哦，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演练啦，例如说你遇到毒品的朋友叫你用毒，
0: 来找 你
1: 要怎么办？
0: 对，
1: 好、嗯，那或者是你要去
0: 快跑
1: 就业，对，或者你要就业的话，要怎么面试？嗯，好、嗯，帮、嗯、他做一些练习。那有参加这个课程的同学哦、喔，哎、欸，我觉得他也好棒哦、喔。他就出去之后呢，他就告诉自己说，嗯，因为呢我们是吸毒的，所以可能连清洁工都不要哦、喔嗯，所以我就先去中途之家待着。那虽然那个工资是低的，但是我告诉自己说，给我自己一年的机会，我就好好的待着、嗯。那他真的待完这一年，他其实心性也稳定下来了。他再出去摆摊，哦，那就赚的可多的呢、嗯。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回归，我们真的很想要帮他按一个赞。那也真的是每一个人，不论是在任何一个年纪，哦，或者是来关几次，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0: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很担心说这些回归社会的同学们，整个社会其实对他们还是抱持的疑惑或者是有不同的眼光、嗯、但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也愿意改变、嗯、然后我们这个监所也给他们很多的机会跟训练的话，他的确是有能力可以回归社会，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接纳他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敏跟小维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也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少数人的，禅是人间的。佛陀在灵山会上把禅法传给了大家舍，把禅心交给了每一个众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历经11年的漫漫长路，佛光山桃园新弘法基地迎来重大里程碑。这片占地将近7000坪的土地，是14年前由星云大师亲自勘选。未来这里不只是一座寺院，更将结合 AI 科技和环保理念，打造全新的现代弘法道场。
1: 开地平安，动土大吉。
2: 热闹的动土仪式现场，象征佛光山桃园新弘法基地迈入全新阶段。这块占地6920坪的土地，从2014年推动桃园市地重划至今，历经11年等待，终于踏出建寺第一步。这座新道场以佛教未来学为核心定位，在硬体设计上超前部署，瞄准永续发展。
3: 我们讲的不是低碳，而是这一栋希望的是零碳，而且是一个智慧型的大楼。这个地球如果有一天没有电没有水，那么这一栋楼它如何自给自足？
2: 除了打造零碳建筑，软体上也将结合 AI 科技，将经典中的菩萨与佛法造诣在现实生活中生动呈现。
4: 这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基地，而是包含周边许多的住宅、公共设施跟共同使用的需求，构造成一个城市的一个生活的区域。透过土地的重新的规划，能够呢腾出公园绿地跟公共空间，让这一块地区呢的居住的品质呢可以呢再往上提升。
2: 桃园能有一处属于大家的弘法道场十分难得，而这座结合智慧科技与人间佛教的新道场，未来将成为桃园弘法的重要新据点。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近日尼泊尔传出重大灾难，再度唤起人类该如何重新思考自己和环境的关系。佛光山月光寺举办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透过星云大师著作，带领佛光人重新检视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也希望阅读不只停留在书本，而是要化为生活中的实际行动。
5: 翻开书本，从文字当中找答案。佛光人齐聚月光寺，透过阅读分享，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当代人心思潮为主题，内容集结了历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思想跟理念，也让与会者从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和平等议题思考佛法要如何的落实生活。
6: 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天灾，其实更多我们应该去做一个更深刻的反省，就是这背后其实，整个地球的暖化，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人祸。
5: 从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一路谈到了环保与新保、共生与共荣。觉培法师表示，这些不同时期提出的主题，其实都紧扣着当代人的生活跟需求。
6: 这本书，我们不只是在读，更希望的是，大师期待我们是用生活的实践来生活，来真的是落实一个所谓人间佛教的一个行者应该要有的行动。
5: 在月光寺举办的这场阅读研讨会吸引了超过200人参加。对参与研讨的佛光人而言，这本书也像是面对人生不同课题时可以重新找到方向的指引。
7: 那我觉得这本当代人心思潮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旅程的 GPS， 对，然后对我们人生，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有烦恼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翻阅大师的这本书，我觉得对大家都非常的有用。
5: 从阅读理解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月光寺透过这场研讨会，让佛法与当代的议题产生了连结，也期盼把书中的观念化为日常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为环境跟下一代留下更好的未来。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持续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体验中学习行善，培养他们养成关怀他人以及乐于服务精神。
2: 一步一脚印，席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佛光山云林

0: 讲堂三狗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1: 我们心理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体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2: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自行一善。
0: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搞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松山分会日前举办会员联谊活动，礼请觉仁法师与大家共聚佛光情，总共23个人欢喜出席，大家一起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影片，并且透过游戏促进彼此熟悉度，场面温馨热络。
4: 我们修行呢，其中有一样嘢叫做随喜功德。
5: 借由每一次联谊，让各位会员熟悉所属分会外，也要理解自己既是佛光会员，也是澳门禅净中心的护法信徒，鼓励大家发心承担义工任务。
6: 其实是个宇宙人生，一个根本的问题。
5: 活动中，大家用心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视频，用心领略大师想传达的佛法精神，接着透过游戏打破彼此间的距离，让彼此更熟悉。
4: 不要以为呢，穿着这个佛光背心好像有很沉重的这个责任这样的，不是的，是用轻松啊，轻松的心情来学佛。
7: 祝你无量寿，
5: 带领佛光人祝福所有人慧命久长，为这次聚会画下温馨美好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3: 位于美国圣地牙哥的佛光山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邀请社区邻里与佛光之友共聚美丽月色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音乐交流，促进邻里交流，吸引了近100人参与盛会。
5: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5000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8: So all of you has the light.
5: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应西林协会邀请，由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妙维法师、国际佛光会等干部前往莱尔市的西林协会新总部参与开幕祈福仪式，为新职启用长者祈福，社区以及世界和平献上祝福。
9: Mr. 幸运 the founder of 佛光山。
5: 仪式中，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带领现场大众恭读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英文版为老人祈愿文，祈愿天下长者身心安乐，生活幸福。除了佛教界代表，西林协会也邀请天主教神父带领现场大众一起为新总部及社区未来发展献上祝福。佛教与天主教先后带领祈福与祈祷，展现不同信仰彼此尊重关怀社区的精神，透过佛教、天主教及社区各界参与，传递跨宗教跨文化的共融精神，期盼以团结、尊敬与爱心凝聚社区的力量，共创 和平友善的生活环境。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四，分别前往当地缅甸以及越南等寺院向法师供养结缘。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情谊，也展现南北传佛教在不同文化间的联谊与交流。
7: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呀，来供养法师，
0: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主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10: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gwan Sam.
0: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性美国综合报道。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歌仔戏国宝杨丽花是无数观众心中跨世代回忆。如今即将在10月30号，一部历时5年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将要带领大家回顾这位一代巨星的演艺人生。片中会透过珍贵的历史画面与访谈，不仅重温了当年的点滴岁月，更看见杨丽花对影像细节的坚持，以及传承歌仔戏的不灭热情。喜欢杨丽花的观众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9月26号播出的《人生调色盘》。

0: 宝级歌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她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她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

0: 杨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把酒有光无。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会老，多多支持我。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他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本来那我要变成会，我是要演到变成会。
0: 本地新闻吴声远、洪瑞礼、郑恒宗台北采访报道。
5: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暨州安文学森林登场，今年由作家薛巧妮抱回首奖，作品结合自然知识和青少年成长故事，不只写出青年世代内心世界真挚的情感，也打破了年龄界限，让许多大人读完同样深受感动。
6: 我们请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0: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7: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的去诠释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0: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8: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审思、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人都需要它。
0: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真正新闻洪瑞礼、郑恒宗台北采访报道。
5: 台语不只在课堂中学习，还能够回到日常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以好听不跳针为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

0: 邀请不同世代从听开始，愿意学，勇敢说，让熟悉的台语再次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1: 啊，就是人才，大家也比咧无人才。
2: 生动台语演出，炒热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3: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4: 啊，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较好听，台语的韵、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较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全美戏院内底来做演出。
2: 今年主题“好听歌袂跳江”，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5: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迄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做这个台语吼，当个继续个传承的。
2: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性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0: 花莲卓溪乡太平部落首次由族人自己当导游，自己说故事，带着游客走进部落，从布农族文化、传统饮食、歌舞到在地产业体验，统统都有。希望透过族人的第一视角，真正认识到部落生活与文化。
6: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7: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6: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8: 光是这个要练两个礼拜。
6: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9: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6: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秋节将至，彰化花坛有一位企业主连续2年捐出10万元认购爱心蛋黄酥，送给彰化家福中心的弱势家庭。今年也有企业响应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团圆与温暖。
10: 小朋友开心的将蛋黄酥礼盒紧紧搂住，兴奋的连家长都拉不住。家长表示，对孩子来说，收到自己喜欢的蛋黄酥就是最开心的事。
11: 他们很高兴啊，非常开心。
12: 他们很喜欢这个月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蛋黄酥，然后，会抢呐、啊。就如果是在我们家里的话，会一下就没有了。
10: 捐赠人洪天静回想自己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多，中秋节能吃上一颗月饼并不容易，也因此创业有成后，希望把这份心意回馈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另外也有企业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收到中秋祝福。
13: 放下所咱所有空气，来这陪伴咱的家人，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 五角花盘做爱心的

0: 中秋节。
1: 我们今天家庭这边也陆续都来领取了蛋黄酥跟有机果酱，希望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一个中秋佳节，团圆的一个佳节。
2: 企业持续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透过节庆物资陪伴弱势家庭，让中秋节不只是分享月饼，也让家福家庭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3: 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启动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和街友结冰水饮用，让他们免费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减轻了中暑和热衰竭的风险。站内也提供洗澡洗衣服的服务，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能够舒服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4: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寒士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5: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4: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寒士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6: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4: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寒士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孝亲楷模奖给年轻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与行善的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7: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8: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7: 国际国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8: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吴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9: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佛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8: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10: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在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8: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1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2: 听什么呀？
11: 倒计时的声音。
1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3: 妞，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1: 我怎么信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4: 别再问为什么。
1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来吧！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1: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22: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建设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了三款电联车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开放市民票选，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政府也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电脑等丰富奖品，鼓励全民一起参与。
1: 出发，台中捷运。
2: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3: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2: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票选时间从9月10日起，为期一个月。
3: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报道。
0: 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桥面明显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的时候甚至会上下跳动，落差最大接近两公分。不过公路单位解释，玉里大桥正好跨越两大板块，桥面的波浪状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替未来每年两到三公分的板块抬升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结构安全无虞。
4: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5: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一个波浪形这样子了。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4: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和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两到三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6: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4: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两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花莲文旦也开始采收。今年受到春季干旱影响，产量预估减少两到三成。不过对幼农来说，现在传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大陆宣布今年花莲有超过200家果园以及包装厂取得了输入资格，等于为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4: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三四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两到三成。
7: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4: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三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从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8: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4: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9: 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4: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台湾精品咖啡市场蓬勃发展，在种豆技术、烘豆工艺与产区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高度肯定，也在竞标平台屡创亮眼佳绩和纪录。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就借此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
10: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3-4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11: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12: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11: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12: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11: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3: 梁老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4: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15: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16: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17: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13: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7: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3: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5: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1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9: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20: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1: 时间到了，
20: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2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南瀛春梦2026南瀛书法学会会员联展在归仁文化中心登场，集结近百件作品，不同世代书法家各自挥洒风格，从篆隶楷行草到融合现代造型创作，让传统书艺展现更多风景。
1: 一笔一画，浓淡交错，近百件书法作品各有风格，挂满展场。南瀛春梦会员联展让不同世代创作者在同一个空间以笔墨交流。
2: 那这次的展览有集合了114位的书法大家，然后展出的作品就是隶书、行书、草书，各个形体书法体都有。
1: 近百件会员作品，从年轻世代到80多岁长者，以不同书体创作题材，从古典诗词、经典文学延伸到台南地方文化及现代书艺，展现传统书法多元性。
3: 在这边展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企业家还是各学校机关去做研习，还是学校需要我们去做种子的训练，我们都很乐意。
4: 跟这么多人一起联展，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这样子。那我也把我自己从日本那边学来的东西，然后带进来这个协会，然后但也希望这个风气可以就是持续推广这样子。
1: 透过笔墨，不同世代写出不同风景，从传统书体跨越文化创作，书法传承不只是延续过去，也在彼此交流中加入新想法，让书法艺术继续融入当代生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德国艺术家创作，透过版画描绘台湾人的生活小事，也为了要让民众感受到作品的生命力，在现场除了赏画，还有机会 DIY 体验自己动手创作。
5: 路上的机车骑士，挑着扁担的老者，德国艺术家 Katarina 以版画刻出他眼中台湾人生活的模样。作品现正在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而展览名称 Leben Künstler 也有其意义。
6: 那 Leben 就是生活的意思， Künstler 就是艺术家。通常我在生活中，我就会观察人，可能在路边啊，或者朋友啊，我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在可能要养小孩啊，或者做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哇，他可能有这个困难，但是他还是要找到办法做出来啊，我做得好。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5: 把眼见所闻先简单画下，再以版画创作展现。对他而言，生活处处是艺术家，这些看似简单的过生活画面，都是最好的灵感。
6: 2024开始做。或是有时候不是，因为它都是版画，要刻。但是我先会，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什么，我先会用先画出来啊，就大概用素描画一下。刻了一些阿嬷，我都觉得他们也很强，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嘛，还要骑机车，然后卖他们的鹅啊或是什么的，还是很活泼，蛮好过他们的生活啊。
5: 透过艺术留下在地生活，民众赏画之余也有机会亲自体验版画创作，完成属于自己的生活艺术。任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水墨画展，展出艺术家方宝玉多年创作成果。他以菊花象征面对岁月和逆境的坚韧，也不断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展现对艺术始终不减的热情。
7: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8: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珍惜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7: 艺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9: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7: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哎呦，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习舍，从勤奋中创造明天。

0: 这20多年来，我从事的是绘画艺术的工作。那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那我发现说，这些材料啊，或者说这些素材啊，在过去古代的各种历史来看，他们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觉语言跟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所以我开始把这些材料呢转换为一种文化的素材，变成颜料以外的应用，比方工艺，比方说文化创意等等的这些应用，透过展览，透过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我觉得它是一种自然系的艺术生活的实践，是一种我们跟自然土地永续落实的一个可能性。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艺术创作不仅展现在形式与视觉语言上，颜色本身呢，其实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跟土地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

0: 可分的关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长期行走于台湾各地，从土壤、矿物还有植物当中寻找属于这片土地的颜色，那并从中呢提炼出自然的颜料，那用它来创作。他的作品呢也因此呈现最真实的台湾颜色。那么欢迎大地原色艺术创作者洪浩伦。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洪浩伦。
0: 浩伦啊，那么很多这个艺术家他的养成啊其实都跟家庭蛮有关系的哦。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有家庭的环境提供你啊，让你有慢慢走上这个艺术之路。
1: 其实确实有家学的渊源，像我父亲洪树栋艺师哦，他就是从事这个寺庙彩绘的工作，还有泥塑跟木雕，所以小时候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在南投草屯乡下地方，整个都是自然环境啊，所以耳濡目染啊，对，所以渐渐的就开始对艺术啊、文化、啊、还有一些大自然产生极度的兴趣。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途呢，一度想要转去念什么机械啊、电子啊这样的领域啊，那么当然我可以想而知是可能是为了，也许说就业啊，也许会觉得比较有发展嘛，哦。可是后来怎么又回到了这个还是跟艺术相关的领域？
1: 对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当年我念国中升高中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台积电好像上市了，在台湾上市，1994的时候，那我正式要考学校的时候，大概就那个时间啊，所以会觉得说哇，未来的工作啊，似乎要以电子为主，就是其实我念的是资讯工程。那我有一些朋友后来就在台积电上班，所以确实有这样的考量。可是，五专电子科毕业以后，想一想，我仔细做了一些思考。其实在五专三年级，我就那时候就等于高三的年纪哦，我就重新思考过，我觉得我还是终究还是对艺术文化这个区块很有兴趣，所以五专毕业以后，我去考差大，我就特别就挑了美术系跟造型艺术系去报考，所以把它转回来。
0: 家里面都支持？
1: 其实我们从事这种艺术工作的算是自由业哦，其实家里蛮辛苦的啦，但是也因为父亲也从事这个工作，他也不好意思排斥，应该说没有支持啊，也不排斥这样。对，
0: 父亲好像是在庙里面专门也是跟绘画有关。
1: 对，他是主要是做寺庙彩绘的工作。
0: 彩绘，
1: 对啊，但是以他们的身份，我觉得他们很有趣，他们是等于是一个，我理解他们就像文艺复兴人，就等于又会绘画，又会雕刻，又会建筑，
0: 都要会做。
1: 所以我爸盖了好几间庙，就是从没有到有，画蓝晒图啊等等那些，然后都觉得哇，这不就是达芬奇那时代的人吗？
0: 对
1: 啊，所以我后来得知到他的师父就是那个彰化大佛的这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也就是姚塞哦，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台湾就有文艺复兴的，
0: 是
1: 在上一个世代这样。那所以我就去美术系学习看看。
0: 只不过你爸大家没有办法像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啊。那你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从这个油画啊创作为主啊。那你觉得因为还是跟画画有关，就是不是有点受父亲的影响？
1: 对，因为其实早期我等于是他的同工嘛，就是他会带着我跟我弟去庙里面
0: 做，也是摇帮手。
1: 对，我们是小帮手，还会泥塑，搅拌那些泥水啊，那边塑形、塑神像、塑那个龙这样。那我为什么去学油画？就是小时候都跟着爸爸在画那种东方绘画，他那种算中国传统彩绘啊。那我觉得现在西方呢变成是主流，那西方的主流有一个画种非常重要，就是油画，所以我就专攻最古典的那个古典油画技法。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研究那个油画的发明人凡艾克的那种多层次技法的。我觉得在台湾 其实还蛮崇仰的，觉得应该要先把这个西洋的最代表性的先学起来，那再回头我们再来思考看看未来要做一些什么。大概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0: 那时候看爸爸都在用什么样的颜料？
1: 他的我爸的年代哈、已经都改用那个化学漆了。然后他的前辈是用天然的桐油，就是桐油加一些矿物粉或化学色粉去彩绘寺庙。对，所以我爸为了这个，他也重新去补那个桐油漆的做法。其实桐油漆就是中华文化或者是台湾的油画啦，就是早期我们在寺庙里面看到那个门神啊等等，那以前其实就是算是其实就是油画的一种。
0: 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对这个所谓的颜料，它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部分啊感到兴趣的啊？因为一般学校好像也不教这个，你要学的话可能是属于什么材料科学啊那样的领域啊。那么画家也很少会对颜料的来源产生兴趣啊。那为什么你会这么特别？
1: 其实跟我在东海美术硕士的老师有关系。我虽然是西画油画组的，但我去修了一整年的中国美术史，还是修了两年的中国美术史。然后我的老师李慧正老师哦，他其实不讲中国美术而已，他也讲了很多我们汉民族移民台湾、移民到东南亚的一个变迁史。那我听一听就觉得，他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说：“浩伦，你这个画油画的啊，用西方的媒材，你要不要考虑说用东方的，这不是台湾在地的材料，比方说槟榔啊，你画那个，他还比这个动作槟榔龙啊，你要画这种强勇猛的这种题材啊。”那时候我还是一笑置之，我觉得，所谓我们的正统，我们作为汉民族的正统还是墨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时代我还是觉得先用墨来融入，可是学西画的人啊，我为什么对材料有兴趣啊？因为学古典油画它对材料是非常吃重的，就是由上从底子的选择、上胶打底，然后每一个颜料的制作等等那些，其实它有它一定的那个工序。那我就发现说，哇，油画可以画水墨，一般的人他们不知道说油画是油性，他没办法画。可是我如果学的是油画的源头啊，就像是梵艾克，或者是梵艾克早一点点，他们叫做坦培拉淡彩画的时候，那时候完全是水性的底子，所以我的油画作品呢，就像这张像水墨的作品呢，它的底子就是水性底子，我就打了一个油画专用的水性底子，然后我就在上面画墨了。那画完墨以后，我再用油画的传统技法里面所谓的罩染法，我们把它罩染。那罩染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叫做 imprimatura， 就是用土色去把整张画的氛围烘染出来的一个技法。那我觉得，那个点太有趣了，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欧洲尼德兰人发明油画的时候，他的颜料啊是用当地的土。然后到了提香，我这个是用提香的技法，提詹诺他其实威尼斯画派，他就用威尼斯当地的土来当油画的第一层，我就越看越津津有味，想到，对呀、当年2000年哦，快26年前，李慧正老师跟我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太有趣了，那何不我们也用台湾的泥土来入油画这样子？那但是中间有一个过程，我就是用水墨入油画，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在2000年到2009年认识我的，他们以为我是画水墨的。
0: 的确，我看这幅画会感觉它是属于比较东方的脉络。
1: 对对、这个就是我在思考我们到底是谁，因为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那我去学了西洋正统的这个油画的技法的时候，给我的养分，我看到的是哇，原来媒材对。艺术家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西洋画家他们在画画的时候，先都要自己做颜料， 那自己来不及做，或者是等自己成为大师的时候，就会由交给工作坊他的学徒。像达文西就手下很多学徒，嗯、第一年都在学颜料啊、打底这些、然后第二年才会去做颜料、
0: 我想这也是工业化之后啊，颜料变成不用艺术家自己来做啊，就专门做颜料的形成一个专业了。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就不太在意说你原料从何而来了。
1: 对，
0: 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我们做采集啊，其实要有伦理跟道德。第一个就是要合法取得，我们要确定这些材料它是合法的，我们可以去做采集的这个动作。所以通常我会以自己种植或者是说在自己工作室的范围内去做相关的采集为主。那另外就是一些伦理道德的部分，我们通过这样的采集以后是否会影响到自然土地，未来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生态。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材料它的安全性，这是采集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1: 浩伦啊，刚才我们聊到哈，这个艺术家自己做颜料这件事情，还要就地取材，用以当地可以采集到的啊这个原料来做颜料啊。那么这是不是基于这个发想，你就是后来做了一个台湾大地原色计划哦？那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台湾大地原色这个计划是我从2013年开始的一个计划，那其实就是想要盘点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的色彩。
1: 对，
0: 那我的博士论文，当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同时在大学里面教授绘画材料学，就是刚好就是都是2013年，然后我发现说整个台湾岛或者是说这400年来移民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做颜料，但是有做染料，染衣服的染料有做，
1: 染料蛮常见的，
0: 对对，颜料这一块，就移民过来以后一直被忽略掉，因为色粉我们长期仰赖从唐山啊，过去清朝的时候从唐山，那有一些是从外国进口，这样每一个时代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说那颜料这个事情啊，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很重要的材料，它会用在食衣住行娱乐，除了染以外，等于说所有的色料的表面都会用得到，那我觉得这个对行塑本地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啦，那所以我就开始收集台湾各地的矿物、石头、土壤、植物，像这个是就是它我们的颜色可以从粗到细去制作，那颜料它可以有各种生命的属性，像粗的可以用来做种植，那细的呢就可以用在壁画，那更细的就会用在水彩啊或胶彩，那再细致一点就油画，那最后就会回到我们生活，也就是化妆上面，所以一个材料啊，其实不是，就是这个一个颜色，它不只是说是颜色而已啊，它是一个生活。所以我台湾大地原色创作计划其实是希望它能够把台湾色的这个颜料色粉找出来，然后回归到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啊。当然我自己作为艺术家，当然是反馈到艺术创作上面来，它就是用在地化菜地，像这个是马太鞍那个冲击土，
1: 是
0: 我们做成颜料的时候的这个色彩，那我用这样的形式向土地致敬。
1: 那现在你给我们看的这个还是比较接近墨色啊，但我相信你从2013到现在应该十几年了啊，应该也发现出很多属于台湾的颜色，那是不是大概可以有多少种啊？
0: 那个数量非常多，就是除了像这边都是大地色彩以外啊，我们前方的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各地的色彩跟植物色、生物色，总计大概有120左右，120色。
1: 那应该有的是因为你总是接触不同的材料嘛，有的可以变成颜料，有的不行。那什么样的材料啊，具备有什么样的条件，它才可以变成颜料？
0: 我们颜料大概从大自然里面汲取颜料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无机物，那一个是有机物。无机物就是矿物、石头、土壤这些，那有机物就是植物啊或生物。那其实大部分的颜色啊，只要是矿物或无机物一定都可以，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啊，只是说颜色的鲜艳度或者是你执着在哪里，它会有它的特质啊。有的这种矿物色，它有的会有沉淀的作用啊，有的会有一些特殊的我们在创作上面的那种晕染的作用，它会不大一样。 那植物的话就真的就像斌哥刚刚在提的一样，有的它没有办法转换，比方说植物的里面我们用的最多就是蓝色的色素嘛，那个蓝色的色素其实拿来做食用很好，可是它的光牢度不好，它的耐光度不好，它很容易就会走掉啊。所以我谈点的就是我们过去西洋的绘画材料学或中国传统的颜料里面比较经典比较耐光的色彩，这样它来做色粉的时候它能够维持它一定的稳定度。
1: 是。那么在制作这个颜料的这个过程啊，从这个采集原始的材料到最后制造成颜料，这个过程简单的说大概分为什么样的步骤？
0: 如果是无机物啊，无机物就是矿物或石头，第一个大概我们采集完以后就会是清洗的动作，清洗完就是研磨完呢就会开始我们做筛分，就是筛滤完就会有粗细，就是像刚刚这个就会有那个粗细颗粒的变化啊，再来就会是水飞是我们做中药的一种方式啦，就是像朱砂有没有，如果我们朱砂没有水飞过那就会有很高的毒性，那水飞呢其实利用水的这个沉淀速率把不同的粗细再去分出来，那水飞完以后我们就会有各式各样粗细的材料，我们就放着让它沉淀阴干，然后最后得到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色粉，就像前面这个瓶瓶罐罐粉红色 粉色的这些粉色系的东西它就是色粉呢要再加粘结剂，像油画我们就加亚麻仁油，那水彩就加阿拉伯胶，国画就加动物胶，它就可以变颜料所以要色粉加一个粘结剂它就可以变颜料来使用。
1: 原来如此。那你刚刚讲大概120多种当中如果我们要说最能够代表台湾的颜色我想一个是可能是出现最多，还有就是说最独特，跟其他地方来比的话比较少见的，我知道这个有点难可是如果说你觉得说要比较一看就是说这是台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触目可见的颜色大概有哪些
0: 这边有一个台湾地图的一个对照那个台湾岛的地图上面对应的颜色就是整个台湾当地的土壤或矿物的色彩，所以像新北我是用煤矿，然后还有阳明山系来当色彩就是每个地方它有它独特的地质然后形成的色彩，这样那个就是用台湾画台湾的概念所以那个是台湾岛各地的矿岩还有它的土壤所制作的这些颜色，那每个地方真的很不一样。我们甚至有一些欧洲文明里面很经典的色彩，像右下角有个台东的那个台东色就是当年画家凡戴克的凡戴克钟，它是非常经典的巴洛克时代的代表色在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色彩，所以我觉得要选择台湾色很难它就是就各地有各地它的特性跟属性这样。
1: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你觉得最明显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最明显的特性就是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在地质学或者是土壤学里面它就是一个土壤博物馆，因为我们有以美国的分类我们有12种土纲我们就占了11种所以它非常的多样，但是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还是那个红土，因为我们有那个各地有那个台地地形所以它具有红土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尤其是台湾岛的特殊色然后红土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朱雀就是红土因为福建那高山的地形里面有大量的红土像我们移民过来台湾大部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朱雀的子民就是我们朱雀的这些后代移民到这个岛上面来，然后有一些颜色可以跟祖先做一些对应，我是觉得是这个颜色。
1: 那有什么是比方说台湾特有然后甚至其他地方都很少见的有这样的颜色吗？
0: 我觉得不妨说叫做
1: 在地色
0: 、那它就会有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台湾高山有很多生命生物它沉淀的这些色彩就是我们叫山土，那山土你看我们台湾岛就是突然间从海平面 零公尺突然拉到几千公尺，对，尤其到处有高山，我觉得台湾色，这个山土的颜色，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代表，这个是岛屿的特质，
1: 我看到有一些说，世界三大经典原色哈，橙红色、印度黄还有玛雅蓝哦，那这些所谓三原色哦，是不是三原色台湾都有呢？
0: 对，像刚刚那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到的啊，那个海上面的蓝啊，就是用当年1640的时候，荷兰 VOC 公司荷兰人他们引进的这个木蓝的色彩，那因为它来自海外，我觉得，所以我在创作上的表现，我就拿它来画海洋。那这个材料很有趣哦，它帮我们引进台湾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蓝靛的成分特别高，那所以呢，这个材料它可以转换成很多的作用。到玛雅文化的时候，它就变成玛雅蓝，玛雅人用当地的一些土。跟玛雅的这个颜色，跟这个木蓝的颜色去加工，它就变成形成玛雅的颜色。那在台湾，我就重现这个2000年的色彩。
1: 因为也许有的，比方说土地，当然就是不可能从其他地方移植的土地，但是植物是有可能从海外其他的国家移植过来，所以原来也许台湾没有的颜色，包括生物也是一样啊。
0: 对，
1: 生物从外地来的生物到了台湾。落地生根之后，就变成台湾也有这样的生物，就多了这个颜色了。
0: 对啊，
1: 当然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聊的。那所以我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2: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3: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4: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大山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这面墙啊是台湾的色粉墙，上面的颜色都是台湾的色素粉末。我们会把矿物石头、植物、土壤、生物等等，把它变成色粉。变成色粉以后，它就可以做各种的应用，比方说做化妆品啊，做油画饮料，做水彩啊，或任何的就是有色的这种应用啊。所以做色粉，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那上面呈现是台湾跟它的附属岛屿的大地原色。这些材料都是我过去15年来收集的色粉颜料们。研究台湾土地的自然的材料制作颜料啊，我觉得最具挑战性的第一个部分，其实是它跟过去文化的对接，比方说欧美或者是世界各国的材料的文化的对接，它这个材料是不是等同于那个材料？那这个是有各国它本身的一个正统性，就是这个素材在哪里有它。我们在台湾也有的话，它的一个连结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地的材料里面有哪些也可以做相关的应用啊？可以对比到世界的脉络里面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建构本地自己土地色系的重构啦。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跟文化的认同去经营。我觉得这个是蛮具挑战性的。
1: 浩伦啊，我们前面聊到你原来是学油画创作啊。可是自从对于这个色彩的来源材料学有关之后，你就开始想用台湾的原料啊颜料来画台湾，你还发起了用台湾画台湾的这个运动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想法。
0: 我们用台湾的材料来画台湾的风土民情跟题材，大概是这样的发想啊。然后我们延续那个。一些经典的颜色来使用，所以在画油画的时候就会用到说，比方我需要黄啊，就需要用到那个芒果叶来制作黄色颜料，然后用那个紫胶虫的分泌物来做红色颜料，那这样颜色上面在我们的画作上就会呈现它的多元性。那 我怎么用台湾去画台湾呢？本来我也是直觉说啊，那我还要不要画油画，还是说我画胶彩，还是说我画水彩啊？我最后再想一个叫台湾画。因为台湾我们是移民社会，我们的文明的载体是纸张，然后我们画画需要纸张嘛，做一个载体。然后我就想到说，哇，当年蔡伦发明纸的时候，是因为他到海南去看到构树，就是当年的海南地区有原住民穿那个树皮，他就发明了纸张。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有趣了！台湾过去原住民也有树皮衣的风俗，那我就去种构树，然后来敲成树皮衣跟树皮纸，还有用蔡伦的方法做纸，然后我就用它呢来当我画的材料。那我作画的方式，我在这想说，那每一个绘画它都有母国属性，像水彩是英国的。然后油画不是荷兰人就是意大利人，因为这两个在推广啊，就是发明。然后中国画是中国，然后日本画胶彩画是日本。那台湾可以用什么呢？那台湾我就想说啊，那我就用构树，然后把它染色，把纸浆染色，啊，就会形成像这样。我在造纸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画画了。就把这些台湾的天然色的这些色浆染在构树的这些纸浆里面啊，就可以形成画。然后再结合前面那些台湾色的颜料，我是用蜂蜡，因为蜂蜡我们这边取得也很容易，我认识很多蜂农，我就把它乳化以后加了那个色粉以后，就可以创作这是我中心新村，我住在草屯，所以我们中心新村荷花池里面的

0: 合化，所以我在造纸的时候，我就保留构树的纤维在花蕊的部分。
1: 所以这就是构树做成的画纸。
0: 对对。哦，
1: 然后纸上就会呈现那个纤维啊，然后它也会好像成为画的一部分。
0: 对啊，啊，
1: 就是你着色之后，可是这些纤维就显得非常自然的，嗯，好像画出来一般的啊，那样的精细哦。
0: 对，
1: 那你给我们解一下，你今天有这些前面这些不同颜色的这些画纸啊，这些都是这些纸张，嗯，都是构树皮做的吗？
0: 对，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构树的树皮做的。
1: 那这些为什么会有不同颜色？就像你刚刚讲的，有的是有色粉，或者是在制作过程当中又掺了不同的化学原料而形成不同颜色吗？
0: 就是用各种的不同工艺去介入啦，嗯，那有的时候我会用染的工艺，嗯，就加一些金属物质啊，然后去美染它，它就会变色，嗯，那有一些就是用我们汉族的工艺，我们会煮蔡伦是煮草木灰，煮过以后就会是变像白纸一样，嗯，那再来就是敲制的工艺，我结合了其实印尼的有一种印尼皇室专用的工艺，它可以把五六张、七八张、十几张的构树一直敲，然后敲到最后它就会像纸一样，就是他们印尼宫廷专用的那个画纸。然后我觉得哇，那光是构树作为纸作为一个基底材的部分，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嗯，然后这个是在全世界是没有看到的。
1: 嗯，所以构树这个是所谓六个原生的植物品种
0: 之一，嗯，在台湾，嗯，
1: 在台湾啊，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台湾的特色。
0: 对，它也可以算，因为我们有出台湾说，南岛语族有出台湾说，嗯，他们在讲到说，构树它不会人不会自己搬迁嘛，肯定是有人把它带走，然后所以他们带了公构树到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去，甚至到
1: 包括海南，说不定是台南去台湾去的，不知道，
0: 也有可能是。这很多学者在假说的，有可能是那边过来，
1: 嗯，也是一个研究课题。
0: 这是一个研究课题。嗯，那所以我就觉得哇，那太有趣了。因为台湾岛啊，除了我们这些汉族以外，然后也有南岛语族，他们过去两百年前也穿树皮衣。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些各自的工艺，然后介入了把各种文化的这些制作的工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嗯，这个材料它本身就有一些很特殊的属性，嗯，那台湾话也许就有一个在地性的尤其这个材料是真的是台湾原生种嘛，嗯，它就有一个可能性这样子，
1: 嗯，那我们回到讲颜料哦，嗯，那如果我们用自制颜料啊，都是就地取材，用台湾的这个材料啊，嗯，不管是矿物植物还是土壤啊，嗯，那么所制出来的颜料，我们用它来画画，跟外来的颜料来作画，那么在呈现的质感、颜色上面，比方说我们都用相似的颜料来作画的话，还是会呈现什么样的差异性吗？
0: 大概有几点啊，一个就是天然的东西它不会一致，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会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一个过去古代画家跟天地是完全是连结的。嗯，我像我从种植采集开始，我的每一天，我早上会去喂鹅，喂我们家的鸡，然后我就开始去看农田里面的植物，大自然跟土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过去的艺术家他们在使用这些媒材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自然加诸于它，然后它再去做转化，而形成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媒材或介质那种精神。嗯，所以我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是有一个仪式性跟一个这样的过程的。嗯，那我觉得要内化成这个生活了。那到底那有什么差异哦？就是当然我们作为色料，它就没有差异。啊，只是当年艺术家他为什么会自己做颜料？因为我们发现说，在绘画里面，在画作里面，他每一种粗细或每一种颜料，它有它不同的目的。比方说粗的，我们就拿来打底；细的，我们拿来上妆颜。然后有一些是植物的材料，它适合染到纤维里面，所以我们在制作植物色的时候，嗯，有时候我们要利用它染的特性染到纤维里面。嗯，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它 有物质，让它有粉状，我们就可以去附加在表面，它就会形成在画面质地上面，会有形成不一样的质感跟肌理。我觉得这个是艺术家对自己，就是从管状颜料被发明以来，美国画家兰德发明这个 tube 以后以来，我觉得艺术家的能力，艺术家这些东西都消失了。
1: 所以用台湾画台湾，并不是说为了最后结果视觉上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经由你刚刚解释啊，经由这个过程来找到自己跟这个画画这件事情，也可以找到跟这个土地连结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虽然比方说今天在一个都市里面的人，他生活当中早就跟这些材料的本源距离很远了，可是他还是可以透过自己去制作这个颜料，然后来找到他跟土地中间的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0: 对，也不算说没有关联性，就是他除了这个以外，他其实质地上面啊，我觉得会形成不一样。像我在讲那个台湾画，我们有构树画的这个形态，对，它会有很深刻的视觉上的这强烈的意象。
1: 那么从这个观赏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因为刚刚从画家的角度，如果观赏者的角度，他看到以台湾画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看到一个构树皮呈现的一个画。你希望观众可以 catch 到什么样的这个重点？
0: 因为作为画家，我对写实的意象啊，就是会连接回生活，我们平常的这些题材，比方说东方文化或者是西洋文化等等这些以外，我觉得，美材本身欣赏自然本身也许也是一个重点，所以后面有一些树皮画，就是单纯只用构树的这个材料，它。不加任何的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形成各式各样颜色跟质地。你就像造物者的角色，然后你一下化身为工艺家，一下化身为画家，一下化身为这个植物学家，你一下变成地理学家，你是一个多元的，就是跨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就会更理解说自己在天地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会整理自己的思绪，尤其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我觉得人心啊，其实会很不稳定、不安定。那大自然或许就是，我觉得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解放。
1: 是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我在工作坊的时候，其实会根据那个地方啊去做 setting， 那可能会以当地的材料为聚焦，为了让群众能够体会到这个材料它跟世界文化的连结，我通常工作坊里面会安排一些技法的部分，而这些技法就会回溯到某些记忆，群众们就能够更深刻的去连结到我们自己的土地原来就跟古代我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历史文化或艺术的故事它是可以衔接起来的。
1: 浩伦啊，因为台湾大地原色计划的关系哈，你也经常到故宫啊、台湾艺术美术馆啊、台湾大学啊这不同的这些单位哈、去做分享啊，或者举办工作坊啊。那么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些概念啊，我觉得背后也是有蛮深的、蛮复杂的、一些基础在里面。但是每次工作坊大概就两三个小时或什么，你怎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概念可以很又完整又浓缩的传递给你的学员？
0: 我会先去了解就是这个场域它的属性跟特性，那我会针对那个场域去找比较在地性的材料，然后到台大我就用台大的材料啊，
1: 对，
0: 然后到国美馆我们就用国美馆当地的土壤，
1: 关联性，
0: 对，然后再把这个关联性去贯穿说连接到东西方，哎，过去哪些文化有用到这些色彩，然后就会去做分享，然后让他可以让学员可以知道说，哇，我在地这个材料原来在欧洲，原来在可能在古代的中国，它是是画家这种故宫画家在用的色彩，就是故宫典藏的作品在用的色彩，他们会觉得很特别，尤其故宫有一个我们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收藏，所以故宫请我去办两次工作坊的时候都有特别提到说要把黄公望用家乡入画，他住江苏常熟的虞山嘛，那所以他都用常熟的石头啊、常熟的土啊画在他的画里面啊。
1: 那所以黄公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自己在画画的时候他就自己在制作他的颜料，那他也是开风气之先从他的矿石啊植物啊上面去取得精炼出他要用的颜料。
0: 对啊对啊，斌哥，他就是用了两个很重要材料，因为你看中国，
1: 所以那个时候才有青绿山水的，
0: 过去是青绿山水的时代，然后青绿山水是因为科举制度逐渐被淘汰，因为读书人对那种高价的东西他觉得，所以后来笔墨这件事情垄断了中国绘画数千年的时间，那到黄公望他就寻求突破，就是啊已经累积千年的这种水墨啊或者是过去的丹青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他作为一个文人好了，士大夫好了，那他怎么去做突破？他想到的就是家乡入画，他就开始把家乡的一把泥土挖起来，研磨筛滤水飞对焦，然后铺陈在他的画作里面，他称之为浅绛，所以
1: 浅绛，
0: 所以用这个方式啊来敷染山石的这种画法，在中国水墨画它是四大经典技法，就是叫浅绛山水。然后此外呢，它也会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木兰或花青作为花青青黛这个颜料，来铺陈在一些植物上面的这个色彩，所以它就用这两个青黛跟浅绛色，其实就土色啦，来当做它画面的一个主体，那形成一个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学国画或者学这种水墨画就会想要去理解的一种表现。不过我们现在在介绍它都是只讲说以赭石入画，以青花入画叫浅绛。
1: 对，
0: 对。那当年黄公望是，
1: 对，像我以前只知道说这是浅绛的一个风格，可是不知道黄公望他其实是要把家乡的颜色把它摆上去，太有趣了。那你在这工作坊在带工作坊在分享的时候，相信对很多学员来讲的话，他听到也会觉得很 amazing 吧，那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反应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也有一些是直接就挖起来吃的啊，老师你这能吃吗？然后就挖起来，哇，吓到我了。对，但是台湾的土，这个我们要讲一个，如果台湾原生土啊，只要不是那种重金属，就是产黄金的地方的土，大部分是安全的。但是我们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有的土它 会是工厂污染过的废弃土、客土这些东西。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工作坊里面提醒学员的，就是我们真的要爱惜这片土地，因为土真的不是土而已，没有土我们根本活不下去，因为我们都吃它种出来的植物。对啊，所以工作坊里面很多朋友回去以后啊，就会设法，就是我家里没有地没关系，我就自己开始种盆栽。他们有的私讯我说，哇，老师，我现在种起什么盆栽，是什么状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他们很多人有了自己做颜料的兴趣，
0: 对，或者是相关的，他们就对土壤这件事情或颜色这件事情，它不再只有对绘画，它会连接到生活里面，嗯，然后开始有的就会开始到处采土。
1: 嗯，你也在这个领域也十几年的时间了，哦，
0: 对，
1: 那不晓得这样子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做一个不太有人可以了解或者不太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低潮的时刻啊？那你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还可以坚持继续走下去？
0: 就我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回归土地的原因，因为自然土地它确实能够疗愈身心，嗯，尤其是土壤里面会，它会带着我们身上不好的一些电荷啊等等这些，所以偶尔捏捏土真的是好的。所以当我遇到一些瓶颈，好比说我们在谈古典油画的时候，因为台湾就我有特别去，我为什么会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会大量阅读国外的文献，然后使知道说这些西洋过去古代历史当中他们怎么会这样，因为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或者是说更早之前的阿佩莱兹也是用古希腊当地的土来画画。嗯，嘿啊，那你就会觉得啊，用泥土去画画，除了就是画画以外，它也能够疗愈身心。哦，我觉得我们学艺术的人啊，就是为社会带来身心愉悦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经验还是可以分享的。然后一方面它，我可以去解释它的正统性，另外一方面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去接近自然土地，你去采集要友善采集啊，你要问过地主啊，或者是要去申请啊等等这些，他们对土地、自然或对整个环境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
1: 那刚刚讲到说比方说这个希腊那个时代哈，可能就有当地的土啊，那么过了几千年之后，那现在再去希腊同样的用当地的颜料做，跟几千年前还是会非常类似吗？还是说我们说几千年来其实有经过一种风土，也许经过一些改变，然后会这个植物也好土壤也好也会经历一些改变，那个颜色它本身会有一些出入，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我们颜色啊，就是矿物色或土壤色，它的变化其实是相对缓慢的。它是大自然慢慢氧化的过程，所以一公克的土壤通常要经历几千年才能够形成。那如果从阿贝莱兹来看，公元前大概300年到500年，到现在其实变化不会差异太大。但是会有变化的是什么？是人类的过度滥采。所以当年达文西啊，他到处推广说用一个意大利当地的一种红土做成泥棒来画素描，不知道兵哥有没有印象，达文西很多画作是红色的。
1: 是的，
0: 对，就是那个土壤，就是那个土的素描笔。然后过了100多年，到了Velázquez 那个，到了那个时代，那个东西完全就停产了，就是消失。我觉得人啊，这变化是变化在人对环境的不尊重，让它消失。
1: 那么你除了一方面在研究这个材料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有继续在创作嘛，不晓得在这个创作的领域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在进行中啊，或者未来想要开拓的领域。
0: 像阿佩莱兹他过了500年，有一个叫杜勒的，他画了他自己，那我先完成了这样的愿望，因为杜勒就学阿佩莱兹，在1500年的时候用德国的图画他自己。那我去年也延续杜勒跟阿佩莱兹这样的概念，用台湾的图画了我自己。对，然后未来我会更想要就是去整理 盘点台湾色以外，就是去针对每个地方的的这个风土民情啊，或者是在地的一些特色，像澎湖有的地方有一些是土是可以拿来洗头发的，我觉得那就可以把这个拿来做一个创作的题材，就
1: 是
0: focus 在那里。那也许用这个土，我们来画一些头发或发丝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让大家感受它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画面，然后再去唤醒这个故事。
1: 嗯，
0: 就是那最近正在做的是我因为我住在乌溪，台中旁边南投台中草屯这里有一条溪叫乌溪，下游叫大肚溪。那乌溪流域，我现在用乌溪流域的材料在进行创作，以一个河流为主题来聚焦这个土地跟人的关系。
1: 嗯，哇，听起来其实你在真的在过一个古人的生活，一个现代的乌溪皇宫哇。

0: 是，我今天非常谢谢浩伦啊，来跟我们分享，就让我学了很多，感到上了宝贵的一课。那么也希望呢，你的这个理念可以慢慢的推广，让以后有更多人参与用台湾画台湾。谢谢，
1: 谢谢。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佛教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这摆插机成功率算非常高啊，非常高啊。
1: 喜欢拈花惹草的张明祥，人称胡子哥哥或胡子老师，而本身职业是园艺造景师的他，近年来投身于抚育绣银花工作。因为早年花茶和香水的重要作物大多种在三芦地区的河岸，其中绣银花产量最大宗，再加上绣银花曾经是山重的市花，花价一度可以比拟黄金。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和都市发展，让土地不断增值，道路不断开拓，绣银花的故事伴随地方耆老凋零，逐渐被人遗忘。而他也在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到了绣银花，踏上了富裕的路程。
0: 啊，这大概是下晡四五点、五六点，伊就会开开啊吼。我本来是做室内装潢加园艺造景，对绣银花其实我嘛无了解，但是呢，有一届伫社区大学的成果发表、成果展览中间呢。地方的时段呢，吼，对一张海报呢，发真大诶性质，讲这都毋是绣银花哦，互人骂迄间，我就看到绣银花，是我比较较幸运。啊，第二讲有真侪朋友常常问我讲，胡子，福州诶，你是安怎去做绣银花？我讲其实我毋知影为虾米，我干能借用着双林博文书协会洪希贤洪老师伊讲过一句话，这就是你诶功课。哦，所以对迄当阵一直到今仔日，一直到今仔日哦。问我为什么去做绣银花？事实讲，到底是什么因缘，还是讲什么宿命？讲宿命伤过头沉重啊！讲什么因缘哦？即摆回头去看哦，嘛无一个真正确的答案。
1: 从十多年前和社大。

0: 团队一起推动富裕秀樱花，哥哥就寻找各方资源，像黄大哥就是其中一位贵人，提供富裕场让花苗得以在这里培育生长。
1: 从十年前到现在已经好像 我大概记得了，已经好几千上万了，我记得是这样，因为它有时候蛮大量的，有时候一点点，因为我不我全部要统计出来才知道。那这次也不少，这次也好几千颗。基本上它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一般的环境哈，就是就 OK 的啦。水分啦、阳光啦哈，季节挑对，还有这个土壤你要排水性好。好，那就是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他的药的这个条件就 OK 了。
2: 这一颗应该是我很多年之前移民到这个园圃给理事长作为种苗的，他到现在还在苟延残喘的存活着啊。他的老师
1: 一开始我是不晓得的，后面他有拿一些那个影片给我看，还是那个我才知道，哦，你们原来是在做那个富裕的秀樱花这一块。那我觉得，哎，我还蛮幸运的哈，能够再帮忙到他们，这是等于生命一样哈，都有必然要存在的一个意义在。那因为他这个东西是原本。我是台湾一个比较特有的一个植物，所以让它灭绝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富裕也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它是算本土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能让它就这样消失。
2: 扦插有两种方式，这个叫做单枝单芽点，我们这样子剪三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种这个都有芽点，那我们要剪成斜口是因为要让它的接触面可以大，培养土准备好以后呢，你可以用手指头轻轻的把它拨一个小洞，然后呢当你一个扦插下去以后呢，第二个扦插的斜口，第三个扦插的斜口可以把它这样子对着哈，然后为什么要把它弄匀呢？记得一点，当你扦插完了，要稍微把它捏一下紧紧，捏一个小紧紧，不用大的拥抱，是让它的培养土跟那个枝芽跟切口都能够有接触的更好。我刚才当讲。对理事长是感恩吼，再感恩，伊嘛渐渐安尼支持双林埔社区大学也好，支持张明祥也好，也是支持迄对翁仔某，啊，就戆戆唔知咧做啥吼。啊，既然园圃遮大吼，啊，后迄个北墙吼，可以占一块啊吼。咱今仔看到迄个两抓的园圃，那伫秀英花园圃来讲。是差不多四五千丛，甚至绝对超过了3500丛起去啊啦吼，伫这个园圃，那以3500丛来讲，理事长这摊又搁唔知爱了偌济钱啊啦吼。
0: 富裕的过程，一路从懵懂到与学校和社区建立起信赖及默契，哥哥不谈甘苦。只盼大家共同了解承载孕育你我故事的生命篇章。
2: 了解的过程中，才知影讲这个花后边有真多时代的故事，也是时代的血汗，也是时代的记忆。种种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秀英花伊原本开拢伫山林埔罗州吼，也是讲。淡水河的烟花一直窜到十指啦吼，因为伊是运输的关系，当时伫早期，伫清朝，也是伫日清时代，一直到民国，50通头年、60通头年的时阵，开始拢伫山林埔、罗州咧， 因为山林部落就对花就是大稻埕嘛，啊，就是大稻埕。

0: 啊，迄是运输路线会方便，哦，所以伫山林埔，甚至去到大稻埕，甲英乐国小的小朋友呢，交流着母语呢，更加使我彻底着理解着，讲我咧做的是一件对的代志。
1: 因为向多年下来教育推广的重点学校就五华国校，直到现在依旧获得校方大力支持，在校园内可以看见秀樱花踪影，同时立下的解说牌更是让人看见生命的印记。在巡视校园富裕状况时，
0: 哥哥不时将他以往在地方做乡土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大方分享，让聆听者留下无比想象空间。
2: 没有，他高可以高到二楼，我见过最高的可以高到二楼。问题是当时有经济环境、经济上的需求，他不可能让他那么高。当时如果最高的话， 恐怕大概就是人与人与的高度高度，对，就像你看到那边有没有？啊，这个也是秀樱花，嗯，我举的秀樱花是哪里？是上面那个枝条，
1: 看到了，
2: 那个枝叶，它可以长到那个情况下，那换句话讲，在植物生长芽点的时候呢，这个它就是它的生长芽点。
1: 因此，跟随秀樱花所出现的花影，哥哥将乡土文化教学推进到大稻城内的学校。因为往昔淡水河沿岸两边早就是共同生活圈，一边种花，一边负责出口。
0: 而哥哥长期观察幼儿园对语言学习能力快，所以透过母语教学，让小朋友用老一辈熟悉的语言拉近祖孙距离，同时还可以了解爷奶甚至曾祖父母当时的生活环境及秀樱花的故事。共卡好，共卡好，哦哟，共卡真是你们自己说的，不是胡子老师讲的哦，有没有？来。
1: 树顶先啊，好弟弟。树顶先啊，好弟弟。哎，胡子老师，再跟太阳班的小宝贝解释一次哦，解释的来宾叫做。前往永乐国小算是对秀樱花寻根过程中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哥哥和社大团队将三芦视为大本营，除了提升地方富裕秀樱的成果，
0: 更让对岸学校深知在地故事不能少了他们这一块拼图。六月上来，这半年，就英梦里，靠你。 开，南风吹啊，上棚里，树顶生啊，好弟弟。以前的长辈就是说，这半年就是表示呢，年已经过了一半哦，再一半就要过年哦，然后呢，靠你开。
1: 靠你亏，靠你亏，靠你亏，就是一整天，哦，归缸归缸。然而细数这些追花日子，能走过留下痕迹，师母的支持就是最大的推手，也是哥哥持续前进的动力。可惜三年前师母走了，也让哥哥对师母的爱移驾到秀樱花上。 在落叶归途的这天，哥哥选择别具意义的花葬，怀念一生挚爱。

在心里乱了，到处秀英一路坎坎坷坷，今天是出门在你回庄，嘛是用秀英。

0: 想到他生前的很多行谊哈，他无怨无悔的在背后大力的支持，这有很大的因素啊。
1: 因为师母是土生土长的在地人，因此人生的下半场，哥哥就和师母一起找寻昔日花香，而临终前将这份职志交付给最亲密的爱人。
0: 感谢伊无所不至的支持甲收听，他会无怨无悔的听我这句话，无怨无悔的听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伊住伫三零八，伊伫三零八出世，伊伫正义国小入学，啊，常常咧讲起的就是讲三零八的囡仔时的记忆，应该有一挂影响吧，应该有一挂影响。那么透过着，伊在生的支持，一直咧到甲伊离开了。就是即我五万个讲，五万个当做的，就是讲，无予伊伫天顶感觉讲有寡失望，因为伊想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讲，伊拢叫我臭笨蛋啦，伊讲臭笨蛋，我拢烂烂予你啊吼，我拢烂烂予你啊，当然就是讲，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信赖哦。
1: 开口讲到师母，太多过往一时涌上心头，可见思念甚深，也知道师母走后必定牵挂秀樱花状况，因此哥哥在花葬现场将这三年的工作报告给师母，请他一路走好，勿挂念。

0: 三年来，我嘛感染着大猫妈妈你对我的疼惜甲庇佑。伫公园国小、五华国小，嘛已经跨过淡水河去到永乐国小，含小学班交流着无语。
1: 无法多说的话，就化作缕缕思念，遥想已在天上的师母。因为接下来哥哥还是得打起精神，持续让秀樱花在山丛、芦洲扎根。永联市民活动中心周遭城市花田聚落，这两年来，哥哥也和在地农会共同经营社造，让大家重新认识这块土地。
2: 那你刚好要来看一下这个场地，啊，那那件事情给他通知讲，那时段来胖土，来挂草，
3: 挂草挂草，
2: 啊，这两天要来要来胖土，
3: 明天再套这了，等宝贝胖土啊，已经弄得老好。
2: 我当初会念想啊，念想就是讲，这边种秀英花，
3: 对，
2: 啊，这边会当种凤梨花，
3: 我们。去年就在想说我们今年的主轴要放在哪里，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农事班的班会跟我们家政班的班会，然后大家都讲说芦洲以前种秀樱花，然后所以这个就激起了我们想说，嘿，芦洲种秀樱花，可是现在已经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管道跟张老师合作，那他已经在我们这边，去年已经有帮我们一些家政妈妈也上过这一堂课，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因为这是芦洲的根，芦洲老一辈人的记忆。然后很多人说他以前很讨厌秀樱花，因为放学就要去摘秀樱花赚钱，所以这是共同的记忆。所以我们现在

0: 就把今天的主轴都放在这个地方，也让芦洲在地的年轻人都了解芦洲以前的文化历史，这样子。
1: 芦洲龙树班有足侪时代对新闻会比我较理解啊，真正，因是做囡仔时阵哦，囡仔时阵，看到新闻会哦，
2: 想
1: 要请示，是看到新闻会，古早因咧讲就讲，小学毕下课转来，因的年龄还阁无细胞啦，就是迄个包袱囡仔，阿妈我转来，我买班会看一个童工啊，就敢若是咧骗钱。
3: 二定埔接三定埔，万顷花田万户住，国有此名多过了。采花种树采地无啊，这里面地理位置很清楚，就标明了二重埔过了接三重埔。万顷花田万户住，我们可以从鸟瞰台湾的这本书里面看到，当时在二重三重到芦洲有一个弯月形的，它上面地图上面只写两个字香花。都市发展的过程把宣化，60年代开高速公路，所以宣化因此就消失了，加上呢台茶的价格也崩盘了，崩落了以后，好，茶叶的形态就从我们从生产者变成我们是进口者。
1: 今天我们要种的没有这么大，我如果不用。
4: 如何唤起昔日记忆重返荣景，更可以让居民有归属感。哥哥既有水系，话说从头。
1: 在广义的淡水河水系里面，好，这个香花呢，就在这个地方都有。在这个水系生活圈里面，跟台湾的早期的茶叶有很密切的关系。
3: 这汤灰，不管是孟尼灰、是秀英灰，也是黄芪灰，拢是芦洲三重埔，甚至是淡水河河岸广义的淡水河河蟹呢，会共同记忆哦。所以伫我采访的过程中呢，老伯讲，新庄豆干黄芪地。望你正到江仔嘴，黄芪埔墘嘛有伊吼。伫这个记忆中呢，咱会当理解，就是讲早期人甲水的关系。
5: 老家生来坐半年，秀英望你头一开，南风吹上阿芳鼻。秋天仙啊好奇奇啊，
1: 这个歌呢是早期老一辈的你们的爷爷奶奶，跟你们一样大小的时候，他们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他们呢要到田里去摘花，上完学以后下课马上要去摘花，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4: 透过芦洲农会事件会秀英缤纷成长训练营，让不同年龄层的学员汇集在地，连结能量，带动昔日回忆，传递生命中的美好记忆。秀英花之所以会成为地方上有温度的故事，是因为透过行动体验先人的种花岁月，并一步一脚印亲自种下断根的文化，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众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喜悦。
1: 跟着胡子老师把手举起来，右手右手右手
6: 右手
1: 右手右手哈，来，人人爱两个，
7: 反六
1: 爱两
6: 个，做无是的，
1: 挥啊挥，
8: 练啊练啊，
1: 要练要练出声音哦，
6: 出声音啊，
1: 挥啊挥。你就头吃土，买吃肉，买第四
9: 名，
1: 你就自己过。然后要拿出来这个花的时候呢，拿出这个软盆子，把它放。

0: 进去哈、哦。如果你不会拿，没有关系，软盆子你不拿起来，它这里有个洞，它的根也会往下伸。好、哦，来。
1: 这样压吗？
2: 秀樱花是我奶奶，她小时候就是要到农里去帮忙的花草。那因为这几年从来都没看过她在这边出现。早期我奶奶说，他们以前的农作物其实它是算蛮有经济价值的，就是说它一斤的花是其实可以买几丘币，几丘币就是大概是100公斤。那你看100公斤的米。可以，就是可以养活一家人之外，还可以去换米啊，换油啊，或是换酱油，或是换一些民生用品。所以说，他对家庭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3: 好，有的东
4: 西。那这一块算是以前，应该算以前芦洲的最贵的地段是在这里。那因为他种这里改成运动中心以后。我们看到说，哎，这里我们芦洲农会最近，而且是我们自己就属于这个七千里的里民，我们应该尽一份心力，然后所以我们就会选在这个地方上。还有一，哎，期待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
5: 把它保护。
6: 排队再来组啊！我到了，我到了。
0: 真荣幸来参与的，今仔日芦洲农会看到姐姐小朋友。中学生、大学生来共同参与，伫即内底，我有看到一挂地方的人士，伊嘛有关心着秀英花的故事，吼，含我有一互动中间的共同交流讨论着，诶，早前时代的记忆，这是值得欢喜的。我看到明仔载以后，新的土地的营养分在反映。
7: 一首春生馥郁秀樱花的哥哥，让昔日尘封的岁月、花农的发展史，透过说故事、台语歌谣传唱，将秀樱花复刻在家乡，成为地方上的亮点，也和团队在社区、学校找回在地的骄傲。相信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秀樱花，而是属于山奴人和土地的生命故事。
0: 把那碗盆子轻轻地拿起来。如果有根冒出来的，连软盆一起。

0: 带着美语班的学生来到田里，炙热的太阳下，大伙儿开始动起来。女孩帮忙除草准地，至于男孩们，则在李慧文的引导下，要在这棵莲雾树下搭建出休憩空间。
1: 你们要去拿那个，算那个空心砖，在两个。
2: 他们帮我整的地，所以现在已经就下雨，现在杂草都长出来了。之前有种很多的菜啊，可是现在暑假夏天的话就不好种了。对，大概去年就开始了吧。对，你看那木瓜长那么大，这是我种了两颗木瓜。有时候我自己会拿一个椅子在那边坐的，然后觉得这样很棒，而且在那边躺放个放，等下他们可以坐那个茶席，喝茶跟吃甜点。
3: 哪里？嗯。哪里？
2: 他们两个是那个平女的，平女的学生，他从三年级我就认识他了。这个国小应该国小三年级哈，对啊，对，然后这是后来来的捡到的学生，因为他们很怕那个什么蚯蚓啊，你们说蚯蚓没？蚯蚓很可爱哦。
0: 今天听起老师是怎样的老师？学那么多年了，
2: 对啊，我讲一下我啊，
4: 你很吵，
2: 很吵，你们就不吵，
4: 很吵。

0: 要唱什么？
1: 你要在那个
0: 浴
1: 室边试
0: 一下。那你不行。
2: 好，
1: 放
2: 好。好 ，OK。好，这块是围刚好的。
1: 是有点不是很正。
2: OK，Perfect。
1: 我也想自己种一些小菜，像我这边如果是台风的话，永远这边有地瓜叶的菜可以采。这个地有没有非常好，就是非常肥沃，所以你挖几下就好多的蚯蚓在里面。再现在摸挖一下。

0: 下就可以，所以我这边种东西就会长得很好，那边就比较不好。
1: 大约两三年前买下这块地后，李慧文就陆续种过不少作物，还曾经采收香蕉拿到行口卖，只不过种了一年多的香蕉，最后一大串才卖了360块钱。不成比例的付出，也让他深刻体会到务农的辛苦。
0: 那种香蕉，现在种香蕉我还在学习，就是它可能会往下垂啊，一堆一堆的东西，所以边种边学。那像这个木瓜，我觉得它超厉害，就是也是种差不多两年，它是现在大概每个月都就会一直长，就好像吃一整年都不用木瓜，而且还一直送给别人。慢慢慢慢，如果越来越厉害，还成立一个小小什么什么农社，就是一个社团的 LINE 里面，然后可以卖，很便宜卖给别人，又没有喷农药的。对，
1: 说着之后想要做的事，尽管要靠农作获利还遥不可及，但李慧文却相当喜欢这份和土地连结及挥汗劳动的感觉。
0: 我觉得跟土地在一起的感觉很好，像被太阳晒的感觉，我觉得很好，有流汗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生物啊，然后就是你自己种的东西又可以回家吃，就是现在种那么久，然后好像还蛮好吃的，大家说好好吃哦，我就觉得原来我好像可以就是可以种，就是从事小农夫，我觉得当农夫太辛苦了啦，就是像说像台风你就没办法啦。对，
2: 这边你是讲说要用那个推车，然后把它push到这边来。

0: 懂啥？
1: 就是日本卖场。好，来，Have a seat。这个叫 Willy， 这叫宇俊，比较少叫他们的，他们都是叫英文名。之前我们有中过什么很多菜，对不对？什么番茄，还有什么就怪怪的菜，香菜啊什么。
0: 中央现在都是草，
2: 先种草。
1: 哪里喂？哪里这个吗？哪里？对啊，那个这个。这是草的叶子。这是嫩叶。
3: 不是，它反光看起来超亮。
4: 它反光，
1: 我以为虫。
4: 我以为是有。
1: 它们都好
5: 危险的，
1: 怕虫子。

0: 一个好的茶壶就是要断水止水的很好。比如说你这样，你倒这个弧度啊，还有就是止水，呜，那你这个茶壶就是 100% 就是
1: 一般
0: 人就是觉得这样是很好。我不知道，因为在美国没有，在美国不是学这个的，学美国就是没有这种止水这一代追到，可是台湾人好像都要止水。你看 ，stop。
2: 示范茶壶制作的重点所在，李慧文这天正处理这些刚柴烧完的茶壶，得用金刚砂蘸在壶盖上，反复不断摩擦，直到与壶身密合，才算是大功告成。
0: 所以你就这边，先这样挤，然后加点水，要慢慢的看电视。所以一只茶壶要制作，你看要，你看从创作做成一个形之外，你去烧三四天，然后呢，出来以后我刚刚还要打磨，还要磨这个盖子。我说这个玻盖子要磨个40分钟。磨到它会全部下沉，就会变成这只我昨天磨的。你看，昨天是比较大一点，你看我这样磨，是不是就会完全的，就不会这样子？你看，没有烧，中间是不是很多的黏住的？这都要再用那个把它磨掉。
2: 对李慧文来说，单调重复的动作磨的不只是茶壶，还有自己的心性。在与陶土相处的过程中，不仅舒心放松，也像在进行一场自我疗愈。
0: 像我是一个不太细心的人，那现在因为做这个就要很细心，你就可以静下心来，很认真的做一件磨这样。像我做陶也是啊，就是我会放不同的音乐，也是一种非常就是舒服，就是好像在人家说什么音乐治疗啊，还是什么什么歌唱治疗，我觉得我的也是一种音乐跟陶土的。这样看啊，这样 ，excellent， look， 哇，这样就 OK 了，这样，这茶壶就是
1: OK 了，
0: 你就可以倒给别人啊，这样子。一个一个，然后止水的时候就止水。

0: 搬来一箱箱打包好的作品，晴空朗朗的这一天是李慧文进场布展的日子。有别于一般艺术家举办展览的场所，喜欢生活感的他特别选了一个远离尘嚣、被自然绿意所包覆的原地。
1: 这边就是它是一个咖啡厅，然后让人家可以休憩的地方，然后又可以展出我的作品，而且它刚好在我住的地方，开车5分钟就到了，一个秘境，太棒的秘境，然后可以展览我的石器。

0: 这次我展览主要是它的主题叫一个人的幸福时期，那所有的这些餐盘呢都是我平常我自己需要的，然后我就会去把它发想，然后把它创作出来。像我是早上一定要喝咖啡的 cappuccino 杯，然后或者是黑咖啡的杯子 OK， 一直到饭碗，碗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饭碗，到小碟子，到大挖工，对，都是我这次展的一个系列。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用到这个石器的幸福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要把这种感觉传递下去这样子。
1: 其实我们的园子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农园，那它这个自然其实是让我们回到自然，那所以我其实开始把我的生活融入了耕种，然后从土地里面的食物拿来料理。那这次的艺术家他就是在谈一个用陶土用土烧成了一个石器，那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很棒，因为他其实背后在谈的是一个它是安全的一个食物的器皿。那我们想要谈的也是一个安全无毒的一个饮食，然后回到自然的一个好好生活。
0: 这是20年前我就来过这里了，对，然后就是零落目前能够找到的地方真的是不多，对，然后刚好朋友的牵线认识了我们的抒情小姐，然后我们就想要来这边办一个活动，然后让零落的居民们，特别是就是他们对可能艺术都不太了解，那我想说如果可以这么就近，之前我的展览都是在台南这么远，那这次如果可以在这个零落的话，那我想我的学生们可能是不是都可以来参观什么叫艺术的感觉。
2: 小陈自己是地下艺术家，大部分时间都是以 Kiki 老师身份出现的李慧文，其实少有学生知道他会做陶，而这回透过展览除了让学生们得以一窥唐奥，其实也是想让更多人接触陶艺。
1: 那其实它这里有很多的器皿的文化，可能是茶，可能是碗，对，然后这些也许我们很多人都还不太明白，那我觉得就透过 Kiki 老师的这个展览，那我们开始去理解可能不同文化它在使用器皿上跟我们生活的那个连结

0: 你看我多做几片好了，看你喜不喜欢的。
1: 将陶土在地上反复甩动，应农场主人苏晴的邀请，李慧文也特别规划了一场陶艺课程，用创意活泼的方式让民众体验玩陶的乐趣。
0: 你觉得这个树的 texture 你喜欢、你可以去，或是那个铁板都可以，所以蛮有趣的。那你也可以、我圆形也可以，

0: 好，差不多了。什么美？
1: 有，好像面团的感觉。
0: 对啊，那你学想要这边再宽一点，就，嘿，怎么样？来这边的人大概大家也几乎没有碰过陶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是从比较让他们可以喜欢，不会觉得陶土一定要坐在那边那摸摸摸摸很久这样。当然我刚刚有介绍说。有的陶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完成，或者是很快速的把它做完。那今天就是透过大家可以像运动式的 ，OK， 要透过平衡美感，然后甩陶板的那种感觉来完成。我希望他们可以用身边看得到的事物来跟陶做连接。对，我觉得这是创作的一个发想，这样子，我觉得很好。

0: 示范如何运用手部和身体的力量来甩出陶板，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小技巧。
1: 这是这样，
2: 然后那个轮胎，
1: 你的纹路太少了、啊。
3: 没关系，我在
2: 要那个剑士，
1: 要这样这样子，有没有拉拉？那你这边比较厚，有的可以这样，可是它是一个。
3: 那这样就好了，
1: 再试试试试。
0: 鼓励学员们发挥创意，尽情玩耍。虽然是第一次传授这项技法，不过在李慧文的带领下，大家都开心玩着，一步步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杯子。

你做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就可以拿去外面晒。可在这之前呢，你可以想说你的杯子，像我们一般是圆形的，或者是稍微变形一点，你这个时候可以自己去安排，这样知道吗？比如说我下面要凸出来一点，有点脚的形状，有没有？或是身体有点给它胖胖的，这样也可以做出很多的纹路。

0: 一定要直着切啊。
1: 不一定要直着切。
0: 对啊，你喜欢哪个纹路你就把它留着。
1: 你可以留这样吗？就留它这样。
0: OK 啊。嗯。那你就这样子嘞。
1: 对。就是等于把后面的切掉。
0: 对啊，你把后面这里这个部分，你可以留一点点，你先画一条大概的线。嗯。然后再给它留一点点的位置。嗯。

0: 我以为你要直接丢下来。
1: 享受耕种的辛劳，收获的快乐，李慧文还构思将来要在这块农地上盖一间属于自己的退休小屋，然后将做陶、耕种和做菜串联起来，实践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2: 就是在自己家里面跟着几个喜欢做陶的人一起做，然后聊聊天，那是不是就生活就很有趣？嗯，而且我现在是做的是食用陶，然后透过做食用陶的部分，它连接更多，就是说它会连接到我的石器，对，那我觉得把我做石器的想法，然后传达给更多人，然后特别是我又会煮饭，因为有些做陶人可能就只会做陶，可是他们跟食物没有连结。你看我现在又会煮饭，又会种一些小菜，然后就变成一个串联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生活，艺术就是生活。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想身为爸爸妈妈，大家都希望呢自己的孩子是最健康最聪明的最快乐的，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实在是充斥着太多的有毒物质所以呢会发现不管吃的喝的用的玩的，好像所有的东西呢都含有有毒。所以身为爸爸妈妈，我们要怎么样呢帮我们的下一代把关，让他们可以在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是一个真的很大的学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毒物科主任洪东荣洪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洪主任今天还带一本他真的是集结了30年的精华在这一本书，叫做别毒害下一代，对不对？其实我们是为了下一代好，我们就要好好把关。其实当我们从我们自身还有环境当中呢要做好好好的筛选，然后呢要应该是说从怀孕的时候就要开始了，注意了。
1: 基本上应该是从要准备要怀孕之前就应该要开始。
0: 对，所以这一本应该是说，这个30年的心血结晶，对不对？而且呢，洪主任是台湾的这个毒理学王，就是对于这个毒理学有非常多的研究，很深入的研究。那从这个台湾是从这个毒奶粉的事件之后，真的发现还有塑化剂，发现天哪，我们小朋友真的是从小就在接触这些有毒的物质。哎，
1: 事实上不只是接触，就是天天在吃。从包括这个饮料啦、奶粉啦，还有事实上饮食里面几乎都是。
0: 对啊，我觉得这样是其实感觉蛮痛

0: 心的，也蛮难过的。我们的竟然给我们下一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1: 但是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给下一代的环境是很好的，很健康的。那事实上都是忽略掉它这些大的东西里面，事实上隐藏了很多细微的，我们都没有去特别去注意的。那这当然是因为科学越来越进步，所以呢，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它就知道它说它的毒性可能就是某一方面的。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越来越清楚。那使用的东西可能也会越来越好。基本上整体来讲，应该还是在进步之中。只是有污染的，我们没有去把它抓出来。那当然，有人会认为说啊，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就要去注意。你想要吃好的，你想要味道也要好的，所以你就会加一大堆东西。事实上，如果说有关单位能稍微做好管理管制，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事实上是应该都是要对的，不会暴露到那么多毒。
0: 所以洪主任，这样子，你看这样30年来，这种台湾的东西是越来越毒吗？其实也是有天然的吧。
1: 事实上，天然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因为大家一直知道说，哎，你如果是一些人造的，基本上都可能会有一些的毒性，因为你要人造的要做出来要好看，要味道要好，所以一定都会添加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回过头来变成大家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天然的，所以天然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0: 对啊，我们有这个懂得怎么样选择，
1: 是
0: 对，是这个聪明爸爸妈妈应该要有的哈，基本的这些知识常识要必备。但是你知道吗？到现在哦，大家都知道这个抽烟百害而无一利，但是你还是很多人在抽烟，对不对？我就要讲说，我真的还有看过有人是抱着小孩在摇小孩，然后还边抽烟的，在旁边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想说，这个年代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是不可以做的吗？可是还是有人这么做。那要告诉大家，这个孕妇抽烟不，其实不只是孕妇而已。但是如果是孕妇的话，抽烟对胎儿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1: 事实上，在我们做毒物学的，不管在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基本第最重要的两个就是一个是烟，一个就是酒。那 WHO 事实上对这两个的这个戒除，然后是预防，或者是先导它的毒害，事实上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那香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香烟它本身就是致癌物。那它是不是说它本身致癌物？它是它的烟里面有100多种的致癌物，那里面的化学物质好几千种。那是你一吸那个烟呢，跑到肺部，甚至发出来，那就再呼出来，里面就有100多种的是致癌物。那这个对你自己本身不好，那对小孩子更差。因为抽香烟的历史已经好几百年。所以呢，对这个烟对人的这个危害，这个研究相当多。那对于胎儿的伤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神经系统，因为它会让小孩子的神经系统的这整个的发育过程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有些会有小脑症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话，那生下来以后，事实上这个小朋友他本身的神经发育也会比较差，他的这个认知功能也会比较差，所以甚至于大家都在讲说，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是过动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ADHD 注意力不集中，事实上可能都跟这个香烟有关系。那另外呢，当然它会影响到代谢的功能，因为它会代谢最主要是要让我们身体呢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代谢功能不好，可能小孩子就生下的小孩子可能就会肥胖。那在妈妈体内呢，可能就会体重过轻。你不要以为说，哎，妈妈体内体重过轻，那生下来一定会很瘦小，没有，他可能反而是会比较胖的。一个体质，那比较胖呢，就是脂肪会过多，所以就影响到各个器官，对，甚至会有糖尿病之类的问题。
0: 就恶性循环。
1: 恶性一种很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那对于一些血管系统，事实上心血管系统事实上也是会有影响，它会动脉硬化，所以很容易中风。那事实上，这个前一阵子报纸不是也在讲说，有一个小朋友，那几岁就中风。没有错，他可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缩水油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毒物，这个有可能，但是也不要忘记， 说不定你家里面呢这些长辈呢这些抽烟

0: 从她怀孕的，她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她就接触到这些烟，出来之后呢，又受到接到很多的二手烟，事实上对她的这个心血管系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恶化的因素。那当然，大家知道，事实上抽烟对呼吸系统影响最大，会这个支气管会扩张，会慢性发炎，所以会有气喘的问题。小孩子如果妈妈在怀孕过程里面如果常常抽烟，实际上小孩子出来之后比较会有气喘方面的一个毛病，所以气喘，小孩子气喘，大家看到了越来越多啊，不只是环境的污染的问题，事实上香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
1: 对啊，为什么讲香烟？因为这香烟是最毒，而且是最泛滥的，因为到处都有，对不对？
0: 是，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室内不能抽烟，大家都在外面抽，但事实上，像我这几天在台北街上这样子走，不管是走人行道还是走这个走廊，一样，那个风一吹，
1: 就会飘来烟味，
0: 沿路就是都只一直在吸烟的，就变成是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都是要好像要抽一根烟。
1: 真的，而且就是当我在大肚子的时候，你都会想说，我肚子已经大成这样，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有怀孕吧？他还是点起来抽，就是你知道，你就会觉得说，他不是不认识的人就算了，就是我还有真的就是遇过，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我们在开会，我肚子很大，就是已经这样子，然后他还说，哎，这里是可以抽烟的吗？然后我想说，我的肚子。
0: 这个时候，你事实上你就应该就是要表达你的关切，说对不起，我这个肚子里面有小 baby， 请你这个，
1: 请你忍耐一下，
0: 对，应该是这样。
1: 哦，真的，我好很就是很难理解啦，就是因为又是演艺圈的长辈，然后那种，你就会想说。这好基本的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办法，那我只好是我离开现场，对，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跟小孩。
0: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在有关于这个香烟的烟害的防治上面，可能还有待加强的一些地方，因为不是所谓烟害防治，不是说叫你只是戒烟而已，
1: 对，
0: 应该包括这个哪些地方不适合抽烟？这种概念呢，可能还不是做得很理想。
1: 再继续加油了哈。好，所以它会影响呼吸系统，这大家都知道。还有生殖能力也会变差。
0: 当然，它会影响到这些这个精子，就是生殖系统的这种发育，所以它一定会有问题。所以不孕症事实上跟这个都是有一些的关系的。那当然，大家另外比较关切的就是儿童的癌症，因为。小孩子在妈妈体内就开始暴露到，刚刚讲香烟里面有100多种的致癌物，所以呢，他的这个胎儿细胞呢，在生长的过程中间，他一样会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受到这样子的伤害之后，假设他没办法完全把它修补修正，那当然他就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会出现。
1: 对，而且就是他只是一个小胎儿，就是在里面就已经造成影响，他生出来，他还有一辈子要奋斗，哎，其实这个。对啊，在我觉得都是说，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应该是最安全的时候，所以妈妈其实身负重任，然后整个环境也要营造很健康，就要对，要对这个烟一定要好好的保持距离。
0: 不只是要保持距离，基本上就是如果说能不去接触到最好。别的人呢，如果看到有怀孕的妈妈，应该也要尽量避免让妈妈呢受到这样子的二手烟的一个接触。
1: 没错。那其实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咖啡因对胎儿也是会有影响的。
0: 事实上，咖啡因对胎儿的影响是就像这个里面所列出的，它有些会早产，会有先天性的异常，甚至。会有体重过轻的问题，不过基本上这个都是量的关系，都是量关系。是，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些的研究也发现，单纯的这个咖啡，你的饮用事实上也不会造成骨质疏松，甚至有癌症预防，然后是防止老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出现，那这代表了就事实上所有的东西应该大部分都是好的，大部分都是好的。那它会产生不好的状况，一定都是量
1: 的关系，
0: 量过多就一定会有问题，或者是你去掺别的东西，像喝咖啡喜欢加糖啊，对不对？加奶精啊，那你知道现在大家知道奶精现在都是一些人工的这个奶油，所以这当然是会有问题，对不对？糖太多当然是糖也可能会是有毒的，所以你如果单纯只是喝咖啡， 那每天呢就是这样，我们一。

0: 般的咖啡杯，像这样一般的咖啡杯，一到两杯基本上是 OK 的。因为这样两杯下来，大概可以到15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那在这样的量之下，事实上是不会有什么样大问题的。因为大部分的研究，尤其是欧洲那边的研究，发现有人用200，有人用300，就他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会胎儿会早产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异常。那个百分比呢，事实上是一点点，事实上是会有一点点的影响。那个都是跟量有关，所以200、300会有问题，那你就不要超过那个。可能就每天你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喝咖啡，每天这样子一杯。基本上是 OK，
1: 就是不要过量，对啊，过犹不及都不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我想孕妈咪哦都是非常的这个小心翼翼的，要保护自己的宝宝。所以呢，在怀孕期间，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注意的，尤其是在大家最怕的就是怀孕期间生病感冒了怎么办？因为这个药吃下去会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救了自己害了胎儿，其实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用药上面呢，有哪些要注意的？
1: 基本上，大部分的药都有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能不吃药，这是最理想的。因为在像这个美国 FDA， 它把孕妇用药的安全把它分成五个等级，所谓 ABC， 在ABCD 加一个 X 就是有问题的。X 就一定会有致畸胎性的问题，就像大家知道了那个沙利多麦啊，沙利多麦事实上是会造成这种蹼状肢的，就是这种手呢剩下那个鱼蹼这样子一小段啊，就是沙利多麦啊，像这个是属于 X， 就是连碰都不能碰的。
0: 治疗青春痘的药。
1: 治疗青春痘的药 A 酸事实上是也是致畸胎性很强的，所以你如果有可能会怀孕或者是在怀孕期间，基本上是绝对不能用的，因为你用了你就有可能会对你的胎儿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会出现。那其他的药当然各种不同的药，有些基本上就是说当你有这个病你必须要用药的时候，当然就是要跟医生去做讨论。
0: 是。
1: 那医生呢会去根据你的病情，然后呢来给你一些的建议或给你一些的药。那我刚刚讲了，事实上一般来讲，我们要说一个药对孕妇绝对是安全的，一般来讲没有人会列出来，大部分事实上是没有。那除非必要，就是生病了，就是怀孕期间如果生病的话要用药，除非必要来用药。那当然。所谓用药就是医生用了药以后会让你的这个症状可以缓解，甚至可以治疗你这个病。那你如果不用这个药一定会有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你胎儿，那一定就是要用药。那用药的时候就选择这种影响的激素比较轻微的，因为你就像有人怀孕的时候很容易会有尿道感染的问题。那尿道感染你如果不用抗生素，那你这个尿道感染不会好，甚至会败血症。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用抗生素。那事实上抗生素呢，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大部分有时候会跑到西极这个地方来。抗生素对胎儿来讲，事实上是因为它会抗生素就是会杀细菌。
0: 对，
1: 对不对？那细菌事实上是一个细胞嘛。那我们胎儿也是好几个小细胞组成，所以它也比较容易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些的胎儿的细胞嘛，所以抗生素的使用一般来讲，医生还是会根据你的状况去做选择，去做。
0: 是第一期孕期的时候，就是前三个月是。
1: 一般来讲，就是前三个月影响最大，因为那个时候胎儿的这些细胞正在大量的分裂，那这个时候在分裂的时候，它就比较脆弱，比较脆弱，很容易受到的这个影响。因为它的里面的 DNA 所含的百分比最高，你一个药进去影响到 DNA， 你的这个方向就变了，你的器官的发育的方向就变了，就很容易会出
0: 现。那像一般人最常用到的药，大概就是那种止痛药。对，像普拿疼这种也会有影响。
1: 基本上普拿疼就是列在这个米几这里了。
0: 对。
1: 那 B 级是事实上是还 OK 了，如果是在这个怀孕的后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不过事实上很重要的观念呢，感冒的时候可以不必用药，感冒你用的所有的药，大概都是在减轻你的症状。所以你多喝点开水，那蔬菜水果呢稍微多吃一点，说不定呢这个症状就会改善。
0: 就会自然。反正就会慢慢好啦，就是孕妇有时候一感冒其实是拖蛮久的，就是不能吃药，但是你总是把自己体力养好，就会慢慢好起来。
1: 对对对。
0: 好，那当然也是看一下医生做一下确认就对了。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是药草类的是要推荐的，是不是？
1: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去用到除了西药之外，可能会去考虑到用到一些中药。那中药呢？有些人说啊，这个因为中药都是慢性的，长期在使用，所以有人说中药比较没有毒，那就会去用这样的东西。那像甘草，甘草事实上很多的一些 那个药方里面都会加，因为它有甜味，
0: 对啊，
1: 就是让这个中药煎出来呢比较好喝一点啊，比较好一点。那事实上在国外他们也会用，尤其是在北欧那边也会用甘草，因为甘草有那个糖，有那个甜味，所以他们会加在一些茶里面会去用。那后来事实上甘草的这个对在怀孕里面主要的危害还是都是从北欧那边的研究，他们发现事实上甘草如果用太多的话，用太大量的话，事实上小孩子生下来会有一些的，也是一样会有一些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会有一些神经上的问题。
0: 是哦，所以那一般呢就是他们喝中药安胎的这个都会加甘草在里面吗？
1: 有时候会，有时候会
0: 为了好喝。
1: 但事实上中药安，刚刚现在讲到安胎，他会为什么会要安胎？基本上就是说，可能你的子宫收缩的这个太厉害，那有点出血了，可能会不容易保得住，所以有些人就考虑到要安胎。
0: 对，
1: 那安胎的时候有所谓西药的方法，有所谓中药的方法。那西药的方法呢，一般来讲就是让你的这个子宫的收缩不要那么厉害，那用的都是一些乙型的这个那个神经的促进剂，所以他会心悸。反而会有时候会冒冷汗，会头晕，反而会不舒服。不过事实上，这个药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小，对妈妈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那中药里面有些人会用到安胎的，是像红花啦或什么，这事实上这些毒性就会比较大。这些毒性比较大，所以我认为是在怀孕期间的，事实上像红花啦、人参啊、薏仁的话，事实上是会让血糖会降低。那血糖降低的话，糖在胎儿的这个生产过程里面，事实上它也是我们细胞生长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血糖太低，这个细胞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的伤害。所以在怀孕的时候，事实上这几个，尤其是像红花呢，事实上是绝对是不要用。你不要说哎，我要安胎就用这样子的药。事实上红花在研究上已经发现，它真的是会伤害胎儿的。
0: 那这一些呢，中药材就是实在是在怀孕期间就是都不要碰，就对，
1: 对，
0: 比较安全。
1: 对，比较安全。
0: 那因为我们不是有听过那个安胎饮叫十三味，对，就是有它其实是安胎饮，但是反而有人喝了之后就造成早产或者是流产。
1: 是啊，
0: 对，所以我怎么知道这个安胎药到底适不适合我啊？
1: 我刚刚讲了，基本上你的胎儿，你怀孕期间你的胎儿也没什么特殊状况，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安胎，对不对？有些人是因为古早的观念常常就是怕你怀，因为我很重视你这个胎儿，对不对？这个是我的孙子嘛，对不对？那有的孙子嘛，阿嬷就一定会很高兴啊，所以呢想办法呢要让这个胎儿呢要一定要能可以生下来，所以呢一开始就在要用所谓的安胎药，事实上这个没有必要的。我们刚刚讲了，因为他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胎儿跟妈妈之间事实上是很好的关系的，很好的关系的，你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的关系。那这些东西呢，像刚刚讲的啦，菟丝子、川穹，然后还有是厚朴。
0: 对，
1: 事实上厚朴大家知道，厚朴它是含有很强的抗氧化物的这个成分在，但是很奇怪的，它的那个使用过多，它里面还有一些那个人参皂苷之类的东西，事实上它还是一样会对胎儿细胞会造成一些的伤害。所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中药里面它的药材，我们现在只知道说它某一个成分它有好处，
0: 对，
1: 但你不要忘记它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成分，我们没有去研究的那个成分。所以能不去碰这些东西，事实上是会比较好一点的。自然还是最理想的，
0: 自然就是美。对啊，妈妈本身自己休息好，妈妈自己本身吃好一点，吃营养一点。
1: 对，
0: 如果没有什么状况，其实就是不需要再补充这一些东西。
1: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连维他命也是一样。
0: 对，不用造成，反而是另外的危害，或者是其他的毒素，反而累积在自己身上。
1: 对。
0: 好，所以其实要把这个迷思破除啦，因为有时候长辈的跟丢啊，说哎呦，欢喜要补，你不喝他就端来了，你不喝下去怎么办？ 啊，没有啦，
1: 我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当过人家媳妇。
0: 对，还是有一些媳妇，你知道，就是不要喝，好像是喝给妈妈看的，要给她安心。嗯、但有时候就把我们节目给妈妈看，这样子也不错啊。就说，哎、欸，我就健康，我没问题，我们吃好睡好就好了，不用担心太多。
1: 也许就是说，下次怀孕的时候要去妇产科检查的时候，就带着妈妈婆婆去
0: 一起去
1: 啊，让她跟医生去做一些的这个听。听医生去讲说，哎、欸，你的媳妇呢，你的孙子呢，哎、欸，都 OK，
0: 对
1: 不对？那就不要吃那些有的没有的，
0: 放心啦，哎呀，而且你的你就赖给我啦，这丁本配真的有共，我们假黑啦，有时候别人讲的比较有用，
1: 对，没有错。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好，那孕妈咪呢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我们蔬果就多吃一点，对不对？
1: 是啊。
0: 哇，啊，蔬果有时候会有那个农药残留呢，尤其是我有一段时间我还非常认真的喝蔬果汁，早上喝那种精力汤，对，其实都是生菜，有些
1: 都是生的东西
0: 了，对，都生的。
1: 那事实上现在有很多都是有机的，当然虽然有人在说有机的就加有机，不过基本上。那个安全性还是高一点的，尤其是你如果说你的来源你有就是比较清楚，
0: 对，
1: 那这一家信用也很好，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这种农药残留，他们如果也常常规律时间在做检测，一般来讲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蔬果还是很重要，尤其是对怀孕的妈妈来讲。你很多的维他命都可以从蔬菜水果里面去获得，包括 ABCD、E 都有的，对不对？
0: 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吃之前一定是就是很认真的清洗啊。那如果说就是有这个农药残留，它会对胎儿造成什么影响？
1: 一般来讲蔬果里面会加的农药大概就是一些杀虫剂跟除草剂会比较常见，尤其是杀虫剂。那杀虫剂会比较多，尤其是比较

0: 的这个有机磷农药，尤其是像现在，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要吃火锅，火锅要茼蒿啊，台湾人的习惯，吃火锅就是爱有那个
1: 当鹅啊，当我们同在一起嘛，
0: 就是要有这个茼蒿，那茼蒿呢，因为它的生长时间短，所以呢，一定都要用很多的农药让它长得漂亮，才不会被虫吃掉，所以事实上。我个人是觉得，如果真的是怀孕的话，这种有可能会比较多农药的蔬菜，就尽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蔬菜可以用。那万一真的是要吃，那可能就是这个吃那个有检验合格的这些的蔬菜，然后呢，再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过的，把它洗干净一点，因为。那个农药大部分都是会粘在叶面上面，你只要这个清洗个这个5到10分钟，基本上是 OK，就是用流动的清水这样子来冲洗。一般来讲，那个农药的那个量呢，可以降低99%左右了。这样子问题就很小，
1: 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这个重金属呢？就是影响
0: 蔬菜里面的重金属，一般来讲还是跟土地有关，跟土地有关。因为我们的农药里面现在已经很少用到有重金属的这个农药，所以跟你这个土地有关。所以如果说这家公司的这个蔬菜，它的来源都是固定的，而且经过几次检测，都这重金属是没有问题，大概会有问题的机会就很小，因为。它是从土地里面吸收上来以后再存留在我们的这个蔬菜里面的，所以重金属一般来讲不会从这里来，
1: 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部分，对不对？因为这个有特别讲到，书里面特别讲到说铅这个东西会让小孩子的 IQ 降低。
0: 台湾以前铅的问题主要是有机铅的汽油，我们以前很早以前有那种有机铅的汽油，那还有一些铅矽电池的工厂。那这些呢，当然是造成铅的一个危害，会比较常见。但是我们台湾小孩子受到铅的这种影响，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有机铅的汽油的影响会比较大。那过去有用过，所以我们的泥沙啦、粉尘的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所以你如果蔬菜是这些粉尘你所污染的，一样洗洗应基本上都是 OK 的。但是一铅真的是会影响到小孩子的这个智商，这个是已经很确认的，已经很确认的。那尤其是这个是在美国，美国人他们很奇怪，他们住的那个房子都很旧，那个油漆呢会掉下来。
1: 对。
0: 那小孩子呢有时候会去剥那个油漆，那油漆吃起来那一块一块吃起来是哇叮叮啊。所以小孩子会把
1: 吃掉下来的油漆，
0: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饼干，他们觉得那是饼干，所以会去吃。所以他们美国人会对小朋友的铅的研究会多，最主要都是这样子来的。
1: 油漆，
0: 还好他们有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清楚说，这个铅真的是对学龄前的小朋友的这个智力的发展有很明显的影响。以前他们规定说，小朋友的血中铅要10以下。十个那个 microgram 100cc 的血液，就后来发现不对，应该再更低一点。因为5以上啊，每增加一，小孩子的智商就可能会差3到5分。就是你家的小朋友，你如果是6的话，你可能跟别家的小朋友3啊4的，那一定是智商一定会比较差的。那后来台湾也有这个资料出现，后来因为。台湾从以前有铅汽油的之后呢，就开始做这个小儿那个脐带血的这种做筛检。那这个资料累积了20几年的这个资料，后来他们在2年前也发表了一篇，结果发现真的是台湾的也是这个样子。就说你如果剩下来那个脐带血的这个血那个铅。如果比较高的话，他5岁到6岁的时候的这个 IQ。真的是有比较低，而且是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且是2以下而已，所以那个很低很低的都会有这样子的影响，所以铅基本上最好是0。你如果完全都没有铺路，那对小孩子这是最好。
1: 所以是平常在什么地方我们会有可能接触到铅？
0: 那在目前大概最常见的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如果是在怀孕期间的话，大概就是最好还是吃素啊，因为。那个一些的海鲜里面有时候会有铅，第一个。

0: 第二个就是泥沙里面的，或者是加油站的这个地方，还有大概、就
1: 是、说加油站，可是现在不是都无铅汽油吗？
0: 但是他们以前有那个有铅的在，还是有铅汽油啊？
1: 在挥发当中，
0: 在粉尘里面还是会有啊、哦、啊，在粉尘里面还是会有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些色料，嗯，很颜色很鲜艳的、嗯，因为铅可以白色、黄色、红色，嗯，铅可以这样子的颜色，所以有些以前的油漆里面就会有加了铅，嗯，加了这样各种不同颜色的铅、嗯，所以在油漆里面也会有，这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嗯，那生下来之后呢，小孩子会有玩具。
1: 对，
0: 玩具都是颜色鲜艳的，嗯、哦，所以现在也要求小孩子的玩具呢，事实上是不能含有铅的。不过、嗯、台湾还是曾经发生过，还是发现玩具里面含有铅，就是上面的色彩含有铅，因为小朋友会拿玩具来咬，
1: 他们什么都会拿放到嘴巴里
0: 面，都会放到嘴巴、嗯，所以一放到嘴巴很容易就会到肠胃道，很容易。而且小孩子对铅的吸收比大人好太多太多，嗯，啊、哦，他的吸收速度相当的快，嗯，啊、吸收速度相当的快。哇、
1: wow,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哎，对不对？就是加油站不能去，玩具不要买太鲜艳的，当然要合格的啦，因为现在都有那个安全的标章嘛。
0: 台湾也曾经有过研究，就是台湾以前还有一些刚刚讲的，有一些铅系电子工厂，或者是有些做铅的这样的工厂，嗯，你家如果住在附近的话，也是可能会有影响，也是可能会有。
1: 那铅笔有铅吗？
0: 我们现在铅笔是没有铅的。铅笔是没有铅的。
1: 嗯，想说小朋友不是从小时候拿笔就开始拿铅笔了吗？这里面还好，
0: 现在是没有铅，那个里面就只有碳而已，嗯、那个里面都是碳而已。
1: 啊，这样松一口气。好，那你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呢，很鼓励妈妈呢，就是可以喂母乳，就是说喂母乳呢可以降低这个宝宝受到的毒害。那这个原理是什么？
0: 这个原理是什么？事实上，嗯、这里面有好。应该是有好几种层面、啊嗯、因为母乳呢对胎儿来对婴儿来讲事实上是营养最均衡的一个食物
1: 对、啊、
0: 最均衡的一个食物那当然你如果是妈妈也在吃很多的药吃很多的东西那可能还会影响到小孩子、嗯、不过呢因为她的母乳里面的这些成分让小孩子这个喝下去以后、嗯、在胃里面因为母乳是乳糖、嗯、乳糖里面就葡萄糖加半乳半乳糖呢，在我们胃里面，在小肠里面呢，它会分解成呢，最后那个半乳糖会有乳酸出来。嗯，乳酸出来以后，它会改变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环境，它变成一个比较酸的环境。那些比较毒的这个细菌呢，不容易增生。嗯，那它会让有益的细菌呢，会量会增加。嗯，有益的细菌量增加，它的肠道功能就更好，吸收就会比较好。哦、所以。整体来讲，小孩子的这个发育呢，就会比较理想。嗯，各种有益的这些，包括糖类啦，或者是这个氨基酸啊之类的吸收就好。所以小孩子当然就会比较健康。嗯，那这个因为它里面也会让钙的吸收，让小孩子钙的吸收增加。嗯，那钙跟铅的吸收两个是互相竞争的。嗯，所以你如果有钙比较多。铅的吸收就会降低，所以铅的这个吸收降低，你铅中毒的机会就降得很低。嗯，哦、所以喂母乳为什么会好，就是好的。但事实上里面可能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的。嗯，
1: 对啊，这研究好多，就是妈妈也可以就是抗癌啊，
0: 对，
1: 得癌症的几率也比较低。
0: 对，
1: 然后小孩子在吸吮的过程当中的那个刺激脑部的发展也是好的、啊。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母子母女连那个 bonding 连心的那个
0: 两个的关系情绪也会比较缓和比较好。
1: 对，所以它的好处真的很多，我也很怀念那个时光。好了，阿北生出来其实礼拜都蛮喜欢的，生出来开始哇一辈子的牵挂。所以呢，他这个娃娃坠地之后，接下来妈妈到底要有什么要注意、要烦恼的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得杀哦，救人哦。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交流。

0: 欢迎回来。我想呢，哦，这个小孩生出来之后，爸爸妈妈真正的这个烦恼，对不对？然后还有担心，其实是我觉得是更加剧的。
1: 对，没有错。
0: 尤其是哦，前一阵子这个塑化剂啊，还有这些毒奶粉，我觉得就是让爸爸妈妈真的就觉得毒无所不在，而且现在是说连每天在包的这个纸尿布都有。含有一些毒在里面。
1: 是啊，因为纸尿布里面最主要当然就是像聚丙烯酸钠或者是塑化剂，因为它都是塑胶的东西。那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的生活呢在进步的过程里面用到了很多的这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做出来以后，就是在改善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塑胶类的东西。啊，塑胶类的东西它所带来的，说实在真的是带来很多的方便，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大家忘记了，没有刚开始没有去注意说啊，这个塑胶事实上带来更大的一个危害。我前一阵子塑化剂出问题的时候，大家知道整个台湾很多的河流里面，事实上塑化那个底泥里面的塑化剂的这个含量，事实上是世界第一位的
0: 哇！因为我们
1: 啊。那
0: 真的很爱用塑胶类的
1: 对
0: 东
1: 啊，因为
0: 西，
1: 说实在，塑胶的东西真的是方
0: 方
1: 便啊。
0: 便。
1: 那塑化剂事实上，在这个整个塑胶的过程里面，基本上都会加，而且它因为塑胶是一个一个键结起来那个长链的，那中间要比它稳定的就是要塑化剂。那个东西当它有加温啊，或者是有酸啊，其他的它很容易就会跑掉，很容易跑掉就跑出来跑到食物里面，所以呢这样子就很容易这个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那纸尿布里面呢会有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是必然的。那你接触到小朋友，如果说这个尿是比较酸的啊，所以这个塑化剂事实上很容易会出来，而且那个塑化剂是脂溶性的，所以它会从皮肤吸收，所以对小孩子当然是一种影响，
0: 而且它24小时就是包着那个纸尿裤，
1: 是
0: 对不对？
1: 啊，
0: 包着它屁屁，所以是从等于是它就是很直接的经由皮肤来吸
1: 对，
0: 收。
1: 所以事实上小孩子如果真的是包纸尿布的话，一尿下去就应该要换了啊！很多人是说，哎，反正就等尿的比较多了，好大一包啊，才换的，
0: 对，我有看
1: 比
0: 到
1: 较
0: 爸
1: 省
0: 爸妈
1: 钱。
0: 妈就说这很贵，再尿多几泡才能换，
1: 是啊，
0: 对不对？其实这样小孩无形当中就是等于在碰到毒哎，
1: 对，就会暴露到比较多的一个毒物。
0: 而且我们那时候都一直以为是我们还不知道塑化剂，都是觉得说怕有荧光剂。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
1: 对，
0: 为
1: 他们有
0: 尿
1: 时候
0: 布
1: 会有
0: 上
1: 些
0: 面
1: 荧光，
0: 的就
1: 会
0: 是，
1: 亮亮的。
0: 对，我们反而只是在意荧光剂这个部分。
1: 荧光剂它也很容易会从皮肤这个接触，然后造成皮肤的发炎
0: 但现在已经很多的爸爸妈妈有这个概念，所以现在也是标榜，还有其实环保啦，不只是为了宝宝的健康而已，还有环保，给下一代好一点的环境，所以他们开始用布的，
1: 用布
0: 其
1: 的，
0: 实就是也
1: 要
0: 好，
1: 常常
0: 很
1: 洗。
0: 容易，对啦，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它至少是健康，然后安全，
1: 对，没有错。
0: 不危害这个地球的。
1: 对，没有错。
0: 啊，所以是提供大家做一个选择。但是你说到塑化剂，现在小朋友从小到大玩的这些东西里面，玩具很多都是含有这个塑化剂。
1: 没有错了，因为它都是塑胶
0: 塑
1: 的东
0: 胶
1: 西，所以
0: 的，
1: 不过现在也是有人在推木头的玩具了啊。那不要有太多的油漆啊，颜色的，基本上这个才是比较健
0: 健
1: 康
0: 康
1: 的
0: 的。
1: 玩具了。
0: 还有一阵子也很流行这种宝丽龙，不是宝丽龙，那个叫软软的、软垫的这一种材质的。对，你知道有一种塑胶软
1: 那个
0: 垫
1: 事实上都
0: 这一种。
1: 是也一样，都是各，因为塑胶是各种不同的聚合物
0: 对。
1: 做出来的。那不同的聚合物它有不同的一个特性。那比较软的，当然因为它弹性会比较好。那一般来讲，这种东西不应该用在装在一些食物啦，或者是小孩子来使用。这个事实上在法规上都有一些的限制，都有一些的限制。
0: 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而且我真的就是有，因为小朋友不是要爬吗？
1: 对。
0: 就觉得说要让他爬在地垫上面比较干净，对不对？但是我真的就有去，在选地垫的时候，有把那个地垫一打开。非常非常浓的塑胶的味道，
1: 是
0: 很
1: 啊，
0: 臭。
1: 对啊，
0: 对，
1: 那
0: 所
1: 个
0: 以
1: 事实
0: 像
1: 上
0: 这
1: 都是
0: 种
1: 不好。
0: 就是太多化学成分在
1: 那
0: 里
1: 个里
0: 面。
1: 面最主要的还是就是那些聚合物的成分，然后再加上塑化剂。所以事实上，塑胶垫不适合让 来做小朋友的游戏间的这种。
0: 你想要让它干净的在地上爬，就把地擦干净就好。
1: 对对对。
0: 你让它爬在上面，真的其实反而是让它陷在危险的环境当中。更何况我女儿有一次饿到还在吃地垫。把地垫拿起来，我说
1: 啊，
0: 被他吃掉一脚，我好担心哦，一个角落就被他吃掉了，怎么那么饿啊？小朋友很可怕，他们就是无孔不入，什么都能吃。好啊，所以讲到吃这件事情，现在的小朋友也是蛮被宠爱的啦，所以呢，爸爸妈妈会买很多这个，婴儿的零食，现在还有婴儿的零食哦，
1: 不是零食，
0: 对，然后再大一点，又有这种1到3岁的零食，就是各式各样的，其实它都可以统称为是零食。对，那对于垃圾食物，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1: 基本上，垃圾食物它会叫做垃圾食物，垃圾是我们要丢掉的时候不应该要吃这个东西啦，但是这些垃圾食物呢，都是比较甜，比较咸。然后呢，味道比较香，所以呢就会比较吸引小朋友去吃。
0: 所以它如果是标榜是健康的零食，就是没有太高的甜分、盐分，其实这些是还可以，然后也不加色素。
1: 不过你还是要看一下它的那个标示是不是真的就是它讲的这个健康的。如果是，基本上是我认为是 OK。因为一般来讲，垃圾食物最怕的就是里面糖分太多，糖太多就太甜，会有这些的问题。
0: 是，
1: 还有太油太咸，会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那些食物事实上它精制过了，所以维他命的含量一定都很低。所以因为吃了以后就饱，这样就不会吃，在家里面就不会去吃饭，不会去吃菜，所以呢就会营养就会失衡。所以容易会有吸胖的问题。然后就是刚讲的色素了。因为你如果让颜色很鲜艳的引诱小朋友，这里面一定会添加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色素。那对小孩子，不管是神经的这个发育啦，或者是其他器官的话，肝脏的话，事实上都有可能会有影响。
0: 哇，可是这真的很难呢，因为给小朋友的这一些，你说什么糖果啊、饼干，他们就是颜色很漂亮，小朋友才喜欢。
1: 是啊，就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些人要制造这些东西，因为他才可以赚钱啊。那你平常就是要变成这，我们当妈妈的、当爸爸的，就是要养成小孩子吃这个东西，吃不要吃这个东西的习惯。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最主要还是从电视啊，从电视上面看到，电视上广告看到的，所以尤其是在看卡通影片的时候啊，特别的多。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卡通影片。不应该给他们看，除非他的广告没有这些垃圾食物的广告，那就 OK。或者是呢，干脆就给他这个租一自己租一些 DVD 之类的放那给他看，就是，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0: 对，我也发现了，因为小朋友其实你偶尔给他看一些 DVD 影片，中间没有广告，他们还就是很专心的看这个里面的故事。可是，一旦我发现广告真的很可怕，因为广告会断掉。所以让他本来看的东西他就分心了，然后他就会开始跟妈妈说，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1: 对啊，
0: 对，他本来没有欲望的。
1: 广告的时候要吃，广告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要吃零食。
0: 所以广告真的好啊，所以也是要调整一下这个收看节目的一个习惯啦。
1: 对，
0: 当然广告有他的目的啦，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他暴露在一个诱惑的环境当中，他一定会受不了诱惑。就像你带他去玩具店，他就是想买玩具啊；你带他去糖果店，他就是想买糖果。所以妈妈就是远离这一些地方，对不对？
1: 应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应该是这样。
0: 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蜡笔的选择啦。因为小朋友就是从小就是喜欢画画，那很多妈妈在选择蜡笔上面就会很担心，这些是不是也含有一些化学的物质？
1: 蜡笔当然也是化学的，不过有一些的蜡事实上是很安全的，因为大部分蜡都是碳链很长的，那它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你如果没有随便乱添加一些有毒的色素，然后是其他的这个材质，事实上是 OK 的，所以蜡笔还是有安全的这个蜡笔在。
0: 他们是有时候都还因为觉得太漂亮，
1: 因为手沾掉啊，手沾到也会
0: 也
1: 会
0: 吃
1: 啊，对啊，
0: 虽然是难吃，它马上就吐掉了，
1: 因为
0: 但是还已经咬进去。
1: 辣的东西不会好吃的，辣的东西绝对不会好吃的。
0: 所以不好吃的东西不用怕，他不会吃太多。
1: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

0: 象是这样。
1: 是不是一岁之前的宝宝是不太能吃到蜂蜜的？
0: 一岁制，因为最主要是蜂蜜的这个制造过程里面，它蜂蜜里面有时候会有肉毒杆菌。
1: 嗯，
0: 那这个肉毒杆菌呢，它会在这个蜂蜜里面去增生。
1: 哦，
0: 那我们的一岁以内的婴儿呢，他体内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呢还不够多，他没办法抵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这么毒的这个细菌。
1: 嗯，
0: 所以你吃到这个有污染的蜂蜜的话，就比较有可能会造成肉毒杆菌中毒。
1: 嗯，
0: 这个叫做那个婴儿型的这个肉毒杆菌中毒。
1: 嗯，
0: 所以呢，一般来讲，一岁以内的婴儿尽量先不要去喝蜂蜜的这个东西。
1: 但是你讲到现在讲到肉毒杆菌，所以我们大人对我们大人很好喽，感觉可以美容是不是？
0: 是啊，那因为蜂蜜本来就是除了那个里面的那个糖类之类外，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质啊。
1: 所以大人都 OK 啊，但是一岁以前的小 baby
0: 大人肠子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在，所以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
1: 好，就觉得这个真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是学问，所以如果你对于呢，其实我们今天只讨论到前面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就
0: 对
1: 是
0: 啊。
1: 新手妈妈、爸爸，然后跟孕期之间的不要毒害下一代的这个一些方法该注意的，其实书里面还有一直到长大，然后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环境、装潢、生活空间，全部有关有这个毒害的呢，都在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跟说明。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好好参考一下。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洪主任，
0: 谢谢
1: 观众朋友的收看哦，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不是少数人的，禅是人间的。佛陀在灵山会上把禅法传给了大家舍，把禅心交给了每一个众生。

0: 上过了高山，下过了大海，但是你知道吗？原来在低海拔山区还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到底有哪些动物好朋友住在这里呢？今天柳丁要带你到北部低海拔山区来一探究竟，走。
1: 来到北部低海拔山区，走进神秘森林，有许许多多奇特动物正等着我们呢。你有看过千足虫吗？当它爬到你手上会是什么感觉呢？白天和夜晚又会出现哪些美丽的蛇呢？当台湾最大型猫头鹰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心跳加速呢？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0: 峰哥，我来了。这边好多不同种的植物
2: 啊。对啊，而且声音很多哈。
0: 你有听到？
2: 多少都是蝉的叫声哈，
0: 好多哦，感觉有上千只。
2: 而且你还没来之前，这边很多鸟叫声。刘弟，你知道吗？这边哈，台湾有12种猫头鹰，这边就有6种。
0: 6种哦，
2: 我就记录过6种。对啊，你看一半。
0: 哦，太棒了。
2: 走，我们去找一下吧。
1: 带着充满期待的心情，等着和可爱猫头鹰来场奇妙约会吧。不过这树林里的路也太难走了吧。阿峰老师说，越没受到干扰的原始森林，遇上野生动物的机会就越多哦。
2: 你看，我们走一小段，从上面到下面，在我们周遭的植物，很多样。
0: 对，
2: 所以如果你要观察动物，都要找很多样的树林。如果是人造的环境，通常就是很单一。
0: 哦，它的树种可能看起来都很像。
2: 对，所以这边你感觉上就不一样，对不对？
0: 真的哎。姐弟，那边猴子，
3: 猴子，
0: 干嘛？
2: 动作小一点。
0: 为什么？
2: 野生的猴子通常它很怕人，我们跟它这种距离已经很远了。可是它刚才有一只在警戒，有一只躲在那个树丛里面。你知道猴子吃什么吗？
0: 猴子不是吃香蕉？有时候去动物园啊，就看到有人会拿那个苹果啊去喂猴子啊。
2: 真的，其实，在野外啊，猴子它吃很多树的叶子。猴子，注意看，它们现在在觅食。
0: 它正在吃树叶。
2: 对，它会吃很多植物的叶子。
0: 可是为什么猴子会吃树叶啊？
2: 猴子，野外的猴子它本来就会吃很多种树的叶子，还有野外的果子。那是因为被人喂习惯了，你给它可能人吃的东西，那它就懒得去觅食了。
1: 原来野生的猴子不是吃香蕉苹果的啦。看来这只台湾猕猴啊，应该是饿坏了吧？抓起树叶拼命的吃，被偷拍了还不晓得。看镜头笑一个吧。
0: 那些被人类喂就是吃水果习惯之后，它还会再回去吃叶子？
2: 通常不会，它就在那边等啊。然后后来看到人的时候，如果你不给它食物，它已经习惯你就是食物，它就会追着你，它就会想咬你，因为你不给它食物，它就会攻击你。对。然后后来人类再来说，猴子很凶，会攻击人，那还是被人宠坏的。那自然状态的猴子，你看多可爱，有时候在那边搔搔痒，然后有时候拿一把叶子就这样吃，
0: 真的，
2: 这才是很正常的状态。
0: 所以野生的猴子其实是很怕人的，哇，都是我们人类宠坏猴子。
1: 人家都说自然就是美，看着野生猕猴自己找东西吃，才会让人觉得真实而且感动哦。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看看白天的树林里还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2: 这边哈，除了植物很多样以外，你看声音也很多样哦，就是动物也很多样，
0: 那种很像是，
2: 就是都很。

0: 峰哥，
1: 哎，怎么了？
0: 你看干什么？
2: 哦，有一根羽毛，我去拿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哦，好大啊！这是什么鸟的羽毛啊？哎，
3: 哇，很漂亮哈、
1: 哦，很漂亮哎。
3: 而且我敢打赌，你一定没有看过这样子形状的羽毛。
1: 这个羽毛它的颜色很漂亮，你看咖啡色、白色交错。嗯，对啊，而且好软，好软哦！
3: 哦，好软，
1: 对啊，
3: 太棒了！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好软。嗯，你注意观察看看，还有哪里不一样？
1: 好，两边长度不一样。
3: 哎，你看前面这边，像不像梳子？
1: 哎，对耶，因为它那个一条一条这种感觉像梳子。
3: 你只要看到有这样的羽毛，那通常八九不离十都是猫头鹰。哦，
4: 猫头鹰的羽毛长得像梳子。咦，难道猫头鹰很爱漂亮，会自己梳头发？阿峰老师，赶紧告诉我们，到底这羽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
3: 猫头鹰在飞的时候，是你听不到声音。你看它在拍动的时候，这个锯齿状可以让气流分散通过。而且你注意看哦，你这样子看，它上面还有很细的，像绒毛地毯一样，看得出来吗？
1: 啊，羽毛的上面有、
3: 对，所以它每一根羽毛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不会摩擦碰撞。
1: 这个羽毛啊，一看都已经比我的脸还要大了耶。
3: 对，很大一个。
1: 真的啊，所以搞不好这只猫头鹰
3: 不是搞不好，这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
1: 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
4: 不会吧，在台湾有十二种猫头鹰，有的生长在山上，有的生长在平原，体型大小跟长相也各不相同。没想到眼前这只羽毛的主人竟然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哎，到底它有多大呢？
3: 台湾有两种很大型的，这个大概站起来最大最大，连尾巴哦，站起来大概有60公分那么大，
1: 这么大，
3: 而且两个翅膀撑开来，有没有？撑平这样子，大概有160公分那么大。
1: 那这个猫头鹰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何凌霄。
1: 何凌霄。
3: 在森林里面，期待吧。
1: 期待，期待，期待。
3: 听到声音你就会很感动。
1: 真的吗？
3: 真的。
1: 走，何凌霄最大的猫头鹰。
4: 哇，原来这羽毛的主人名叫何凌霄，他可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哦。阿峰老师说，何凌霄虽然体型大，却是非常罕见。看来呀，也只有等天黑他出来觅食活动，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幸运的看到他咯。
3: 小心走好。
1: 哎，小心哎。
3: 什么天天的？
1: 峰哥好像发现什么了。什么啊，峰哥？蛇，
5: 蟑螂，蟑螂
1: 在哪里？
5: 出来蛮快的。
1: 哦哦哦，好小心哦。
5: 走走走，
1: 好好好。什么蛇？你抓到吗？
5: 抓到了。
1: 哎呀，这不是青竹丝，这不是有毒的青竹丝吗？
3: 哦，看到了，你看到吗？在那边。
1: 我看到，我看到。
3: 哦，在那边很小一个。哎，刘俊，
1: 什么？
5: 有蛇。
1: 在哪？
5: 在这边。哇，
1: 哦，哥哥，哎，这不是雨伞节吗？
6: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7: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8: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9: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0: 打不中，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
1: 哎呀，这不是青竹丝，这不是有毒的青竹丝吗？
3: 它很漂亮哦，
1: 是很漂亮，没错。
3: 你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青竹丝是白天还是晚上？
1: 晚上啊，
3: 是晚上看到的。
1: 你就说它是夜行性的，
3: 可是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现在是有点快要晚上的时间，
3: 可是还是白天吧。
1: 对，
3: 因为你不用拿手电筒。
1: 对，
3: 它跟青竹丝长得很像，它是绿色的，对不对？
1: 对，
3: 它叫青蛇。
1: 哦，青蛇，你说《白蛇传》里面那种青蛇？
4: 原来这条碧绿的小可爱就是《白蛇传》里面的小青蛇啦。看阿峰老师往前冲的模样，就知道他的爬行速度是非常快的。青蛇它是没有毒的，可别把它当成有毒的青竹丝哦。
3: 那这一条还没长大，
1: 这条是小朋友，
3: 年轻人也不是小朋友，小朋友很小。
1: 你可以抓看看吗？
3: 可以。
1: 它既然没有毒的话，
3: 可是它 有一点紧张哦，你不要让它掉下去哦。
2: 好，谢谢。它跑到我身上来。

0: 那其实它相当温馨。
1: 不可以到我里面钻，它会不会怎样？
0: 不会，它一直在探测你的味道。你看，它一直在吐舌性，有没有？
2: 嗯。所以像这种青蛇，它都会出现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
0: 通常啊，在低海拔的环境很容易看到它。尤其是白天，它有时候会在步道上面，或者是在像马路上面，常常会看到这种蛇被车子碾毙。
2: 对，糟糕了，
0: 因为它常常会过马路嘛。
2: 那像这种，它平常都吃什么？
0: 它平常活动还是在地上，可是睡觉的时候，天黑之后，它会到树上睡觉，然后它会去找蚯蚓。
2: 它吃蚯蚓啊？
0: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蛇就是吃青蛙，对不对？
2: 对啊，
0: 它不吃青蛙。它大部分的食物都是蚯蚓。它现在很稳定了，你要不要拿一下？
2: 好，
0: 来，两只手捧着。OK， 感觉还不错。
2: 这个感觉好特别
0: 啊！对，
2: 因为它其实轻轻柔柔的。他现在是
0: 不是在我手上怎么那么的？
2: 对，他现在是不是因为在我身上比较不安全感？还是我有什么诀窍可以就是抓蛇的时候？
0: 改天再教你。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我先放掉了。
2: 好，走吧，
0: 走。
3: 看着这条青蛇慢慢的钻进树林草丛里面，模样是不是很温驯可爱啊？跟他 say goodbye 后，柳丁跟阿峰老师继续在树林间探索。不过走累了，还是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吧。
0: 你有没有觉得在林子里面钻来钻去很累？
2: 有，
0: 爬山很累哈。
2: 对啊，尤其是那个树叶啊，然后藤蔓都在地上的
0: 时候。对啊，你看多得乱七八糟的。
2: 真的，你看这边都是。
0: 刚才你听到一个声音吗？
2: 什么声音？蝉的声音吗？
0: 不是，除了蝉声音以外，嘟嘟嘟嘟
2: 嘟嘟，是不是很小声？
0: 声音不大，在我们后面那个林子里面。
2: 在那边呢？
0: 所以我们要切到林子里面去了。对，
2: 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的。它是一种很可爱的猫头鹰，走吧。猫头鹰，猫头鹰都很可爱啊。
3: 野外观察就是要懂得听音辨位，跟着嘟嘟嘟的叫声走，感觉声音越来越近喽。不知道这会是只什么猫头鹰哎？
0: 当声音越来越近了，就在前面那边。
2: 这边。
0: 动作小一点，不然会把它吓走。
2: 好。
0: 一直在叫，走。看到了，你看到吗？在那边，
2: 我看到了，
0: 在那边很小一个，然后在树枝上，
2: 对，小小的那个，
0: 对啊，很可爱，对不对？
2: 很可爱，
0: 那侧边，哇，飞走了，
2: 峰哥，所以这个是猫头鹰吗？
0: 它当然是猫头鹰啊，它的名字叫修柳。
2: 猫头鹰不是通常都这么大只吗？这么小只的也叫猫头鹰？
0: 猫头鹰有。体型很大的，台湾体型最大的大概是将近60公分，很大哦，然后最小的就是修柳，不连尾巴啦，大概你的拳头大，
2: 这么小，
0: 就小小一颗，
2: 这个棒
0: 不容易找，如果它不叫，我们很难找得到它。
3: 没想到最大的还没遇见，竟然先遇上最小的修柳啊，是台湾体型最小的猫头鹰，才看一眼呐、它就飞走了，真是太可惜了。
0: 修柳很特别，它有四个眼睛。
2: 四个眼睛，你说在眼睛旁边这里还有眼睛吗？
0: 当然不是，
2: 那不然
0: 前面有两个眼睛，后面也有两个眼睛。
2: 后面有两个眼睛，
0: 对啊，前面的眼睛很小不明显，小小的，然后后面的眼睛很大很明显，可是后面那个是假的眼斑，它在白天有天敌，像松雀鹰、凤头苍鹰会抓它，它是白天的猛禽，就有站在这边，偷袭就是不让你看到叫偷袭，
2: 就是、可能从后面
0: 偷偷的打你。这样叫偷袭，如果你看到我就不叫偷袭了。那这个眼斑，如果凤头苍从后面要去偷袭它，凤头苍看到它后面有眼睛瞪着它，
2: 就以为是正面，
0: 对，哇，我被发现了，就会放弃了。可是有些贼一点的，哇，我被发现了，它会飞走之后来个迂回战术，再飞到它认为的后面，
2: 调虎离山，然后这样飞。
0: 它回来之后，就被看到了。对，所以有这个眼斑可能会减少它被捕食的机会。
2: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在自然界中有很多蝴蝶、蛾的幼虫或成虫都有眼斑。
2: 你说到这样子，我有印象了，就是有很多那种毛毛虫，然后上面一颗一颗一颗的很漂亮，
0: 对，像眼睛一样，对，那个都是要防止一些掠食性的那种鸟类或天敌，他看到我被发现，通常都会放弃了。
2: 原来哦，
3: 大概呀、是修柳的体型太小了，造物主特别给他一对眼斑，让他不会那么容易被欺负。能见到这种罕见的迷你猫头鹰，真的非常幸运哦。随着太阳下山，月亮缓缓升起，夜晚也悄悄地来临了。低海拔山区的森林中，动物们也开启森林大会，传来热闹的声音喽。
0: 哎，柳丁，天黑之后啊，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不一样？
2: 哎，峰哥，我觉得啊，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晚上特别凉爽。
0: 对啊，而且你要小心哦，因为天黑之后我们。

0: 那视线也比较不好。
1: 嗯，对，
0: 在这种林子里面钻，通常
2: 地下已经很慢。
0: 对。
2: 哎，刘静，
3: 什么？
1: 有蛇。
2: 真的？哇！
1: 哎，我抓到了，
2: 真的，
1: 在这边。
2: 哇！哇，哥，
1: 哎，
2: 这不是雨伞节吗？
4: 其实乍看之下，它还蛮像雨伞节的，
2: 嗯，
4: 就是黑白黑白的，
2: 嗯，
4: 可是到后半段的时候，白色变灰色，对不对？
2: 嗯，
4: 而且它的那个边缘是锯齿状的，
2: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
4: 它的名字很好听哦，
2: 嗯，
4: 它叫做白梅花蛇。
5: 嘿嘿，别紧张，它不是有毒的雨伞节哦，它叫做白梅花蛇，它是没有毒的。看它在阿峰老师手上，是不是很美丽可爱啊？如果啊，把它当成雨伞节，它可是会喊：
6: 别忘啊，我没有毒，我可是很乖的呢。
4: 它比雨伞节还要瘦长，你有印象吗？
2: 嗯，雨伞节
4: 是瘦瘦长长的。
2: 对
4: 对，所以这个蛇也会爬到树上。
2: 哦，
4: 嗯，它会爬树。
2: 那它是游猎型还是坐等型？
4: 你觉得呢？它会爬到树上去找猎物，所以它是游猎型还是坐等型？
2: 爬到树上去找猎物，嗯，所以它应该是游猎型的。
4: 嗯，游猎型，因为他自己去找猎物。
2: 嗯，
4: 那坐等的就是坐在那边等猎物过来。
2: 嗯，
4: 对。那他会爬到树上去找在睡觉的爬木蜥蜴。
2: 他也会吃，
4: 他还会吃壁虎，
2: 哦，
4: 然后也会吃落叶堆里面的石龙子。
2: 啊，石龙子也会吃。
4: 嗯，我之前有看过他吃印度挺蜥。
2: 啊，
4: 嗯，而且这一条蛇还蛮活泼的。
2: 嗯。啊，哎，他真的好活泼，活动力非常强，
4: 很灵活，对不对？
2: 对啊。
4: 你看他不断的在吐蛇信。
2: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小蛇真的还蛮可爱，前提是它没有毒。
4: 你看，天黑之后就不一样了哈。
2: 真的。
4: 好吧，我们把它放了。
2: 好好好好好，可爱的小朋友，
4: 我们白梅花蛇。
1: 重要的事要做。
2: 嗯。
5: 可爱的白梅花蛇，拜拜！希望大家不要再认错你喽。夜晚的森林里，远处近处都传来了虫鸣鸟叫声。不知道那只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能不能发出一点声音，给我们一点线索呢？
4: 天黑后是不是整个感觉声音都会不一样了？
2: 凉爽感觉。
4: 对啊，很舒服，对不对？
2: 你看，今晚什么？什么？
4: 你看，每次我看到这种大型的猫头鹰，都会有心跳加快的感觉。
2: 真的吗？
4: 很快，
2: 很快，真的，
4: 因为这种猫头鹰很少见，很稀少。对啊。
2: 现在在眨眼睛，
4: 对，他眨眼的时候好可爱，他就这样眨眼，超可爱。
7: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2: 这是什么啊？这蜈蚣吗？
4: 蜈蚣的脚没有那么短，而且蜈蚣的脚没有那么多，很漂亮哦。
2: 可是这个脚那么
4: 超漂亮的。
2: 等一下，我对于这种很多脚的，我真的没有办法。
4: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2: 这个看起来像马鹿，这个是马鹿吗？
4: 它是马鹿，而且啊，有人会叫它千足虫。
2: 千足虫啊，因为它有很多只脚。
4: 你觉得有一千只吗？
2: 我觉得它可能没有遇到一千只，可是它很多很多只，上百只一定有。
4: 通常看到脚这么多，然后爬行的时候，脚像波浪一样的，我们都会叫它马鹿，没错。可是每一种马鹿都有它的名字。
2: 哦，是啊。
4: 那这个的名字啊，其实还蛮难写的。
2: 嗯，
4: 它叫做这山琼。
5: 哇，这只长相奇特的马鹿名字也相当特别，它叫做这山琼。看它走起路来的样子，一长排的脚，简直就像在跳波浪舞一样，哎，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峰哥，
4: 嗯，
2: 所以它有毒吗？
4: 你觉得它会有毒吗？
2: 我觉得你敢这样抓在手上，应该是没有毒。
4: 其实马鹿它是有毒的
2: 啊，真的。
4: 嗯，可是是你要去刺激它，让它觉得生命受威胁，
2: 嗯，
4: 然后它会释放出毒液。你有没有觉得它很美？
2: 我觉得它是蛮漂亮的，
4: 很美，它真的很吸引人。来，手伸出来。
2: 我不敢了。
4: 你要放在手上，你才可以去感觉到它是活的。
2: 可是这种东西我。
4: 可以，你
2: 我跟你讲，我真的不行。
4: 手摊平， 产品。
2: 哦，不然这样好了，你先拉住它，你先让我感觉一下它的那个触角，
4: 让它爬过去。它的脚很美哦，你会爱上它。
2: 等一下，你不要那么快。
4: 注意看它的脚，它爬行的时候脚真的很美。
2: 跟我想象的感觉不太一样哎。
4: 对啊，
2: 我原本以为它会有那种就是很多只脚，然后在你皮肤上游走那种感觉，可是它就是有点浮在我的手上的那种感觉。我可以摸看看它的，
4: 你可以摸，它是硬的。
2: 真的是硬的。
4: 对啊，是硬的啊。你会不会怕它咬你？
2: 我蛮怕的。它会咬我吗？
4: 它是吃素的。刚才那个树上有一些像青苔之类的，一些苔藓，它会吃那个苔藓，它还会吃落叶。
2: 哦，落叶都是它的食物。
4: 或者是腐木，它也会吃。我觉得你根本不怕它嘛，你刚才假装的吧？
2: 没有，我真的超怕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它爬上去之后，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触感。
4: 好吧，它要去觅食，我们要去找东西了。
2: 好，再见喽。
4: 很棒，很漂亮。你有听到有声音吗？很远的地方，蛮远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
2: 有吗？
4: 有。好，走走走。
5: 这山穹虽然很吸引人，但是远处传来的声音啊，更是让人兴奋哦。没错，就是台湾最大型猫头鹰何凌霄的叫声。柳丁跟阿峰老师也特别的小心，万一把它给吓跑了，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4: 它的声音好像在前面一点，
2: 前面。
4: 哦，它声音很浑厚，听起来还有点可怕。它就是，我记得它有点怕人。如果它，
2: 我靠，真的。是这个吗？
4: 很大声，对不对？它应该在还在前面一点，没有那么近。可是等一下我们靠近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尽量动作小一点。
2: 我们再走，
4: 因为它听觉太好了。
2: 好，
4: 有另外它。
2: 小声点。
4: 在那个地方，
2: 中间那里呢？
4: 对，有看到吗？
2: 有，
4: 很明显哦。
2: 很大，
4: 超大的。我不是说过它是台湾？它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之一。对啊，台湾有两种大型猫头鹰嘛，很漂亮，对不对？
2: 它转头了。
4: 对啊，
2: 好可爱。
4: 它头会这样转来转去，对不对？
2: 头好灵活。
4: 不是，是脖子很灵活。对啊，而且它整个远远的，像小叮当一样。
5: 哇，真的是太难得的机会嘞！这么大型的猫头鹰就出现在眼前呢，呼吸要小声一点，可别被它发现喽。
4: 每次我看到这种大型的猫头鹰，都有心跳加快的感觉。
2: 哦，真的吗？
4: 很快吧？
2: 很快。
4: 对，而且都很兴奋，手都会发抖，你知道吗？
2: 真的哎，
4: 因为它
2: 真的，
4: 因为这种猫头鹰很少见，很稀少。对啊，要看到它很不容易。
2: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居然在这边可以看到全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哎。
4: 对啊，
2: 而且我发现它蛮蓬的耶。
4: 它蓬蓬的表示说它很放松。
2: 那如果它紧张的话呢？
4: 它毛会揪起来，就准备要飞了。
2: 您说就是会，整个这样，
4: 因为这个不是脚胶，如果哈是脚胶的话，它除了收起来，还会竖起两个脚，就是脚羽羽毛，对，那就是很紧张的状态才会这样子。那你看它放松，就是远远很可爱。而且我很喜欢看猫头鹰一个动作，就是你注意看，它在干嘛？
2: 现在在眨眼睛。
4: 对，它眨眼的时候好可爱，它就这样眨眼，超可爱。而且那你看刚才为什么它要整个抬头往上看嘛？
2: 它是要赏月之类的吗？
4: 它的眼球，是固定的、
2: 定住的，
4: 所以它没有办法这样看，它一定要这样抬头看。它刚才做这个动作，对啊，所以它要往下看，它也要这样子。
2: 这样子，
4: 对，不像你可以这样瞄一下，对不对？
2: 对，
4: 它就很辛苦，要这样子。
5: 看到这么稀有的猫头鹰，它的一眨眼、一转头都是珍贵的画面哦。这只何凌霄真的很放松，自然的动作跟模样，看了真的让人非常激动，内心也充满感动呢。
4: 你知道吗？白天都在干嘛吗？
2: 睡觉啊。猫头鹰不是白天都在睡觉？
4: 我之前有拍过，它更小的时候，整颗都是白色的，毛茸茸的，很可爱。它白天除了睡觉，偶尔还是会起来理理毛啊。哇，
2: 风克，所以他都会一直待在那边吗？
4: 那他现在是很稳定状态，有时候他一待会待很久，搞不好一个钟头，他一直待在那边。可是哈，他们要飞走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他要走了。
2: 什么动作？
4: 减轻体重的动作。
2: 减轻体重的动作。减轻体重的动作。
4: 就是大便。啊？我之前有拍过。他大完便之后，还在那边盯着他的大便看了很久，超可爱的。
2: 真的。
4: 而且有一次啊。我有看到他一个很可爱的行为，就是伸懒腰。
2: 伸懒腰？
4: 你怎么伸懒腰？
2: 这样吗？
4: 对， 对，然后它的翅膀就是我们的手嘛，它会这样子伸懒腰，哇，可爱的那动作真的是可爱，可爱极了，哇。
2: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值回票价，
4: 光看我对这一种猫头鹰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
2: 嗯，真的是太棒了，光看到这一只和林鸮就值回票价了。哇，低海拔，原来有这么丰富、这么丰富的一个生态，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棒、太棒的一个夜晚。
5: 哇，美丽的和林鸮，谢谢你让我们这次的野外探索画下完美的句点。北部低海拔山区之旅真的是太好玩了，看到了野生猕猴吃树叶的模样，也认识了美丽的蛇类动物，和它们近距离接触，更遇见了可爱的猫头鹰，在森林中自然地生活着。可爱的动物们，下次有机会一定再来看你们哦。
2: 打开我们的耳朵，
4: 你看像这个就是松鼠窝，
2: 羽毛过了啦，
1: 已经够羽毛了，
2: 欸，
4: 我想
2: 骗
4: 你，
2: 我想说他回头这样才看。
3: 啊，翻转一点哦。
2: 哦，他太好动了，太活泼了，力旺盛。
3: 再拿高一点，可以再拿高一点吗？
2: 可以。
3: 对对对。
1: 这算幕后花絮的地方，这个要剪到幕后花絮里面。
8: 金刚三斗百事咒。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历经11年的漫漫长路，佛光山桃园新弘法基地迎来重大里程碑。这片占地将近7000坪的土地，是14年前由星云大师亲自勘选。未来这里不只是一座寺院，更将结合 AI 科技和环保理念，打造全新的现代弘法道场。
1: 开辟平安，动土大吉。
2: 热闹的动土仪式现场，象征佛光山桃园新弘法基地迈入全新阶段。这块占地6920坪的土地，从2014年推动桃园市地重划至今，历经11年等待，终于踏出建寺第一步。这座新道场以佛教未来学为核心定位，在硬体设计上超前部署，瞄准永续发展。
3: 我们讲的不是低碳，而是最动希望的是零碳，而且是一个智慧型的大楼。这个地球如果有一天没有电没有水，那么这一栋楼它如何自给自足？
2: 除了打造零碳建筑，软体上也将结合 AI 科技，将经典中的菩萨与佛法造诣在现实生活中生动呈现。
4: 这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基地，而是包含周边许多的住宅、公共设施跟共同使用的需求，构造成一个城市的一个生活的区域。透过土地的重新的规划，能够呢腾出公园绿地跟公共空间，让这一块地区呢的居住的品质呢可以呢再往上提升。
2: 桃园能有一处属于大家的弘法道场十分难得，而这座结合智慧科技与人间佛教的新道场，未来将成为桃园弘法的重要新据点。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近日尼泊尔传出重大灾难，再度唤起人类该如何重新思考自己和环境的关系。佛光山月光寺举办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透过星云大师著作，带领佛光人重新检视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也希望阅读不只停留在书本，而是要化为生活中的实际行动。
5: 翻开书本，从文字当中找答案。佛光人齐聚月光寺，透过阅读分享，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当代人心思潮为主题，内容集结了历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思想跟理念，也让与会者从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和平等议题思考佛法要如何的落实生活。
6: 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天灾，其实更多我们应该去做一个更深刻的反省，就是这背后其实整个地球的暖化，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人祸。
5: 从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一路谈到了环保与新宝、共生与共荣。觉培法师表示，这些不同时期提出的主题，其实都紧扣着当代人的生活跟需求。
6: 这本书我们不只是在读，更希望的是大师期待我们是用生活的实践来生活，来真的是落实一个所谓人间佛教的一个行者应该要有的行动。
5: 在月光寺举办的这场阅读研讨会吸引了超过200人参加，对参与研讨的佛光人而言，这本书也像是面对人生不同课题时可以重新找到方向的指引。
7: 那我觉得这本当代人心思潮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旅程的 GPS， 对，然后对我们人生，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有烦恼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翻阅大师的这本书，我觉得对大家都非常的有用。
5: 从阅读理解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月光寺透过这场研讨会，让佛法与当代的议题产生了连结，也期盼把书中的观念化为日常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为环境跟下一代留下更好的未来。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持续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

0: 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体验中学习行善，培养他们养成关怀他人以及乐于服务精神。
1: 一步一脚印，席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佛山云林讲堂三狗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2: 我们训练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你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3: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日行一善。
1: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搞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原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松山分会日前举办会员联谊活动，礼请觉人法师与大家共聚佛光情，总共23个人欢喜出席，大家一起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影片，并且透过游戏促进彼此熟悉度，场面温馨热络。
4: 我们修行呢，其中有一样嘢叫做随喜功德，
5: 借由每一次联谊，让各位会员熟悉所属分会外，也要理解自己既是佛光会员，也是澳门禅净中心的护法净土。鼓励大家发心承担义工任务。
6: 其实是个宇宙人生，一个根本的问题。
5: 活动中，大家用心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视频，用心领略大师想传达的佛法精神，接着透过游戏打破彼此间的距离，让彼此更熟悉。
4: 不要以为咧，着住呢个佛光背心，好似有好沉重嘅呢个责任咁样嘅，唔系噶，系用轻松啊，轻松嘅心情来学佛。
7: 祝你无量寿。
5: 带领佛光人祝福所有人慧命久长，为这次聚会画下温馨美好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佛光山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邀请社区邻里与佛光之友共聚美丽月色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音乐交流，促进邻里交流，吸引了近百人参与盛会。
5: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5000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8: So all of you has a light.
5: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应西灵协会邀请，由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妙伟法师、国际佛光会等干部前往莱尔市的西灵协会新总部参与开幕祈福仪式，为新职启用长者祈福，社区以及世界和平献上祝福。
5: 仪式中，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带领现场大众恭读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英文版为老人祈愿文，祈愿天下长者身心安乐，生活幸福。 除了佛教界代表，西灵协会也邀请天主教神。

0: 神父带领现场大众一起为新总部及社区未来发展献上祝福。佛教与天主教先后带领祈福与祈祷，展现不同信仰彼此尊重、关怀社区的精神。透过佛教、天主教及社区各界参与，传递跨宗教、跨文化的共融精神，期盼以团结、尊敬与爱心凝聚社区的力量，共创和平友善的生活环境。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四，分别前往当地缅甸以及越南等寺院向法师供养结缘。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的情谊，也展现南北传佛教在不同文化间的联谊与交流。
2: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来供养法师，
3: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主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4: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t Quang Sam.
3: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歌仔戏国宝杨丽花是无数观众心中跨世代回忆，如今即将在10月30号一部历时5年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将要带领大家回顾这位一代巨星的演艺人生。片中会透过珍贵的历史画面与访谈，不仅重温了当年的点滴岁月，更看见杨丽花对影像细节的坚持，以及传承歌仔戏的不灭热情。喜欢杨丽花的观众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9月26号播出的《人生调色盘》。

0: 穿着华丽的格子戏服，舞台上比划着身段，一个锐利眼神就能迷倒无数粉丝。她是台湾国宝级格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她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要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

0: 杨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把酒有光吗？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不会老，多多支持我。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好，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它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本来当我到八十岁，我也是应该八十岁。
0: 本台新闻吴声宇、洪瑞礼、郑恩宗台北采访报道。
5: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暨州庵文学森林登场。今年由作家薛巧妮抱回首奖，作品结合自然知识和青少年成长故事，不只写出青年世代内心世界真挚的情感，也打破了年龄界限，让许多大人读完同样深受感动。
6: 我们请市长李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0: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7: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的去诠释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0: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8: 我们今天

0: 看着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损失、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人都需要它。
1: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真正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台语不只在课堂中学习，还能够回到日常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以好听不跳针为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邀请不同世代从听开始，愿意学，勇敢说，让熟悉的台语再次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3: 啊，就是你现在台下的美丽无人在，
4: 生动台语演出，潮热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5: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6: 啊，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足好听，台语的韵、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足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全美戏院院内底来做演出。
4: 今年主题好听搁袂跳针，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7: 那么在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这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给这个台语吼，能够继续个传承的。
4: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花莲卓溪乡太平部落首次由族人自己当导游，自己说故事，带着游客走进部落，从布农族文化、传统饮食、歌舞到在地产业体验，统统都有。希望透过族人的第一视角，真正认识到部落生活与文化。
8: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9: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8: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10: 光是这个要练两个礼拜。
8: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11: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8: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彰化花坛有一位企业主连续两年捐出10万元认购爱心蛋黄酥，送给彰化家福中心的弱势家庭。今年也有企业响应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团圆与温暖。
12: 小朋友开心地将蛋黄酥礼盒紧紧搂住，兴奋地连家长都拉不住。 家长表示，对孩子来说，收到自己喜欢的蛋黄酥就是最开心的事。
13: 他们很高兴啊，非常开心。
14: 他们很喜欢这个月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蛋黄酥，然后，会抢啦，就如果是在我们家里的话，会一下就没有了。
12: 捐赠人洪天静回想自己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多，中秋节能吃上一颗月饼并不容易，也因此创业有成后，希望把这份心意回馈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另外也有企业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收到中秋祝福。
15: 放下说咱所有空气，来这陪伴咱的家人，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有甲陪伴、足有爱心的中秋节。
16: 我们今天家庭这边也陆续都来领取了蛋黄酥跟有机果酱，希望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一个中秋佳节，团圆的一个佳节。
12: 企业持续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透过节庆物资陪伴弱势家庭，让中秋节不只是分享月饼，也让家福家庭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启动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和街友结冰水饮用，让他们免费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减轻了中暑和热衰竭的风险。站内也提供洗澡洗衣服的服务，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能够舒服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17: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寒士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18: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17: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寒士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19: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哦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17: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寒士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孝亲楷模奖给年轻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与行善的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21: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20: 国际国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21: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伍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22: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活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21: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23: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在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21: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24: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0: 们在伸展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5: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2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6: 听什么呀？
25: 倒计时的声音。
27: 老大，
26: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2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6: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25: 我怎么信？
26: 我害了
2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9: 别再往外说。
2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3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3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3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3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3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建设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了三款电联车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开放市民票选，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政府也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电脑等丰富奖品，鼓励全民一起参与。
1: 出发，台中捷运。
2: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3: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2: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票选时间从9月10日起，为期一个月。
3: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 UO 卡钥匙圈等奖品。

0: 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的报道。
1: 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桥面明显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的时候甚至会上下跳动，落差最大接近2公分。不过公路单位解释，玉里大桥正好跨越两大板块，桥面的波浪状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替未来每年2到3公分的板块抬升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结构安全无虞。
2: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3: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因为波浪形这样子啦。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啦？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2: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和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2到3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4: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2: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2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花莲文旦也开始采收。今年受到春季干旱影响，产量预估减少2到3成。不过对幼农来说，现在传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大陆宣布今年花莲有超过200家果园以及包装厂取得了输入资格，等于为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2: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到3成。
5: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啊，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啊，就这样而已啊。嘿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2: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6: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2: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7: 有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哈。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2: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近年来，台湾精品咖啡市场蓬勃发展，在种豆技术、烘豆工艺与产区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高度肯定，也在竞标平台屡创亮眼佳绩和纪录。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就借此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
8: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三四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9: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10: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9: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10: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9: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1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南瀛春梦2026南瀛书法学会会员联展在归仁文化中心登场，集结近百件作品，不同世代书法家各自挥洒风格，从篆隶楷行草到融合现代造型创作，让传统书艺展现更多风景。
1: 一笔一画，浓淡交错，近百件书法作品各有风格，挂满展场。南瀛春梦会员联展，让不同世代创作者在同一个空间以笔墨交流。
2: 那这次的展览有集合了114位的书法大家，然后展出的作品就是隶书、行书、草书，各个形体书法体都有。
1: 近百件会员作品，从年轻世代到80多岁长者，以不同书体。创作题材从古典诗词、经典文学延伸到台南地方文化及现代书艺，展现传统书法多元性。
3: 在这边展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企业家还是各学校机关去做研习，还是学校需要我们去做种子的训练，我们都很乐意。
4: 跟这么多人一起联展，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这样子。那我也把我自己从日本那边学来的东西，然后带进来这个协会，然后但也希望这个风气可以就是持续推广这样子。
1: 透过笔墨，不同世代写出不同风景，从传统书体跨越文化创作，书法传承不只是延续过去，也在彼此交流中加入新想法，让书法艺术继续融入当代生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德国艺术家创作，透过版画描绘台湾人的生活小事，也为了要让民众感受到作品的生命力，在现场除了赏画，还有机会 DIY 体验自己动手创作。
5: 路上的机车骑士，挑着扁担的老者，德国艺术家 Katarina 以版画刻出他眼中台湾人生活的模样。作品现正在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而展览名称 Leben Künstler 也有其意义。
6: 那 Leben 就是生活的意思， Künstler 就是艺术家。通常我在生活中，我就会观察人，可能在路边啊，或者朋友啊，我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在可能要养小孩啊，或者做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哇，他可能有这个困难，但是他还是要找到办法做出来啊，我做得好。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5: 把眼见所闻先简单画下，再以版画创作展现。对他而言，生活处处是艺术家，这些看似简单的过生活画面，都是最好的灵感。
6: 2024开始做。或是有时候不是，因为它都是版画，要刻。但是我先会，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什么，我先会用先画出来啊，就大概用素描画一下。刻了一些阿嬷，我都觉得他们也很强，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嘛，还要骑机车，然后卖他们的鹅啊或是什么的，还是很活泼，蛮好过他们的生活啊。
5: 透过艺术留下在地生活，民众赏画之余也有机会亲自体验版画创作，完成属于自己的生活艺术。任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水墨画展，展出艺术家方宝玉多年创作成果。他以菊花象征面对岁月和逆境的坚韧，也不断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展现对艺术始终不减的热情。
7: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8: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真是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7: 艺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9: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一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7: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施舍，从勤奋中创造明天。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这个很多人到了中高龄的时候，就会开始思考退休之后的生活啦。那退休之后生活，除了运动、旅游之外，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的才艺呢？当然，有的人会选择学画画、唱歌，但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一个更有节奏感的才艺，叫做打击乐。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新维尼。

0: 下自己喜欢的音乐，让自己心情变得很好。但事实不然，
1: 对，
0: 对不对？
1: 确实不是这样子的。就
0: 大部分，音乐治疗师是什么？
1: 大部分人会以为就是我们会很漂亮，在那里放音乐啊。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音乐治疗都是live music，就是我们都是现场音乐。音乐治疗是要学会的，有唱歌、吉他跟钢琴是我们的必修。那我们会运用各种音乐不一样的元素，来做到我们要的目标。那目标可能包含认知、生理、心理、社会互动。那这些是我们为了要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所以音乐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用音乐为媒介的介入方式，来达到我们要的生活品质。
0: 你也知道，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本节目有很多长辈们，的退休了，中高龄的长辈们，很多人到了50、60岁退休之后，才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培养一个兴趣？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说，那不然来学一下小时候的梦想好了，钢琴或者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是大家觉得这些比较高难度的这个乐器，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要先有音乐的底子？但今天庄老师他反而推荐中高龄的朋友可以接触打击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因为打击乐大部分的乐器呢都是节奏形态的，那它不像其他乐器是钢琴、小提琴，它可能需要有音阶，需要先认识音阶，然后才来学习那乐器。那打击乐它就是只有节奏，跟你只要知道它怎么样能够发出声音，就能够开始你的音乐的学习了。好，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呢用生活中常看到的东西，来给大家，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样子的乐器是打击乐。
0: 这是打击乐吗？
2: 对，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
0: 我感觉要打开有东西，杏仁果什么之类会掉下来。

0: 这个就是活生生的果实，然后
1: 哦，它
0: 掉
1: 真
0: 出
1: 的
0: 来。
1: 是果实。
0: 对，它这个呢叫做夹竹桃的果实。
1: 它是夹竹桃，
0: 对，那
1: 小时候。
0: 夹竹桃呢，它就是要它的果实，因为它的外壳非常相当的硬，所以呢，它在整串都串起来的时候呢，它咬的时候是有非常清脆。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也太像那个我们在山里面的那个溪谷小河的那个
1: 潺潺流水
0: 流
1: 声。
0: 水声，听
1: 啊，
0: 到了就可以让人家心情很放松。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可以很让人家心情放松的，

0: 哇，好好听哦！刚刚的声音，海浪惊涛骇浪，是不是？
1: 是，
0: 好、哦，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所以呢，这乐器呢，我甚至不用教，我就直接摇啊摇啊，摇到我的学生面前，传给他，他就开始玩起来了。他就是一个非常可以，就是你直接就是从内心就可以流放、流淌出来的一个乐器。那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也可以传达你内心的心境、心情，这样。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长辈或50加以后的人非常适合学习打击乐，你知道吗？他不用学五线谱，他不用注意。

0: 那个豆芽菜，是不是？
1: 对，因为打击乐器，当然它有分成可以有音阶的，像是我面前这个空灵鼓。嗯，那其他乐器大部分都是只有音色的不同，例如说，在我现在做的这个叫做木箱鼓。嗯，好，那它当然它的构造就是一个木箱。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演奏呢？因为它就是四面，它就是一个木箱的构造，后面有一个出音孔，我们直接用手拍击。

0: 好听哎。
1: 好，那它非常震撼，所以呢，它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敲，很简单的。那复杂一点呢，就是节奏可以再 double 上去，这样子来做变化。那它就是不需要看 do re mi fa sol，它就是只有 dong 跟 da 两种音色的分别。那再来呢，如果你是需要就喜欢那种旋律优美的那种乐器呢，那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0: 看起来像很难，这是技术好一点之后，它是直接用手指头来拍击的。其实简单一点，它是用两根鼓槌，不需要用手指头，因为手指头敲起来毕竟会比较
1: 痛一点。
0: 痛一点，手会有一点点红啦。那初学者呢，其实你只要拿着鼓槌，上面每一个切割面呢都有一二三四五，那它就是我们的哆来咪发嗦。
2: 所以只有空灵鼓需要五线谱，
0: 我们看的是简谱，
2: 简谱就好。
0: 对，简谱，那它就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分别来标示哆瑞咪发嗦拉西，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条线。学习起来，
2: 所以压力不会那么大。
0: 对，学习起来对中高龄来说就相对的哈，比较没有那么的难度那么高。
2: 钟老师，你会几种打击乐啊？乐器会几种啊？每一个他都会耶，
0: 应该数不清，
2: 数不清啊，太厉害。
0: 大部分的打，但是因为打击乐器真的太多了，世界各国有世界各国的手鼓，还是没有办法学到很齐全啦。也就是从自己喜欢的乐器开始学起，这样子。
2: 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廖老师，这因为廖老师是音乐治疗老师嘛？如果我从音乐治疗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节奏对人很重要？
3: 刚刚有没有发现他在打鼓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好像很想要跟着动的感觉哦？就是其实我们的大脑运作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运动的区域跟我们听觉的区域是相连的，所以我们在听到有节奏感很强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跟着动。这是不是我们每次去那个健身房？我们会听的音乐都是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
2: 对，
3: 但如果我们想要舒缓一下压力，所以为什么刚刚会有这个？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好像放松一点，来到大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们的刚刚那个Ocean Drum，
0: 对，
3: 那个海洋鼓会有一点点，
2: 像海洋
3: 对，像海洋的声音，好像会比较放松一点。那回到音乐治疗上面，除了这些可以像刚刚这样让我们放松以外，跟长辈或者是跟孩子，就是跟人们，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练习我们的协调能力。就是譬如说，麻烦庄老师可以跟我一起吗？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拿着，然后我们要控制这个珠珠，让它小声的。我们现在是小海浪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是小海浪？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肌肉。我们要把它好好的 hold 住，那我们要变成大海浪。所以这些乐器其实，谢谢。这些乐器其实除了像我们拿来做演奏、做学习以外，它可以是另外一种介入方式，达到我们音乐治疗想要的目标，也就是刚刚说的那几样：认知啊、心理呀、然后肢体呀、跟社会互动。
2: 如果我想要接受音乐治疗，我是要去挂号吗？
3: 好，其实呢，确实真的可以挂到我们的号。就是如果是在复健科诊所，然后有一些语言治疗所，或者是像我自己在身心科诊所，我们是有音乐治疗的。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些地方的话，会有一些社福机构。那像现在的日照中心也有很多长辈，失智症的长辈、亚健康的长辈、刚退休的长辈，或者是主要照顾者，也就是失智症长辈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是我们的服务范围。
2: 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音乐治疗可以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冷静、沉淀，得到被拥抱跟爱的感觉。那如果是打击乐呢，会让我们感觉到活力十色，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精气神都十足呢？振奋起来，休息一下。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我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如果这个长辈们刚开始完全零基础，第一次来上打击乐，您通常会从哪里开始教他呢？
1: 首先先教他怎么样放松身体，因为
0: 嗯。
1: 他们可能常年的工作啊，或者在家里呀、啊，然后都没有让身体真正放松，所以第一个我是让他们先放松。好，那所以很简单，那我就是先站起来示范一下，很简单。那麻烦廖老师，你也可以
2: 会站起来。
1: 对，跟我一起做。那很简单的，我们常常都说。没，长辈会说没有节奏感。我是说，其实你走路好像也不需要数拍子，右左右左。那走路基本上它的右左右左就是一个固定的频率，这个固定的频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节奏。那所以很简单，我们也是先从踏步开始，右，然后左手左脚并，再来左脚踏出去，右脚并。所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脚会了之后呢，开始可以加上拍手。好，我们再继续一次哦，一二三四，右脚出，预备，开始，一、二、三、四，可以踏出声音来。三，拍第一下，一、二、拍第一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接下来拍一跟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最后加上腿，一、二、三、四。好，停。
0: 好。
1: 这样其实非常的简单，
0: 所以长辈就会从这里开始跟着走。嗯，
1: 其实很多呢，一开始真的连踏步都会跟不上。
0: 嗯，
1: 可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少一对一，通常都是群体课。那所有人围成一圈，他慢慢的在群体当中，他跟着别人的步伐，他第一他不会自己很紧张，因为有这么多人陪他哦，所有人都是初学者，那所以呢，他自然心情先放松下来，慢慢的跟上大家的脚步，他就会慢慢掌握到哦，原来这就是身体的律动感，身体有律动感，我们念出来再打演奏出来、敲奏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相当的轻松，然后也不会觉得说这是那么难学的乐器。
0: 有很多长辈觉得说，我退休之后最担心的就是老化，退化速度太快，所以大家都说学音乐呢，或学乐器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年轻、保持脑力。那很多长辈会问，一定会问廖老师，我学你这个打击乐，我是不是可以预防失智啊？
2: 好，我不能说学打击乐就可以预防失智，我
0: 嗯，
2: 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哦。
0: 对。
2: 那因为失智症会得到失智症的成因有很多，那打击乐或者是音乐都只是一项我们可以去尝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打击乐确实有它的好处在，像刚刚老师有做这个简单的示范，我们平常其实也会使用类似的活动。那就是回到我们的大脑机制来说，我们会跟音乐同步，我们会跟节奏同步，那这个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打击乐呢，我觉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像老师刚刚这样子的带领方式，让长辈们有一点成就感，然后再接着下去挑战难一点的，这些都是蛮好的。
0: 像刚刚这个庄雨绮老师，你教我们从这个踏步一二三四的节奏开始，
1: 是，
0: 然后慢慢进行到手这个部
1: 是。
0: 分，你难道没有遇过那种他真的就是一二三木头人，就是完全节奏跟不上的人吗？
1: 真的很僵硬的身体，通
0: 嗯。
1: 常都是。是没有男女的偏见，就是通常男生会比较拘谨跟
0: 没办法放松，
1: 严肃一点点，然后可能他的身份地位可能相对，例如说他可能就是公司的主管，然后他就会觉得有时候他脸皮很薄，然后就会一下做错没跟到拍子，他就整个人脸很红。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 他在意的点是什么、嗯、那其实就是透过、欸、有时候刻意不要去看他先让自己放松他自己的那个戒心，那他的那个戒心，然后其实放松下来，慢慢的从不会，因为大多数的人通常在刚开始都会觉得自己节奏感没有那么好，可是大家都是从不好练到好的这个过程，慢慢去学习，因为他首先一定要先听得懂什么叫做节奏好跟节奏不好，节奏稳跟节奏不稳，他先能够分辨出来了之后，他才知道如何去改善。那这个手脚不协调，这是很正常的。常常我说一二三四，然后他是一二，就是他因为实际上做出来对小孩来说可能很容易，可是通常成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反而对于身体他想得太多，他就没有直觉性，没有直觉性他就会觉得每一个好像都要去很努力的算好哪一个牌子才能下手，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慢慢学习的。
0: 嗯，好，这个有一些长辈可能平常不太运动，但是一听到音乐来的时候或是打击来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拍手啊、打鼓啊、踏步等等，所以音乐是不是可以降低人家，比如说我们都会希望他可以多运动，但他平常不喜欢运动，但是如果你叫他做打击乐听音乐的话，是他就可以降低那种对运动的那种抵抗的心情。
2: 嗯，我确实觉得在临床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是长这样，因为生活里面其实就很多音乐，所以我们如果选择的音乐是长辈们喜欢的音乐，就譬如说长辈喜欢乌雅辉、喜欢望春风、喜欢四季红，那我们就运用这些歌来做节奏的活动、嗯、那他们确实会听到这些歌，哎，因为有感觉，因为有回忆，所以就慢慢的愿意参与，那愿意参与、嗯、参与度起来的时候，整个团体的动力也比较好，那他们的学习状态也就会跟着比较好。
0: 嗯，所以先从他们熟悉的音乐开始，嗨嗨零星是不是？乌雅辉，
2: 对、哦、
0: 那这样子我还请教一下这个庄老师，很多人以为打鼓就是手一直敲嘛，但其实你整个身体啊，或者你的重心啊，都要配合的。所以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初学者在动作上面有哪些地方特别需要注意，才不会越打越酸？
1: 对，我有一个教学的经验，学生回馈是、嗯、他第一次在接触这个空灵鼓的时候，我说这姿势敲奏的姿势其实就是最放松的姿势，就是最好的姿势，摆着适当的高度的乐器在适当高度之后，手腕放松，然后就直接敲奏，维持这个手臂的这个手腕放松的姿势呢，他把它想的好像是要维持住，然后都不能动，所以以至于我在一个月后看到有人贴了一个沙龙 pass 在手上、嗯，他说他真的好认真，回去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所以练到手都酸了这样子、嗯。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乐器都是一样，你要知道它正确的敲奏的方式跟你身体的姿势。譬如说像这个木响鼓，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敲了会不会腰酸背痛，好，那我示范一下哦。正常的演奏呢，其实就是我们坐在合适的就是位置，不要太前面也不要太后面，那其实看起来好像我要身体往前倾这样敲走，可是实际上没有，我只是把我的腰放松，手臂肩膀往前放松，所以身体微微成一个弧形就可以拍奏到我们要的位置跟音色。所以我教这么久的成年人，其实没有人跟我说他学完之后回去腰酸背痛，除了那个他回去贴了一个沙龙 pass 的那位同学、嗯、那我们现在演奏的这些其实都是上半身在运动的乐器嘛，其实也有像是必须要站着的乐器，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嗯、上面站着乐器像是太鼓类的乐器、嗯、那它呢站的需要的敲奏方式是站着演奏的，所以我就会特别要他们站姿一定要站得稳、嗯、那他要注意的就是他膝盖微弯、嗯、脚掌向下，然后 脚掌贴地，然后外八45度角，他稍微微微的站一个蹲马步的姿势。一直听到，怎么会是这个答案？
0: 当然
1: 是
0: 对、
1: 女儿帮我报名的，或是妈妈叫我来的之类。好，那他就说，因为他先生很喜欢。他说叫我去学手鼓，这样可以帮他伴奏。我就觉得听到就觉得很有趣，
0: 夫妻合奏是不是，
1: 没错，最后就可以变成是夫唱妇随的概念。这样，我觉得这学习的促成，有时候真的是家庭需要有很大的支持。那让他第一鼓起勇气，第二是有一个学习的动力，而且他跟先生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合作一个音乐的演奏，我觉得都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家庭都是相当好的一个正向的活动。
0: 那您的学生里面有多少是学那个夫妻档呢？
1: 夫妻档至少两对三对都有，那甚至有父亲先来学，学完之后也不是学完，他学到后来他也把女儿拉进来学习。我觉得乐器都可以共用，非常好的一件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有一次第一场体验课，有三个女生一起走进来，我说哇，你们三个都这么想学乐器？他说没有，是他想要学，另外两个是书童陪他来的，因为他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打击乐，因为他想要学，所以他来报名体验课，最后三个人都一起留下来学这个乐器了，我就觉得非常有趣。这样，
0: 换句话说，我觉得透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叫社团吗？或者是一个团体？反而就是开启了大家一个新的人际沟通模式，透过音乐来沟通，是特别多这样子的例子。
1: 一方面是认识不同的生活圈，有些是可能在家里，就是指家庭主妇。那其实他跳过脱那个家庭，还有家中的那个角色之后，他来这边，他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呢，就是借由这个音乐认识彼此，认识老师，认识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打击乐器，这样就是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有趣。那其实学习的目的真的都不是在我可以把一个乐器演奏的多好，而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展现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吧，然后丰富自己的生命经验，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收获。
0: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开始学打击乐，我应该怎么挑、怎么学跟怎么玩？休息一下。

0: 那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0: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2: 大家吉祥，我

0: 是妙境。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0: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 是吧？是。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2: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如果现在这个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60岁、70岁，他看到本节目，突然觉得对我的人生要有一道光，哈，要有新的希望。那我想要学习打击乐，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就是我先买一个鼓，然后上网，还是说我先去上体验课？您会比较建议哪一种？
1: 首先是你要先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会先从你喜欢听的，有些人喜欢听吉他的声音，那这声音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悦耳，那去学习它。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鼓、通灵鼓，我觉得这两个乐器有蛮大的个，就是它的个性、性格感觉是蛮不一样的。有些人就觉得通灵鼓很优美，那也有曾经有学生，我的木箱鼓学生，他就说，哈，他们社区好多人在学空灵鼓，可是他说他听到那个东西头就痛，因为这个乐器呢，我还没有讲他的乐器的来由，他也是一个算新兴的乐器，他最近20年才发明乐器，他其实最早开始他是用汽油桶，不是汽油桶，瓦斯桶，底部切一块半圆，那个切一块圆形之后，那上面呢组合其实是来自于也是非洲乐器，叫做我们叫裂缝鼓。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鼓面上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切割的，那它其实它英文原名是叫做 steel path drum， 钢舌鼓，就是钢制的乐器，然后有一个切割面像是舌头的这个舌片，那每一个切割的舌片就是一个音高，好，那所以乐器首先第一个你要先自己听了至少不会头痛觉得悦耳，那有些人就是喜欢有强烈节奏感的，那他就很适合学木箱鼓这样子，具有节奏性，然后又有低音又有高音的变化乐器这样子。
0: 好，
1: 那所以呢，首先听知道自己喜欢之后，你再去听听他实际上怎么样演奏。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影片，你可以去看啊。他至少他敲奏的方式，是你觉得家里的环境当然也要像木箱鼓，有些人就是说哦，家里敲下去，我们家邻居可能会骂人。那空灵鼓相对就是它就比较安静，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声响。那所以我觉得先从自己的喜欢的来考量，然后第二是看家里的环境是不是适合的，然后再从自己合适自己的那个条件下去决定自己要学哪些乐器。那像是社区大学他们其实有体验课，你也可以透过像他们刚学期初的这种体验课先去体验看看，然后乐器你也可以先去乐器行先让店员或者是里面的老师先敲奏一次给你试试看，你都可以去试试看才决定，哎，这个有些人一听就觉得哦，这个声音我很喜欢，就这样可以决定要挑哪样乐器来学习。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廖老师，如果说有肩膀手腕活动比较设限的长辈，或者是动作比较慢的长辈，是不是也可以接触音乐治疗？那在音乐治疗或一般音乐的活动里面，如何依照每个人的能力帮他们做调整？
2: 确实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所以如果在团体课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点困难，说我们大家要一致性的，但我们还是会尽可能的把这个团体大家的能力差不多放在一起啦。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因为其实蛮多日照中心或者是据点来的时候你也不是很确定大家的状况，那所以我们还是会先评估一下大家的能力，然后看完以后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做，要用什么样的乐器。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说要不要我能不能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因为只要到了有专业的人的地方去，他就

0: 可以帮大家做评估，然后看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可以怎么样用乐器达到你要的目标，达到我们要的目标。那不一定是要把这个乐器学得有多好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一样的大小肌肉群，那至少让我们在高龄的年纪的时候呢，可以照顾好自己。
1: 是，好。那如果我学乐器想要上台成果发表，但是一周只有一次上课练习，比如说，这个是什么鼓？
2: 空灵鼓，
1: 那一定是不够嘛。那如果音乐治疗的话，我回家之后我应该要怎么练习？我有回家功课吗？
0: 我觉得我们的回家功课跟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回家功课比较像是我们希望把音乐可以直接带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比较像是如果我今天一整天结束，然后我有没有一个5到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跟音乐在一起。譬如说如果是学打击乐好了，那我有什么打击乐的音乐是我喜欢的，那我可以拿回来在睡前听一下，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听一下，这比较像是我们会做的事情。然后也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用这个乐器打一段自己现在的心情，然后把它录下来，我可能每天的心情都会不一样，那我录下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然后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跟你的家里面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你家人啊，来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我打的这段落代表是什么意义，这个也是可以是我们的其中一种算是功课。但我们好像比较不会一定要长辈们去练习什么，除非是我们想要维持他的认知功能，所以会让他们回去有一些节奏练习，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节奏练习，就是譬如说在家里面就可以拍。如果我们拍脚的话，我们如果左手拍固定拍，1、2、3、4，然后我们的右手拍不一样的，譬如说就1、2、3、4，那我们就一起拍1、2、3、4，1、2、3、4，1、2、3。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协调的感觉？但因为我们不习惯，但我们就是从这种慢慢的给他们一点一点，可能节奏越来越困难，然后方向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定位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前后左右这些方向的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回去练习，这样，这或许是我们会给的作业，
1: 回家功课。
0: 对，比较不像是一个要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这样很厉害的音乐这样。
3: 昨天我的学生才跟我分享，他说关于练习这件事，他说有时候呢敲着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1-2个小时过去了，因为他就是他投入在里面的时候，他根本不觉得他练习是有花他很多时间，反而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心沉静下来，那些烦恼的琐碎，家里的琐碎的事情，他也可以借由乐器那种始终忘记他，然后时间也过得很快，然后是一个非常属于自己的个人的时光。
1: 所以音乐对于我们的身心灵真的都很有帮助，也推荐给大家都来试一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老师跟庄老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林口转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哪里？
2: 现在都不叫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手工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位。一年尾岁，他这尾岁，一行尾，你贴的旁边啊，旁边的话，三颜色，第三项啊，这尾开哦，但是这尾岁，不一定的岁，像早期哦，像早期我们看到中国的阴阳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吧，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如果你要我用一句话形容美味的话，我想就是故事。今天幸福食堂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久仰大名的主厨，我心里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期待。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也是佛光竹庭宜兴大觉寺督监妙释法师。
1: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吉祥。我来自于宜兴佛光竹庭大觉寺，今天荣幸这个参加了这个人间卫视的幸福食堂。接下来我会很认真的做每道菜，让大家感到幸福。
0: 是吗？是，久仰大名。在这个在你来之前，其实就听过你对于素食做的很多很多的付出，以及听过你很多很多的美味。想要先请教一下妙释法师，你是怎么样子跟素食结缘？
1: 其实应该是说，作为佛光山的弟子，大师曾经说过，这个佛光山的法师要会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那菜刀就是做饭，剪刀要做衣服，剃头刀就是把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做好。那我们平常有时候，因为我像我十几岁都出家，我根本不会。

0: 而且那时候大师他希望这个地主老师像 7-Eleven 24小时。那时候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天哪，第一我这个从来没有开过火也不会煮饭的人，那我怎么办呢？
1: 对啊，
0: 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大师就给我一个观念，他说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要用素食度人，因为用素食度人，很多人他你叫他拜佛他不要拜，可是他要吃东西，他一定会上楼去跟你吃东西。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学习怎么煮啊，怎么甚至于是说还不会煮之前，我先去参观跟吃遍所有台湾的这些素食。我为什么要吃？因为要让我们的滴水坊不能丢脸，一定要煮得很好，然后大家美味能接受。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滴水坊的成立。那为什么叫滴水坊？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大师因为我们的师公智开上人一碗咸菜，他发愿要为佛教付出他的一生，所以才会叫做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所以在永和那时候，一楼是叫滴水书房，二楼叫做滴水坊。滴水书房就是大师也不希望说没有学佛的人你一开始就要去殿堂拜佛，他不要。所以在一楼开书局，他又是在一个很交通发达的地方，所以滴水书房它承载着很多，那边是学区嘛，所以很多的人就会走进滴水书房，然后看书，认为佛教是有文化的，然后再走到楼上去吃滴水坊。所以那时候因为滴水坊的关系，我才真正的学会煮饭。
2: 那我们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0: 那因为这次这个制作单位要我做一些就是在心经上跟佛法上跟因缘上面相关的食物，那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
2: 对，什么东西叫幸福？
0: 那今天我这道菜呢，准备了台湾国民小吃，叫做素面线糊。
2: 素的面线糊，这应该真的是每一个台湾从小到大都会记忆的味道。
0: 对，哦。其实我们在全世界海外有很多的师兄弟都派驻在外面，那派驻在外面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家？有时候吃一碗面线，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就是总比这个都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因为你可能会拿上这碗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跟家我没有离开。所以为什么大师他到台湾的几十年，他偶尔还会说，哎，这个扬州有什么炒饭啊，扬州什么大团子啊，我们就在想说这份的联系感。所以刚刚您说幸福是什么，其实是家人与家乡之间的连贯性。还有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你想家的那份亲情可以得以安慰。那你安慰之后，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就有力量再往前冲了？那有时候真的会想台湾味的时候，就把这个面线煮一煮，大家吃的都好高兴哦。甚至有时候很久没有煮，哎呀，都煎快点啊，这卤一下这台湾的这个卤味啊，台湾的面线啊。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想家了。
2: 好有温度哦。
0: 就是幸福嘛。
2: 就是幸福。其实在之前我有说过，就是大学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有一点点的联系，又有点感触，是因为爷爷就是江苏人，然后我很小的时候有到江苏去探亲过，那个时候爷爷带着我们去，从柏油路一直坐车坐到变成石头路，我小时候是坐到后面哦被晃醒，到了一个村庄，上面有一个匾额叫做释家村，里面400多个人全部姓释，因为我的本姓就是姓释。
0: 好特别的姓，
2: 这是一个缘分，因缘到了
0: 是
2: 我们就会碰面的。
0: 是像你那么年轻然后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素食，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尤其你这个释跟我们出家人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同音，也很特殊，而且你跟大师一样都是江苏人。
2: 对，
0: 都是江苏，然后我们现在主庭也在江苏，很大的因缘哦。
2: 我相信这道菜我吃起来会更有感觉。
0: 是
2: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0: 好，那我们先这边观众朋友看到的有一些配料，我想配料表都会打出来。那有一些东西呢，譬如说这个是我们在台湾买得到的这种香菇地， 俗称数

0: 羊肉，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剥丝。那为什么要剥丝呢？就是让它跟面线呢可以比较融合一点，融合一点。然后我们把它剥丝之后，等一下顺便备料。
1: 好，
0: 说备料。
1: 妙淑老师，我可以当你的小助手。
0: OK。
1: 好，那你可以介绍接下来的。
0: 负责剥。
1: 没有问题。
0: 那很多人呢，制作人跟我讲说，很多人不知道茭白笋到底怎么切。其实它有几个诀窍哈。我们买到茭白笋的时候，我们要捏一捏，好，那捏一捏前面是不是有空骨空心？那你要捏到那个差不多是空骨空心的，介于空骨中心的时候，你折一下，你大概从这个中间这样空骨的地方切掉，然后这个就不用了，这个都不用了。如果你要熬汤也可以啊，洗干净熬汤也可以。然后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个茭白笋的肉心，它就已经出来了。那你只要其实从这个前面这里，随便找个地方划一刀，轻轻划一刀，你不必切下去哦，你就开始可以剥皮，
1: 很方便哎，
0: 很方便，非常方便。那其实出家人做菜呢，跟一般人会什么不一样？就拿这个茭白笋之好，我们的成佛之路、人生之路常常难以取舍，真的难以取舍。你左也要，右也要。钱越多越好，什么东西都执着，不愿意放下。可是你不愿意放下，你就得不到最好的东西。所以人生有时候就像在剥笋一样啊，你那个笋子慢慢一层一层的剥，就像佛教的唯识哦，这个六根，然后你慢慢去认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你再从我们所有的习气慢慢去一层一层剥掉你最实在的那一面，那就是我们的佛教的真如本性。那像这个前面稍微老了一点，我们稍微也把它切掉一下，要取舍嘛，有时候真的不要执着。其实佛法在生活上可以得到最佳的人生的体验。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做菜，其实你做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念佛，譬如说我喜欢观音菩萨，我就是在边切的时候呢，我就会边每一刀都下去，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你的菜一定会比较好吃。那你如果呢，就是我气死了，我气死了，我气死了，你的菜就不好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法师煮菜比较好吃？
1: 对，
0: 我相信是那一颗心，那颗心。你如果你愿意煮给你最心爱的人吃饭，我相信你最简单的料理他能吃得出来。我相信是那一颗心。还有你在做菜的心念，那我们现在茭白笋是不是剥得白白胖胖的、
1: 漂漂亮亮的、
0: 漂漂亮亮？那要干嘛呢？我们要切丝，我们把它切丝。
1: 好，
0: 那要切，为什么要切丝呢？就是要跟面线一样，把它切成
1: 丝、
0: 哦。一般人有的人面线会放竹笋，会放竹笋。那我为什么不放竹笋呢？因为有些人胃不好，或者有些人不能吃笋，皮肤不好不能吃笋，我就把它改成是茭白笋。那茭白笋是我们家喻户晓，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的。有时候笋子还要看季节，那季节没有的话，你可能会买不到笋子。对，你看很多的观众朋友看我录那个煮饭的，一定会有，哎呦，妙淑老师也会煮饭了，
2: 还有人不知道吗？
0: 不知道，不知道，因为
2: 真的吗？
0: 我的形象就会让人家感觉。我只负责吃，不会煮，很多是这样子，真的很多。所以，但我随便煮个东西，说哦，好好吃哦，那是因为我的形象就是一个反差性，就觉得很好吃的感觉这样。OK，
1: 好，想问一下，就是常常在听到说大觉寺举办那个素食博览会，
0: 对，
1: 我自己看完之后，因为我都是看那个报道啊，
0: 对，
1: 然后现场这样子，这很多人参与。大概这样子的盛况，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一开始会有素食博览会，是大师，大师他说要有素食博览会。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对岸有一些政治宗教法规，我们要去遵守它。所以中国人有一个字离不开什么？
1: 吃。
0: 那时候我其实不太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想说，哦，真的是 Oh my Buddha， 为什么一定要搞得？很累很累这样子，后来师父他就说你要为众生，你要为众生，他可能因为吃，因为素食博览会而走进大觉寺，而得以得度因缘， 哇！那如果你不用吃，你说啊，我来今天来拜一个阿弥陀经啊，来诵个经啊，或者来参加一个宴。

0: 口法会啊，我为什么要参加？不用。所以当我们第一年在办的时候，我们两岸都还在磨合的时候，其实 还真的在磨合。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最高纪录单日哦，创下比紫那个紫禁城还多人，12万人单日，然后停车场都停了将近7000-8000台车，哇，很难想象哈，
1: 很难想象。
0: 那时候也为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觉寺是两岸的交流平台，所以师父上人有跟我们这些徒弟讲，他说大觉寺你不能只有把它当成一间寺庙，你要把它当成是一间学校，还要你要肩负两岸的工作。为什么要肩负两岸的工作？因为师父上人他经历过很多的战争，他不希望我们两岸是兄弟互相残杀，所以他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方便全巧的一个素食博览会，让两岸在商业上、在饮食上、在文化上、在思想上，我们都可以互相互惠互利。所以吃是一个方便全巧的桥梁，那实际上我们的最主要是希望两岸人民多沟通多往来。
2: 其实现场有很多的民众，他们其实是因为被素食的感染而到了现场，对不对？然后才发现素食这么的美好。
0: 对
2: 对，然后
0: 那也因为他们到了，听说有素食博览会，到了大觉寺，那因为这样子学佛，
2: 太棒了。
0: 对，
2: 太棒了。
0: 所以这个 idea 就是师父上人帮我们想的，他希望透过吃，所以吃可以吃得很奢华，可是吃也可以吃到可以度众。所以在佛法上面，我们总是有一体两面，有佛就有魔，有佛有魔也会有佛，所以世间上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所以中道很重要。就像我们煮菜，你不能太咸啊，你也不能太淡啊，所以事事如果都能行中道，我们世间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纷争。这是大师教给我们的做人道理。哇，主持人这个文法比那个煮菜还要重要的感觉，这样子。
2: 这个乡村酱非常的厉害，它是
0: 自个儿做的，这个叫做素排骨酥。你看这样子，有咱台湾米蚵仔米线的感觉不？
2: 赶快呐！
0: 来，
2: 听说这个油泼辣子也很厉害哈。
0: 对，
2: 很多东西其实哦都是法师们自己去做的。

0: 那各位观众，我现在这个料其实很简单，先把苏沙茶把它加进去，把它加进去。元健，你在家里煮饭吗？
1: 几乎每天。
0: 真的、
1: 哦？对。
0: 那你老婆好幸福哦。
1: 对呀、
0: 那所以比较不会吵架，对不对？
1: 难怪她那么爱我。离不开我。
0: 会人长的庄严，又会煮饭。然后又会幽默，这样的先生是完美的哦，所以才能到人间卫视主持我们幸福的。如果他不幸福，我们的那个节目就不会热播了哦。一定要找那个有幸福的人哦。
2: 谢谢。
0: 那我们把在沙茶倒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我所谓刚刚的这个素香菇丝的这个东西啊，放到里面去爆香一下，啊，去爆香。那今天因为要煮的。分量大概两三个人，所以我的数量就大致上是这样的数量。
1: 好，
0: 那在炒的时候，还要在除了刚刚的这个那个素沙茶之外，还要有一点油膏，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香菇地让它爆香，然后这时候再加那么一丢丢醋下去就好了。你会因为他，爱这个老婆而去研发他喜欢吃的东西吗？
1: 会，而且我发现，夫妻在一起有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是，你们两个的味蕾会越来越像。
0: 因为夫妻嘛，同龄鸟。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无论是个性也好，最棒的东西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争吵。
0: 不争，那就是幸福。
1: 对，就是今天你想吃的口味跟我的口味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在餐馆点餐。我们俩会异口同声的说啊，我要
0: 想吃这个，
1: 对，它一模一样。哦，
0: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幸福，对不对？
1: 幸福，
0: 好幸福，好好。那各位观众，我这个素羊肉我已经爆了，爆香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可能好，我们原介切的差不多，好，给我一些哈，我先吃饭，等一下再放。然后这个也下去炒，这个不要太早下去，因为怕它会这个太烂了
1: ，OK，
0: 不好吃。哦，那稍微、欸，
1: 但是现在这个香气很香哎。
0: 主持人中午没吃饱，
1: 有吃饱是还想
0: 留肚子再吃，对不对？好
1: 對，
0: 那我现在呢就把炒了差不多，就是已经收水收干了，我就把这个水加进去。我加一点点，好，我加一点点之后呢，我会把它倒到这个大锅子里面。这时候我面线就准备要下了，那我为什么要倒一点水？我怕刚刚会粘锅子。好，我加冷水、热水都行。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可以加热水。其实这面线太简单了，各位观众，我冷水下去之后，这个面线事前一定要先洗过一遍。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完之后，它为了要防生虫，所以它会加很多盐巴。可是我们一定要去过冷水洗过一次，那洗完之后呢，你才可以把它放进去。但是我们有一次啊，我们家法师就把这个洗过头泡了很久，然后反而它的盐分跟它的那个弹性就没了。所以你只要在那个冷水那个地方稍微焯一下水，像洗个东西、洗个菜，这样把它洗干净就好了。所以当它在冷水的时候，我就已经要把面线放下去了，因为面线呢，它要有一点时间去熬哈。哦，对，然后这时候就等它滚
1: 好，
0: 然后你可以
1: 师傅
0: 弄盖。
1: 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不是电磁炉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用大火把它
0: 可以啊，很快
1: 煮开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大火的话，大概十分钟它滚了闷了。那因为这个电磁炉稍微会慢了一点点，慢一点点，所以这道菜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六七分完成了。
1: 完成了，
0: 对，完成了。
1: 刚刚中午啊，其实妙释法师有准备了一些面食，
0: 被他们吃光了。
1: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我就是为了现在要录这个面线糊，所以我刚忍住不吃，但是我等一下也只能吃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一锅已经被 order 了。
0: 哦，我已经被 order 了。
1: 对，要被带走。对对对，二号机。对。
0: 摄影师。
1: 摄影哥们。
0: 对对。就要带走了。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只能说赞不绝口。
0: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素菜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接，会因为吃。而去感动很多的人。我记得以前在 这个大师还在的时候，我从师父身上看到他用吃来度了很多人，包括我。大师知道我喜欢吃面条，我喜欢吃面，因为湖南人嘛，没办法，喜欢吃这种比较面食类的。那有一次呢，我们的师姑哦，在国外有面条不容易，可是他一定第一碗会煮给师父吃。那煮给师父吃的时候，师父看到我放学回来了，他一定知道

0: 我没有吃饭，这时候大师就在徒弟面前说：“我不饿，这碗给妙师吃。”哇！你说我们会因为这碗面，因为师父的这份恩情，真的是一碗面之情，我们会想起来就会想要动力就来了。我要为佛教、为佛光山、为师父，我们要把这碗面条的精神，或者说把佛教的一些精髓，要把它弘扬下去，并不是代表吃。所以幸福，刚刚主持人讲，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欢喜。还有师父也会常常办那个素斋谈禅，有一些比较没有学佛的一些知识分子啊，哦，政要啦，达官显要啦，你就要拜佛，他很忙，他没有时间来拜佛。可是你可能跟他讲，哎，现在大师要办素斋谈禅，他就来了。大师把坐飞机的那一套飞机餐，我们叫飞机餐，拿回道场，请客人的时候，我们就用飞机餐，用得美美的，然后边吃，吃到一半的时候，有时候唱唱歌啊，有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开始谈谈我们可以为社会贡献什么啊，就因为这样素斋谈禅，也度了很多人。
1: 好棒啊！
0: 那我在那时候经营滴水坊的时候，其实滴水坊也很多人去吃，那都是不是学佛的人，那你可以坐在那边跟他聊天。那我们也在苏州开过我们大陆第一家的这个滴水坊，生意好得不得了。可是大师跟我们讲，你经营滴水坊不是要赚钱。所以大师那时候我在苏州十几年前，他说你每样菜只能卖10块人民币，我有房租，然后又要人事，然后所有的费用只能卖10块。其实那时候我蛮叛逆的，我想10块我怎么活？没办法，然后师父交代了，我们就必须要去实践。然后结果很奇怪的哦，这奉行给的精神真的不可思议。我们每一个月的扣掉房租、扣掉人事、扣掉所有的成本，就刚刚好可以 cover。可是因为那边的苏州的这个滴水坊，渡了好多苏州人，所以你说吃可以渡人了。
1: 对，怎么样？好棒！
0: 我们边煮边看一下有没有
1: 好
0: 有没有滚的不得了哈。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1: 来，朋友们看一下下，
0: 差不多了。那首先呢，加一点点，
1: 好，
0: 加一点白胡椒。一味就好了。
1: 好，
0: 然后呢，还会再加一点点醋。嗯，加一点点醋，因为刚刚虽然有放了，可是应该是不够的。
1: 好，
0: 应该是不够的。那我们再加一点，为什么要加一点香椿酱？因为提一点味道嘛。因为面线本身它基本上没什么味道。嗯，哦，你要靠这些味道去做一些提味，然后
1: 这个香椿酱非常的厉害，是不是？它是
0: 自个儿做的，
1: 师傅是你自己做的。
0: 他们有做的，对。然后这个面线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哈，不要再加盐巴，因为你加了盐巴之后，你那个面线本身它就有咸味了，所以我通常会加油膏下去去做提味就好了。
1: 好，嗯，欸，面线糊加香椿酱，我真的
0: 一丢丢就好了，
1: 没有吃过的。
0: 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加，但是就是要软烂就对了。
1: 好，
0: 然后我现在加一点点小小的，然后少许的这个昆布精去提味就好了。
1: 好，
0: 小小的，少许少许。好，那现在软烂呢，就要加一点点这个。
1: 勾芡的
0: 地瓜，勾芡可以太白粉，也可以地瓜粉，莲藕如果健康一点就是莲藕粉也可以勾芡。对，我们刚进佛学院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我甚至于苦瓜把它削皮，然后呢萝卜没削皮，
1: 我有听过你的故事。
0: 然后呢空心菜呢整根下去炒，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世界是人是无限可以创造的。我不会煮饭，然后被师父训练，被佛光山训练到去经营滴水坊，所以人是无限的潜能，人是无限潜能。那我们加少许的这个地瓜粉，不用太多，因为它本身就会有一点点
1: 好
0: 那个糊。我先看一下啊，
1: 哦，这个浓稠度看起来很可口哎。
0: 那最后，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隔着荧幕面前的你们， 是不是想吃啊？
2: 是不是想吃？
1: 老师，老师，我觉得你有没有荣幸可以邀请你来主持一集？
0: 那我们这时候其实就可以盛上来了哈，我们盛上来。
1: 好，
0: 最后我们来一点哦，这个叫做素排骨酥。嗯，所以你看这样子，有咱台湾米蚵仔米线的感觉不？
1: 赶快呢，
0: 来。主持人看一下，
2: 哇，很漂亮！来，
0: 然后这个还有油泼辣子，喜欢吃辣的人还可以加上去。
1: 观众朋友，听说这个油泼辣子也很厉害哈？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东西其实哦都是法师们自己去做的。
0: 做的，
1: 那是想吃辣的时候再加。
0: 对，
1: 啊，不想吃辣也没有关系，这样就很好吃了哈。
0: 对，
1: 啊，你下次可不可以敲碗过来专门教教这些？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想学。
0: 没问题，没问题，是辣椒也很简单，我三分钟就可以做好辣椒，很简单，很简单。
1: 好。来，吃看看，
0: 幸福的美感，秀的哦，有幸福的美感吗？嗯，幸福是什么？
1: 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这啦，
0: 就是米线啦，对吧？
1: 我喜欢现在这样子的口感，你咬得到那个面线。啊，我觉得加香椿酱是一个非常好的 pebble
0: 灵魂。
1: 对，很多朋友应该不会想说面线糊要加香椿酱。我觉得今天师傅不藏私，
0: 我绝对是 open 不藏私，像佛法一样给大家欢喜。
1: 那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您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料理的感受，或者是可以帮我们节目做一个完美的结尾？
0: 那佛法在吃这方面最主要是不执着，还有中道之意。那我们在煮任何一个料理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我现在当下的心念是什么。如果你的心念是供养大家，奉行大师的三好，或者是给的精神，我相信哪怕是你炒个姜，哪怕是你煮一杯水，都能是提福味。然后所以希望每道料理都是用一份心，用一份欢喜的心煮给你的家人，煮给你跟你有姻缘的人，你也可以得到欢喜。谢谢，
1: 谢谢，谢谢，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和大自然的力量非常的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月亮引力的关系，一天当中会有两次的涨潮跟退潮，在退潮的时候，月光宝盒就会开启，这时候就会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出现。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打开月光宝盒里面的秘密吧，走。
1: 这里是巴里挖子尾自然公园。

0: 圆，在宝盒打开的时间里，调皮公主要和大家玩躲猫猫，螃蟹界的忍术大师和少林高僧要比赛谁最厉害，蟹老板和跳跳鱼要比赛谁跳得远跑得快。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1: 峰哥，月光宝盒到底开了没啊？
2: 我看一下潮水，现在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
1: 真的吗？
2: 对啊，
1: 赶快去看吧。
2: 好吧，走吧。
0: 没错，随着月球引力的影响，大海就会有涨潮和退潮。在岸边看呐，海水好像就会变多或变少一样。而月光宝盒就是涨潮和退潮之间的潮间带。哎，那是什么东西啊？长在海里面的海胆怎么会跑啊？还跑得那么快？柳丁，快追呀！
1: 我终于抓到它了，这看起来像海胆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峰哥，哎，你看我找到什么？
2: 哇，好漂亮，
1: 超酷的。
2: 对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这看起来很像海胆呢。
2: 这个植物很特别。
1: 它是植物？
2: 它是植物，它叫做海滨的滨，滨刺脉。
1: 滨刺脉
2: 哦。哎，对，因为它有一点刺刺的。
1: 可是它为什么会就是一直这样滚来滚去的？是它本身会脱离它植物的本体吗？太会飞了。
2: 你知道吗？在海滨这种环境，植物它为了生存，它会有很多种方式帮它的种子带到远的地方。像冰刺脉就是靠风。
0: 这个赛跑高手，花长得像海胆的冰刺脉，它滚滚滚，可不是要练身体哦，它是要让种子滚到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在其他的沙滩长出更多的冰刺脉啦。
2: 你看，整片都是啊。
1: 哇。
2: 对啊，
1: 这么多哎，看起来好像一堆海胆在这里耶。
2: 对啊，整片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
1: 真的哎，峰哥，可是这个冰刺脉它只会出现在这个环境吗？
2: 它通常出现在沙滩的海边，而且在台湾的西部比较有机会看得到。
1: 冰刺脉啊，它的根很深吗？
2: 它的根一定很深，它才可以抓得住沙子。
1: 可是这边是沙子哎，因为你如果是沙子的话，通常就是轻轻一拔就很容易拔起来啦。
2: 其实不是哦，因为这边常常会长退潮。那长退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植物就会被带走了？对啊，所以这个根它会钉得很深。
1: 真的吗？我可以试。
2: 你轻轻的拉拉看，要拉底下一点，不然你会把它扯断。
1: 好，
2: 轻轻的，
1: 不得了，
2: 是不是很深？
1: 我很用力。
2: 没骗你吧？对啊。
0: 柳丁，你就别浪费力气啦。有冰刺脉的地方，它就会用根紧紧抓住沙子，留住沙丘的沙不被冲走。旁边的沙滩上怎么有一大片白白的点点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哎。
1: 峰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会看到一大片的螃蟹。
2: 对啊，有时候啊，你可以看到整片的招潮蟹，然后整片都是同一种。
1: 这个叫什么什么蟹？
2: 这个叫青白招潮蟹。台湾招潮蟹很多种，那只有这一种是整只白色的，这个是最容易区分的一种招潮蟹。
1: 我刚刚发现它就是有一边大的螯跟一边比较小的螯。
2: 对，所以你刚才有发现
1: 有啊，
2: 有大螯的那个螃蟹啊，它是公的，那如果是母的，它两个螯都小小的。
1: 真的哎，那两只都一样大呢。
2: 注意观察看，为什么会叫招潮蟹？因为公的它的大螯，它会常常做这种动作。这样拿进来，好像在召唤海浪一样，所以叫招潮蟹。其实它这个动作是干嘛？你知道吗？
1: 扇风吗？很热。
2: 当然不是扇风啊，
1: 不然呢？
2: 它这个动作就是展示它的大螯威吓。它有时候这样展示，让别的公的招潮蟹看到这样。
1: 可是如果它的螯断掉怎么办？假如
2: 断掉，它会再长出来。所以你看，青白招潮蟹它也有大螯在右边，也有大螯在左边的。对不对？很多。
1: 对耶，它都不是就是一直都固定在右边或左边的。
0: 招潮蟹的大螯重量几乎是螃蟹身体的一半，除了可以当攻击敌人的武器之外，也像是哥哥爸爸帅气的西装一样，有了它就可以展现男子气概，吸引女孩子注意咯。
2: 柳丁，你知道沙滩上有一颗那个圆圆的是什么吗？
1: 这看起来很像是螃蟹的大便吗？
2: 你好聪明哦。
1: 真的是大便
2: 那个是，你看招潮蟹它把沙子挖到嘴巴里面，然后再把沙子里面的有机的东西吃掉，然后再把它吐出来的沙球，那看起来很像大便，可是它不是大便不要以为这一片都是螃蟹的大便，那个有人叫它拟态的拟，拟粪。

0: 像这种环境，或到海边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沙球，而且是一大片的。
1: 对，
0: 那些都是螃蟹，它把那个沙子里面的有机物吃掉之后，然后再丢出来吃。
1: 好有趣哦！
0: 那你知道公的招潮蟹跟母的招潮蟹，它们觅食的方式有哪里不一样吗？
1: 公的跟母的有哪里不一样吗？我刚观察，我就发现公的不是有大螯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公的它就是会用一只小螯这样子去夹，然后母的会两只这样夹。
2: 哇，好棒！
0: 太棒了，
1: 因为它就是
0: 这就是观察，母的可以很快用两只螯去吃东西，可是公的又要挥手，它只能用一只手捡，对，所以公的就比较在吃东西会比较慢。
3: 别看螃蟹在沙滩上大口吃东西，就以为它很放松哦。螃蟹的视力可是很好的，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它们就会马上察觉，咻，全部调皮的跑进洞穴里。说到调皮，哎。到底谁是月光宝盒里的调皮公主啊？
0: 哎，柳丁，你看他们在做什么呢？
1: 哎，那小朋友，哎，
0: 对啊，
1: 他们在玩沙啊。
0: 看起来好像在玩沙，对不对？
1: 吗？
0: 其实退潮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过来这边找食物，
1: 找食物。
0: 对，
1: 我们可以吃的食物，
0: 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吃。我们去看一下。
1: 好。Hello。你们在挖什么？
0: 挖蛤蜊。挖蛤蜊，你看，哇，
1: 满满满哎，你们大丰收哎，而且花纹都不一样，这个形状也不一样。
0: 你看他们一下子就挖这么多了，
1: 对。
0: 所以这边如果说一个很好的环境，产量会很大。
1: 哦，
0: 这两种会比较多。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1: 这个一般蛤蟆汤我们都会吃到的蛤蟆，
0: 对，就是文蛤嘛。
1: 哎，对。
0: 那这个你用手去摸的触感就会不一样了。
1: 哎，对，它比较粗粗，
0: 这个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它的俗名叫做恰吹啊，它的中文名字叫环纹蛤。
1: 环纹蛤，
0: 哎，环纹圆环的环。环纹蛤，对，要不要去玩一下？
1: 好好好，
0: 看他们玩得很开心，走，
1: 走，我们去跟着玩。
0: 你们可以借一下吗？那个工具，
1: 人家说猛拿，我们现在是猛蛤蟆，蛤蟆出来吧。
0: 宝，
1: 看来挖蛤蟆也不是这么好挖。
0: 三宝，
1: 哎，峰哥，快过来，快快快！
0: 什么东西？
1: 有东西在里面呢？
0: 真的吗？
1: 硬硬的，快点看！
0: 哎，有哎！
1: 对啊，
0: 他钻进去，他钻进去，
1: 在哪？在哪？挖他出来！
0: 哦，抓到了，抓到了！你挖到宝了哎！
1: 什么什么什么？哎，好大！
0: 蹲下，蹲下，蹲下，
1: 好，
0: 对啊，然后你看它是不是
1: 好可爱哟？哎，你知道吗？这只螃蟹啊，跟蟹老板长得好像，因为蟹老板上面都是尖尖的。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
7: 嗯，
6: 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7: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
6: 嗯，
7: 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他钻进去，他钻去。
1: 在哪？抓他出来。
0: 哦，抓到了，抓到了。
1: 这是什么啊？
2: 你挖到宝了，哎，你挖到一只很可爱的螃蟹，
1: 很可爱的螃蟹。嗯，
2: 可是，一般人可能不会把它当成是螃蟹，圆圆的，像一颗球一样。
1: 好可爱哦，这是什么蟹？
2: 这个叫做黎明蟹。那黎明蟹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住在像这样的环境，
1: 哦，比较靠海，
2: 然后有沙子的地方哦，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避敌方式，它身上的点点就很像沙子一样，
1: 它保护色太好了。
3: 哇，这种长得扁扁的又非常可爱的黎明蟹是沙蟹的一种，和有大螯的招潮蟹长得不太一样哦。它们喜欢吃鱼，有时候啊还会把鱼当成门挡在自己住的洞口哦。
0: 哎呦哎呦哎呦，
1: 追看追看追看，你看，哎呦，钻进去了，
2: 它很快就潜到沙里面去，
1: 好像忍者一样哦。所以有水流就代表它现在正在呼吸，就对了。
2: 所以它可以潜得很深。
1: 哎，像这种蟹啊，它可以在沙里。

0: 里面这样潜多久？那就一直这样潜着躲着啊，
1: 所以都不出来，
0: 都不出来啊。
1: 哦，是哦。
0: 如果说你在沙子里面有一个死鱼飘过来，然后就停在这边，它就会起来，是那个死鱼。哦。所以你可以用很新的东西去把它诱出来。
2: 认识了那么多可爱的生物，开心的忘了时间了。太阳也下山了，是不是该回家啦？哎，风哥说不要急，晚上的潮间带还有更多有趣的宝贝哦。柳丁，快准备手电筒，出发去探险吧。嘿，那是什么？速度好快哦。
0: 你看它是不是眼睛上面有长角，
1: 好可爱哦！哎，你知道吗？这只螃蟹啊，跟蟹老板长得好像，因为蟹老板上面就是尖尖的。
0: 这个叫角眼，因为它眼睛上面是不是有长两个角？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有一些个体会更长。哦，
1: 对哦。
0: 所以它，而且它是住在这种沙子的地方，它会挖洞。通常它比较偏夜行性，有一些螃蟹它会在白天活动，有一些螃蟹它会偏好在天黑之后才开始活动。这个沙蟹它很厉害哦。你看它旁边这些脚都很细长，
1: 对，
0: 它在这种环境跑得很快。
1: 可是螃蟹一般都跑很快啊。
0: 没有，这个跑得更快。
1: 真的假的？哦，是啊。
0: 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对，定住。来，快快。
0: 它看到光，通常它的反应就是先不动，看你会不会不发现它。其实它不是很大只的，你的还会比它大只。
1: 哦，是哦。
0: 那这一只？它的那个眼睛凸出来，这个脚很长，
1: 很长哎。
0: 那母的比这个还大，可是母的脚会比较短一点。这样我就不用多说它叫什么名字了吧，对不对？
1: 嗯，脚眼沙虾，沙蟹。
2: 柳丁，你累了吗？哇哇哇哇哇哇哇！才刚夸奖你，马上就吐槽了。峰哥说，这种长得超像蟹老板的角眼沙蟹，它的眼睛啊，就好像汽车的雨刷一样哦，只要沾到沙，它就会刷一刷，把眼睛上面的沙子刷掉咯。
1: 它看的时候，到底是用这里看还是这里看？
0: 当然不是用尖的这个地方看，当然是用尖的下面这个才是眼睛。哦，
1: 在这里。
0: 对，
1: 而且它的身上的颜色有点淡淡的紫色。很漂亮，像那种紫色的宝石一样。
0: 腹部的颜色跟背部的颜色不，而且角眼沙蟹它每一只的颜色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比较暗，有些比较浅。可是不管怎么样，它一定都会有眼睛上有这个角，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辨识它。那小时候没有，
1: 所以它是长大之后才慢慢
0: 长大之后才会有角，小时候没有角。哦，你看哦，它的这四只脚，这一只特别短，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哈，它在跑很快的时候，这只脚会缩起来，它是用这三只脚跑，横着跑。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等一下，你可以观察看看，它会把这个最短的脚揪起来，然后用这三只脚，就总共六只脚同时这样跑。
2: 哎，太有趣了，并不是脚越多跑越快哦。角眼沙蟹在跑步的时候，会把短的那双脚缩起来，靠长长的脚才跑得快。峰哥说啊，月光宝盒的压箱宝调皮公主还没有找到，要等明天宝盒打开的时候再来找。哎，
1: 哎，刘丽，你看，看看，
0: 有看到吗？这边，
1: 那边吗？哎，有哎，这就弹涂鱼啊。
0: 对啊，弹涂。可是你知道吗？鱼是不是住在水里面用鳃呼吸？
1: 对。
0: 那它为什么离开水呢？
1: 它该不会它用肺呼吸吗？
0: 用肺呼吸？当然不是啦，它还是一样用鳃呼吸。只是它鳃的构造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它鳃里面会有水，所以它可以离开短暂的离开水，到比较干的地方去。
1: 那它可以在岸上待多久？
0: 也没有办法太久，它不能离开太潮湿的地方，到干燥的地方太久，不然它还是会死掉。毕竟它还是鱼哦，它还需要保湿。
1: 它都吃些什么啊？
0: 它会吃小虫子。
1: 哦，这里面
0: 它会吃泥土里面的有机的东西，
1: 而且我发现它弹跳力好好，你看它又跳起来了。
0: 它紧张的时候就团团团用弹跳的走。那如果附近有它的洞，它就钻进去了。
2: 这水陆两栖的弹涂鱼，并不是因为开心而跳跳跳，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可以马上跳进水里躲避天敌啦。
1: 它是用身体的什么部位去弹跳的？
0: 它的这个地方的鳍，之前教过你了。
1: 那个。胸鳍，
0: 你看它用胸鳍，然后它胸鳍会这样子动，好像手一样，
1: 会滑就对了。
0: 然后它会用尾巴，它尾巴会揪起来，咚跳出去。而且潘杜鱼的眼睛很凸，像青蛙一样，让它的视角比较广。哦，所以它
3: 广角的就
0: 对，它要随时注意有没有天敌靠近。
3: 而且它目标也蛮明显的，因为它就长长的一条。
0: 对，所以你刚才一靠近，它就看到你了，短短短就跳走了。
3: 对，
0: 所以视力也不错。在这个地方生存，视力不好的会变成很多天敌的食物。
3: 真的，我发现啊，在这种沼泽湿地的生物啊，它们不但视力很好，它们的动作都很敏捷，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动物的生态真的是太特别，完全跟那种陆地上的完全不一样。哎，峰哥，哎，
0: 走吧。
2: 为了躲避天敌的攻击，潮间带里的动物啊，每一种都像装上了千里眼一样，侦测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哦。不然啊，就得要有一些飞天遁地的本领才行呢。
0: 哎，小林，你看，这个螃蟹也很可爱。你看它揪起来之后像一颗球，圆圆的，
1: 圆圆的。
0: 你有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这个螃蟹。
0: 这个螃蟹的名字其实也很好记，它叫做短指。
3: 短指
0: 和尚蟹。
3: 哦，你讲和尚蟹我就有印象了。
0: 那和尚蟹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3: 好可爱哦。
0: 对啊，那个小小的脚很可爱哦。
3: 这是什么鸟的脚印？
0: 这个鸟哦，它很喜欢走来走去。
3: 哎，峰哥，是不是那个？
0: 对，就那边你有看到了哈。
3: 对啊，还蛮多只的。
0: 对啊，就那边也有好几只在那边走来走去，对不对？
3: 它走路很逗趣，它会这样子，好快哦，
0: 而且很快，对不对？然后眼睛大大的，头大大的，很可爱。

0: 这个螃蟹的名字其实也很好记，它叫做短指。
1: 短指
0: 和尚蟹。
1: 哦，你讲和尚蟹我就有印象了。
0: 那和尚蟹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很快的速度用旋转的方式钻到沙子里面去。可是，一般的螃蟹它可能点在烂泥巴里面，
1: 对，
0: 它是不用钻洞的。
1: 对对。
0: 那这个它平常是会在退潮之后的这种沙岸旁边活动。啊。那等到有人或它认为的天敌靠近，它本来是一大群哦，很大一群，
1: 然后它群聚性的就对，
0: 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用旋转的方式，然后你蹲在那边蹲一下下，它又会慢慢的从沙子里面慢慢的冒出来，一颗一颗一颗冒出来，然后开始觅食。
1: 哦，它都吃什么？
0: 它也是吃沙子里面的有机的东西。
1: 哦，
0: 对。
1: 哎，可是它的螯比较特别，它的螯看起来好像
0: 它的螯往下。
1: 哎，对。
0: 它螯往下，所以它在拿东西的时候比较快。它也是这样拿，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它是这样拿，
1: 这样抓，
0: 对，很快。
2: 哇，和尚蟹简直就像是少林寺来的高僧哎，个个身怀绝技啊。除了用来躲避敌人的这招土遁之外，它和很多横着走的螃蟹不一样哦，它可是往前直走的哦。峰哥说啊，往前直直走就有机会找到调皮公主啦。
0: 这个泥很泥泞，对不对？
1: 哦，线很深呢。
0: 对啊，
1: 对啊，
0: 它难走。然后你看我们旁边的植物，我们蹲下来看。
1: 好，
0: 这边的植物很特别哈。
1: 哎，为什么这些它们的根好像都跑出来了
0: 啊？对啊，你看每一颗大颗一点的，它旁边的根很多，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根是用来呼吸的，
0: 根是用来呼吸的，
1: 所以它这些根会外露，是因为它要呼吸。
0: 哦，因为这种泥滩地啊，它的氧气比较没有那么多，要在这边生存，它这些根是外露来呼吸以外，还有支撑它。
1: 哦，就是譬如说可能只有一根的话会倒下来，因为它太软了。
0: 对。
1: 哎，峰哥，所以这个植物是什么？
0: 水笔仔啊。
1: 这个是水笔仔？
0: 对啊。
1: 可是我们印象中水笔仔不是都一根一根长长的绿色的那种？
0: 你看它刚开完花，再过一段时间来，你就会看到它有胎生苗，一根一根的。
1: 这个就是水笔仔的花哦。
0: 对，它开完花之后，它的种子会在上面发育，
1: 对，
0: 然后发育成你说的那个一根像笔一样长长的，对，那就是它的胎生苗。
2: 嘿，原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水笔仔啊！不过要欣赏到它长得像笔的苗，要等。

0: 到花期结束，大约12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本尊喽。
1: 你看它掉下来的，
2: 对，
1: 对啊，我们印象中都是这种长长的。
2: 它掉下来之后，然后就从这边长出来。
1: 啊、哦，是从这边开始长啊、哦。
2: 它不是种子哦，这是一棵树苗，所以它才叫胎生苗。它在它母株上面就可以发育了，因为这个地方的你看氧气也不好，而且营养源也不够，所以它在它母株上就发育成这样的一个小苗。如果它是用种子的方式，你看掉下来在这种环境可能很容易被飘走了。母株的上面它长好了之后掉下来，你看砰插住，下面长根，上面长叶子，就变成一棵小苗。你看到这些都是每一根长出来的。
1: 哎、欸，我觉得水笔仔很聪明耶，他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2: 对，
1: 那像这种水笔仔啊，它对于这里的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2: 就是红树林的植物长起来之后，然后它这边至少土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带走。那很多动物就可以在这边生存，
1: 就变成他们自己的家，就对。
2: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啊，弹涂鱼或者是那个招潮蟹，而且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这边来的。
0: 水笔仔其实是很多动物的家哦，整个茂密的水笔仔就像是一个房子一样，可以让很多小动物住在里面。哎，不过峰哥啊，你说的压箱宝淘气公主到底藏在哪里呀、
1: 啊？好可爱哦！
2: 对啊，那个小小的脚很可爱哈、哦。
1: 这是什么鸟的脚印啊？
2: 这个鸟哦，它很喜欢走来走去。
1: 所以
2: 这个鸟的名字也很好记，你看、哦、很喜欢走来走去，是一个行人的行，对不对？然后旁边你再加一个鸟，
1: 加一个鸟，
2: 对，
1: 哦，这我知道，这个叫做行鸟。
2: 哦，行鸟，这个字念横，
1: 那横是某一种鸟类的统称吗？
2: 对，那横通常就是喜欢在像这样子的环境，
1: 湿地，
2: 然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哎，峰哥，是不是那个？
2: 对，就那边你有看到了哈？
1: 对呀、啊，还蛮多只的。
2: 对啊，就那边也有好几只在那边走来走去，对不对？
1: 哎、欸，它走路很逗趣、欸，它会这样子，好快哦，
2: 而且很快，
1: 嗯，
2: 对对？然后眼睛大大的，头大大的，很可爱。那它跑来跑去，不是在游戏哦，它是在找东西吃。对，
1: 它都吃些什么、啊？
2: 它吃些
1: 螃蟹吗？
2: 它吃这个地方有的一些，可能小一点，它就吃小虫子，或小螃蟹，或小虾子，
1: 所以这个鸟叫什么名字？
2: 叫做东方环颈鸻。
1: 东方环颈鸻。
2: 有圆环的环，它颈部这边会有花纹，
1: 哦，
0: 原来东方环颈鸻就是潮间带的淘气公主啊！看它蹦蹦跳跳的模样，脖子上还戴着高贵的项链，是不是像高贵又调皮的贵族一样啊？
2: 它会在台湾繁殖，它繁殖的季节也会在这个环境的比较干一点的。高一点的有沙子的地方、有时候会有很多垃圾的地方，垃圾可以让它有掩蔽，它把蛋直接生在地上，它的蛋是花花的，如果垃圾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石堆，它生在那边就不容易被天敌发现。
1: 我懂了，所以它会把那个垃圾旁边有一些可以拿来当遮蔽物的东西、拿来当自己的巢。
2: 对，
1: 好可爱哦。
2: 对啊，所以这种鸟其实还蛮可爱的。有时候它们会到水旁边里面去洗洗脚啊，太热的时候会洗澡，鸟会花很多时间整理羽毛。
1: 他会游泳吗？
2: 哎、欸，他逼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会啊，可是他很少会下到水里面去游泳，
1: 因为
2: 他的脚你看没有蹼吧？
1: 哎、欸，对耶，你这样讲我才发现。
2: 没有蹼游泳那很吃力的。
1: 哎、欸，峰哥，所以像这个东方环颈鸻啊，它出现的时候会是整群一群的，还是它会单只单只的？
2: 在繁殖季的时候，它就不会一整群。繁殖季过后，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整群的，
1: 群
2: 而且别的鸻也会混在里面，可能这一群里面有。3-4种甚至更多的鸻混在里面。
0: 这种鸻科的鸟类因为生活习性差不多，所以就会在一起混啦。而我们也和很多生物朋友混了一天，拜访了会呼唤潮水的招潮蟹，会钻洞的黎明蟹，长得像蟹老板的脚眼沙蟹，跳远高手弹涂鱼，会土遁功夫的和尚蟹，还有淘气公主东方环颈鸻。下次有机会，快到巴黎来，打开这神秘的月光宝盒吧！
1: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打开这个月光。为什么它会跑滚来滚去的、
2: 啊？对，因为海边有风啊。它两个根是北极的蚊子。
1: 根到底长怎样啊？
2: 它的根哦，
1: 对，
2: 没有挖过。对啊。
1: 动物啊，它们的敏锐程度都非常非常。
2: 你有听过玉瓣相争吗？
1: 没有。
2: 真的。没听完他讲，
1: 还是因为我们就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很清白，我很清白，我很清白，所以叫清白招潮蟹。没有啦，跟你开玩笑。

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下面我们看呢，化成一品第七，佛陀呢在这个化成一品里面的譬喻，那最主要是要让这些的声闻呢能够证悟呢三权一时，声闻缘觉辟支佛乘通通都是方便，只有呢成佛的一佛乘才是真实。那这个化成一品呢，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休息站嘛。那最主要它是要开显所谓开三显一的佛意，就是为什么呢叫做化成一品的缘由。那化成当然不用说啦，就是因为神力所化当然就是假的嘛，它只不过是透过呢化成的譬喻来彰显呢佛陀说完里面为什么要先说三乘最后说一佛乘的一个，就是他的动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众生不同的根基而引导他们都能够进入佛乘。所以法华经的说法从一开始呢直接告诉你，可是直接告诉你是不容易懂的，然后慢慢呢要举一些譬喻告诉你，你用譬喻的偶尔呢可以理解的，那有些人从譬喻里面还是不能了解的，那只好告诉你所谓的因缘，就像我们一般说的那个因果故事一样啊，是没有发现啊，讲故事是比较容易记得的。有时候呢比较生动的譬喻也很容易去理解呢经文的意思。直接跟你说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那是因为我们的根基。这是佛陀他施舍方便浅巧的智慧。那在佛陀教化利益众生的因果里面呢，我们把它整个分成三种啊，一种呢叫做下种义，一个叫做调熟义，一个是解脱义，义就是利益的意思。那第一个呢下种义，就是我们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施设各种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类的人来参加活动，不管他多少了哈，感受利益，至少他已经种下种子了。因为种子种下去，什么时候开花结果，那是很难说嘛。那要看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所以你看佛馆呢，有很多的现在户外教学，可是这些小朋友，他学佛吗？没有啊，只不过老师带他们到佛馆去。因为佛馆呢本身有一些附身化集嘛，他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教学，他只是这样而已。那小朋友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很喜欢啊，因为大可以跑来跑去，老师的户外教学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宗教的引导嘛，可是无形中他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什么时候开花，那就看他的因缘，我们只要呢播种就好。所以我们呢参与各种的行善，有时候不要问我这样能够获得什么利益呢，我只管播种吧，我家播种了必然呢就会开花结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你说你在学佛过程里面，我的孩子都没有学佛，你的学佛过程里面，其实你已经帮你的孩子种下阴德了，你知道吗？本身呢一个人再生的福报其实不是只有你个人，他会牵扯到呢你的祖先历代所积的阴德，成就呢后来的子孙。所以我们呢只管播种，我各种善事我不问结果啦，我只问
我说。

家具都没有，我结缘了就好了。那佛陀呢，为什么要下种欲？因为他要挤出呢三千层叠劫啊。之前呢，这个六个王子说《法华经》是象征呢这个世尊开始化导的最初那个下的种子。调熟意呢，我们说种子种下去了，慢慢呢它也会生根发芽嘛，也会慢慢呢长成嘛，大树嘛。可是这中间呢，究竟什么时间可以成熟，他就举说呢，因为我们这些的声闻罗汉过去已经呢种下种子了，今生呢来到佛寺，经过佛陀呢他四五十年的说法，因为法华经是佛陀最后八年的说法，那前面的四十年他已经听过这么多的经典教义了，他的根基已经慢慢成熟了，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时间来听法华经，听以佛乘的法，他才能够信受。就像我们初学佛的人，跟你学佛十年、二十年的人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啊。你觉得什么不一样啊？心境不一样，是不是心境不一样？你对佛法的信受，对佛学上面、佛门的一些礼仪各方面来说，你都很熟悉嘛。可是初学的人来说，他也许还在疑的阶段，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他还不清楚、不了解的阶段。他是不会随便踏进去的，但是我们已经清楚了，我已经了解了，所以我才能够深入啊。所以在心境上面当然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必须经过呢，在学佛过程里面不断的接触了解，接触了解，我们的根基慢慢的才能够对佛法呢产生叫做信受嘛，欢喜。这是佛陀呢说法四十多年，为呢所有的这些的众生，包括呢这些的尊者哈，慢慢调伏他的根基，让他能够成熟，这叫调熟意。另外最后呢叫做解脱意，因为你已经根基成熟了，就好像稻子哈，已经谷物成熟了嘛，就可以收割了。因缘呢果满嘛，就获得解脱自在。那佛陀呢最后呢说的《法华经》这个三周说法，是佛陀呢引导众生最后的总结。我说了以后呢，当然因为众生从过去的种下菩提种子，到中间四十年佛陀说法的调熟，到最后呢佛陀说法做一个总结，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整个化成一品呢，他在解脱上面，从一开始播种，中间的调熟，到最后的得到解脱，就有三种阶段呢的分别。那我们刚才说呢，我们的化成一品是对有禅定的人产生真善慢，针对他的真善慢呢，要去对治他的烦恼而说的化成。所以他下面呢就指出说呢，像凡夫，像阿罗汉，他所得的禅定跟涅槃，事实上呢，都等于呢，他是暂时取得休息的化成，而不容呢执着为究竟。那凡夫所得的是禅是定，仅暂时呢伏调伏的烦恼惑而已，不能让他生现行。这个我们呢，烦恼惑。当然有很多，可是我们的烦恼惑在哪里？烦恼惑呢，它必须要靠外在的缘，缘呢接触的，你的烦恼的种子才会呈现。我们过去种下的因，播的种啊，也要今世本身碰到因缘的当下，你才能够显发后面的果。

0: 如果像声闻，他已经脱离三界了，他过去纵然有烦恼因，可是他没有缘啊，因为他已经不到娑婆世界来了，不到娑婆世界，他的烦恼是不会现的。既然不会现，他的烦恼破，他就不会现了。我们呢，过去种下的因，如果没有这个缘，他也不可能成就这个果。所以这个缘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简单的说啦，因为在经典里面呢，对这个缘他说了很多。我们只讲两个，顺缘跟逆缘。顺缘可以帮助我们，我过去种的因，然后今生的顺的缘会增长我过去所种的因而产生好的结果嘛。可是呢，另外呢，我过去有种的因，可是我现在碰到是逆在的缘，无形中它也会激发啊。
1: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2: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阿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3: 路人可以跟昂啊讲话，
2: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
4: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3: 哦，然后对，
4: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我们呢有很多的法师之前是没有学佛的，那你说他也没有这样到寺庙去的，那为什么他会出家呢？因为中间他的家人本身往生之后是透过佛教的仪式，所以他是在佛教的仪式的唱诵当下就发现原来佛教它是可以帮助人的，而且佛教的这种梵音哦，让人家身心能够清净，因为它这个缘就引发它过去的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果，有很多的因素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缘重不重要？很重要。为什么要结善缘？因为你结善缘才会把你过去的善的因引发现行而成就善果，那没有这个缘呢，你纵然有善因它也没有办法发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呢要常常给人家一个缘，缘就是哎，我给你个机会你去试试看，给你个机会来参与，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缘里面也包括呢播种的意思。那我们凡夫呢纵然得到四禅四定哈，因为四禅是色界，四定它指的是无色界。那四禅跟四定呢，色界跟无色界本身的人，我们叫罗汉好了哈，他的烦恼惑其实已经非常的维系的，那个维系惑是不容易产生的。哎，我想到应该是水忏吧，最后是不是有一段啊，一陀难佛不是呢修道非想非非想出天吗，然后一念他就堕到非离生。因为呢这个修道非想非非想出天，他那个基本上已经没有色身了，只有维系的事。那在这里面那个维系的事呢是怎么产生投胎的？因为他在修禅定的过程曾经呢在这个河边打坐，然后河里面呢就有鱼虾的跳跃，那我们对我们来说呢根本听不到，可是修禅定的人他是非常的敏锐的，他觉得这些鱼虾的跳跃会干扰他的禅定，所以心里面呢就起了一个念头，很想化成飞灵，把这些呢虾全部都吃了。你看到、哦、就这么一念，所以他呢到了飞飞想触天福报想尽，就是他那一念就堕入飞离身。念头啊很重要的，不要随便起啊。而且在一个修行上面呢，因地也很重要，我们的因地会影响到呢我们未来的果德。所以 这里面呢他就在强调呢，我们呢在修行的过程不要一直执着自己的境界，不要沉迷在自以为是里面。哎，我曾经呢也讲过一个譬喻哈，三寂的人你告诉他有四寂，他会听得懂吗？因为呢春夏秋冬不是四季吗？可是呢他已经是春生秋死，他怎么会知道呢有冬天呢？所以你跟他说一年有四季，他是不会了解的，他也不会吸收的。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人算了放下吧，你要讲呢我是四季，我跟你说你这个只有三季的人，你再怎么说你也听不懂的。为什么层次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化成玉瓶里面呢，佛陀呢就是举化成玉要去对治我们常常呢有的一点禅定，禅定当然包括定力智慧了哈，就开始有点我慢哈的真上慢人告诉你说你还要修学啦，程度还不够啦，要继续修。那在下面呢化成玉瓶的内容里面，它是说明呢过去久远成佛的
一个因缘刺激。那佛陀呢，用教以教化乔成儒、富罗那等下根1200个声闻，让他们都能够证悟，并且呢，受到佛呢初住八相的级别。这个初住八相呢，是指佛陀一生里面知道哪八相吗？六白相投胎嘛，出生对不对啊？那个整个到涅槃修行啊、成道啦、说法这个涅槃，这个整个有所谓的八相成道。那佛陀对他们受记的，也是呢，每一尊成佛的佛，其实都是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你一定要呢苦修嘛，你要发愿，所以呢才要来到这个娑婆世间，然后慢慢的经过呢修行，才能够证悟啊。证悟之后呢，你要说法度化众生嘛，最后呢涅槃。嗯，这整个呢前后呢，它有八种相，那每一尊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内容上面呢，整个化成一品，分成呢，首先介绍呢大通智胜佛的事迹、行转法轮，还有转正法轮、十六王子的出家成道跟化成义。那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大通智胜佛的因缘事迹。他说过去是有一尊佛叫做大通智胜如来，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是很难用呢笔墨能够形容的遥远啊，就是非常久非常久了。然后他用什么譬喻呢？假使有人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地轴磨成粉末哈，你看这么多磨成粉末，然后这个磨成粉末里面呢，把它凝固做成末，然后你要走过呢东方的1000的国土，才滴下一滴哦。那你看到、哦、你要滴到这样子玩，当然就不计其数喽。其实他是在说明非常久远之前呢、啊、本身呢这尊大通智胜佛的事迹。他说呢，他那个佛灭度呢，到今天的时间呢，这个数目数百万亿倍，甚至是不能计算的，那是非常遥远。我说一个小节1680万年，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呢谁是谁的、啊、对不对？何况这么久，他佛陀只不过告诉你说，你呢在过去久远里面，你已经种下那个种子的、啊、然后呢在这个遥远的过去里面呢，因为他要记述大通智胜如来的事迹嘛，首先你能看到呢当时的道立天的天人，为呢大通智胜佛，因为他要菩提树下狮子座上面哈，本身呢他来供养他，嗯，因为他将成就呢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不断的以天花来供佛，这样呢满呢十小节，你看了1680万年，再乘以十，有多久啊？那是在说明呢人的供养心。必须要持续不断，可是供养心呢？所谓的供养，我们看到别人，我用微笑，我也可以供养啊。我用一句好话，我也可以供养啊。别人说话的时候，我用眼神看着他，专注聆听，也是一种供养。所以供养的心念它是没有限时空的，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念、啊、你看到那个天人这样的供养，所以同时呢是王诸天，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呢往上的第一天呢就是四大天王天，所以人间只要呢敲钟击鼓法器动，四大天王天呢就会下来。那有些比较敏锐的哈，
他可以听到他们也在集中，是真的在集中。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应该是高中国中的时候，住在寺庙，啊，那个老师傅说啊，你的劫数太多了，你呢要睡在大殿，不可以睡在房间，然后睡在大殿是这菩萨的座下，就是暗桌下哈、啊。可是呢，你真的睡在大殿里面，你真的到那个，到了凌晨2点多，你真的听到钟鼓声，因为寺庙本身也有钟鼓啊。可是大殿里面的钟鼓是在大殿里面，那时候就坐起来，可是坐起来呢，没有啊，没有师傅来敲啊。可是呢，你确实听到呢，非常清楚的钟鼓声。后来呢，当然白天呢，我就问了那个老师傅，老师傅就说啊。那是上面的啦，不是下面的啦，就是四大天王天他们在集中，他们在敲钟鼓。当然，我说这个例子呢，好几个人在寺庙里面，他都有这种体验，嗯。所以我们最上面的

最靠近我们的就是四大天王天嘛。你看到、哦、四大天王诸天，他也常常集天鼓，鸣天乐来供养佛，甚至呢，其他的诸天也常常做种种的诸天之乐哈。然后如此要满十个小节，乃至呢佛灭度呢之后都无有停止，只是一直不断的意思。大家如果看到那看过敦煌壁画，你就看到哈，那个佛像呢的背后，它都很多的这个天人供养，飞天嘛，对不对？那、啊、奇怪了，为什么佛陀呢背后都有飞天？那是天人的供养像，只要呢佛在的地方，就是天人都会来供养。啊，你看得到吗？当然看不到啊，只有佛陀知道，我们是不会知道的。你会觉得呢？哎，在佛殿里面呢，比较清安，比较清净，因为那是佛的地方啊，跟你家当然有差别了。因为信念不一样啊，所以产生的感觉就不同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呢、啊，天人呢，就是在大通至圣佛呢，这中间不断的供养。那在佛寿成道的这一节里面，他说大通至圣佛，他的佛寿有540万亿那由他劫，哦，这么长哈、啊。他说呢，彼佛端坐道场，经历了十小劫过后呢，破除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魔，以狮子座上证得一切种子。烦恼魔呢，是我们所有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五蕴魔呢，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色受想行识，对外在的容不容易产生障碍啊？有啊，色，你看到这个色身的六根，就是你造恶的根源。你眼睛呢，不该看的看了，耳朵不该听的听了，嘴巴不该说的说的，这都造恶啊。我们的受，我们的感受力上面，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外在的五尘所诱惑啊。想哦，更严重，看到一个像。然后呢，下面呢是一个心，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相呢，就很容易胡思乱想；一个境呢，你就可以演成一个连续剧，就是我们的妄想烦恼啊。所以五蕴呢，为什么是魔？因为这个五蕴身，如果你不提起正念，不活在当下，常常会被五蕴身的这个色身、这个感受、这个想法，还有这个作为。包括你的意识分别所牵，然后呢，随着的外在的烦恼呢，一直转。死魔呢，是我们一般人呢都很害怕的。为什么很多没有学佛的人，他都很怕死？你说为什么？当然不是只有他们了，有些学佛人一样很怕死，因为你没有打从根底。去了解佛法的根源，你没有打从根底去相信了因果两个字，这个色身坏了，本来就要换啊。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说，叫做老病死生，对不对？因为你死了以后还会再生啊。那事实上，如果传统来说，生老病死嘛，它是延缓的，你死之后它还是会生啊。还是一样的，只是在解说上面，他更直接了当告诉你，你不会这样子就了的，你放心好了。但是不要一直在停留恶鬼道了，因为我发现呢，这个太多，因为你在这没有学，我没有行善，所以停留都是在恶鬼道，人道里面的恶鬼道。学佛人千万不要呢。成为人家咽口下面招请的对象。哎，学佛人要有点自尊啊，你可以被招请是在上堂
知道吗？

0: 少我是天人，对不对？我是人历代祖师吗？或者是一些有福报的人，而不是在下堂。你现在学佛了，你就要脱离这种下三道的业。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呢、啊，本身呢，学佛你要就降魔，降魔吗？所以这个死魔没有什么，其实你把它当作睡觉就好了嘛。我相信我们有些人应该认识慧道法师，可是从一个我的角度来说哈，我好羡慕他哎。为什么呢？因为在睡觉中走了，他没有给自己痛苦哎，他也没有给别人烦恼哎，时间那么短，躺下去，哇就走了，多干脆啊！可是我们呢，这个是要修的，我告诉你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他有发愿，这是他发愿的内容。因为几年前他就发愿说，我啊要在梦境中死，他就合乎他的愿，所以愿力不可思议的。那我们说，一个学佛的人，你面对生老病死，你要坦然接受嘛。死其实不可怕，为什么？就像睡觉一样啊，只是一刹那之间。最怕的就是那个病啊，折磨，你知道吗？那个折磨的苦才是真正的苦。死只是一刹那之间而已。但是你如果害怕呢，就会被这个烦恼念所束缚，所以叫做死魔嘛。那所谓天魔呢，是你呢要有点呢。修学佛法，你们有点程度啦，他才看得上你呀、啊。不然呢，这个哪里看得上你？你没有福德呢，他不会来找你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完全没有福德，他是看不上你的。你要到某一个程度，哎呦，这个会妨碍我的魔子魔孙哎。当然他就必须要出来干什么扰乱你啊，你呢如果呢上当了就变成他的魔子魔孙了，如果你跳过去了啊，他就完了，就多一个佛子的，我的魔孙呢又少了一些的。所以我们修行过程里面本来就会有这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都要降魔，降服内心烦恼魔、分别魔、计较魔，不是说真的、啊，这个比较实际嘛。你说历衰回忆称其苦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碰得到的。可是呢，能够面对的是我每一天每一个人的心念上面的，对外境所有人事物上面的起起伏伏。我怎么样自我降服，就是降魔，自我降魔。那你如果降魔呢，智慧就会开啦，不用佛陀呢说他在这个道场上，就是他的菩提树下呢，狮子座上面来降服这些。当然，你把呢你所有内在的烦恼哈、啊，全部呢能够调伏断除，你就成佛了嘛。所以大通智胜佛呢，他呢初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十方各500万亿的诸佛世界。都开始现六种的震动，那这个六种的震动呢，它是一种瑞象了哈。那这时候所有的国土呢，凡是幽暗的地方，日夜不能常照射到的范围，都现出光明。这此处的众生都能够呢明见一切，这是佛成道的时候的光明所显现的啦。
1: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2: 先读完《静台湾首映》的

0: 说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 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1: 时间到了，
0: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我们呢，修学佛法的人，要让自己成为众生的一道光明。纵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佛一样啊，哈，哇，大放光明，至少呢，我们小光也可以照亮啊。那个电灯泡呢，也有20瓦，对不对？40瓦嘛，60瓦，对不对？至少我们做10瓦的都可以吧。我一点点光，就是我一点点的慈悲，一点点的智慧，我也可以引导别人呐、啊。我要成为我心中自己的光明，我要成为别人的光明。如果我们愿意呢，学佛上面，你愿意自我提醒，你的智慧不开，那才是怪事。因为一个人呢，愿意发愿，让自己的一点点学佛的智慧能够分享给别人，给别人一条呢光明的路，应该说呢指导了哈，引他入正道，你一定会开智慧的，你一定会增长福德的。所以有佛的地方，当然就会有智慧，就会有光明。所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佛的智慧底下哈。用佛的智慧、佛的慈悲来帮助自己、帮助众生，这个众生呢，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佛的一道光明。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成就哈。虽然我们只有10瓦哈，可是10瓦呢，100个人加起来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共成佛事，共同呢建设人间净土，帮助呢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现在呢这么多苦难的众生。真的很苦的，我们也希望呢，透过很多的活动，为了呢给众生施设方便呢、啊，下个种，播个缘，其实也是呢度化他们的方便钱巧。希望我们人人都愿意呢，从这方面去发心。那在化成一体的内容上面，他说内容的第一项。首先呢，记住大通至胜佛成佛的事迹，之后呢，就是16王子以及10方诸天的勤转法轮。那第二个呢，我们说勤转法轮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呢，16王子的勤法哈，因为16王子呢，他的长者叫做智基，具足大智慧。当16王子听到他的父亲大通至胜佛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他们呢也舍去一切哈这些物质哈珍宝，所以到了大通佛成佛的地方呢，跟随大通佛出家修道。他的母亲呢虽然难过了哈，但是也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毕竟是好事。他的祖父呢转轮圣王，就带着呢100位的大臣以及100千万亿的人民都围绕在佛的道场，来亲近大通至胜佛，而且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佛。那16王子呢，赞叹大通佛之后，就请佛呢转法轮。那这个转法轮呢，他就说呢：“世尊，请您为我们说无上的大法，令一切众生得到安稳，请您怜悯和饶益一切诸天人吧。”接着呢，用偈颂来赞叹佛陀。那下面呢，他们呢请过以后呢，梵天又继续请。那梵天呢，当然一般来说我们是看不到的。可是只要呢法会的现场有人说法，法器动，天龙八部就要护持。你只要说法，就必然会有天人，只是你看不到而已的。但是看不到比较亲切，因为看得到呢，反而会分别。就是有佛的地方，就有护法，那是必然的。梵天的劝请，那这里面呢，举出一个大梵天王，叫做救一切哈，代表所谓的梵天众呢，也请呢大通至胜佛呢，能够呢转法轮。那大通至胜佛呢？也默默的答应，就是他没有说不好啊，就表示他默许，
你看哦，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下方、上方，都因为光明经问呢，行光见佛，请佛转大法轮。因为我们呢，在华严经里面呢，你可以看出，华严经里面呢，都是佛的境界、佛的修行、佛的果德。所以呢，你会发现佛的光，它不是只有遍及欲界、色界、无色界，乃至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是佛的光的围绕。所以那个《西游记》不是大家都很清楚那个孙悟空吗？再怎么样跳要神通，就是逃不出如来掌，就是还是在他的手掌上面跳来跳去。是佛的神通、智慧、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那下面呢，就开始要介绍呢，大通智胜佛要转正法轮。那转正法轮，当然一个是圣地，十二因缘，我想把它留着下次再说。但是我们下次呢，要说的哈，是我们呢，真的像佛法概论这样哈，把四圣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清楚，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理解？你没有发现吗？过去佛说四圣地十二因缘，现在佛释迦牟尼佛还是说四地十二因缘呐、啊？未来佛、弥勒佛还是说四地十二因缘的？啊，请问呢，你什么时候才会学会呀、啊？过去佛呢，不知道有没有在了哈，有没有精进？现在佛呢也过去了，可是现在佛的智慧，就是佛受的那个法身还存在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听闻三藏十二部的法。你现在不学成，请问你什么时候学、啊？你说呢？我等到了龙华三会宴相逢吗？你不会觉得很凄惨吗？你这中间呢流转的过程，你真的保证了真的龙华会三会吗？你要呢发愿，是我龙华三会里面，我能够帮助弥勒菩萨下到人间一起度化众生，不是发愿到时候被弥勒佛度。你今生已经学了一些了，如何让自己呢在世间透过呢佛陀告诉我们的法，能够深入增长福德智慧，让你呢生生世世都不离佛道，成就呢菩提。等到呢龙华三会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大菩萨啊，一样下到人间，帮助呢弥勒佛说法嘛，度化众生嘛。就像呢大师一个人，他可以红遍五大洲吗？不行啊，他还是要我们这些小咖的啊，不是吗？一个将领他也要需要很多的兵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说啊弥勒菩萨啊弥勒佛啊，他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些小兵小将啊。虽然我们也许呢在弥勒佛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成佛，至少呢我们也是小菩萨一个嘛，这是我们呢要自我汲取的。那你呢要问自己啊，其实事实上是要问自己，苦集灭道四个字，对不对？第一个字先思维，

我真的苦到了吗？我体会苦了吗？我了解苦的原因了吗？我有断离苦因了吗？我有获得身心自在的吗？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要去思维的。我觉得学法的过程里面呢，不在于外向哈，它不会让你产生苦，那是没办法的，改变的，能够改变是我们的心，就像那个地球软化，对不对？你看天气一直很奇怪，对不对？哈，非常奇怪。可是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地球本身是一直在变化的。可是可以改变是我们的心，我用什么心去面对外在的情境上面，我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调试，我也不会直取，我还是呢做我该做的事。这才是真正学佛人应该有的心态。所以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讲我们呐、啊。你从过去到现在，乃至到未来，你很清楚吗？有时候呢，思维一下哈、啊，把自己套到十二因缘里面，套进去。十二因缘不是十二支吗？从一个无明开始嘛哈，行是吗？你说无明，过去的无明跟行不知道了，至少重生今生的事。我投胎进来了，那个事是指投胎事。到触受爱其有，这样子就好了。因为未来生好老死还没有到。你想这一段，你可以很清楚吗？你该做的，你做的没有？你受到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去改变？我们呢？等下一次哈，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去深思嘛。佛法不是文字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是我们行为进化的问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打从心，慢慢呢去走向了解脱之道。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禅不是少数人的，禅是人间的。佛陀在灵山会上把禅法传给了大家舍，把禅心交给了每一个众生。

0: 我是郑建昌，我在嘉义创作啊，这个是因为前面有在台北的经验，就觉得台北还不够让我觉得踏实啊，对我自己生长地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回来嘉义。那回来嘉义就经过一些探索，那都是着重在台湾的美术史，应该说台湾的历史啊，从台湾的历史切入，回来嘉义重新踩在土地上来重新体验生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今天呢

那我为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的艺术家。我们习惯都会把绘画区分为东方与西方，而这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则充满了东方的哲学，西方的。

0: 大家好，
1: 郑老师好啊。我们刚刚提到说啊，你近期有个大型回顾展啊，那么这个回顾展里面有分为三个阶段啊，里面的第一个阶段呢，讲的是哎，那个是7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好像可能是从你求学的时候开始吧啊，
0: 大学的时候，
1: 对，那那个时候人还是在台北吧
0: 啊，
1: 在求学，那么在那个阶段，台湾那个时候也是。面临台湾那个经济起飞的时候啊，正好有什么十大建设呀、啊、等等的啊，那么啊历史的事件，跟我们聊一下在那个阶段里面，台湾的整个这个社会环境啊，对您的艺术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吗？
0: 我想那个时候正好是做十大建设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从嘉义上台北，在文化大学美术系念书，那从嘉义上来看到台北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景观，尤其是都市里面的那一些建筑物。那时候看到台北市也正在兴建有一些大楼，还有一些呢路桥，包括在北门那个地方的路桥跨了很多条，现在已经拆掉了，
1: 对啊。
0: 所以很多路桥在兴建的时候，我从北门那边走过，就会看到都是很庞大、很高大的东西，我们人站在底下就觉得很渺小啊。所以这个环境的刺激会让我产生一些心里面触动到，外在的环境，我们人为物质的建设。比人的价值好像是高了很多，人站在底下就非常渺小。好，现在那时候我有一个感觉，一个都市文明的地方，那跟我们人本身的价值，那好像差距很大。人的价值被压在物质欲望底下很多很多，所以会感觉到人非常的渺小。
1: 那这个对于人的、这个因为。把经济的重量放在前面，把人的价值压得非常的渺小，这个东西你怎么样透过你的绘画来表现你的这个观察？
0: 那当时台北的艺术啊，但是我们前辈艺术家在领导的这一些，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已经是泛印象派的或者是野兽派这一些的情况，那比较少一些新的刺激。那时候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回来任教的老师，他们在推动，叫做新写实，新写实跟传统的一般的那个写实不一样啊，它是尽量是没有笔触，所以会有一些刺激到说，或许可以这样玩玩看，所以我当时在那个时候就有画一件，1978年的时候，就是大三的时候，就在尝试画那个人物，那尽量笔触不要那么明显。看到这一张是原来是我家里的一个全家福的相片，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幼稚园吧，
1: 是
0: 我幼稚园的时候，正好是我父亲有一天就带我们全家说我们去拍个全家的照片。就去拍，我爸爸我妈妈啊，我们有五个兄弟前面去拍的这一张后来我是看到这一张相片，然后就会有所感，因为那张拍了以后没多久我父亲就走了他好像他有一些灵感，
1: 对，
0: 就拍了这一张。所以在我大三翻到这一张，这已经有一点褪色了，有点泛白的地方，然后就拿起来这样试试看，这样画，就这一张就画出来这样。
1: 在那个时期呢，其实你也画了蛮多哈，我们现在叫做类印边的这样的风格啊，里面就把那个空间压缩，人形的好像变得很扁平啊。那么为什么会发展出那样的风格？是想表现什么？
0: 我那时候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压抑啊。很多压抑，就很不舒服，就是也很繁杂，一直觉得很复杂，人生很复杂，各方面都很难理清。那么在画我就先到台北市那先拍照，有一些建筑建设的景观先拍照下来，那时候拍。

0: 拍的都是黑白照片，那时候很少彩色的。那拍了黑白照片来，我会把它呢，拿来看，然后来构图。那构图我就会把它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要让它高大，上面很重，下面很小，所以上面的那个物体呢，有的会比较多，比较分量会比较重。那在这样过程当中，因为看到尤其底下的鹰架非常复杂、繁复、密密麻麻的，
1: 对。
0: 那这我感觉好像是我的内心、我的脑子里面就是那么繁杂繁琐，就想我要把这个处理掉，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哈，那个鹰架的东西把它提到最前面，只留了最前面，其他都把它简化掉。内心的繁杂，那个烦恼不要了，我要简单的。然后在构图上是这样简化了，然后呢，开始色彩我会把它简化，尽量达到三原色的原色，还有黑白，尽量做到这样子，还有一些灰阶，这样就是说所有都简化了，色彩也简化了，人物呢我也把它扁平化，所有的建筑体都要扁平化，就有这样的，因为我那个。图像的边边的都比较锐利，可能也是有受到一些刺激了哈，西方的一些刺激。有一个记者访问我，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写了，标题叫做《嫁接在绝对主义成长》。讲的绝对主义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了哈。哦，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绝对主义，那有人这样提，我在想，我就是有很多就是把它简化，把它绝对化，把色彩单纯化，形态也是简化单纯化，这样的处理所以有这一出来。
1: 您刚刚提到说，在那个阶段哈，在文化大学很多老师也是从欧
0: 有一
1: 美
0: 些
1: 学回来的嘛哈，所以带了很多西方的这种画坛的
0: 观点。
1: 思潮啊。那当然，那个时候你也跟学弟就成立了一个叫台北新艺术联盟啊。那么不晓得成立这个联盟啊，是不是也是想大家聚在一起啊，来表现一些属于台湾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一种创作的思维哈。不晓得你们在接受老师带来的这种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观念，那你们在吸收跟消化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我们前辈。艺术家的老师给我们很多的养分那年轻的老师也给一些刺激然后呢，那时候呢，我们也有一种觉醒就是说我们的画要逐渐去找，不是跟随老师的样貌去做，要有自己探讨的、探索的这种面貌来处理。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做鹰架内应边的作品，那时候还有一个美国圣若望大学的系主任交换教授，来教我们，他就有提到跟我们提到，你们画的，他们在评画的时候就说你们画的都非常好，然后拿到欧美去都看不出来跟他们有什么差距，但是。也是一样，不知道这是哪里的话，
1: 对，
0: 你们没有你们的特色，所以你要去找你们的特色。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刺激，那对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出来的那一些东西，
1: 是
0: 啊，那所以大家就有这样的探讨，所以我们算是比较特别，我们那一届算是全面西画组才12位，全面翻新，那每一个人都跟传统的不一样。我一直到了退伍回来，我1979毕业，那当兵1981，民国70年退伍回来。退回来，我在留在台北，因为我同学在台北有房子，我们就住在那边，也在那边开画室。然后就有学弟找我说要来组一个画会，然后就找了4位，我算是以那个技术来说是最年长的。我退伍回来嘛然后低我一届的有吴光旅嘛，在下一届有廖木曾嘛，再往下就一个王文平，他们就找我，就组成了这个团体，这也算是当时1982年代，1980、82年那个时候， 我们第一个成立的这个

0: 花卉团体叫做台北心理树联盟，
1: 嗯，
0: 就希望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有别于传统，有我们的看法，啊，那也是把一些内在的一些啊能量也要把它呈现出来，
1: 嗯，
0: 啊，
1: 那么在台北心理树联盟成立之后呢，那么郑老师啊，那么他就。他们也经过前面提到那位来自西方老师的提醒啊、与觉察，后来他们就决定画更多啊能够表现台湾精神的绘画。那么不久呢，他也回到他的家乡嘉义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请他跟我们聊。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我会把土地、河流、山川这些把它简化，简化到颜色就会很单纯，除了黑白之外，土地的就有土黄色、土色、褐色这一些，所以我后来在画画面的需要我就会把那个水把它变成白色，在画面上那个白色就感觉会比较有力量，这是一个很丰硕的象征，能量、能源都很丰硕的，所以我回来这样子。从过去台湾的历史，或者说更早的一些人类的历史不管东西方有接触过，都会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会把很多的简化。
1: 郑老师，我们刚刚聊到你们跟一些学弟们成立了工作室在台北进行绘画不晓得在那个阶段的这个创作的内容是怎么样，后来为什么又放下台北的工作室回到嘉义去了呢？
0: 1982年我们成立的台北像那个王福东教授在讲的是第一个当代的艺术团体，年轻一辈的台北新艺术联盟，后来文化大学里面连续有101现代艺术群，还有前进者什么什么好多个。那1983年12月底，台北市立美术馆正式成立，他来弄的10大展那我们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现代的美术馆那1984年他办了一个呢新展望展增建，那我那时候也有参加，那时候参加我是用纸浆的作品参加入选。那时候入选的就全部只有录取38位，当然里面也有我们那个中心辈的教授艺术家，他们也有参加，但是他们就说他们是参加，但是不竞选，不要平等地这样子。然后我在那一边看到台北市立美术馆有很多国外的国际的作品介绍进来，有一个展览。叫做汉城画派的展览，那给我们当时的年轻的艺术家很大的刺激。汉城画派他到欧洲到其他地方去都受到重视，做得很庞大。来台北展览，我们看到他的类似极限主义的，或者是有一些录像的那算是我们以前就比较少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这些同学学长学弟大家就在讨论，就在讲说。韩国可以，台湾也可以。汉城行，台北也行。所以有汉城画派，我们就来组一个台北画派。
1: 台北画派，
0: 而且把这些刚出来的这一些年轻小团体要聚集起来，做台北画派。当时我在那边，但是我那时候已经感觉我会觉得有点没有力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台北我们受了很多的外来的刺激，不管是从媒体还是从书籍从各方面刺激以后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就会感觉比较被掩盖了，没有什么呈现。所以以那个历史来说，那个时候我们70年代呢，我们有重视乡土文学，后来有乡土艺术， 我们自己的乡土艺术，就是说不是受到西方美术教育影响的，比如洪通，比如说朱明，
1: 是
0: 啊，音乐方面，比如说陈达这民歌方面啊，那后来的民歌演唱啊，就是大学生这一些，
1: 这都来自民间的，
0: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要找自己的东西，啊，从民间，然后年轻的我们自己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
1: 对，
0: 或是整个时代在演变，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这样子都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会觉得我好像是，我常常在提，我像一杯水里面的一个颗粒，这一水颗就像在台北，我们在这样摇摇，我这颗粒在那边旋转转来转去，碰到什么接触到什么受到刺激，但是都自己啊没有着地，没有着根，啊，所以那时候就想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的提议就是说，要把西方当下哈主流的画派直接横直过来，横的移植过来，那我就觉得这样，跟我移植过来还是别人的了，啊，当然他们有人是提议说，移植过来以后呢，我们是用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神话故事什么故事去连接，那我觉得以我来讲，我个别是觉得我这样子不太合适，所以就决定回嘉义，回去嘉义哈，就把那台北的就搁着放掉，
1: 是，
0: 当然回去之前有些朋友啦，有些学弟啦，就同学就会说，你回去你就死掉了，嘉义是文化沙漠，你回去就死掉了。
1: 我想郑老师当初做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啊，因为当时所有的文化艺术活动都集中在台北嘛啊，那么回到嘉义，这真是一个蛮大胆的举动啊。那么可是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那却是一个正确的举动啊，因为就像您讲的，很多西方的画派来学了。这是一个图具，一个形式，内容还是要有我们自己台湾的东西哈。那后来到了嘉义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来慢慢找到的啊，所谓属于台湾精神的内容呢？那后来你又怎么创啊，这个画出了那个《台湾山海经》这部作品呢？
0: 我回嘉义哈，第一个做的动作就是先请空，把以前所学的西方影响的东西，我先请空，先放掉。一些美术杂志什么信息我也不看，有一两年我都通通不看，
1: 是，
0: 我也怕那个
1: 再影响你，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开始读台湾史，台湾的历史，因为那时候台湾历史是禁忌的，没有办法读，
1: 学校也不教，
0: 所以有很简单的啦，就是我们政治上需要的那个教，其他是没有了，禁忌不能随便乱讲，
1: 政治不正确，
0: 第三个就开始要为台湾人照相，创造的照啊，要创造台湾人
1: 形象的
0: 像
1: 啊，图像啊，
0: 创造台湾人的图像这样子啊，然后也就开始去探讨一些人物的的尝试，那个造型人物造型的这样去抓捕。就这样去弄，那一些风景我也是把它开始转变了，不是以前画的方式，会稍微去做一些转变。
1: 讲到这个造像啊，那你在这个山海经系列里面就开始我看到有很多巨人的形象会出现啊，那么为什么会最后会发展出来巨人这样的形象，它在您的心目中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0: 我在读台湾历史啊，就有我们都会讲到哈，唐山渡海来台湾，经过黑水沟，黑水沟就是黑潮了，那表示说他很汹涌啊，人过来很不容易，所以会从那边感受到哈，有很多过来要来台湾的哈，那时候历史记载就是说十艘船过来，大概有翻六艘，剩下四艘的人上来的话呢，有三艘船的人那种比例的哈，就没办法适应，或者是疾病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或者是原住民的冲突的关系，剩下十分之一的人，留在台湾，所以十分之一的人，但是他还是一直生命一直延传下来，当然后来是跟原住民。有一些沟通和谐，或者是联姻哈，联婚这样子，所以就会看到哈，有很多庞大的力量运作着，我们不晓得， 所以很多渡海来，上这个岛上，有很多哈、哦、会被骗。还没有来之前会被骗、有人就说哈，因为那时候满清是有海禁嘛，
1: 对，
0: 你来就变成偷渡嘛，偷渡有些船老大就会跟，哎，这已经到了，你们要先下去，再过去会被抓。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台湾岛，是，一些退潮的那个土丘那样子，在那边他们就走了。那后来涨潮了，那些人，那就要开始要自寻生路。就游啊游，有人就可以游到台湾来，靠到岸上，所以我会有那个靠岸，好那种作品。其实那个靠岸的作品也是跟当时啊，我们有很多大陆偷渡客，就是说，投奔自由的那一种嘛、啊、哈，他也是啊，游到台湾靠岸哈、啊，那上来，所以这个是在追求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环境底下哈，会有一些挣扎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又看到了很多哈，大地的力量，或者说人的信仰的力量。有些从那个唐山过来，那有些哈，他们就要寻求一些庇佑、保护啊。所以我们在台湾跟那个大陆那边过来的，有很多就是会要那个。比如说神明啊，或者祖先啊、祖灵这些的保护，然后人的渺小跟这个冥冥当中大力量会产生一些哈，有一些崇敬、一些敬仰，所以我就逐渐哈，人踩在土地上了，看到无知的、未知的，看到未知的东西啊，然后会想象无形当中有很大的那个。神灵的力量，或者是巨大的灵啊、那在护佑着我们人。我们再怎么样困苦，还是有那个力量在护佑着。
1: 是，
0: 所以我们传统的民间会有民间信仰。
1: 是
0: 哦，从那边过来的有妈祖的信仰啊、等等这一些。
1: 所以我们看虽然是一个好像是人形的一个图像啊、但它其实指的不只是人啊、也是人身上也许跟老天结合的神性啊、那也在里面，也代表一个土地啊、因为很多这种人上面的那一些我看很多的肌理啊什么的好像是象征着我们的土地啊、那么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您的第二个阶段啊，除了台湾山海经之后，你又发展出啊一个台湾游浮的系列啊。那这个系列跟前面的啊这个系列比，做了什么样的转变？
0: 我用一个游动的游，游泳的游，表示它是一个活着的东西。浮是浮游的那个啊，浮游啊。
1: 对。
0: 所以游浮是还活着的那些。浮游，浮游是一种很维系的生物，然后朝生暮死，早上诞生，下午就完蛋了。但是哈、我那时候有很多很大的感触，因为我们台湾好像是很脆弱，台湾人好像很脆弱，不管什么来占领台湾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台湾人好像是没有被重视到了哈、那有些人为了生存到南洋去，有些就到。世界各地去，所以那时候就有那个提的手提箱，就到处去。
1: 对，
0: 我说啊，台湾的经济这样开始
1: 了，轻工业
0: 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贸易啊，个人的贸易这样去做，所以从那边就感受到，台湾人虽然生命那么脆弱，从前面我讲了九艘船，剩下一艘船的人在这边就已经十分之九不在了，但是这个生命还是延传下来。我们都还是过完了他的完整的一生，
1: 生命力很强，
0: 生命完整的一生，而且继续啊延续下去，传承下来。
1: 是，就像后面那一幅，就是画的就是游浮系列中的代表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呢再跟郑老师聊。

0: 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所经历过的，不管是土地、河流、海洋，或者是心灵的经验，我这《台湾山海经》是指这一方面，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人跟环境的关系，人渡海过来的关系，那冥冥当中都有一个灵，我们讲是主灵也好，祖先也好，或者圣灵也好，人跟高一界的这样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做的都会做很高大的人跟小人物的对比，那表示说人的渺小微弱，那都会向往一个伟大成就的，不管是神或者伟人，去追求、去探讨、去向往那些的目标前进。
1: 郑老师啊，在你的绘画里面的第三阶段，已经就是说2007年以后啊，比较近期的作品，你有开展一个大块系列啊。在大块系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哇，都是那种很巨大的、厚重的人物造型啊，占据了画面啊。那么这个作品呢，你是要透过这样的图像来表达哈，那么台湾这块土地的一种生命力啊，你对它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多讲一点？
0: 前面有提到台湾的，我们上
1: 对
0: 来垦荒来弄
1: 啊，那个
0: 那感受到大地的那种力量，
1: 对
0: 啊，那然后那时候我会看到了庄子所写的。然后讲到大块，李白写的大块教我以文章，庄子写的大块的是养我们，我们在那边休息，我们在那边那样子，还有大块一气吐个气就起风，所以这个是生命力，就是在整个宇宙里面，我们在地球上，就是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不管土地或者空间，那个神圣的力量，那个 很大的能量在这边啊，它弥漫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外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就会想啊，会跟这个连结，大块的连结，所以会想要把这个画面啊，人物，就人类是一种，只是象征啊，象征一种那个神灵神性的一个块体，所以要很庞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画得很庞大的，很壮硕的，有一段时间是要往横的发展，有一段时间是往上，因为最后有在往上的发展，就是它是像天地四方这样的发展，它的能量是那样子，那我们人很有限的，所以我是用人的形态让我们人看起来是比较有感觉，跟我们人好像比较接近，其实那个有限的形态是它只是象征一种无形的能量，大能量，然后用来画这一些，然后所谓所有的东西，我都用土地、河流这些来。这个又讲到传统的故事了哈，讲到盘古，盘古开天辟地以后，然后呢，他一直撑着天地一直开，那最后他死的时候，会死呢哈，他死了以后呢，身体哈就化为土地，血液化为河流，眼睛化为日月。整个星辰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在创造宇宙、创造这一方面，我觉得生命哈，我们有那种能量，我们有那个宇宙创能的那能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创造能量、能力来做。所以用这样子，我就那时候就用做大块的这样的一个探讨来做作品。
1: 其实呢，人是有生命的，大自然里面的所有的生物啊，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啊。那么，所以也可以最后大家都集合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啊。那你的这个画呢，里面我们常看到，你前面也提到说，你

0: 是想要找到说，哎，属于台湾人的造型，台湾的图像是什么？那我一看你画很多的人的轮廓啊，好像比较倾向于是比较扁平，要比较温和，然后又非常简单的线条啊。那么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思考的，说为什么最后你找到台湾的那个图像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1: 我从台北回到嘉义啊，有连续几年啊，我都一直在要画人，人要属于台湾人的图像要怎么弄？我先去找传统的图像有什么，就有布袋戏有了。
0: 对，
1: 我说哎，这个对啊，这有些感觉啊，然后又看到了一些戏剧的，然后呢，又觉得这样好像跟我们现在又离得比较远，因为过去的东西留下来，然后就开始看电视，电视上面有很多人嘛，都是现代的台湾人，我赶快就画数学就画啊，然后画了以后再去做整理啊，所以那时候是探讨台湾人图像，我是从电视机里面的人物，然后这样子去画数学。
0: 那为什么最后慢慢最后沉淀出的是一个我们说其实是简单的线条扁平的脸，然后又很温和的表情。
1: 我就是想要有台湾人。本身其实是很朴拙，很诚恳，脚踏实地在耕种，在生活，在教下一代延传生命。
0: 那你现在回看因为你现在分为三个阶段的绘画嘛，你是不是可以自己看这三个阶段，你自己的创作经历了哪些不同的转变呢？
1: 我想是从个人的探索然后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的内在的复杂不平安然后不安稳，然后要追求一些可以稳定的脚踏实地的土地，脚踏实地的生活，那可以发生这个热量的一个呈现。所以我这样一直在转变，都是从自己周遭的生活，从我所处的时代开始，然后再研究过去的先人们的情况，然后再想到未来可能性，所以我这样来综合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探讨的方向。
0: 那现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回看你的第一个阶段的那个什么类印编你觉得你是不是对于这个艺术的观点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改变？
1: 刚刚有在提了我怎么会把它弄得比较扁平而且我是要把它单纯化了，
0: 对，
1: 然后只留到那个线条，线条再晕边画晕边过来，就有点像雕塑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有传统的线条的画的那种感觉，但我又不想要那样子，要有立体的，又不要西方的那种立体，所以会用一点比较那个，从线条往旁边稍微晕过来，然后呢，有点像浮雕似的，像那立体的东西的造型。后来画到这样，就觉得这个心里比较安定，比较安心。然后我要那种安详的气氛，安详的神态。
0: 是。
1: 那这些神态，他都要关心，众生。我们人在学习的时候，我在大块里面也有这样作品，人在学习就向往伟人，向往或者是神灵很渺小很小的时候就是要学习那些，让自己逐渐的长大茁壮等到自己慢慢长大了，到自己比较高大的时候，要回头过来看众生，看所有的刚刚开始比较弱小的东西，要回头来照顾他们，所以这样的循环在我的画面里面会看到有一些小的人物然后呢有大的这就是说小你学习像曾经有的伟人或者是一些神话故事的人物去学习让自己成长茁壮那以后有能量就要回来在照顾弱小
0: 像这一幅作品还有同样也在你其他作品里面，我觉得你画的这个头像很多都是跟佛像中间有蛮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造型，不管从他的五官轮廓等等，还有那个眼神都非常的像那是不是你觉得就

0: 就是说，其实就如果说要表现台湾人的形象的话，里面其实跟这个我们对于不一定是哪个宗教，就是我们对于那个神界或者大无畏的这个力量啊，大家对那个东西的信仰啊，其实是我们属于台湾人民的一个特性。
1: 因为人都会追求一种，让自己能够感觉很安心、
0: 安
1: 很祥和、然后呢，很温和。
0: 对。
1: 然后很幸福，那我花这些一直要把它宁静，人要宁静，不要我们人有七情六欲嘛，要有很多那一层表情。但我想，我那表情过以后，最后还是要沉淀下来。
0: 对，
1: 你沉淀下来，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的情境，那就是让自己安心，然后呢，很宽厚的对待别人。不只对待自己，要对待别人，不管熟悉的亲人，那其他的也是要去这样子照顾他们，那所以就会用这种比较安详的、比较平静的这样的造型在呈现。
0: 您的作品呢，现在也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跟要这个表现的道路哈，也受到了肯定，被国内很多重要的美术馆收藏啊、那么就你自己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国内的美术馆会这样收藏你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觉得你的绘画是某种程度已经可以代表我们台湾的一个种精神？
1: 美术馆在收作品，他们会有一个委员会的典藏委员会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哈，然后会去找作品，然后去访价啊。我的作品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他会发现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有的话，感觉比较完整，历史上会比较完整，如果拿掉，看起来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如果进了，好像是，所以，然后再来就我的作品，因为有个人的风格了哈，所以他们会可能就是说从个人风格来看，他有你的。也有你的独创性，你也有你的这个时代的呈现的这个时代的那一种感觉啊、可能是这样子吧。
0: 我想呢，这也是当初您离开台北回到嘉义家乡啊的对于艺术追求啊的一个初衷，现在可以算是已经实现了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老师聊。靠近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谢老师，你除了创作啊，是不是有偶尔也会在收学生啊，不管在大学啊，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来收教导，进行绘画的教导？
1: 为了生存啊，我有在学校教书啊，首先都是在中学，有高职这些学校，国中哈，那到大学啊，美术系那一边，这几个，我想我回到嘉义啊，在台北的时候教也是有这种观念，就是说要让学生啊，要逐渐去摸索他的可能性，他自己最喜欢的，自己的特色是什么，要当去找，所以从回溯过去的自己的生活里面，他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什么，让他们去找。
0: 那你怎么样的来带引或者启发他们去找到他们自己的特点？
1: 这当中会让他们看一些作品，台湾美术史的东西，国外也会看啦，那相对我会比较重视。你在台湾不认识台湾的艺术家，光认识国外的艺术家，那这样子我们的价值会在哪里呢？所以会介绍台湾的艺术家，尤其有一些创造性的作品，那跟学生分析，也让他们去尝试。国中也是这样子，高中的那职业学校那个也是这样子，大学呢，美术系的更要他们去实验，我强调一定要实验，要去尝试，要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所以逐渐他们会有自己的面貌出来。
0: 那在教学，你刚刚说是为了生存哈，那么但是呢？创作还是作为一个画家最重要的核心工作嘛啊、那在教学跟创作当中，因为创作是一个相当讲究个人，你要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来进行的，教学你却要以对方为主啊，怎么样的去启发他？那在这两个不一样的工作当中，你觉得会互相影响吗？比方说，也许从学生那边也可以得到一些灵感或启发。进而影响你的创作，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1: 我想多少会有吧。我们所谓的教学相长嘛，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同世代，他们接触的环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算是一种新啦，所以我给他们的从他们的反应或者他们的表现，你会看到，好像也可以再思考哈，去接触一些不同接触的范围。
0: 这次跨越数十年的这个大型回顾展啊，因为跨越数十年嘛，它也可以说也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个台湾艺术史的一个发展啊。你觉得你的绘画啊，就如果观众去看你的这个回顾展里面的这个，从你绘画里面的脉络，要怎么样的注意到哪些点，然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看到台湾这个绘画史发展的一个脉络。两者之间的关联要怎么样的从这个你的画的欣赏当中来找到？
1: 我要从台湾的历史背景看，历史背景的发展跟这个创作者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的刺激感受反应做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不同的环境底下，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自己的专长，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面貌。我是属于比较所看内敛比较内敛的比较不想直接去反射出来的那一种，但我们看到有很多也是这样的反射出来的，所以造成我们那个这个时代的面貌的多元性，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就很丰富，所以大家要看台湾的从70年代，我是从70年代开始接触嘛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来看慢慢的转变，我前面稍微提到，就是说从乡土文学、乡土艺术改良的一些表演性质，包括郭小双的改良、国剧、林怀民的舞集等等这一些我们全面性的都在转变，
0: 都经历过
1: 那经过台北市立美术馆成立以后呢，它有一个大场域，那鼓励的我们当代的一些创作者也从这边让所有观众看到国际的艺术家作品来，所以这个时代的演变，那到了 到了八零年代、九零年代，那时候有本土性的东西哈、哦，本土从乡土讲到本土，然后呢，再来还有会讲到现代，讲到当代。嗯，当然当代现代这名词大家也都搞混了哈、哦。嗯，我们不管那一些，反正你就是要跟时代的脉络在演进。
0: 对，
1: 啊、哦、啊，至于后来未来会怎么样，我想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嗯，啊。比如说我如果说我未来要怎么做，我也不晓得。啊，年轻人他们会有他们的认知，他们所接触的东西，他们发展出来的可能又会有他们的未来性。嗯，好啊，所以我们都有很多哈、哦、很多的可能性一直在存在。嗯，啊，如果从这样来看他。

0: 般的历史，好啊，再看艺术创作、美术史这样演变，嗯、应该会有搭上关系。
1: 嗯嗯嗯，您平常啊，因为是被认为是属于比较接近当代艺术的一个艺术家嘛，平常会去关心啊，像如同你年轻的时候关心现在目前也许西方啊那边最流行的绘画的形式啊思潮啊，还会保持关心吗？还是说现在已经有走在自己的确定的道路上面就做自己的创作，而并因为那些也许是属于市场面的一些观察嘛啊。你对台湾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艺术市场很多人也很担心啊，那么也觉得市场太小等等的，这方面你是怎么看？
0: 这个时代的氛围啊，我们会看到，尤其属于很多当代或者是后当代什么的很多哈。
1: 对，
0: 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策展哈，都会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啊，包括中西方的，然后包括一些媒材的运用，包括科技媒材的运用、包括一些思维等等这一些。我想这个都是因为人在找一些可能性，这属于我们人类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个都是可以被尊重的哈，因为我们也是在找我们人类还可以往什么地方去走，这个过程都是大家在探索这样子。
1: 但对于在平常刚刚前面提到，你也接触都蛮多年轻的画家哦，那对于他们，你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台湾未来的这个绘画那么的道路你会怎么看？会有信心吗？
0: 我还是会期待他们走自己的路，自己真正生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认真的去生活，真的在里面生活去体验，你接触的环境是这一方面的，他的是那方面，他是那方面，各种不同方面去呈现你个人的特色，那就会变成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我想不可限制的，
1: 是
0: 我也没办法说你未来怎么样，我没办法去预言这个预言那个也不好了哈，因为他们会被受限哈，而且我是很期待哈，每一个人都很诚恳的、很勇敢的、很实验性的去尝试哈，各种的可能性要去做这样。
1: 是，你今天非常谢谢郑老师来跟我们做的很多分享啊，在艺术道路上耕耘了几十年啊，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今天从他的访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尝试着啊，想要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啊，表达自己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精神的一种表现啊。非常谢谢他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杀了18000米，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都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习舍，从勤奋中创造明天。

0: 你跟彭家什么时候谈成的手术直播？一直都有联系，但做出决定是在东岩乡地震救灾的时候。
1: 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0: 因为我知道你会反对。
1: 即使我反对，你也会做对吗？证人，你以前是一个人，你喜欢独断专行这个没问题，但你现在有团队，你有为团队的人考虑过吗？ 你想免费手术，你想免费直播，你想免费教学，你让他们耗时间、耗精力陪着你，谁给他们花钱？还有，你为医院考虑过吗？
2: 我不光为医院考虑过，我还认为可以用手术直播的方式，将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传递给大家。

0: 那就是患者至上。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目标我也非常认同，但起码得先让医院活下去吧。
1: 什么意思？
0: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但营收越来越差。花姐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这个，我也认为等熬过这段时间一切会好起来的，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
1: 为什么？
0: 如果海城一个月以后还是失子。 花姐就要引咎辞职。辞职？
1: 还记得秦丽人吗？当时咱们在北达得罪了她，这段时间她一直逼花姐要辞退你。你知道刚才花姐怎么跟我说的吗？这次的辞职，她是不可避免的。她想在走之前能帮我们多少就帮我们多少。众人，她在走之前还想着帮我们完成你所谓的梦想。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 花儿姐一走，你认为后面来的院长能允许你这样吗？
2: 不好意思打扰了，连体婴回来了。

0: 我们没脸回来见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救救他们！
1: 人参，我从电视里看到你们在前线的事情，我老婆当晚就不行了，哭着说要回到这儿来。
2: 夫人那边怎么说？

0: 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但营收越来越差。如果海城一个月以后还是赤字，花儿姐就要引咎辞职。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陈医生，救救海城！陈医生，陈医生，陈医生，我求求你帮帮我！救救孩子！去办入殓手续吧。 去办入殓手续。
1: 谢谢，
2: 谢谢院长，
1: 没有救了，
0: 快去做准备。

0: 你们之前为这个手术投入了那么多，就别半途而废。而且，如果不让你做这个手术，你心里也会觉得遗憾的，对吧？
1: 院长，介入教学收费吧。
0: 不用。
1: 可是你……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推广介入手术新术式，让更多的人受益。 往大里说，是医生的使命；往小里说，是你的初心。虽然我之前一直都在说起年轻，但钱在生命面前，什么都不是。所以，郑医生，请你放手去做吧。

0: 该住所了，赔偿用手术回去休息了。也签了保证书，再也不会站院了。也就是说，这个烫手的山芋彻底归你了。还有啊，鲁道夫第一个报了名，但他有两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加入你的团队，以连听手术发表论文，他要第二作者的署名。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连庭分离术，他要当心脉部分的第一主刀。
0: 不行，心脉第一主刀是你，我已经答应了。

0: 说什么？
1: 我想加入整个团队做连体婴儿手术。哈梅尔教授已经答应推荐我，如果手术成功，我发表论文，对明年提名有利。
0: 你想做心脏分离的部分？
2: 我知道这样已经选了你，但是你很久没有做过心外了。
0: 难道你做过？
2: 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心外。我还知道太穷，现在没有钱了。
1: 我基金会能够为这次的手术提供所有的费用。怎么样，苏云？把心脏主刀的位置让给我吧。

0: 想嘲笑我，还是想劝导我？你要是不做手术的话，来帮我写病历吧。认真的。这两年，海城的人提到你，都说你是咸鱼。 仗着姑姑的身份偷奸耍滑，对患者敷衍了事，而且自私自利，不求上进。但这次灾区回来，问诊、手术、查房，大家都说你变了，变好了。 但只有我知道，你没变，是恢复了。你本来就是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啊，心软，重情义，顾大局。你这次让位给鲁道夫，我为你骄傲。
1: 对我来说，现在的海城医院不是医院，而是一个一个的人。

要想这些人过得好，医院才能好。医院好了，我和郑然的梦想才能实现。我也想要一个很好的海城医院。

0: 你找我有事儿？
1: 没有，就是刚好路过。
0: 你在外面站了3分26秒，担心手术？
1: 担心，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担心。你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加入你的团队？是因为我的水平不够吗？
0: 你
1: 还是说我只是一个器械护士，护士根本不在你的团队考虑范围之内？你还是别说了，你等我先说吧，不然我害怕你说完了我就没有勇气说了。我以为我们之间有那么深的渊源，而且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肯定会邀请我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邀请了那么多人，你却独独没有邀请我。我以为我已经够努力了，是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吗？你所有的手术我都提前做好了功课，我都是把每一个步骤都研究透了我才上台的。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叫做不等3秒。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所有手术当中所需要的器械，我绝对不会让你等到3秒钟以上。除了显微镜那种我不知道的，我需要先去准备。其他的我都做到了。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让我加入你的团队？
2: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我可以说话了。
1: 可以。等一下，你还是别说了，我怕你说完拒绝的话太伤人了。
2: 你已经在我的团队里了，我邀请过你，你也答应了。
1: 什么时候啊？
2: 云霞手术前夕。
3: 我从小就喜欢看手术，尤其是高难度的手术，我是很专业的器械护士。
4: 好，一起手术。
3: 收到。你管那个叫邀请？嗯。
2: 所以，你已经在团队里了，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器械护士。
3: 就知道。

我回来了，虽然这些年总是去援藏援非，在实战中历练着自己，但只有这一次深入地震前线，才能了解到你20年前那场水灾时，你的感受、你的经历和你的无助。明白了你创建海城的初心。 人类在面对天灾和疾病时，是如此的无助，如此的不甘，所以才诞生了医学，与天争，与命争，与自己争。而一家医院，一群医生，远远不够。 医疗需要无边界。

0: 子，
1: 乱，
0: 片片的，
1: 非常多。
0: 海了，是不是连起来就是啊？老天不好了，患者麻醉醒了，海了的哈辣子片片的了。哎
1: 呀，对，啊，耶，我来。

0: 一天做10台手术，郑医生是疯了吗？
1: 没办法，我们这回去前线多待了半个多月，肝癌的患者也就多等了半个多月。
0: 可不是，之前啊，有几个患者家属听说医生走了，都闹到院长那儿去了，还是院长找了鲁道夫教授过来做手术，这事儿才算完。
1: 教授为了偷师，可真是能屈能伸、
0: 啊。你都不知道当时闹得有多严重，我都吓死了，生怕跟那个大黄牙一样。哦，对了，我告诉你个事儿，我听说啊，那个郑医生其实是陈妙的儿子，你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
1: 你听谁说的？
0: 北大那个姓方的住院总告诉了他喜欢的一个护士，而那个护士就告诉了咱们这边一个护士，这不就传开了？

喂，张行长，怎么样？能批吗？哦，好的，好的，没关系，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了，啊，再见。

0: an experienced team for this complex procedure. Our focus is on ensuring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for both.
1: 都到齐了。啊，各位，林廷英分离手术团队正式成立，希望各位能尽快攻克林廷英分离术，为海城带来更大的殊荣。哲仁。 手术准备到哪一步了？
2: 之前我们认为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配合。本来想等虚拟手术失能好之后就开始练习，结果患者中途转院了。而现在，这个手术目前最大的难点，已经不是配合，
1: 是什么？
2: 心律不齐。

0: 两姐妹相连的肝脏之间有异常的血管相通，会导致手术中血压、血氧、心率的波动极大。
1: 反而就是因为心律不齐，才放弃的手术。
0: 是的。
1: 为什么不用体外循环？
0: 因为体外循环风险太大，就算大人做，都容易引起炎症，导致组织器官损伤，更别提本身就免疫很低的连体。所以我们研究后觉得，如果能稳住心率，让姐妹同步是最好的。
2: 麻醉科那边怎么样？
1: 我们之前没做过分离术，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等我你手术的时候再练吧。好。四位主刀人选确定了吗？
3: 确定了。郑荣跟林渊负责肝脏分离，朝月鲁道夫负责心脏分离。此外，还需要整容科佩戴。
0: 相连肝脏分离创面可能会出血，需要充足的培训。
1: OK，
0: 这个我来解决。阿云，你要做好后勤协调等一切辅助工作，配合郑荣团队拿下这个手术。知道了。嗯，本次连体婴的模拟手术，按照真实手术计算发放给大家补贴。哎，这个好，这个好，院长万岁。介入手术教学那边，我要模拟手术，基本没时间上课。
1: 这个我知道，素云，这件事情由你来做。
0: 为什么是我呀？现在连体婴已经成长到了关键阶段，留给他们准备手术的时间并不多了，
1: 证人必须全力以赴，所以 Tips 的教学直播必须由你做。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湍流可是证人交给你的，你可没付钱。什么叫他教我的呀？
0: 这个术士我也有很多想法，是我们一起完善的，好吗？那样不更好。再说，现在除了你，也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去教学了。哎呀，求你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从明天起，早8点到晚10点。
4: 可以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哎呀，少意思。反正我之前都是天天窝在手术室里了。
5: 来都来了，就这样呗，干就完了。
1: 喝茶。<笑>好，钱、人全部到位，各位，我等待你们创造奇迹。

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小小的尖嘴钳加上细心巧手，短短几分钟就把一条金色铝线灵活精准的弯折成一个精美的迷你法国号。在铝线工艺家邓家明淡水街上的这个工作室里，处处可见他引以为傲的铝线创作。
1: 会接触铝线工艺的话，其实就是

0: 是一个兴趣，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兴趣，喜欢打电动，喜欢看书，喜欢爬山，喜欢游泳，它都是一个兴趣。那真的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就是喜欢手工艺。那手工艺偏偏就喜欢这个金属线的一些创作，就是朝着自己兴趣去学习。那当初也是在16年前，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我的人生的导师，他姓李，李建成李老师。当下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纹一条线，金属线可以编成一个人名，我觉得太打动我的心了。我就觉得我想要支持这位创作者，然后就跟他买了几个作品，然后就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还不够，我想要学，我真的想要学一下这个手艺。
1: 16年前，还是高科技电子工程师的邓家明，在新竹内湾拜有限工艺师李建成为师。当年李建成还是因为邓家明三顾茅庐，表现出来的一心向学，才收他为徒。
0: 登门拜师，然后，老师当然不会理你啊。老师都已经，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真的是开店了。当一个职人在创作，然后在做这部分的一个创作跟收入。那当然16年前以文创或者是工艺去销售这一块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很夯的，不像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文创，什么东西都可以刻制，真的16年前真的很夯。那老师也不会理我太多，然后当时光拜师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从不断的去新竹的往返去跟老师求教一些技巧，然后真的求师的过程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我也是一样，如果真的很有心的来要跟我，老师可以跟你学啊，我也是回答的跟当初老师所讲的一样，好啊，你再来啊，我有问题再来找我。那通常这样的不会再回来了，通常他就不会回来了。那我是那个唯一那个会一直回去的那个。
1: 邓家明说，虽然有限工艺在台湾已经发展多年，经过疫情和市场变化，至今全台把有限工艺当成正职工作或是事业的人不超过5位，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0: 那有限工艺那时候的开始只是很简单的文字创作，那时候的技巧也没有现在的这么的丰富。那从那时候慢慢演进了16年之后，台湾因为它比较小，所以说比较客人养的比较刁了，就说文字创作已经不再吸引我了，我需要更多的色彩。那时候才慢慢从银白色的铝线，然后慢慢导入了彩色铝线的时代。那彩色铝线时代又开始被接受以后，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客制化的时代。客制化，我需要一台摩托车，我需要一台机器人，我需要一个卡通造型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又在更进一个阶段。那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再进阶到艺品的时候，又是到所谓的现在这个时间点了。因为这些选择在一般的被接受以后，那我们就要开始在创作这块艺术的这一块的一个创作。
1: 在进铝线工艺的16年来，邓家明的技法与作品多样性随着这片蓝海一起发展成长。如今他的作品多元又成熟，甚至在铝线工艺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独领风骚。他说，这身本领也是多年来在淡水老街的摊位上所磨练出来的。
0: 街头创作，我也是一个职业的街头艺人，我是第一届的工艺类的街头艺人，然后也当过评审，然后也在街头创作长达10年的时间。那很多的赞美或很多的方向，其实都会有客人都会不断的给你方向，这个可以怎样，这个可以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一些建议都很棒。那有时候当下我们觉得我们不想去接纳的也有，然后其实好的也更多。那其实会记得就是不好的，记得就是不好的。那有遇到一些客人说啊，你这个材料又没有多少钱，怎么卖那么贵？我说，那你应该去买张大千的纸跟笔啊，那个更便宜。 哦，那更便宜。那创作本身是艺术，你无法去用价格去衡量它。我觉得它值多少价，那我觉得它值得我的生活，我就会开这个价。那这是遇过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子去圆善它。

0: 而最近几年，他的创作主题有一大部分都着重在乐器方面，大大提升了吕宪创作的独特性与艺术价值。
1: 德意的创作，那我介绍一下这款拓吧。哦，那懂的人他就会讲说它是一个，哎，不懂的人他说它是一个喇叭。懂的人说，哦，这是一个活塞低音号，它的型号是什么？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那个口水键是在哪里？那这一款作品啊，我是按照台湾的演奏师大师他手中那种独一无二的乐器去比等比例的缩小去创作。为了创作这个作品，甚至我去拜托他的学生去把这个老师的乐器骗到手。那这款乐器全台湾就只有2把，我以为创作这款乐器是，哦，我去随便乐器行跟他看一下乐器，我大概就知道他这个乐器长什么样子的。其实他们演奏家的乐器真的很特别，他们就是特别定做的，全台湾就可能就1把2把。
0: 法国号、大提琴到钢琴，邓嘉明复刻出来的每种乐器都令人惊艳。仔细看他的作品外观和结构，无论是按键的位置、琴弦与管径长短比例等等，都毫不马虎，几近仿真。近几年来，他的乐器作品大受乐界人士喜爱，甚至连国外的管弦乐大师圈里都引发回响。
1: 那我去把这个作品收下来，把它整个复刻一遍，变成我的作品的时候，在这个大师的演奏会的时候，独奏会，我就当他的那个听众，然后听完他的演奏会以后，在他的出来谢场的时候，就把这个作品送给他，他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在我的脸书或 IG 贴上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很大方的帮我贴到国外的网站去。然后这个作品在近期在欧洲、美国的一些演奏家的乐器里面的网页里面，造成很大的回响。那很开心的，吕宪的工艺，台湾的吕宪工艺家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作品，把台湾的吕宪工艺推到国际市场面去，这一块是我最近很满意的作品。
0: 不止法国号作品登上国际舞台，邓嘉明高超的现场创作技艺还曾经受到外交部官员的青睐，要他走访世界多国巡回演出，把吕宪工艺结合代表台湾的文化元素，在各地各国行销台湾，让更多外国人透过吕宪艺术看见台湾。
1: 那会被观光局、会被国家给遴选为出国代表的代表台湾观光的一部分，是因为当时吕宪工艺这一块啊，在台湾鼎盛创作的时候，大约有10人，所以说你在各大的观光景点环境里面都可以看到吕宪创作这个职人。那会被选中的话，因为我也是想说，他们叫我们提案，我就选择了一个台湾的一个 logo， 把这个框先准备好，然后带到现场的时候，开始吸引民众的靠近，就是，哎，你写下你的英文名字，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绣在这个台湾，这绑上台湾框里面。那我跟观光局讲说，他们即使不懂、不认识台湾，但是他会带着台湾拍照，那大家看到说，哇，台湾呢？你哪时候去过台湾？话题会因为这样而起，世界会这样子开拓。然后观光局也蛮喜欢这个行销模式的，然后就不断的邀请我去出各国表演。这6年来，我大概去了30几个国家。
0: 一双巧手和吕宪，邓嘉明就这样把台湾印象用艺术勾勒，加深给各国友人。其实他把这手好功夫展现在世界舞台前，曾经有过一段不小的内心交战。
1: 把你的工作当兴趣比较简单，第二个是把你的兴趣当工作，这个很难。这个转换的过程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那我也不是说一开始我就是从工作室，哦，我今天学了1-2个礼拜，然后跟我家人跟我的亲人讲说，我不做工程师了，我要来当艺术家。哎，你笑哎，你疯了吗？那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坚持， 那我不是当下就马上决定了，而是透过

0: 不断的累积，不断累积，大概累积了七八年之久。在工程师的阶段也不断的创作，燃烧不一样的时间去创作，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你觉得你没办法身为两份工作而分心的时候，你该选择就是一份比较属于你自己主要的职业，那到时候就是可以做抉择了。那时候我在当上班族的时候，观光局就有找我了，说：“哎，老师啊，我想要带你去新加坡表演，好不好？”我转头跟我主管讲说：“，boss， 我想要请一个礼拜的那个假。”我说：“boss 说干嘛？”观光局找我去新加坡表演。我说：“第一次可以啊，可是今年有两次呢，你已经用掉一次了，你可以吗？你觉得你可以吗？”我觉得我不可以啊，我觉得我不可以在身为一个工程师的一个过程当中去任意的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在也不可以的。那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在经济面又能允许的情况底下，我最终选择了我的兴趣，最终我把兴趣当职业了。那也没有辜负我当初的初衷，一路的走到现在。
1: 决定放弃高科技厂高薪工程师的工作后，邓家明跟着外交部人员走访了三十几个国家，他的创作天地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令邓家明印象最深刻的国家和外国友人的热情，都是激励他不断成长的创作养分。
0: 其中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蛮特别的，比如说印度，那比如说杜拜。那因为旅线带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我觉得真的蛮感谢老天这么帮忙的我的啦。那我觉得在这边特别的国家里面，其实他们对台湾真的都蛮感兴趣的，而且人说，很多人都说台湾最漂亮的风景是人。那我们在异地的时候，也充分的表现出我们人为的特质，来欢迎来台湾玩。对，那国外的民众也都非常的开心。
1: 外交部不断的出国邀约，让邓家明成了专职的旅线工艺师。创作的足迹走遍了五大洲三十余国后，他决定把旅线创作技艺当成他自助旅行的资本，飞到欧洲停留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他在欧洲街头的创作表演都会吸引许多外国人驻足围观，对他的创作发出惊叹声。他发现在欧洲能够借由这项技艺赚到不少钱，但是欧洲待了几个月之后，邓家明还是决定回台发展，一步一步打造这座梦想中的工作室。除了偶尔在淡水老街当街头艺人，也架设了官网接案。
0: 这是份兴趣，其实要维持你的兴趣长时间的投入，那真的不简单。不论任何人来说，他必须要有热忱之外，除了热忱之外，还要有人支持，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客人的支持，他都是相对的推着你向前的一个动力。尤其在现实面，就是客人的支持，他会不断的推着你前进，因为你不创作都不行。当时因为刚开始接受这个创作，然后我也把售价定得很低，然后身上就无时的被我的兴趣压榨着，就是我好像欠人家五六十笔订单，然后创作过程又是快乐的，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然后不断的往前推，这就是一个过程。
1: 从高科技厂工程师变身艺术工作者，一直到经营工作室，邓家明也一度难过沮丧，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人生的道路。
0: 低潮期我觉得还是会遇到，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最低的低潮期，因为之后的创作就不再是针对是朋友或者是家人圈或生活圈去做销售了，而是针对整个观光客，或者是我们在淡水老街那边有在创作，那真有台湾的观光客，也有欧美亚洲区的观光客。然后那时候低潮期就是当收入变成一个月只剩下 20000多的时候，然后就会考虑说，哎，我真的选对职业了吗？选对职业了吗？怎么会这么的难过？因为一个月20000多，这真的跟工读生差不了多少，那真的会怀疑说，我拥有这么好的技术，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真的是会问自己啊，那个这个低这么低，低到无法想象。然后那我就觉得跟该回去上班的感觉。那在这个低潮期就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必须要去突破。突破那时候就开始把作品慢慢的往网络去。
1: 邓家明在铝线工艺这条路上坚持专业，加上多角化的经营发展，让他的工作室在近2年的疫情风暴中安全上桩，度过危机。
0: 因为一开始如果你在店面很忙或者在市场很忙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空去管到网络销售跟网络品牌的行销的。你回到家或者创作完都累了，哪有空去做这部分的一个曝光。那时候的低潮也会让自己有所反思，然后是不是这个市场该转型了，我们就慢慢的把作品放到网络上面，然后再去做一个形象的一个创作，慢慢的一个消费平台慢慢架构了2年下来以后，哎，好像不会那么快进步，20000多，慢慢的又把信心建回来了，因为这是我们所选的生活。那在一个不景气的状态底下，我们选择转型，然后去因应目前的一个环境变化。
1: 随着工作室案量越来越多，邓家明聘请了一位小帮手，除了帮忙分担工作，也传承他这些年来所累积的铝线技艺。
2: 当初我是在学校学资讯工程的，然后因为朋友的介绍去找老师打工，然后一开始学的也是老师作品的完成，然后帮他扣钥匙圈那种简单的工作。那之后陆陆续续他也有教我一些铝线的技巧，然后也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去学。对，
1: 谢芷贤和邓家明一样是工科出身，但是两个人在铝线工艺上的兴趣与天分非常相似，因此在工作上彼此合作无间。而谢芷贤在铝线的创作方向还是有和邓家明不太重叠的部分。
2: 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机车重机比较多，因为平常也有接触，那老师之前就有一些类似的作品，那他说他有跟我提议说之后陆续的工作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去开发这些挡车类型的发展。对，
1: 看似复杂难做的重型打挡机车，才入行不算久的谢芷贤已经能够独立完成。
2: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想得很复杂，然后老师也会跟我去谈谈说，因为之后这是要量产的，可能就是要把它拆解动作一步一步去完成，这样会不要想一线把它完成。这样挡车的话，它的做法会先以它那个车架，然后以重机那一台的型号，然后特别的地方去慢慢的点缀上去。
0: 跟在我学习的伙伴，我觉得我有赋予他相对的目标，跟现在的一个操作跟一些学习，他都一直在我身旁，而且很棒。未来会不会学习到所有的技巧，我觉得时间够久，作品够多，那是必然的。
1: 从邓家明的中文成语创作当中，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轻易地看到他深厚的艺术底蕴与工艺技法， 他说这一路走来学无止境。
0: 旅线公益这一块是真的是没有止境的一条路，任何的方向都可以造就一番风格。只要你醉心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想要雕塑一只马，你想用旅线雕塑一只马，那你可以从很基础的，比较自私的马，到很生动的马，到很抽象的马都可以。你只要专注在这一块，你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那如何再更进一步？如何再更进一步？就是在这个讲比较广义一点，就是在痛苦中学习。我相信任何的创作不会是轻松的，除非它是你很驾手的、很驾轻就熟的创作，那不会是痛苦，那也不会成长，因为你在重复以前所创作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在痛苦中一直在进步。痛苦，那就是我做不出来，却是要做，做不出来要做，那怎么做？要不断去构思你。你茶余饭后睡觉前就会不断的构思它这个方向，这个结构你要去改变它，那你就会去实践它，它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完成，去到达你所谓的境界。那未来的境界，我相信你只要持续创作，你的境界就会不断的往上提升。
1: 艺术创作和工艺技艺都需要酝酿与淬炼，16年来邓家明手上创造出来的每个作品都越来越能表现出他一心想传达的意境与灵魂，而这片旅线创意所展开的天空也因为他的坚持与热情一步一步变得更宽更广。

0: 太热，所以想就吃个凉面好了，很简单。然后就做个小菜，这个 cucumber 小黄瓜。对呀、啊，生活就是为了要吃而活着，每天都想着自己要吃什么好吃的，
1: 然后都自己做。
0: 大部分，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偶尔啦，可是我还是会去吃什么龟啊那些的，可是我很少在外面吃饭，因为外面的味道对我来讲太重了， too strong， 所以我很少在外面吃。
2: 忙碌里为自己好好做顿饭，是陶艺家李慧文的生活日常。
0: 是不是？我觉得那是遗传，因为我阿公，我听我妈讲，阿公是中破塞，啊，我妈妈也超会煮的，除了之外。我做菜忘记跟你讲，我都要来一杯白酒，忘了。你看你们在，我就忘记要喝酒，喝酒才会放松，你知道？所以
3: 做菜会
0: 喝一点，因为我不太会喝酒的，所以我只能就是喝一杯小小口，你没有来一点吧？就是喝一点点，就是这样子而已，就这样。
2: 夏天喝白酒，冬天喝红酒，习惯在做菜前先喝点小酒放松的李慧文，总是能在任何时候为自己创造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通常是喜欢吃饭的人，就一定要有饭。今天中午是吃凉面，晚上就要吃点饭，这样子。
1: 就是一天一定要吃到饭。
0: 对，我是 Chinese diet， 就是我是中国味，而且饭一定要也要选过。如果加上我这个可爱的碗，哦，对啊 ，Look， 这是专门吃饭的，我去日本买的碗，所以放上去，哇，的碗就你的饭就超好吃。本来是10块的变100块。
2: 除了食材之外，重视生活美感的李慧文也很讲究盛装食物的碗盘，不仅特别选购，现在也会自己动手做。
0: 因为做陶，台湾人觉得做陶就会做茶壶，可是太，我现在已经做了几百只茶壶了，然后我现在开始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做我想要用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我今天需要一个盘子、一个碗，或是我现在开始去做盘子、做碗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我自己的餐具，就是我专门在喝味噌汤的碗。然后呢，就是甜点的碗，对，就是日本漆器他们的碗，就每个碗都其实我觉得，然后就是吃饭碗，
1: 然后还有汤
0: 面。
1: 面
0: 碗，对啊，所以我觉得人生还蛮有趣的，就是我现在就是为自己做餐具。
4: 最早我是学儿童教育的，然后后来就是到了美国的时候，我就是修 art education， 就是儿童教育美术系。因为儿童美术系什么都要学，就是油画啊、雕塑啊、金工啊，还有陶艺。那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修了陶艺的课程，然后觉得就是蛮喜欢，可能那个老师也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就很蛮喜欢在工作室，就是一待很久，越做越有兴趣。
2: 而原本在俄亥俄州的他，之后更在教授的推荐下，到宾州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硕士，钻研陶艺。
4: 在美国比较强调自己的想法，对，就是你要自己的，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创作理念，然后你要做一个理，就是写个论文出来，就是你的在最后毕业要。就是要有一些想法，然后做出你要整个的。像我在毕业的时候是做了一系列的骨灰坛，然后就是有关地水风火空这方面的东西。

0: 时候我从美国回来，其实我有申请到一个在竹围有一个 art center，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两难，就是你要去当艺术家，因为那时候我有两个工作，一个就是英文老师，然后一个是陶艺的。我因为可能还是会有金钱上的考量，所以我还是留下来去当英文老师。对，后来就是一路来就不小心就生意越来越好，就一直教一直教，一教就20年就过去了。2015年吧，就突然觉得说，因为我已经教了15年的英文，我觉得好像人生就突然觉得，哎，好想去读书哦。就算我在美国那时候已经有硕士班毕业了，后来我就想说，好吧，听说台湾的最厉害的陶艺学校就是台南艺术大学。我觉得也是想说啊，反正就考考看吧，反正没上我就继续教书吧。对，后来就是考不想就考上了，我就两想说真的，我只是想说试试看，我下定决心，好吧，真的好吧，我就去，我还跑去问那个算命说，我可以去读书吗？
1: 那是有过挣扎吗？
0: 小小挣扎，因为那时候我的补习班还蛮不错的，就是觉得每天好像就是这样教书，虽然也是很快乐，可是好像就少了什么，太忙了。因为以前我的课从下午可能3点就要上到9点半，一个人就这样。
2: 日复一日的忙碌与困乏，唤起他心中对于艺术的渴望。于是李慧文选择暂时放下补习班和屏东的一切，毅然决然重回校园。
0: 那我整个家我都没有回来，就是去住学生宿舍。本来我看我们家这么漂亮，然后现在去住那个小小就一个小小的房间，对，而且又冷又湿，然后要跟人家公用厕所，刚开始就是非常不习惯，而且还要不能煮饭。我那么喜欢吃饭，就是煮饭给自己吃的人，只有现在每天都要吃炒饭，对，就吃便当。这个对我来讲跟美国超级不一样 ，super 不一样。就是在美国，就是很讲究你自己的一个，就老师很放任你去，就是不管就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老师都会一直称赞你很好，所以我是 A 毕业的，就是好像全班都等于好像第一名这样子，而且我可能就是。又是亚洲女生，然后还不错。可是回到台南读书的话，老师教授就是张清源老师教授也是非常顶尖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每次 critique 就是评图我的话，就是都骂了我，就是都会要哭，觉得啊、哦、我怎么这么不好这样子。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老师你就会让我再去思考，在做每一个作品，尤其老师说，因为我之前在美国是做雕塑的，那现在转换做 functional， 这种 tableware 这种就是实用陶，对，就是石器这些部分，跟 sculpture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雕塑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要做的更贴近，就是说不是只有创作，也是因为实用。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五感，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全部的感觉要放在我的陶的里面。
2: 为了曾经热爱的陶艺，李慧文在40多岁时重新做回学生，而自此之后做陶这件事也

0: 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1: 其实我做陶还要去针灸看手，因为有时候，所以 that's why 我不能做太，也不能做太多这样子。可是不做又很不舒服，像在楼上太热了，铁皮屋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可是现在有一群就是我们一起烧陶的，他们就规定说，他们说就是说，哪时候要烧陶咯，所以你就要赶一些作品，那就会有一些进步，我觉得。我比较偏向实用陶，那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像我在学陶，好像就是以茶壶为主，因为它就是比较高难度的，所以我大概就是只有做茶壶，就是一直做。可是我现在毕业了，然后回到我自己就是生活的部分，我发觉就是我会把陶跟我的生活会更密。就是更合在一起，就是我需要什么而去做什么，而不是说人家觉得茶壶是一个就是在陶艺是最高的一个境界，那你要去突破它做到最好。对，我现在就比较喜欢满足我自己。

而除了碗盘等日常都会用到的食器之外，对李慧文来说，讲究技术和美感兼具的陶壶，也是他一直以来持续不错的创作内容。

0: 其实做陶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很平静，就是我觉得人就是我们太多外面太多纷纷扰扰了，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做陶就会很 calm 的感觉。
1: 把陶壶慢慢修成不规则的模样，李慧文的作品总能展现出其自由率性、不受拘束的性格，跳脱传统既定的想象。

0: 傍晚时分，孩子们陆续抵达教室，换下工作服，简单梳洗后，李慧文身份一变，成了学生们口中的 Kiki 老师。
1: 喂，如果你没有看到画面，你要 tell me， OK？ Or you want to look at English or Chinese? You can choose. Which one? Or English. Okay. Okay. Let's start. You first. Sixth one is leafy. Okay. So easy. Just read it. Okay. Of let's go ahead.
2: We love basketball. It's a great sport. We can do a lot of things.
0: 即使没有特别宣传招生，但在地方家长的口耳相传下，补习班还是屹立不摇。虽然对李慧文来说，教书是他目前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一方面，老师这项身份的维系，某部分也反映出都会区外的孩子在英语学习上的需求。
3: 其实我现在好像教书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我常跟学生说，你要不要来，随便你哦。K 老师不是，我是希望把你英文教好，而不是说一定要赚你的钱这样子。就是教书跟做陶，还有这些，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必

0: 需要面对的。你说我不教英文，也是可能，maybe 我真的要，可是我觉得不上，那这些小孩子又怎么办？类似我可能给自己一个理由，不小心就会觉得他们也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我这样子。
1: 我 send 了一个 video， Sunny， did you see it？ No， 你没有看到 ，Miffy， 你没有看到吗？就一个 shopping 的，我看是不是？哎，不是 school activity， let's check。So you didn't see this yesterday？ 你昨天没看这个 ？No。哦，爸爸在跟你讲。OK，Miffy， did you watch it？No， you didn't watch。How about Sunny？ So yes, I do。How about Sky？ Did you watch this video？
2: 好一个，没看。
1: Just a little， 看一点点。Just a little， say just a little。
2: A little。
1: Okay, Sam, did you watch the video? No. So I didn't. I didn't watch the video. I didn't. Yes. Okay.
3: 让孩子能够就近学英文，是他继续成为 Kiki 老师的最大动力。不过一天终究只有24个小时，如何自在悠游于创作和教学间，也是他一直在思索的事。
0: 有时候我很想好好的，就是说专心的创作，就是说其实我的创作的想法不是只有陶，就是像说我的像木工啊、瓷，就是玻璃这些东西，我也很想就是去摸索，就是做一些结合。像我觉得这个是不错，我也想要做生活陶，不是只有陶，只有这个锅碗瓢盆，可能就是灯具啊，或是很多东西可以做创作。那因为你有时候你就不太敢想太多，因为一想起来就没有办法那个，因为我还要有课要上。可能教书就是也是很快乐，就是很疯狂，他们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搞笑的老师这样子。

0: 你看啊，这边全部都是要打磨的。柴烧就是它所有的灰都是釉药，就是黏剂的意思，像骨碌这样，像那个胶水一样。所以这个都要经过磨这样子。那这样就是一组。
1: 将茶壶、碗盘一一拿出来，李慧文这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好好整理这些才刚柴烧完的作品。小心翼翼进行切割，不像一般电窑和瓦斯窑，柴烧的陶器因为烧制过程中的落灰等因素，烧完后还得再经过打磨，虽然更为费工费时，但因为诞生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预测性，一直以来都是他最喜欢的烧陶方式。
0: 柴烧就是很有魅力之处，就是说它每一次烧都不一样，柴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看每一只它的纹路啊，你看留的釉啊， even 我用的土，我设定的土是一样的土，它还是会不一样，而且我烧柴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会配不同种的土，有时候配日本的土，有时候配美国的土，或西班牙的土，中国大陆的土，甚至台湾的土，然后我就每一次烧出来的感觉，我就会去判断它的这个颜色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对，然后我就会再多加一点日本土，多加点就像煮菜一样，多加一点什么什么，然后就会。就是每一次烧的效果都会不一样。

0: 叫做我给它取名叫做佛陀碗，就是布达宝。
1: 以前碗都是只有小挖工，可是我觉得它好像不太够我用。然后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节目，就讲到就是佛陀碗这件事情，我想说，哎，这个佛陀碗刚好，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做做看？那类似这样，像钵一样，可以到处就是我像我现在我有时候会放一个碗在我的车子里面，然后我肚子饿，我就不一定像疫情的关系，我也不用去跟人家在里面吃东西，我自己就拿了碗给老板，把面就算汤面也是可以整个拿到我的车子里面吃，非常的方便。

0: 那一般我们的碗，像你说，你看它的 ring 的部分，一般我们都是平平的。你有注意到它是一个 curve， 它也是流动，像水一样慢慢的，就是要动跟不动之间。我觉得这个可以反映到，就是说我们人生就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对不对？人就是在那个 center 里面，你慢慢慢慢的就会把它拉回来，然后你看它又变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是 ring 的部分，它是有 curve， 然后这个角的部分也是，就是我切不像是一般他们人士都是用比较光滑面的去修胚，就是摸起来是平平的，就是比较光滑。那我的是我用雕刻跟切的方式。这是我自己在目前的一个新的创作。
1: 尽管做的品相相同，但每次都喜欢来点不一样的改变。在创作上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李慧文，作品也曾在2020年英歌陶博馆所主办的国际咖啡杯大赛中获奖。此外，也有朋友因为喜欢而开始收藏。
0: 一般的碗跟我现在做的碗，我那个就是你吃饭的感觉就会 feel 非常的好，就 upgrade 你吃饭的一种感觉。所以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希望是，就是在我生活里面也希望慢慢可以影响到旁边的人，就算一个两个，像我现在就有几个会来收藏我作品的朋友，他就会说：“哎，你哪时候要出窑？先留几个给我。”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烧陶也要钱，那他们就可以 support 我一点点的烧窑费。
1: 而虽然从中得到了不同于教书的成就感，但对于艺术成就的追求，李慧文始终保持着随缘的态度。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那个管道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对，所以而且因为我几乎一到五都要上课，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因为要跟艺人还要谈啊，还要聊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这些我又不太会。对，我比较想要推广，就是想法，然后摸到我的东西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他们会改变他们对他们生命的美感。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要一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有努力在做，那至于结果上帝或佛要给我什么我都可以接受，这样子健康最重要，这是我要求，就是我最比较 care 的。对，其实我这个状态我还蛮想要，要不然我年轻的时候太忙了，然后为了要读书去美国读书，真的是吃尽苦头，就是很辛苦，该做的洗马桶啊、洗碗啊，对啊，什么都做过，所以我都跟小朋友说，给他们一些经验，就是说，就算去美国读书要花很多钱，没关系，只要有梦想，一定会达成。
1: 怀抱梦想，努力实践，走过忙碌彷徨的年少时光，中年重拾做陶乐趣的李慧文，从中发掘属于自己的幸福状态。而在未来，他希望能更投注在陶艺上，享受创作带来的平静。
0: 我希望就是可以放比较多的时间在创作，就是一个人就是要有一种想法，然后把你的里面的东西透过这些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很棒的感觉，就是你头脑也已经有想法了，想法跟做出来是不一样，所以你透过这样慢慢慢慢有时间，然后去把它累积，然后做出你想要的作品，那种感觉蛮好的，好像是生出一个小孩这样子。
1: 不断找寻工作、兴趣和生活间的理想平衡。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历经11年的漫漫长路，佛光山桃园新弘法基地迎来重大里程碑。这片占地将近7000坪的土地，是14年前由星云大师亲自勘选。未来这里不只是一座寺院，更将结合 AI 科技和环保理念，打造全新的现代弘法道场。
1: 开辟平安，动土大吉。
2: 热闹的动土仪式现场，象征佛光山桃园新弘法基地迈入全新阶段。这块占地6920坪的土地，从2014年推动桃园市地重划至今，历经11年等待，终于踏出建寺第一步。这座新道场以佛教未来学为核心定位，在硬体设计上超前部署，瞄准永续发展。
3: 我们讲的不是低碳，而是这一栋希望的是零碳，而且是一个智慧型的大楼。这个地球如果有一天没有电没有水，那么这一栋楼它如何自给自足？
2: 除了打造零碳建筑，软体上也将结合 AI 科技，将经典中的菩萨与佛法教义在现实生活中生动呈现。
4: 这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基地，而是包含周边许多的住宅、公共设施跟共同使用的需求，构造成一个城市的一个生活的区域。透过土地的重新的规划，能够呢腾出公园绿地跟公共空间，让这一块地区呢的居住的品质呢可以呢再往上提升。
2: 桃园能有一处属于大家的弘法道场十分难得，而这座结合智慧科技与人间佛教的新道场，未来将成为桃园弘法的重要新据点。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近日，尼泊尔传出重大灾难，再度唤起人类该如何重新思考自己和环境的关系。佛光山月光寺举办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透过星云大师著作，带领佛光人重新检视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也希望阅读不只停留在书本，而是要化为生活中的实际行动。
5: 翻开书本，从文字当中找答案，佛光人齐聚月光寺，透过阅读分享，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当代人心思潮为主题，内容集结了历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思想跟理念，也让与会者从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和平等议题思考佛法要如何的落实生活。
6: 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天灾，其实更多我们应该去做一个更深刻的反省，就是这背后其实，整个地球的暖化，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人祸。
5: 从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一路谈到了环保与新保、共生与共荣。觉培法师表示，这些不同时期提出的主题，其实都紧扣着当代人的生活跟需求。
6: 这本书我们不只是在读，更希望的是大师期待我们是用生活的实践来生活，来真的是落实一个所谓人间佛教的一个行者应该要有的行动。
5: 在月光寺举办的这场阅读研讨会吸引了超过200人参加，对参与研讨的佛光人而言，这本书也像是面对人生不同课题时可以重新找到方向的指引。
7: 那我觉得这本当代人心思潮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旅程的 GPS， 对，然后对我们人生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有烦恼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翻阅大师的这本书，我觉得对大家都非常的有用。
5: 从阅读理解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月光寺透过这场研讨会让佛法与当代的议题产生了连结，也期盼把书中的观念化为日常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为环境跟下一代留下更好的未来。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持续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体验中学习行善，培养他们养成关怀他人以及乐于服务精神。

0: 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1: 我们心理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你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2: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日行一善。
0: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好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原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松山分会日前举办会员联谊活动，礼请觉仁法师与大家共聚佛光情，总共23个人欢喜出席，大家一起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影片，并且透过游戏促进彼此熟悉度，场面温馨热络。
4: 我们修行呢，其中有一样嘢叫做随喜功德。
5: 借由每一次联谊，让各位会员熟悉所属分会外，也要理解自己既是佛光会员，也是澳门禅净中心的护法信徒，鼓励大家发心承担义工任务。
6: 其实是个宇宙人生，一个根本的问题。
5: 活动中，大家用心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因缘观视频，用心领略大师想传达的佛法精神，接着透过游戏打破彼此间的距离，让彼此更熟悉。
4: 不要以为呢，穿着这个佛光背心好像有很沉重的这个责任这样的，不是的，是用轻松啊，轻松的心情来学佛。
7: 祝你无量寿。
5: 带领佛光人，祝福所有人慧命久长，为这次聚会画下温馨美好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3: 位于美国圣地牙哥的佛光山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邀请社区邻里与佛光之友共聚美丽月色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音乐交流，促进邻里交流，吸引了近100人参与盛会。
5: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5000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8: So all of you has the light.
5: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应西灵协会邀请，由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妙维法师、国际佛光会等干部前往莱尔市的西灵协会新总部参与开幕祈福仪式，为新职启用长者祈福，社区以及世界和平献上祝福。
9: Mr. 幸运 the founder of 佛光山。
5: 仪式中，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带领现场大众恭读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英文版为老人祈愿文，祈愿天下长者身心安乐，生活幸福。除了佛教界代表，西灵协会也邀请天主教神父带领现场大众一起为新总部及社区未来发展献上祝福。佛教与天主教先后带领祈福与祈祷，展现不同信仰彼此尊重关怀社区的精神，透过佛教、天主教及社区各界参与，传递跨宗教跨文化的共融精神，期盼以团结、尊敬与爱心凝聚社区的力量，共创和平友善的生活环境。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歌仔戏国宝杨丽花是无数观众心中跨世代回忆。如今即将在10月30号一部历时5年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将要带领大家回顾这位一代巨星的演艺人生。片中会透过珍贵的历史画面与访谈，不仅重温了当年的点滴岁月，更看见杨丽花对影像细节的坚持，以及传承歌仔戏的不灭热情。

0: 穿着华丽的格子戏服，舞台上比划着身段，一个锐利眼神就能迷倒无数粉丝。她是台湾国宝级格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她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要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

0: 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把酒有光吗？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不老。多多支持阿姨。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好，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它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本来当我到八十岁，我也是要演到八十岁。
0: 本间新闻吴声宇、洪瑞礼、郑恩宗台北采访报道。
5: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暨州庵文学森林登场。今年由作家薛巧妮抱回首奖，作品结合自然知识和青少年成长故事，不只写出青年世代内心世界真挚的情感，也打破了年龄界限，让许多大人读完同样深受感动。
6: 我们请市长李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0: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7: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去审视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0: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8: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审视、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人都需要它。
0: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真正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5: 台语不只在课堂中学习，还能够回到日常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以好听不跳针为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邀请不同世代从听开始，愿意学，勇敢说，让熟悉的台语再次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9: 阿舅是你人才，台下也比得不人才。
10: 生动台语演出，潮热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11: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12: 啊，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较好听，台语的韵、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较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全美戏院内底来做演出。
10: 今年主题“好听歌袂跳针”，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13: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这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做这个台语吼。
10: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5: 花莲卓溪乡太平部落首次由族人自己当导游，自己说故事，带着游客走进部落，从布农族文化、传统饮食、歌舞到在地产业体验，统统都有。希望透过族人的第一视角，真正认识到部落生活与文化。
14: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15: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14: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16: 光是这个要练两个礼拜。
14: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17: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于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14: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中秋节将至，彰化花坛有一位企业主连续两年捐出100,000元认购爱心蛋黄酥，送给彰化家福中心的弱势家庭。今年也有企业响应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团圆与温暖。
18: 小朋友开心的将蛋黄酥礼盒紧紧搂住，兴奋的连家长都拉不住。家长表示，对孩子来说，收到自己喜欢的蛋黄酥就是最开心的事。
19: 他们很高兴啊，非常开心。
20: 他们很喜欢这个月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蛋黄酥，然后，会抢啊，就如果是在我们家里的话，会比较。

0: 一下就没有了。
1: 捐赠人洪天静回想自己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多，中秋节能吃上一颗月饼并不容易，也因此创业有成后，希望把这份心意回馈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另外也有企业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收到中秋祝福。
2: 放下说，咱所有空气来这陪伴咱的家人，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有阮甲陪伴、足有爱心的中秋节。
3: 我们今天家庭这边也陆续都来领取了蛋黄酥跟有机果酱，希望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一个中秋佳节，团圆的一个佳节。
1: 企业持续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透过节庆物资陪伴弱势家庭，让中秋节不只是分享月饼，也让家福家庭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启动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和街友结冰水饮用，让他们免费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减轻了中暑和热衰竭的风险。站内也提供洗澡洗衣服的服务，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能够舒服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5: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寒士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6: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5: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寒士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7: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我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5: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寒士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4: 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孝亲楷模奖给年轻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与行善的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8: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9: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8: 国际国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9: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吴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10: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佛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9: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11: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在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9: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12: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13: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 人与人之间

0: 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1: 不管是写 这三位角色，或是大三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嗯嗯，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建设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了三款电联车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开放市民票选，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政府也准备了包含 iPhone 平板电脑等丰富奖品，鼓励全民一起参与。
1: 出发，台中捷运。
2: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3: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2: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票选时间从9月10日起，为期一个月。
3: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报道。
0: 花莲台九线的玉里大桥有驾驶发现，桥面明显高低起伏，经过伸缩缝的时候，甚至会上下跳动，落差最大接近两公分。不过公路单位解释，玉里大桥正好跨越两大板块，桥面的波浪状其实是设计的一部分，要替未来每年两到三公分的板块抬升预留空间。目前监测桥梁结构安全无虞。
4: 开车上桥才没多久，车身一下往下，一下又往上，明显感觉到桥面的高低起伏。
5: 平常开开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一个波浪形这样子了。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
4: 这里是花莲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去年4月才通车，但不只是开起来有波浪感，从旁边看桥面跟护栏也能看到明显的高低差。不过公路单位解释，这并不是桥梁变形，而是因为玉里大桥跨越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东侧的乐河端受到板块推挤，每年预估会抬升两到三公分，因此当初的设计就先把玉里端预拱60公分。
6: 菲律宾海板块呢，因为受到挤压的关系呢，所以说它每年呢都会抬升2到3公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呢，都会预先呢在玉里端先做一个预拱6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车的情况会看到说会有一点点波浪形。那事实上是我们因应板块推挤造成的抬升的问题。
4: 至于目前伸缩缝最大接近两公分的落差，虽然不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但却也会让车辆产生跳动感。工程单位在近期将会进行柏油铺整以及伸缩缝的改善，也提醒驾驶行经时放慢速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花莲文旦也开始采收。今年受到春季干旱影响，产量预估减少2到3成。不过对幼农来说，现在传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大陆宣布今年花莲有超过200家果园以及包装厂取得了输入资格，等于为花莲文旦再多争取了一条外销管道。
4: 一颗颗文旦挂满枝头，花莲瑞穗进入采收期，果农忙着摘果装篮，准备要迎接中秋市场。只是今年春雨来得少，正好碰上3、4月的花开结果期，着果率受到了影响，产量预估比往年少了2到3成。
7: 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这样比较好啊。哎呀，我们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啦，就这样而已啊。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啊。
4: 对农民来说，多一个市场就多了一个机会。中国大陆在近期在新增花莲文旦包装厂以及果园注册，县府从3年前开始比照了台东凤梨世家的模式，找来专业团队从果园管理并虫害防治一路进行辅导。
8: 针对所有的水果出口，各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要想方设法的为农民找出路。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任何的一个出口的地区，那都要符合对方的检疫规定。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输出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或者是香港，都是我们出口的重要的地区跟国家。
4: 目前花莲已经有33家的包装厂、174处的供果园取得了输入资格，不过县府也强调，拿到资格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卖出去还得要看后续贸易商的采购。
9: 许多的国家都向我们花莲来做一个采购，包含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等等。那在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去年是955公吨哦，那香港也有达到715公吨。
4: 今年文旦减产，盘商提早进场，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好。从国内市场到海外的通路，农民最期待的还是销路越多元，价格越稳定，辛苦种下的文旦都能够顺利卖出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台湾精品咖啡市场蓬勃发展，在种豆技术、烘豆工艺与产区推广持续累积之下，台湾咖啡屡获国际赛事高度肯定，也在竞标平台屡创亮眼佳绩和纪录。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就借此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
10: 位于在阿里山乐野部落这边，地理环境四面都环山，底下一条大溪，到了大概下午三四点会有起雾，所以咖啡长得比较慢，它在树上的时间比较久。
11: 台湾多山高海拔的地形气候变化，加上高超的农业技术，让台湾精品咖啡这几年在国际上逐渐闯出名号。
12: 台湾是全世界精品咖啡产业文化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自家烘焙咖啡业者，但是最难人可贵的其实是我们离产区非常近，我们是全世界相当少数同时具备咖啡产业链，从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到三级产业，从产地到餐桌，从种子到杯中。
11: 由台湾咖啡研究室主办的首届台湾咖啡国际竞标邀请赛，希望让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有机会在一杯咖啡中认识台湾的土地、职人精神与持续演进的咖啡产业力量。
12: 想象一下，愿意采购国产咖啡、台湾咖啡的人，他们会很荣耀的在自己的咖啡馆里面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咖啡，他们会把台湾的咖啡端在他们自己咖啡馆里面，可能是桌上、架上最好、最贵、最高品质的那一杯咖啡，这就是台湾咖啡产业独特的软实力。
11: 从土地涵养风味，用时间累积价值，从品质风味被世界的精品咖啡爱好者辨识记住，台湾咖啡要向全球精品咖啡产业展现台湾咖啡的实力与自信。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3: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4: 我们在深藏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5: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1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6: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1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南瀛春梦2026南瀛书法学会会员联展在归仁文化中心登场，集结近百件作品，不同世代书法家各自挥洒风格，从篆隶楷行草到融合现代造型创作，让传统书艺展现更多风景。
1: 一笔一画，浓淡交错，近百件书法作品各有风格，挂满展场。南瀛春梦会员联展让不同世代创作者在同一个空间以笔墨交流。
2: 那这次的展览有集合了114位的书法大家，然后展出的作品就是隶书、行书、草书，各个形体书法体都有。
1: 近百件会员作品，从年轻世代到80多岁长者，以不同书体创作题材，从古典诗词、经典文学延伸到台南地方文化及现代书艺，展现传统书法多元性。
3: 在这边展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企业家还是各学校机关去做研习，还是学校需要我们去做种子的训练，我们都很乐意。
4: 跟这么多人一起联展，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这样子。那我也把我自己从日本那边学来的东西，然后带进来这个协会，然后但也希望这个风气可以就是持续推广这样子。
1: 透过笔墨，不同世代写出不同风景，从传统书体跨越文化创作，书法传承不只是延续过去，也在彼此交流中加入新想法，让书法艺术继续融入当代生活。本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德国艺术家创作，透过版画描绘台湾人的生活小事，也为了要让民众感受到作品的生命力，在现场除了赏画，还有机会 DIY 体验自己动手创作。
5: 路上的机车骑士，挑着扁担的老者，德国艺术家 Katarina 以版画刻出他眼中台湾人生活的模样。作品现正在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而展览名称 Leben Künstler 也有其意义。
6: 那 Leben 就是生活的意思， Künstler 就是艺术家。通常我在生活中，我就会观察人，可能在路边啊，或者朋友啊，我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在可能要养小孩啊，或者做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哇，他可能有这个困难，但是他还是要找到办法做出来啊，我做得好，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5: 把眼见所闻先简单画下，再以版画创作展现，对他而言，生活处处是艺术家，这些看似简单的过生活画面都是最好的灵感。
6: 2024开始做，或是有时候不是，因为它都是版画，要刻。但是我先会，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什么，我先会用先画出来啊，就大概用素描画一下。刻了一些阿嬷，我都觉得他们也很强，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嘛，还要骑机车，然后卖他们的鹅啊或是什么的，还是很活泼，蛮好过他们的生活啊。
5: 透过艺术留下在地生活，民众赏画之余也有机会亲自体验版画创作，完成属于自己的生活艺术。任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水墨画展，展出艺术家方宝玉多年创作成果。他以菊花象征面对岁月和逆境的坚韧，也不断尝试不同媒材，让传统水墨融入创新，展现对艺术始终不减的热情。
7: 一幅幅多彩水墨作品挂满展场，从含苞到盛放，记录艺术家数十年来创作岁月。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举办流年如画彩梦方宝玉水墨画展，展出80多岁艺术家方宝玉作品。
8: 今天的每一幅画，有对我的一段的记忆力，也有我对人生的一份感受。走过80多年，我珍惜这个还能够拿起画笔来，把心里的感受画出来。
7: 艺术家方宝玉亲自带领来宾欣赏作品，从雪中菊花到娃娃系列，分享不同画作背后人生故事。透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水墨艺术也能持续创新传承。
9: 老师画的菊花也凸显你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世无争的那一种，很安分守己的那一种，很温柔的那一种独特的特质啊。
7: 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艺术却没有年纪限制。方宝玉用80多年人生体会，持续在画布上追寻心中彩梦，坚持创新传承，让艺术成为最动人的力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啊，今仔日。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爪的。关键时候，
3: 关键时候，安东尼的在哪？
1: 刺绣师，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阴阳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你甲平家当时讲好要手术直播，
1: 一直拢有联络，也毋过做决定是伫唐元乡地堂救灾的时阵。
0: 现在都无爱跟我参详者啊！
1: 因为我知影你会反对，
0: 就算我反对，你嘛会做对无？第林，你以前是孤单一个，你家己要安怎做，这拢无问题。不过即摆你有团队，你敢有替团队的人考虑过？你想要免费动手术，你想要免费直播，想要免费教学，你要叫因点浪费时间陪你，安尼想要给因钱啊？还有，你敢捌替病医考虑过？
1: 我唔能替病医考虑过，我阁认为当利用手术直播的方式，将一寡高端的技术传送给大家。经过一回救灾，我才知影讲，大都市的基础医疗差别无大。也不过，乡镇农村的医生，因会当接触到的患者拢是差不多的。因所要学习更加新的技术，因所要接受更加复杂的手术。直播教学并无啥物限制，若是当用这款的方式，把我所知影的技术传送给大家，就当救更加侪的人。咱的病医乡的力量，就是患者的志向。
0: 你的想法我了解，你的目标我也非常认同，不过至少都要让病医生活下去啊。
1: 什么意思？
0: 我直接跟你说啦，病医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不过营收越来越坏。华姐本来没想要和我跟你说的，我也认为说等度过这段时间一切都会变好，不过咱现在已经没这个时间了。
1: 为什么啊？
0: 若是海峡一个月以后赶快了钱，华姐她就要辞职了。
1: 司机，
0: 今个月真入面，咱当时伫北台的士伊，这段时间伊伫咧逼花枝都要甲你辞退。你敢知影花枝拄只是安怎讲的？这回的司机，唔是伊当决定的，伊想要伫赵新强会当甲咱斗三工偌济就斗三工偌济。第二，伊逼赵新强阁想要甲咱斗三工，完成你所想的梦想。海城阁同已经无外久啊，花枝一个走，你认为刷来院长，谁会当稳住你安尼啊？
2: 不好意思，叫刘姐，连天英回来了。

0: 真困难啊！伊那阮放弃妹妹，第一声妹妹还阁活呢，我想要让妹妹活呢，你救伊啦！我救你好不好？
1: 拜托啦！
2: 你想卖就
0: 救，
2: 我看一下比例。
0: 爹家，爹家，
3: 安祖，
2: 妹妹心衰，可能较严重啦。
3: 那继续安尼，就算无动手术。
1: 第一声，我知你是海峡上好的团队，是我唔对，我无应该走的，我甲你分析你啦，拜托你救我的囡仔，我救你了，
0: 我救你，
1: 我无应该走的，
0: 我救你，囡仔是不够的，囡仔是不够的，
1: 救你啦，拜托的，
3: 免看我，该决定了。
0: 等一下，我求你把我倒上
1: 岗，你拜托啦，
0: 好不好？等一下，我求你。
3: 病的名声是愈来愈好，不过营收愈来愈歹。那是海峡一个月要赶快了钱，安尼花子都会失职。海峡已经冻无偌久啊。
1: 等一下，请你赶紧好不？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求你跟我斗三个。
1: 拜托的，拜托
0: 的。我求你了。
4: 这边段也手术了。进去办段也手术。
0: 大侠，
1: 大侠，
0: 妹妹好救啊！妹妹好救。
4: 进去准备了。

0: 恁之前为着这个手术投入这么多，卖半路放弃。而且，若是无和你动这个手术，你的心内嘛会感觉遗憾，对不？
1: 姨娘，家己不够花伤钱啦。
0: 唔免。
1: 也唔过你，
0: 我感觉你讲了真有道理。推广介入手术新术式，予搁较侪人受益。若讲大爱，是医生的使命；若讲小爱，是你的初心。虽然我之前一直拢在讲钱钱钱，也毋过钱伫性命面头前，啥物拢毋是。所以，等一下，请你放手去做了。

0: 高小草啊，
1: 好像我细号等休困啊，毛钱保证书未阁转你啊，也就是讲，这个麻烦代都要交予你啊。还有个啦，鲁道夫第一个报名，不过有两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家己你的团队，你连体验手册发表论文，伊要第二作者的署名。搁一个是什么？
1: 连体验婚礼时，伊要做心肝部分的第一主导。
0: 不行的，心肝第一主导是你，
1: 我已经答应了。

0: 你讲什么？
1: 我要加入丁的团队，做人体用手术。哈密尔教授已经答应要推荐我。手术若成功，我发表论文，对明年提名有利。
0: 你想要做心脏分离的部分？
1: 我知影丁已经选到你啊，也毋过你真久拢毋捌做心外。
0: 敢讲你也做过啊？
1: 也毋过我一直拢无放弃心外。我也阁知影海城即马无钱啊，我的基金会会当替这回手术提供所有的费用，小款的纾困，甲心脏主导位置让予我。

0: 是想要笑我，也是要来苦劝我的。
1: 你若是无要动手术，无来替我想病历啊？
0: 你是认真的？
1: 这两年，海城的人来讲到你，拢讲你是奸细。可惜你阿哥是院长在冒火，对患者凊彩应付，而且自私自利，不知进步。我这次对灾区回来，门诊、手术、查房，大家拢讲你变啦，变好啊。不过只有我知影，你无变，你是开好啊。你本来就是一个真替人设想的人啊，暖心、重情重义、够大局。你这个牛威和 Rudolph， 我为你骄傲。
0: 对我来讲，现在海城病院不是病院啊，是一个又一个人。大爱这些人过了好，病院才会当好。病院若好，我甲第二个梦想才会当实现。我嘛希望有一个真好的海城病院。

0: 你手骨有代志啊？
1: 无，拄好经过尔。
0: 你伫外口徛三分二十六秒，烦恼手术啦。
1: 烦恼，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烦恼。你是安怎无邀请我加入你的团队？是因为我的水准无够是无？
0: 你
1: 也是讲，我只是一个气海护士，护士根本无伫你的团队考虑范围。

0: 来，你也是别讲啊，你先跟我讲完。那无我今日讲完，我就无勇气讲出来啊。我俩村人之间有遐尼深的恩怨，而且佫做伙经历遐尼侪代志，你一定会邀请我。不过我想袂到你邀请遐尼侪人，却敢若无邀请我。我俩村，我已经有够打拼，是我对伊做了无够负责无？你所有的手术，我拢有提早做好功课，我拢是甲每一个顺序拢研究过，我才上台的。我佫甲家己定一个规定，叫做免等三秒。你敢知影迄是甚物意思？就是你所有的手术、手术药的气害，我绝对袂予你等三秒钟以上。除了迄物件迄种，我毋知影我需要先去准备。其他我拢有做到够。为什么你也是无予我加入你的团队？时光如幻，歌唱路漫漫。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2: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3: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4: 时间到了，
3: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我演个恭维啊。
1: 阿英，小等下，你还是莫讲啊！我惊你讲完，那是拒绝，我就艰苦的。
0: 你已经伫我的团队来啊！我有邀请你，你嘛答应啊？
1: 什么时阵？
0: 吴恒霞手术进行啊！
1: 我自细汉就喜欢看手术，尤其是真困难的手术。我是真专业的气象护士。
0: 好，做伙动手术。
1: 小姐。你讲迄就是邀请
0: 哦。所以你已经伫我的团队来啊，是上早的，嘛是上好的气象护士。
1: 我就知道。

爸，我回来啊。虽然讲这几年拢是去完全完全，其实真的是全磨练家己。不过只有这回去地当的前线，才当了解到你20年前做大水的时阵，你的感受、你的经验，甲你的步骤，了解到你创立海城的初心。

人类遇到天灾和病情的时候，是这么无助，这么不甘愿，所以才会产生遗憾，甲天受气，甲命受气，甲家己受气。啊，一间病院，一点医生，那并不够，医学需要无边界。

0: 老暖，
1: 暖，
0: 杂乱，
1: 非常者，
0: 一堆那山，连起来是不是就是讲，大唔好啊？患者麻醉精神，老暖老个一堆那山真杂乱。
1: 对。

0: 一天开十台手术，对医生是蹊跷啊！
1: 无法度啊，阮只家去灾区加点半个外月，肝癌的患者嘛加点半个外月。
0: 就是讲啊，进前啊，有几个患者家属听讲医生走啊，拢闹去院长遐呢。要是院长找鲁道夫教授过来动手术，这件代志才压落来。
1: 教授为了头学波，有影是落
0: 难嘞。你唔知你当初闹到偌严重嘞，我要惊死啊！就惊甲迄个大黄的同款。哦对了，我跟你讲哦，我听讲迄个陈医生其实是陈喵的后生呢。你感觉这敢真实嘞？
1: 你是听谁讲的？
0: 北大饭店医总医师啊，甲伊家己的迄个护士讲，迄个护士哦，就甲咱这边的一个护士讲，代志就安尼传开啊。

喂，丁行长，小款，敢会当陪？哦，好，嗯，好，不要紧，多谢你哈，给你添麻烦啊，嗯，再见。

0: an experienced team for this complex procedure. Our focus is on ensuring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for both.
1: 侬讲话呀？杜英，今日人体英分离手术团队正式成立，希望佮会当赶紧去予人体英分离术，为海城带来佫较大的幸福。第二，手术准备到倒一步啊？
2: 之前我认为讲手术上困难的所在就是配合，本来想讲无计手术术好了后呢，就开始练习，结果呢患者转移啊。阿金啊，这个手术目前上较大的困难，已经不是配合吧？
1: 是啥物？
2: 心率无济。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两个指标冠状休连之间有异常的血管收连，会得出手术的时阵血压、血氧心率波动真大。
1: 护理便宜就是因为心率无济，才放弃手术的。
0: 是啊。
1: 想哪不用体外回款？
0: 因为体外回款风险上大，就算大人做，嘛拢会引起发炎，得出组织器官损伤，更加卖讲本身免疫就真歹的人体型。所以阮研究了后，感觉来当稳住心率和指标同步，这是上好的。
1: 麻醉科一边下款。
2: 我之前捌做过分离术，到底发生什么哦？我嘛唔知影，到无去手术的时阵才去练啦。
1: 好，四位主刀的人选敢确定啊？
3: 确定啊！第二个里面负责肝脏分离，上岸卢道夫负责心脏分离，另外阁需要金元科配合。
0: 也够。化妆分离了，可能会大出血，需要充分收血。
1: OK， 这个来解决。阿芬，你要做好后勤协调，这一切辅助的工作，配合第二个团队完成这手术。
3: 我知影。
1: 嗯，这个连体婴的模拟手术，按照正式手术计算发放补贴给大家。
2: 哎，这好哦，这好，六万岁。
0: 介着手术教学那边，我要模拟手术。应该无时间教课，
1: 这我知影。淑芬，这件代志由你来做。
3: 为什么是我？
1: 即马连体婴已经成长到关键的阶段，然后因准备手术时间无济啊，病人必须要全力以赴，所以 tips 教学直播必须要由你来做。哦，一个有上重要一点，托老是病人家里，你无付钱。
3: 什么叫做伊家我的啊？这个手术方式我冇真侪想法啊，是阮两个做伙甲想出来，好不好？
1: 安尼敢唔是更加好？搁再讲，即马除了你，嘛无第三个人会当去教课啊。
2: 哎呦，得你啦！
3: 什么变的你？
1: 还佫有甚物问题无？
0: 那是无甚物问题，明仔开始，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敢做会到？若是做袂到，即马退出还阁会付？
2: 哎呦，小可代志啦！非得我真是大家拢踮伫手术室内面，
4: 都已经来啊，就安尼死啦，做就好啊，改变。
1: 好，钱、人全部到位啊，各位，我等下你创造奇迹。

0: 要八点啊呢，电信那也未来啦。
1: 卖着急吧，搁差五分钟，地哥已经准时啦，应该是去叫文哥啊，哈。哎，你听看麦，来啊吼，免烦恼啦。
2: 我走啊，各位。恁看我要创啥？
0: 哎，那干那你一个人，电信嘞？
2: 伊敢无来？无可能啊！伊大概拢会提早十五分钟啊。
3: 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德林，德林。哎，伊人，你朋友找着无？好，我知影。

0: 哎，小八姑姐，走到吧。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
1: 禅心料理。
2: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1: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3: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1: 算是传承菜。
3: 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1: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3: 是，
1: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4: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er。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er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1: 真的
4: 都没有做过。
1: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4: 谢谢大家。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你想要贡献啊？无效啦，还用百分之八十的地主的算账度，你即马必须要马上送去病院治疗。
1: 我现在去病院，有你伫个，你都要医好。我给你一条路行，甲阮妈医好。要若无，我就给你甲阮妈做伙走。但命好生。

0: 患者十七年前做多边小腿截肢手术，有倒截肢，三年前开始走路困难，鼻症严重了后，搁在病院做外髋关节的手术。
1: 你看我要创啥？甲我骂伊就好。
0: 因为手术打结，输脑状态无好，三年来血小板的状况一直来来去去，目睭渐渐失明，耳也嘛变歹。一年前，就很心酸。最后一次检查是三天前，心力衰竭。
2: 急救心功能衰竭，
3: 妈，
2: 小心急救！干部拖了什么？
3: 无啊！
2: 赶紧加层，让你妈坐起来。
1: 小壮要绑我妈的脚，小壮要绑起。
2: 感染机回流对心脏造成的负担，不管你无做解决根本的问题，爸妈送上病院，
1: 先送去病院。有你伫的，你再搞我妈医好。

0: 警察先生你好，刚才是我报警的。警察先生，刚才是我报警的，这间厝的人是被你抓起来是吗？
1: 我来的时候就没人了。
0: 哪有可能没人？我之前有来过，他就是住在这儿。
2: 你来过？
0: 对，是当年你爱哄的事情，是我爸出钱给他倒日记的。这几年，他的医疗援助一直都是我爸给提供的。对了，靠左。你看一下，我这有一个他的秘密口座，看敢能用这个口座找到他。
1: 嘿，心妹啊，替我查一下口座，看钱是怎样用的。
3: 妈，妈，妈，你坚持下去啊，妈！出来啦，你敢出来救的啊？妈，妈，你坚持下去啊，妈！
4: 什么叫你妈都靠依旧？
3: 依旧，我妈，你若是救袂我，你嘛免想要活命。
4: 靠依旧。

0: 妈，你们松下，你们松下！
1: 等一下，你来救我妈！我叫你来救我妈，妈，你还坚持要去啊妈？
0: 等一下，
1: 怎么说？
0: 你先说，受伤还是我？
2: 进来，警察已救。
0: 进来，警察已救。

0: 冥冥之中将有定数，应该来的也是来呀。
1: 十二点钟来急性心功能衰竭两届。
2: 嗯。
1: 上回到因家拢无什么设备，你搁再了我救回来，了不起啊！
2: 那是救不回来，我就死。
1: 够严肃的，你即马拢了解伊情形啊？有啥物想法？
2: 真奇怪，你阿公三年前有做外髋关节的手术，照理讲这么侪岁啊，动手术若出啥物问题，应该一个月内就会发现。也毋过病历煞写讲，伊到今年才出现心力衰竭，病情发展的方式无啥对。
1: 根本是药物的副作用，
2: 病历顶也无看到。
1: 你领导的时阵，伊敢无清醒？
2: 有啊，也不过伊的精神真歹，感觉已经失去活落去的想法了。也不过大兄弟不爱和伊走，
0: 真正是受罪，家己受罪，老母嘛受罪。
3: 替我去拜托第医生好无？我袂当无阮妈，我真正袂当无妈求你啦！
4: 你已经尽你的能力找出病因啦，后壁手术有人处理。
5: 妈，你是在讲啥？
6: 伊妈妈咪先是离开，我看到伊个，绝对嘛痛袂掉。
3: 多谢多谢你，我总算得到一句话啊！
4: 我想讲你正常啊，想袂到咱即摆搁较少，鼻要安怎？吞吞要安怎？花枝要安怎？第二你敢有想过？
2: 假使若失败，我会离开海峡。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0: 小小的尖嘴钳加上细心巧手，短短几分钟就把一条金色铝线灵活精准的弯折成一个精美的迷你法国号。在铝线工艺家邓家明淡水街上的这个工作室里，处处可见他引以为傲的铝线创作。
1: 会接触铝线工艺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兴趣。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兴趣，喜欢打电动，喜欢看书，喜欢爬山，喜欢游泳，它都是一个兴趣。那真的，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就是喜欢手工艺。那手工艺偏偏就喜欢这个金属线的一些创作，就是朝着自己兴趣去学习。那当初也是在16年前，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我的人生的导师，他姓李。李建成李老师，当下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纹一条线，金属线可以编成一个人名，我觉得太打动我的心了。我就觉得我想要支持这位创作者，那我就跟他买了几个作品，然后就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还不够，我真的想要学一下这个手艺。
0: 16年前，还是高科技电子工程师的邓家明，在新竹内湾拜铝线工艺师李建成为师。当年李建成还是因为邓家明三顾茅庐表现出来的一心向学，才收他为徒。
1: 登门拜师，然后老师他也不会理你啊。老师都已经，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真的是开店了，当一个职人在创作，然后在做这部分的一个创作跟收入。那当然16年前以文创或者是工艺去销售这一块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很夯的，不像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文创，什么东西都可以刻字，真的16年前真的很夯。那老师也不会理我太多，然后当时光拜师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从不断的去新竹的往返去跟老师求教一些技巧，然后真的求师的过程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我也是一样，如果真的很有心的来要跟我，哎，老师可不可以跟你学啊？我也是回答的跟当初老师所讲的一样，好啊，你再来啊，我有问题再来找我。那通常这样的不会再回来了，通常他就不会回来了。那我是那个唯一那个会一直回去的那个。
0: 邓家明说，虽然铝线工艺在台湾已经发展多年，经过疫情和市场变化，至今全台把铝线工艺当成正职工作或是事业的人不超过5位，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1: 那铝线工艺那时候的开始只是很简单的文字创作，那时候的技巧也没有现在的这么的丰富。那从那时候慢慢演进了16年之后，台湾因为它比较小，所以说比较客人养的比较刁啦，就说哎，文字创作已经不再吸引我了，我需要更多的色彩。那时候才慢慢从银白色的铝线，然后慢慢导入了彩色铝线的时代。那彩色铝线时代又开始被接受以后，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客制化的时代。客制化，我需要一台摩托车，我需要一台机器人，我需要一个卡通造型。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又在更进一个阶段，那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再进阶到艺品的时候，又是到所谓的现在这个时间点了。因为这些选择在一般的被接受以后，那我们就要开始在创作这块艺术的这一块的一个创作。
0: 在进铝线工艺的16年来，邓家明的技法与作品多样性随着这片蓝海一起发展成长，如今他的作品多元又成熟，甚至在铝线工艺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独领风骚。他说，这身本领也是多年来在淡水老街的摊位上所磨练出来的。
1: 街头创作，我也是一个职业的街头艺人，我是第一届的工艺类的街头艺人，然后也当过评审，然后也在街头创作长达10年的时间。那很多的赞美或很多的方向，其实都会有客人都会不断的给你方向，哎，这个可以怎样，这个可以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一些建议都很棒。

0: 价格去衡量它，我觉得它值多少价，那我觉得它值得我的生活，我就会开这个价。那这是遇过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子去圆善它。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老师你的创作好漂亮哦，谢谢，这个真的花很多时间，这真的花很多时间，很多感谢各位的支持，才能现在在这边站在大家的面前。
1: 各种钥匙圈、卡通人物、电影角色，没有什么类型的作品难得到邓佳明。而最近几年，他的创作主题有一大部分都着重在乐器方面，大大提升了吕县创作的独特性与艺术价值。
0: 得意的创作，那我介绍一下这款铺吧。哦，那懂的人他就会讲说它是一个，不懂的人他说它是一个喇叭。懂的人说，哦，这是一个活塞低音号，它的型号是什么？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那个口水键是在哪里？那这款作品，我是按照台湾的演奏家大师他手中那种独一无二的乐器去等比例的缩小去创作。为了创作这个作品，甚至我去拜托他的学生去把这个老师的乐器骗到手。那这款乐器全台湾就只有2把，我以为创作这款乐器是哦，我去随便乐器行跟他看一下乐器，我大概就知道他这个乐器长什么样子的。其实他们演奏家的乐器真的很特别，他们就是特别定做的，全台湾就可能就1把2把。
1: 法国号、大提琴到钢琴，邓佳明复刻出来的每种乐器都令人惊艳。仔细看他的作品外观和结构。无论是按键的位置、琴弦与管径长短比例等等，都毫不马虎，几近仿真。近几年来，他的乐器作品大受乐界人士喜爱，甚至连国外的管弦乐大师圈里都引发回响。
0: 那我去把这个作品收下来，把它整个复刻一遍，变成我的作品的时候，在这个大师的演奏会的时候，独奏会，我就当他的那个听众。然后听完他的演奏会，或者在他的出来谢场的时候，就把这个作品送给他，他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在我的脸书或 IG 贴上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很大方的帮我贴到国外的网站去。然后这个作品在近期在欧洲、美国的一些演奏家的乐器里面的网页里面，造成很大的回响。那很开心的，吕县的工艺，吕县台湾的吕县工艺家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作品，把台湾的吕县工艺推到国际市场面去。这一块是我最近很满意的作品。
1: 不止法国号作品登上国际舞台，邓佳明高超的现场创作技艺，还曾经受到外交部官员的青睐，要他走访世界多国巡回演出，把吕县工艺结合代表台湾的文化元素。在各地各国行销台湾，让更多外国人透过吕县艺术看见台湾。
0: 那会被观光局、会被国家给遴选为出国代表台湾观光的一部分，是因为当时吕县工艺这一块啊，在台湾鼎盛创作的时候，大约有10人，所以说你在各大的观光景点环境里面都可以看到吕县创作这个职人。那会被选中的话，因为我也是想说，他们叫我们提案，我就选择了一个台湾的一个 logo，把这个框先准备好，把这个台湾的框先准备好，然后带到现场的时候，开始吸引民众的靠近，就是，你写下你的英文名字，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绣在这个台湾，就绑上台湾框里面。那我跟观光局讲说，他们即使不懂、不认识台湾，但是他会带着台湾拍照。那大家看到说：“哇，台湾呢？你哪时候去过台湾？”话题会因为这样而起，世界会这样子开拓。然后观光局也蛮喜欢这个行销模式的，然后就不断的邀请我去出各国表演。这6年来，我大概去了30几个国家。
1: 一双巧手和吕线，邓佳明就这样把台湾印象用艺术勾勒。加深给各国友人。其实他把这手好功夫展现在世界舞台前， 曾经

0: 过一段不小的内心交战。
1: 把你的工作当兴趣比较简单，第二个是把你的兴趣当工作，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嗯，这个转换的过程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坚持，很长时间坚持。那我也不是说一开始我就是从工程师，哦，我今天学了一两个礼拜，然后跟我家人跟我的亲人讲说，我不做工程师了，我要来当艺术家。你笑哎，你疯了吗？那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坚持。那我不是当下就马上决定了，而是透过不断的累积，不断累积，大概累积了七八年之久。在工程师的阶段也不断的创作，燃烧不一样的时间去创作，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你觉得你没办法为两份工作而分心的时候，你该选择就是一份比较属于你自己主要的职业，那到时候就是可以做抉择了。那时候我在当上班族的时候，观光局就有找我了，说，哎，老师啊，我想要带你去新加坡表演好不好？我转头跟我主管讲说，boss， 我想要请一个礼拜的那个假。我说，boss 说干嘛？观光局找我去新加坡表演。我说，第一次可以啊，可是今年有两次呢，你已经用掉一次了，你可以吗？你觉得你可以吗？我觉得我不可以啊，我觉得我不可以在身为一个工程师的一个过程当中去任意的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在也不可以的。那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在经济面又能允许的情况底下，我最终选择了我的兴趣，最终我把兴趣当职业了，那也没有辜负我当初的初衷，一路的走到现在。
0: 决定放弃高科技厂高薪工程师的工作后，邓家明跟着外交部人员走访了30几个国家，他的创作天地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令邓家明印象最深刻的国家和外国友人的热情，都是激励他不断成长的创作养分。
1: 其中有几个国家真是蛮特别的，比如说印度，那比如说杜拜，那因为旅线带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我觉得真的蛮感谢老天这么帮忙的我的啦。那我觉得在这边特别的国家里面，其实他们对台湾真的都蛮感兴趣的，而且人说，很多人都说台湾最漂亮的风景是人。那我们在异地的时候，也充分的表现出我们人为的特质，来欢迎来台湾玩。对，那国外的民众也都非常的开心。
0: 外交部不断的出国邀约，让邓家明成了专职的旅线工艺师。创作的足迹走遍了5大洲30余国后，他决定把旅线创作记忆当成他自助旅行的资本，飞到欧洲停留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他在欧洲街头的创作表演都会吸引许多外国人驻足围观，对他的创作发出惊叹声。他发现在欧洲能够借由这项技艺赚到不少钱，但是欧洲待了几个月之后，邓家明还是决定回台发展，一步一步打造这座梦想中的工作室。除了偶尔在淡水老街当街头艺人，也架设了官网接案。
1: 这是一份兴趣，其实要维持你的兴趣长时间的投入，那真的不简单。不论任何人来说，他必须要有热忱之外，除了热忱之外，还要有人支持，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客人的支持，他都是相对的推着你向前的一个动力。尤其在现实面，就是客人的支持，他会不断的推着你前进，因为你不创作都不行。当时因为刚开始接受这个创作，然后我也把售价定得很低，然后身上就无时的被我的兴趣压榨着，就是我好像欠人家50-60笔订单，然后创作过程又是快乐的，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然后不断的往前推，这就是一个过程。
0: 从高科技厂工程师变身艺术工作者，一直到经营工作室，邓家明也一度难过沮丧，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人生的道路。
1: 低潮期我觉得还是会遇到，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最低的低潮期，因为之后的创作就不再是针对是朋友或者是家人圈或生活圈去做销售了，而是针对整个观光客，或者是我们在淡水老街那边有在创作，那真有台湾的观光客，也有欧美亚洲区的观光客。然后那时候低潮期就是当收入变成一个月只剩下20000多的时候，然后就会考虑说，哎，我真的选对职业了吗？选对职业了吗？怎么会这么的难过？因为一个月20000多，就真的跟工读生差不了多少。那真的会怀疑说，我拥有这么好的技术，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真的是会问自己啊，那个这个低这么低，低到无法想象。然后那我就觉得跟该回去上班的感觉。那在这个低潮期就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必须要去突破。突破那时候就开始把作品慢慢的往网络去。
0: 邓家明在旅线工艺这条路上坚持专业，加上多角化的经营发展，让他的工作室在近2年的疫情风暴中安全上桩，度过危机。
1: 因为一开始如果你在店面很忙或者在市场很忙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空去管到网络销售跟网络品牌的行销的。就回到家或者创作完都累了，然后空去做这部分的一个曝光。那时候的低潮也会让自己有所反思，然后是不是这个市场该转型了，我们就慢慢的把作品放到网络上面，然后再去做一个形象的一个创作，慢慢的一个消费平台慢慢架构了2年下来以后，哎，好像不会那么快进步，20000多，慢慢的又把信心建回来了，因为这是我们所选的生活。那在一个不景气的状态底下，我们选择转型，然后去因应目前的一个环境变化。
0: 随着工作室案量越来越多，邓家明聘请了一位小帮手，除了帮忙分担工作，也传承他这些年来所累积的旅线记忆。
2: 当初我是在学校学资讯工程的，然后因为朋友的介绍去找老师打工，然后一开始学的也是老师作品的完成，然后帮他扣钥匙圈那种简单的工作。那之后陆陆续续他有教我一些旅线的技巧，然后也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去学，对。
0: 谢芷贤和邓家明一样是工科出身，但是两个人在旅线工艺上的兴趣与天分非常相似，因此在工作上彼此合作无间。而谢芷贤在旅线的创作方向还是有和邓家明不太重叠的部分。
2: 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机车重机比较多，因为平常也有接触，那老师之前就有一些类似的作品，那他有跟我提议说之后陆续的工作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去开发这些挡车类型的发展。对，
0: 看似复杂难做的重型打挡机车，才入行不算久的谢芷贤已经能够独立完成。
2: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想得很复杂，然后老师也会跟我去谈谈说，因为之后这是要量产的，可能就是要把它拆解动作一步一步去完成，这样会不要想一线把它完成。这样挡车的话，它的做法会先以它那个车架，然后以重机那台的型号，然后特别的地方 去慢慢的点缀上去。
1: 跟在我学习的伙伴，我觉得我有赋予他相对的目标，跟现在的一个操作跟一些学习，他都一直在我身旁，而且很棒。未来会不会学习到所有的技巧，我觉得时间够久，作品够多，那是必然的。
0: 从邓家明的中文成语创作当中，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轻易地看到他深厚的艺术底蕴与工艺技法。他说这一路走来学无止境。
1: 铝线工艺这一块是真的是没有止境的一条路，任何的方向都可以造就一番风格。只要你醉心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想要雕塑一只马，你想用铝线雕塑一只马，那你可以从很基础的，比较自私的马，到很生动的马，到很抽象的马，都可以。你只要专注在这一块，你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那如何再更进一步？如何再更进一步？就是在这个讲比较广义一点，就是在痛苦中学习。我相信任何的创作不会是轻松的，除非它是你很驾手的、很驾轻就熟的创作，那不会是痛苦，那也不会成长，因为你在重复以前所创作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在痛苦中一直在进步。痛苦，那就是我做不出来，却是要做；做不出来要做，那怎么做？要不断去构思你。你茶余饭后睡觉前就会不断的构思它这个方向，这个结构你要去改变它，那你就会去实践它，它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完成，去到达你所谓的境界。那未来的境界，我相信你只要持续创作，你的境界就会不断的往上提升。
0: 艺术创作和工艺技艺都需要酝酿与淬炼，16年来邓家明手上创造出来的每个作品都越来越能表现出他一心想传达的意境与灵魂，而这片铝线创意所展开的天空也因为他的坚持与热情，一步一步变得更宽更广。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太热，身上就吃个凉面好了，很简单。然后就做个小菜，这个 cucumber 小黄瓜。对呀、啊，生活就是为了 要吃而活着，每天都想着自己要吃什么好吃的，
1: 然后都自己做。
0: 大部分，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偶尔啦，可是我还是会去吃什么龟啊那些的，可是我很少在外面吃饭，因为外面的味道对我来讲太重了 ，too strong。
2: 忙碌里为自己好好做顿饭，是陶艺家李慧文的生活日常。
0: 我觉得那是遗传，因为我阿公，我听我妈讲，阿公是中破塞，啊，我妈妈也超会煮的。除了之外，我做菜忘记跟你讲，我都要来一杯白酒，忘了。你看你们这，我就忘记要喝酒，喝酒才会放松，你知道。所以
3: 做菜会
0: 喝一点，因为我不太会喝酒的人，所以我只能就是喝一杯小小口，你没有来一点吗？就是喝一点点，就是这样子而已，就这样。我喝了哦。
2: 夏天喝白酒，冬天喝红酒，习惯在做菜前先喝点小酒放松的李慧文，总是能在任何时候为自己创造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通常是喜欢吃饭的人，就一定要有饭。今天中午是吃凉面，晚上就要吃点饭，这样子。
1: 嗯，就是一天一定要吃到饭。
0: 嗯，对，我是 Chinese diet， 就是我是中国味，而且饭一定要。也要选过，如果加上我这个可爱的碗，哦，对啊 ，Look， 这是专门吃饭的，我去日本买的碗，所以放上去，哇，你的碗就你的饭就超好吃，本来是10块的变100块。
2: 除了食材之外，重视生活美感的李慧文。也很讲究盛装食物的碗盘，不仅特别选购，现在也会自己动手做。
0: 因为做陶，台湾人觉得做陶就要做茶壶，可是太，我现在已经做了几百只茶壶了，然后我现在开始觉得，哎，我突然觉得，哎，我应该做我想要用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哎，我今天需要一个盘子、一个碗，或是我现在开始去做盘子、做碗。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我自己的餐具，就是我专门在喝味噌汤的碗，然后呢，就是甜点的碗，对，就是这、就是日本漆器他们的碗，就是、每个碗都其实我觉得，然后就是吃饭的碗，
1: 然后还有汤
0: 面碗，对吗？对啊，所以我觉得人生还蛮有趣的，就是我现在就是哎为自己。做餐具，最早我是学儿童教育的，然后后来就是到了美国的时候，我就是修 art education， 就是儿童教育美术系。嘿，然后因为儿童美术系什么都要学，就是油画啊、雕塑啊。金工啊，还有陶艺。那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修了陶艺的课程，然后觉得哎，就是蛮喜欢，可能那个老师也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就很蛮喜欢在工作室，就是一待很久，哎，越做越有兴趣。
2: 而原本在俄亥俄州的他，之后更在教授的推荐下，到宾州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硕士，钻研陶艺。
4: 在美国比较强调自己的想法，对，就是你要自己的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创作理念，然后你要做一个理，就是写个论文出来，就是你的在最后毕业就是要有一些想法，然后做出你要整个的，像我在毕业的时候是做了一系列的骨灰坛，嘿，然后就是有关地水风火空这方面的

0: 时候我从美国回来，其实我有申请到一个在竹围有一个 Art Center，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两难，就是你要去当艺术家，因为那时候我有两个工作，一个就是英文老师，然后一个是陶艺的。我因为可能还是会有金钱上的考量，所以我还是留下来去当英文老师。对，后来就是一路来就不小心就生意越来越好，就一直教一直教，一教就20年就过去了。2015年吧，就突然觉得说，因为我已经教了15年的英文，我觉得好像人生就突然觉得哎，好想去读书啊！就算我在美国已经那时候已经有硕士班毕业了，后来我就想说，好吧，听说台湾的最厉害的陶艺学校就是台南艺术大学。我觉得也是想说啊，反正就考考看吧，反正没上我就继续教书吧。对，后来就是考不想就考上了，我就凉凉想说，真的，我只是想说试试看，我下定决心，好吧，真的好吧，我就去，我还跑去问那个算命说，我可以去读书吗？
1: 真的是有过挣扎吗？
0: 小小挣扎，因为那时候我的补习班还蛮不错的，就是觉得每天好像就是这样教书，虽然也是很快乐，可是好像就少了什么，太忙了。因为以前我的课从下午可能3点就要上到9点半，一个人就这样。
2: 日复一日的忙碌与困乏，唤起他心中对于艺术的渴望。于是李慧文选择暂时放下补习班和屏东的一切，毅然决然重回校园。
0: 那我整个家我都没有回来，就是去住学生宿舍。本来我看我们家这么漂亮，然后现在去住那个小小就一个小小的房间，对，而且又冷又湿，然后要跟人家公用厕所。刚开始就是非常不习惯，而且还要不能煮饭。我那么喜欢吃饭，就是煮饭给自己吃的人，只有现在每天都要吃炒饭，对，就吃便当。这个对我来讲跟美国超级不一样 ，super 不一样。就是在美国，就是很讲究你自己的一个，就老师很放任你去，就是不管就让你去，做你想要的东西。老师都会一直称赞你很好，所以我是 A 毕业的，就是好像全班都等于好像第一名这样子，而且我可能就是又是亚洲女生，然后还不错。可是回到台南读书的话，老师教授就是张清源老师教授也是非常顶尖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每次 critique 就是评图我的话就是都骂了我，就是都会要哭，觉得啊，我怎么这么不好这样子。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老师就会你就会让我去再去思考，在做每一个作品，尤其老师说，因为我之前在美国是做雕塑的，那现在转换做 functional 这种 tableware 这种就是实用陶，对，就是石器这些部分跟 sculpture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雕塑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要做的更贴近，就是说不是只有创作，也是因为实用，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五感，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全部的感觉要放在我的陶的里面。
2: 为了曾经热爱的陶艺，李慧文在40多岁时重新做回学生，而自此之后，做陶这件事也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0: 其实我做陶还要去针灸看手，因为有时候，所以 that's why 我不能做太，也不能做太多这样子。可是不做又很不舒服，像在楼上太热了，铁皮屋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可是现在有一群就是我们一起烧陶的，他们就规定说，他们说就是说，哪时候要烧陶咯，所以你就要赶一些作品，那就会有一些进步。我觉得我比较偏向实用陶。那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像我在学陶，好像就是 就是以茶壶为主，因为它就是比较高难度的，所以我大概就是只有做茶壶，就是做一直做一直做。可是我现在毕业了，然后回到我自己就是生活的部分，我发觉就是我会把陶跟我的生活会更密，就是更合在一起，就是我需要什么而去做什么，而不是说人家觉得茶壶是一个就是在陶艺是最高的一个境界，那你要去突破它做到最好。对，我现在就比较喜欢满足我自己。

而除了碗盘等日常都会用到的食器之外，对李慧文来说，讲究技术和美感兼具的陶壶，也是他一直以来持续不错的创作内容。

0: 其实做陶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很平静，就是我觉得人就是我们太多外面太多纷纷扰扰了，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做陶就会很 calm 的感觉。
1: 把陶壶慢慢修成不规则的模样，李慧文的作品总能展现出其自由率性、不受拘束的性格，跳脱传统既定的想象。

0: 即使没有特别宣传招生，但在地方家长的口耳相传下，补习班还是屹立不摇。虽然对李慧文来说，教书是他目前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一方面，老师这项身份的维系，某部分也反映出都会区外的孩子在英语学习上的需求。
1: 其实我现在好像教书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我常跟学生说，你要不要来，随便你哦。K 老师不是，我是希望把你英文教好，而不是说一定要赚你的钱这样子。就是教书跟做陶，还有这些，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你说我不教英文，也是可能 maybe 我真的要，可是我觉得不上，那这些小孩子又怎么办？类似我可能给自己一个理由，不晓得，就是觉得他们也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我这样子。
2: 我 send 了一个 video， Sunny， did you see it？ No， 你没有看到 ？Miffy， 你没有看到吗？就一个 shopping 的，我看是不是？哎，不是 ，school activity， let's check。So you didn't see this yesterday？ 你昨天没看这个 ？No。哦，爸爸在跟你讲 ，OK。Miffy， did you watch it？ No， you didn't watch。How about Sunny？ So yes， I do。How about Sky？ Did you watch this video？Just a little， 看一点点 ，just a little， say just a little。Okay, Sam, did you watch the video? No? So I didn't. I didn't watch the video. I didn't. Yes.
0: 让孩子能够就近学英文，是他继续成为 Kiki 老师的最大动力。不过一天终究只有24个小时，如何自在悠游于创作和教学间，也是他一直在思索的事。
1: 有时候我很想好好的，就是说专心的创作，就是说其实我的创作的想法不是只有陶，就是像说我的像木工啊、瓷，就是玻璃这些东西，我也很想就是去摸索，就是做一些结合。像我觉得这个是不错，我也想要做生活陶，不是只有陶，只有这个锅碗瓢盆，可能就是灯具啊，或是很多东西可以做创作。那因为你有时候你就不太敢想太多，因为一想起来就没有办法那个，因为我还要有课要上。可能教书就是也是很快乐，就是很疯狂，他们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搞笑的老师这样子。

0: 你看啊，这边全部都是要打磨的。柴烧就是它所有的灰都是釉药，就是粘剂的意思，像 glue 这样，像那个胶水一样。所以这个都要经过磨这样子。那这样就是一组。
1: 将茶壶、碗盘一一拿出来，李慧文这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好好整理这些才刚柴烧版的作品。小心翼翼进行切割，不像一般电窑和瓦斯窑，柴烧的陶器因为烧制过程中的落灰等因素，烧板后还得再经过打磨，虽然更为费工费时，但因为诞生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预测性，一直以来都是他最喜欢的烧陶方式。
0: 柴烧就是很有魅力之处，就是说它每一次烧都不一样，柴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看每一只它的纹路啊，你看留的釉啊， even 我用的土，我设定的土是一样的土，它还是会不一样，而且我烧柴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会配不同种的土，有时候配日本的土，有时候配美国的土，或西班牙的土，中国大陆的土，甚至台湾的土，然后我就每一次烧出来的感觉，我就会去判断它的这个颜色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对，然后我就会再多加一点日本土，多加点就像煮菜一样，多加一点什么什么，然后就会。就是每一次烧的效果都会不一样。

前碗都是只有小挖工，可是我觉得它好像不太够我用。然后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节目，就讲到就是佛陀碗这件事情，我想说，哎，这个佛陀碗刚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做做看？那类似这样，像钵一样，可以到处就是我像我现在我有时候会放一个碗在我的车子里面，然后我肚子饿，我就不一定像疫情的关系，我也不用去跟人家在里面吃东西，我自己就拿了碗给老板，把面就算汤面也是可以整个。拿到我的车子里面吃，非常的方便。

0: 那一般我们的碗，像你说，你看它的 ring 的部分，一般我们都是平平的。你有注意到它是一个 curve， 它也是流动，像水一样慢慢的，就是要动跟不动之间。我觉得这个可以反映到，就是说我们人生就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对不对？人就是在那个 center 里面，你慢慢慢慢的就会把它拉回来，然后你看它又变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是 ring 的部分，它是有 curve， 然后这个角的部分也是，就是我切不像是一般他们人是都是用比较光滑面的去修胚，就是摸起来是平平的，就是比较光滑。那我的是我用雕刻跟切的方式。这是我自己在目前的一个新的创作。
1: 尽管做的品相相同，但每次都喜欢来点不一样的改变。在创作上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李慧文，作品也曾在2020年英歌陶博馆所主办的国际咖啡杯大赛中获奖。此外，也有朋友因为喜欢而开始收藏。
0: 一般的碗跟我现在做的碗，我那个就是你吃饭的感觉就会 feel 非常的好，就 upgrade 你吃饭的一种感觉。所以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希望是，就是在我生活里面也希望慢慢可以影响到旁边的人，就算一个两个，像我现在就有几个会来收藏我作品的朋友，他就会说：“哎，你哪时候要出窑？先留几个给我。”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烧陶也要钱，那他们就可以 support 我一点点的烧窑费。
1: 而虽然从中得到了不同于教书的成就感，但对于艺术成就的追求，李慧文始终保持着随缘的态度。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那个管道，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对，所以而且因为我几乎一到五都要上课，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因为要跟艺人还要谈啊，还要聊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这些我又不太会。对，我比较想要推广，就是想法，然后摸到我的东西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他们会改变他们对他们生命的美感。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要一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有努力在做，那至于结果，上帝或佛要给我什么，我都可以接受。这样子，健康最重要，这是我要求，就是我最比较 care 的，对。

0: 其实我这个状态我还蛮想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太忙了，然后为了要读书去美国读书，真的是吃尽苦头，就是很辛苦，该做的洗马桶啊、洗碗啊，对啊，什么都做过，所以我都跟小朋友说，给他们一些经验，就是说，就算去美国读书要花很多钱，没关系，只要有梦想，一定会达成。
1: 怀抱梦想，努力实践，走过忙碌彷徨的年少时光。

0: 中年重拾做陶乐趣的李慧文，从中发掘属于自己的幸福状态。而在未来，他希望能更投注在陶艺上，享受创作带来的平静。
1: 我希望就是可以放比较多的时间在创作，就是一个人就是要有一种想法，然后把你的里面的东西透过这些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很棒的感觉，就是你头脑也已经有想法了，想法跟做出来是不一样，所以你透过这样慢慢有时间，然后去把它累积，然后做出你想要的作品，那种感觉蛮好的，好像是生出一个小孩这样子。
0: 不断找寻工作、兴趣和生活间的理想平衡。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是郑建昌，我在嘉义创作啊，这个是因为前面有在台北的经验，就觉得台北还不够让我觉得踏实啊，对我自己生长地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回来嘉义。那回来嘉义就经过一些探索，那都是着重在台湾的美术史，应该说台湾的历史啊，从台湾的历史切入，回来嘉义重新踩在土地上来重新体验生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今天呢，我为大家请到一位特别的艺术家。我们习惯都会把绘画区分为东方与西方，而这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则充满了东方的哲学、西方的集体潜意识，以及对台湾人文历史的前进之心。那么他用他的画笔呢针对台湾这片土地创构了一部充满了人文历史的《台湾山海经》。那么近期呢，他也推出了大型的回顾展把他数十年的创作呢呈现给大家的面前。那么欢迎现代艺术家郑建昌。
0: 大家好。
1: 郑老师好啊。我们刚刚提到说你近期有个大型回顾展啊，那么这个回顾展里面有分为三个阶段啊，里面的第一个阶段呢讲的是那个是7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好像可能是从你求学的时候开始吧啊，
0: 大学的时候，
1: 对，那个时候人还是在台北吧啊，在求学，那么在那个阶段台湾那个时候是面临台湾的经济起飞的时候啊，正好有什么十大建设呀、等等的啊，那么历史的事件，跟我们聊一下在那个阶段里面台湾的整个这个社会环境对您的艺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吗？
0: 我想那个时候正好是做十大建设的时候，
1: 对，
0: 那我从嘉义上台北，在文化大学美术系念书，那从嘉义上来看到台北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景观，尤其是都市里面的那一些建筑物。那时候看到台北市也正在兴建有一些大楼，还有一些呢路桥，包括在北门那个地方的路桥跨了很多条，现在已经拆掉了，
1: 对，
0: 所以很多路桥在兴建的时候，我从北门那边走过，就会看到都是很庞大、很高大的东西，我们人站在底下就觉得很渺小啊。所以这个环境的刺激会让我产生一些心里面触动到，外在的环境，我们人为物质的建设。比人的价值好像是高了很多，人藏在底下就非常渺小。好，现在那时候我有一个感觉，一个都市文明的地方，那跟我们人的本身的价值，那好像差距很大。人的价值被压在物质欲望底下很多很多，所以会感觉到人非常的渺小。
1: 那这个对于人的这个，因为把经济的重量放在前面，把人的价值压得非常的渺小，这个东西你怎么样透过你的绘画来表现你的这个观察？
0: 那当时

0: 别的艺术啊，但是我们前辈艺术家在领导的这一些，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已经是泛印象派的或者是野兽派这一些的情况、
1: 嗯
0: 嗯、那比较少一些新的刺激、
1: 嗯嗯、
0: 那时候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回来任教的老师他们在推动、
1: 嗯嗯、
0: 叫做新写实、
1: 嗯、
0: 新写实跟传统的一般的那个写实不一样、嗯、然后是尽量是没有笔触，所以会有一些刺激到说，哎，或许可以这样玩玩看。
1: 嗯，
0: 那所以我当时在那个时候就有画一件，在这个是1978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大三的时候，
1: 嗯，
0: 就在尝试画那个人物，那尽量笔触不要那么明显。看到这一张是原来是我家里的一个全家福的相片
1: 哦，
0: 哎、欸，这是我很小的时候
1: 啊、嗯，
0: 可能是幼稚园吧，
1: 是
0: 我幼稚园的时候，
1: 嗯
0: 啊，正好是我父亲有一天就带我们全家说我们去拍个全家的照片，就去拍，
1: 嗯
0: 啊，我爸爸我妈妈啊，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去拍的这一张
1: 哦
0: 啊。那后来我是看到这一张相片、嗯、然后就会、欸、有所感，因为那张拍了以后没多久我父亲就走了
1: 哦，
0: 所以好像他有一些灵感，
1: 对、
0: 哦、就拍了这一张，所以在我大三翻到这一张，这已经有一点褪色了，有一点泛

0: 很多压抑，就很不舒服，就是也很繁杂，一直觉得很复杂，人生很复杂，各方面都很难理清。那么在画我就先到台北市那先拍照，有一些建筑建设的景观先拍照下来，那时候拍的都是黑白照片，那时候很少彩色的，那拍了黑白照片来，我会把它呢拿来看，然后来构图，那构图我就会把它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要让它高大，上面很重，下面很小，所以上面的那个物质物体呢，有的会比较多，比较分量会比较重，那在这样过程当中，因为看到尤其底下的音架非常复杂繁复密密麻麻的，
1: 对，
0: 那就感觉好像是我的内心，我的脑子里面就是那么繁杂繁琐，就想我要把这个处理掉，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那个音架的东西把它 提到最前面，只留了最前面，其他都把它简化掉，内心的繁杂那个烦恼不要了，我要简单的，然后在构图上是这样简化了，然后呢开始色彩我会把它简化，尽量达到三原色的原色还有黑白，尽量做到这样子，还有一些灰阶，这样就是说所有都简化了，色彩也简化了，人物呢我也把它扁平化，所有的建筑体都把它扁平化，就有这样的，因为我那个图像的边边的都比较锐利，可能也是有受到一些刺激啦，西方的一些刺激。有一个记者访问我，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写了标题叫做恰恰在绝对主义成长。讲的绝对主义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啦，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绝对主义，那有人这样提，我在想我就是有很多就是把它简化，把它绝对化，把色彩单纯化，形态也是简化单纯化，这样的处理，所以有这一出来。
1: 您刚刚提到说在那个阶段在文化大学很多老师也是从欧美学回来的嘛，所以带了很多西方的这种画坛的思潮，那当然，那个时候你也跟学弟就成立了一个叫台北新艺术联盟啊。那么不晓得成立这个联盟啊，是不是也是想大家聚在一起啊，来表现一些属于台湾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一种创作的思维哈。不晓得你们在接受老师带来的这种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观念，那你们在吸收跟消化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我们前辈。艺术家的老师给我们很多的养分了，那年轻的老师也给一些刺激啊，然后呢，那时候呢，我们也有一种觉醒了，就是我们的画要逐渐去找，不是跟随老师的样貌去做，要有自己探讨的、探索的这种面貌来处理，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做英架列印边的作品，那时候还有一个美国圣若望大学的系主任交换教授，来教我们，他就有提到跟我们提到你们画的，他我们在评画的时候就说你们画的都非常好，然后拿到欧美去都看不出来跟他们有什么差距，但是。也是一样，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画。
1: 对，
0: 你们没有你们的特色，所以你要去找你们的特色。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刺激，那对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出来的那一些东西。
1: 是
0: 啊，所以大家就有这样的探讨。所以我们算是比较特别，我们那一届算是全面，西画组才12位，全面翻新。每一个人都跟传统的不一样。我一直到了退伍回来，我1979毕业，那当兵1981，民国70年退伍回来。退回来我在留在台北，因为我同学在台北有房子，我们就住在那边，也在那边开画室。然后就有学弟找我说要来组一个画会，然后就找了4位。我算是以那个技术来说是最年长。

0: 我退伍回来嘛，然后低我一届的有吴光旅嘛，在下一届有廖木珍嘛，啊，再往下就一个王文平，他们就找我，就组成了这个团体，这也算是当时哈，1982年代，1982年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成立的这个华为团体叫做台北新艺术联盟，
1: 嗯，
0: 就希望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有别于传统，有我们的看法，啊，那也是把一些内在的一些能量也要把它呈现出来，
1: 嗯，那么在台北新艺术联盟成立之后呢，那么郑老师啊，那么他就他们也经过前面提到那位来自西方老师的提醒啊与觉察，后来他们就决定画更多啊能够表现台湾精神的绘画。那么不久呢，他也回到他的家乡嘉义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请他跟我们聊。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
5: 嗯，
4: 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
6: 嗯，
5: 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我会把土地、河流啊、山川这些把它简化，简化到颜色就会很单纯啊。除了黑白之外，土地的就有土黄色、土色、褐色这一些啊。所以我后来在画画面的需要啊，我就会把那个水把它变成白色，在画面上那个白色就感觉会比较有力量，这是一个很丰硕的象征，能量、能源啊都很丰硕的。所以我回来这样子，从过去台湾的历史，或者说更早的一些人类的历史啊，不管东西方有接触过，都会把它连结在一起，然后会把很多的简化。
1: 郑老师，我们刚刚聊到啊，你们跟一些学弟们成立了工作室啊，在台北进行绘画啊，不晓得在那个阶段的这个创作的内容是怎么样？后来为什么又放下台北的工作室，回到嘉义去了呢？
2: 1982年我们成立的台北，像那个王福东教授在讲的，是第一个当代的艺术团，年轻一辈的啊，台北新艺术联盟。后来文化大学里面连续有101现代艺术群，还有前进者什么什么，好多个。那1983年12月底，台北市立美术馆正式成立，他呢弄了10大展啊，那我们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现代的美术馆啊。那1984年，他办了一个呢新展望展增建，那我那时候也有参加，那时候参加我是用纸浆的作品，参加入选，那时候入选的就全部只有录取38位，当然里面也有我们那个中心辈的教授艺术家，他们也有参加，但是他们就说他们是参加，但是不竞选，不要平等地这样子。然后我在那一边看到台北市立美术馆有很多国外的、国际的那个作品介绍进来，有一个展览叫做汉城画派的展览，那给我们当时的年轻的艺术家很大的刺激。汉城画派他到欧洲、到其他地方去都受到重视，也做得很庞大。来台北展览，我们看到它的类似极限主义的，或者是有一些录像的哈，那算是我们以前就比较少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这些同学、学长、学弟啊，大家就在讨论，就在讲说，韩国可以，台湾也可以，汉城行，台北也行，所以有汉城画派，我们就来组一个台北画派，而且把这些刚出来的这一些啊年轻小团体要聚集起来，做台北画派，当时我在那边，但是我那时候已经感觉我会觉得有点没有力道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台北啊，我们受了很多的外来的刺激，不管是从媒体还是从书籍，从各方面。刺激以后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就会感觉比较被掩盖了，没有什么呈现。所以以那个历史来说，那个时候我们70年代呢，我们有重视乡土文学，后来有乡土艺术，我们挖我们自己的乡土艺术，就是说不是受到西方美术家影响的，比如洪通，比如说朱明，
1: 是
2: 啊，音乐方面，比如说陈达这民歌方面啊，那后来的民歌演唱啊，就是大学生这一些，
1: 这都来自民间的，
2: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要找自己的东西，从民间，然后年轻的我们自己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或是整个时代在演变。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这样子都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会觉得我好像是，我常常在提我像一杯水里面的一个颗粒，这一水颗就像在台北，我们在这样摇摇，我就刻意在那边旋转，转来转去，碰到什么，接触到什么，受到刺激，但是都自己啊没有着地，没有着根，所以那时候就想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啊，因为那时候的提议就是说要把西方当下哈主流的画派直接横直过来，横的移植过来，那我就觉得这样。跟我移植过来还是别人的了，当然他们有的人是提议说移植过来以后呢，我们是用我们的 故事，我们的神话故事，什么样的故事去连接。那我觉得以我来讲，我个别是觉得我这样子不太合适，所以就决定回嘉义。回去嘉义就把那台北的就搁着放掉。
1: 是，
2: 当然回去之前有些朋友啦，有些学弟啦，就同学就会说，你回去你就死掉了。嘉义是文化沙漠，你回去就死掉了。
1: 我想郑老师当初做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啊，因为当时所有的文化艺术活动都集中在台北嘛啊，那么回到嘉义，这真是一个蛮大胆的举动啊。那么可是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那却是一个正确的举动啊，因为就像您讲的，很多西方的画派来学了。这是一个图具，一个形式，内容还是要有我们自己台湾的东西哈。那后来到了嘉义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来慢慢找到的所谓属于台湾精神的内容呢？那后来你又怎么创这个画出了那个《台湾山海经》这部作品呢？
2: 我回嘉义啊，第一个做的动作就先请空，把以前所学的西方影响的东西，我先请空，先放掉。一些美术杂志什么信息我也不看，有一两年我都通通不看，
1: 是，
2: 我也怕那个
1: 在影响你，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开始读台湾史，台湾的历史，因为那时候台湾历史是禁忌的，没有办法读，
1: 学校也不教，
2: 所以有很简单的啦，就是我们政治上需要的那个教，其他是没有啊，禁忌不能随便乱讲
1: 啊。
2: 第三个就开始要为台湾人照相，创造的照啊，要创造台湾人
1: 形象
2: 图像啊，
1: 图像啊，
2: 创造台湾人的图像这样子啊。然后也就开始去探讨一些人物的尝试，那造型人物造型的这样去抓捕。就这样去弄。那一些风景我也是把它开始转变了，不是以前画的方式，会稍微去做一些转变。
1: 讲到这个照相啊，那你在这个山海经系列里面就开始看到有很多巨人的形象会出现啊，那么为什么会最后会发展出来巨人这样的形象？它在您的心目中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2: 我在读台湾历史就有我们都会讲到唐山渡海来台湾，经过黑水沟，黑水沟就是黑潮了，那表示说他很汹涌啊，人过来很不容易，所以会从那边感受到有很多过来要来台湾的那时候历史记载就是说十艘船过来，大概要翻六艘，剩下四艘的人上来的话呢，有三艘船的人那种比例的就没办法适应，或者是疾病的关系。

0: 环境的关系或者是原住民的冲突的关系，剩下十分之一的人啊留在台湾啊，所以十分之一的人，但是他还是一直生命一直延传下来，当然后来是跟原住民有一些沟通和谐，或者是联姻哈联婚这样子，所以就会看到哈有很多庞大的力量运作着，我们不晓得，所以很多渡海来，上这个岛上，有很多哈会被骗。还没有来之前会被骗，有人就说哈，因为那时候满清是有海禁嘛，
1: 对，
0: 你来就变成偷渡嘛，啊，偷渡有些船老大就会跟，哎，这已经到了，你们要先下去，再过去会被抓。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台湾岛，是，一些退潮的那个土丘那样子，在那边他们就走了。那后来涨潮了，那些人，那就要开始要自寻生路。就游啊游，有人就可以游到台湾来，靠到岸上，所以我会有那个靠岸，好那种作品。其实那个靠岸的作品也是跟当时啊，我们有很多大陆偷渡客，就是说投奔自由的那一种嘛，他也是啊，游到台湾靠岸哈，那上来，所以这个是在追求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环境底下哈，会有一些挣扎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又看到了很多哈，大地的力量，或者说人的信仰的力量。有些从那个唐山过来，那有些哈，他们就要寻求一些庇佑、保护啊。所以我们在台湾跟那个。大陆那边过来的有很多就是会要那个比如说神明啊，或者祖先啊，祖灵这些的保护，然后人的渺小跟这个冥冥当中大力量会产生一些有一些崇敬，一些敬仰，所以我就逐渐人踩在土地上了，看到无知的未知的，看到未知的东西啊，然后会想象无形当中有很大的那个神灵的力量，或者是巨大的灵啊，那在护佑着我们人。我们再怎么样困苦，还是有那个力量在护佑着。
1: 是，
0: 所以我们传统的民间会有民间信仰。
1: 是，
0: 从那边过来的有妈祖的信仰啊，等等这一些。
1: 所以我们看虽然是一个好像是人形的一个图像啊，但它其实指的不只是人啊，也是人身上也许跟老天结合的神性啊，那也在里面，也代表一个土地啊。
0: 对，
1: 因为很多这种人上面的那些，我看很多的肌理啊什么的，好像是象征着我们的土地啊。那么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您的第二个阶段啊，除了台湾山海经之后，你又发展出一个台湾游浮的系列啊。那这个系列跟前面的这个系列比，做了什么样的转变？
0: 我用一个游动的游，游泳的游，表示它是一个活着的东西。浮是浮游的那个浮游
1: 啊。
0: 所以游浮是还活着的那些浮游。浮游是一种很维系的生物，然后朝生暮死，早上诞生，下午就完蛋了。但是我那时候有很多很大的感触，因为我们台湾好像是很脆弱。台湾人好像很脆，不管什么，来占领台湾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台湾人好像是没有被重视到了哈。那有些人为了生存到南洋去，有些就到世界各地去。所以那时候就有那个提的手提箱，就到处去。
1: 对，
0: 我说台湾的经济这样开始了，
1: 先
0: 光荣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贸易啊，个人的贸易这样去做。所以从那边就感受到，台湾人虽然生命那么脆弱，从前面我讲了九艘船，剩下一艘船的人在这边就已经十分之九不在了，但是这个生命还是延传下来，我们都还是过完了他的完整的一生，
1: 生命力很强，
0: 生命完整的一生，而且继续延续下去，传承下来。
1: 是，就像后面那一幅，就是画的就是游浮系列中的代表。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呢，再跟郑老师聊。

0: 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所经历过的，不管是土地、河流、海洋，或者是心灵的经验，我这台湾山海经是指这一方面，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人跟环境的关系，人渡海过来的关系，那冥冥当中都有一个灵，我们讲是主灵也好，祖先也好，或者圣灵也好，人跟高一界的这样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做的都会做很高大的人跟小人物的对比，那表示说人的渺小微弱，那都会向往一个呢伟大成就的，不管是神或者伟人，去追求、去探讨、去向往那些的目标前进。
1: 郑老师啊，在你的绘画里面的第三阶段，已经就是说2007年以后啊，比较近期的作品，你有开展一个大块系列啊。在大块系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哇，都是那种很巨大的、厚重的人物造型啊，占据了画面啊。那么这个作品呢，你是要透过这样的图像来表达哈，那么台湾这块土地的一种生命力啊，你对它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多讲一点？
0: 前面有提到台湾的，我们上
1: 对
0: 来垦荒来弄
1: 啊，
0: 那感受到大地的那种力量。
1: 对，
0: 那然后那时候我会看到了庄子所写的。然后讲到大块，李白写的大块教我以文章，庄子写的大块的是养我们，我们在那边休息，我们在那边那样子，还有大块一气吐个气就起风，所以这个是生命力啊，就是在整个宇宙里面，我们在地球上，就是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不管土地或者空间，那个神圣的力量，那个很大的能量在这边啊，它弥漫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外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就会想，会跟这个连结，大块的连结，所以会想要把这个画面啊，人物，就人类是一种，只是象征啊，象征一种那个神灵神性的一个块体，所以要很庞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画的很庞大的。很壮硕的，有一段时间是要往横的发展，有一段时间是往上，因为最后有在往上的发展，就是它是像天地四方啊这样的发展，它的能量是那样子。那我们人很有限呐，所以我是用人的形态，让我们人看起来是比较有感觉，跟我们好像比较接近。其实那个有限的形态是。它只是象征一种无形的能量，大能量，然后有用来画这一些，然后所谓所有的东西，我都用土地、河流这些来。这个又讲到传统的故事了哈，讲到盘古，盘古开天辟地以后，然后呢，他一直撑着天地一直开，那最后他死的时候，会死呢哈，他死了以后呢，身体哈就化为土地，血液化为河流，眼睛化为日月。整个星辰这样子，所以这个在创造

0: 宇宙创造这一方面，哎，我觉得生命哈，我们有那种能量，我们有那个宇宙创能的那能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创造能量能力来做。嗯，啊，所以用这样子，我就那时候就用做大块的这样的一个探讨来做作品。
1: 其实呢，人是有生命的，大自然里面的所有的生物啊，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啊。那么，所以也可以最后大家都集合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啊。那你的这个画呢，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你前面也提到说，你一直想要找到说，哎，属于台湾人的造型，台湾的图像是什么？那我一看你画很多的人的轮廓啊，好像比较倾向于是比较扁平，要比较温和，然后又非常简单的线条啊。那么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思考的？说为什么最后你找到台湾的那个图像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0: 我从台北回到嘉义啊，有连续几年啊，我都一直在要画人，人要属于台湾人的图像要怎么弄？我先去找传统的图像有什么，就有布袋戏有了。
1: 对，
0: 我说哎，这个，对啊，这个，有些感觉啊，然后又看到了一些戏剧的，然后呢，又觉得这样好像跟我们现在又离得比较远，因为过去的东西留下来，然后就开始看电视，电视上面有很多人嘛，都是现代的台湾人，我赶快就画数学就画，然后画了以后再去做整理，所以那时候是探讨台湾人图像，我是从电视机里面的人物，然后这样子去画数学。
1: 那为什么最后慢慢最后沉淀出的是一个我们说其实是简单的线条扁平的脸，然后又很温和的表情？
0: 我就是想要有台湾人。本身其实是很朴拙，很诚恳，脚踏实地在耕种，在生活，在教下一代啊，延传生命。
1: 那你现在回看啊，因为你现在分为三个阶段的绘画嘛，你是不是可以自己看这三个阶段，你自己的创作经历了哪些不同的转变？
0: 我想是从个人的探索然后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的内在的复杂不平安然后不安稳，然后要追求一些可以稳定的脚踏实地的土地，脚踏实地的生活，那可以发生这个热量的一个呈现，所以我这样一直在转变，都是从自己周遭的生活，从我所处的时代开始，然后再研究过去的先人们的情况，然后再想到未来可能性，所以我这样来综合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探讨的方向。
1: 那现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回看你的第一个阶段的那个什么类应编你觉得你是不是对于这个艺术的观点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改变？
0: 刚刚有在提了我怎么会把它弄得比较扁平而且我是要把它单纯化了，
1: 对，
0: 然后只留到那个线条，线条在晕边画晕边过来，就有点像雕塑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有传统的线条的画的那种感觉，但我又不想要那样子，要有立体的，又不要西方的那种立体，所以会用一点比较那个，从线条往旁边稍微晕过来，然后呢，有点像浮雕似的，像那立体的东西的造型，后来画到这样，就觉得这个心里比较安定，比较安心，然后我要那种安详的气氛，安详的神态，
1: 是，
0: 那这些神态，他都要关心，众生。我们人在学习的时候，我在大块里面也有这样作品。人在学习的向往伟人，向往或者是神灵，很渺小、很小的时候，就是要学习那些，让自己逐渐的长大茁壮，等到自己慢慢长大了，到自己比较高大的时候，要回头过来看众生，看所有的刚刚开始比他弱小的东西，要回头来照顾他们，所以这样的循环在我的画面里面会看到有一些小的人物，然后呢有大的而且就是说 你学习像曾经有的伟人或者是一些神话故事的人物去学习，学习让自己成长茁壮，嗯啊，那以后啊有能量就要回来再照顾弱小。嗯，
1: 像这一幅作品，还有同样也在你其他作品里面，我觉得你画的这个头像很多都是跟佛像中间有蛮类似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的造型，不管从他的五官轮廓等等，还有那个眼神啊，都非常的像啊。那是不是你觉得就是说，其实就如果说要表现台湾人的形象的话，里面其实跟这个我们对于不一定是哪个宗教，就是我们对于那个神界或者大无畏的这个力量啊，大家对那个东西的信仰啊，其实是我们属于台湾人民的一个特性。
0: 因为人都会追求一种，让自己能够感觉很安心、
1: 安
0: 很祥和，然后呢，很温和，
1: 对，
0: 然后很幸福，那我画这些一直要把它宁静，人要宁静，不要我们人有七情六欲嘛，也有很多那一种表情，但我想我那表情过以后，最后还是要沉淀下来。
1: 对，
0: 你沉淀下来，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境？那就是让自己安心。然后呢，很宽厚的对待别人，不只对待自己，还对待别人。不管熟悉的亲人。那其他的也是要去这样子照顾他们，那所以就会用这种比较安详的、比较平静的这样的造型在呈现。
1: 您的作品呢，现在也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跟要这个表现的道路哈，也受到了肯定，被国内很多重要的美术馆收藏啊。那么就你自己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国内的美术馆会这样收藏你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觉得你的绘画是某种程度已经可以代表我们台湾的一种精神？
0: 美术馆在收作品，他们会有一个委员会的典藏委员会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哈，然后会去找作品，然后去访价啊。我的作品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他有发现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有的话会感觉比较完整，历史上会比较完整，如果拿掉看起来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如果进来好像是，然后所以然后再来就我的作品因为有个人的风格啦，所以他们会可能就是说从个人风格来看，他有你的也有你的独创性，你有你的这个时代的呈现的这个时代的那一种感觉，可能是这样子吧。
1: 我想呢，这也是当初您离开台北回到嘉义家乡啊的对于艺术追求啊的一个初衷，现在可以算是已经实现了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郑老师聊。

0: 网红神灯，有球硬不硬？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谢老师，你除了创作啊，是不是有偶尔也会在收学生啊，不管在大学啊，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来收教导，进行绘画的教导？
1: 为了生存呢，我有在学校教书，首先都是在中学，有高职这些学校，国中啊，那到大学啊，美术系那一边。这几个，我想我回到家里啊，在台北的时候教也是有这种观念，就是说要让学生啊，要逐渐去摸索他的可能性，他自己最喜欢的、自己的特色是什么，要当去找。所以从回溯过去的自己的生活里面，他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什么，让他去找
0: 那你怎么样的来带领或者启发他们去找到他们自己的特点？
1: 这当中会让他们看一些作品台湾美术史的东西，国外也会看呐。那相对我会比较重视。你在台湾不认识台湾的艺术家，光认识国外的艺术家，那这样子我们的价值会在哪里呢？所以会介绍台湾的艺术家，尤其有一些创造性的作品，那跟学生分析，也让他们去尝试。国中也是这样子，高中的那职业学校那个也是这样子，大学呢，美术系的更要他们要去实验，我强调一定要实验，要去尝试，要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所以逐渐他们会有自己的面貌出来。
0: 那在教学，你刚刚说是为了生存哈，那么但是呢，创作还是作为一个画家最重要的核心工作嘛啊。那在教学跟创作当中，因为创作是一个相当讲究个人，你要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来进行的，教学你却要以对方为主啊，怎么样的去启发他？那在这两个不一样的工作当中，你觉得会互相影响吗？比方说，也许从学生那边也可以得到一些灵感或启发，进而影响你的创作，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1: 我想多少会有吧。所谓的教学相长嘛，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同世代，他们接触的环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算是一种新了，所以我给他们的，从他们的反应或者他们的表现，你会看到，好像也可以再思考去接触一些不同接触的范围。
0: 这次跨越数十年的这个大型回顾展因为跨越数十年嘛，它也可以说也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个台湾艺术史的一个发展你觉得你的绘画就如果观众去看你的这个回顾展里面的这个，从你绘画里面的脉络，要怎么样的注意到哪些点，然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看到台湾这个绘画史发展的一个脉络。两者之间的关联要怎么样的从这个你的画的欣赏当中来找到？
1: 我要从台湾的历史背景看，历史背景的发展跟这个创作者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的刺激、感受、反应做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不同的环境底下、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自己的专长，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面貌。我是属于比较所看内敛比较内敛的比较不想直接去反射出来的那一种。那我们看到有很多也是这样的反射出来的，所以造成我们那个这个时代的面貌的多元性。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就很丰富。所以大家要看台湾的从70年代，我是从70年代开始接触嘛哈，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来看，慢慢的转变。我前面也稍微提到，就是说从乡土文学、乡土艺术改良的一些表演性质，包括郭小庄的改良、国剧林怀民的舞集等等这一些我们全面性的都在转
0: 都
1: 变，
0: 经
1: 在转
0: 历过
1: 动。那经过台北市立美术馆成立以后呢，它有一个大场域，那鼓励的我们当代的一些创作者。也从这边让所有观众看到国际的艺术家作品来，所以这个时代的演变。那到了 到了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有本土性的东西哈，本土从乡土讲到本土，然后呢，再来还有会讲到现代，讲到当代。那当然，当代现代这名词大家也都搞混了哈。我们不管那一些，反正你就是要跟时代的脉络在演进。
0: 对，
1: 啊，至于后来未来会怎么样，我想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如果说我未来要怎么做，我也不晓得。啊，年轻人他们会有他们的认知，他们所接触的东西，他们发展出来的可能又会有他们的未来性。所以我们都有很多哈，很多的可能性一直在存在。如果从这样来看台湾的历史，再看艺术创作、美术史这样演变，应该会有搭上关系。
0: 您平常因为是被认为是属于比较接近当代艺术的一个艺术家嘛，平常会去关心像如同你年轻的时候关心现在目前也许西方那边最流行的绘画的形式啊、思潮啊，还会保持关心吗？还是说现在已经有走在自己的确定的道路上面就做自己的创作，而并因为那些也许是属于市场面的一些观察嘛你对台湾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艺术市场很多人也很担心那么也觉得市场太小等等的，这方面你是怎么看？
1: 这个时代的氛围我们会看到，尤其属于很多当代或者是后当代什么的很多哈。
0: 对，
1: 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策展都会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包括中西方的，然后包括一些媒材的运用，包括科技媒材的运用，包括一些思维等等这一些。我想这个都是因为人在找一些可能性，这属于我们人类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个都是可以被尊重的哈，因为我们也是在找我们人类还可以往什么地方去走，这个过程都是大家在探索这样子。
0: 那对于在平常刚刚前面提到，你也接触都蛮多年轻的画家那对于他们，你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台湾未来的这个绘画那么的道路你会怎么看？会有信心吗？
1: 我还是会期待他们走自己的路，自己真正生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认真的去生活，真的在里面生活去体验，你接触的环境是这一方面的，他的是那方面，他是那方面，各种不同方面去呈现你个人的特色，那就会变成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我想不可限制的，
0: 是
1: 我也没办法说你未来怎么样，我没办法去预言这个预言那个也不好了因为他们 会被受限而且我是 很期待每一个人都很诚恳的、很勇敢的、很实验性的去尝试各种的可能性要去做这样。
0: 是，你今天非常谢谢郑老师来跟我们做的很多分享在艺术道路上耕耘了几十年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今天从他的访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尝试着想要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表达自己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精神的一种表现非常谢谢他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

0: 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首先谢谢我们如常馆长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到我们佛陀纪念馆，尤其是国际书展暨书食博览会能够有这一场的佛经讲座。那我对这部的经特别有感觉，尤其是在师父圆寂之后，我又再度重读这个法华经。那法华经其实原名就叫做妙法莲华经，其实师父圆寂的时候好舍不得，但是师父说他要趁愿再来，所以当我再从头去读法华经那个医子玉的时候，原来那个医生是假死，原来佛陀80岁入涅槃，其实只是因为让弟子们不要去依赖，希望所有的弟子们大家都努力的精进。所以在重读了法华经之后，突然就觉得哇，我们的责任好重大。为什么很重大？各位，我们知道佛陀的一代十教在天台宗叫做58教，那58教里面呢，我们回想一下，华严最初37日，他对什么

0: 是在弘扬啊，佛陀呢，他要回归本怀，也就是呢，他直唱本怀。那因此呢，我们说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那大师把他的这个定义呢，啊，就注解一个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那各位知道，我们师父他一生的心愿，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似不系舟，问我平生何所求呢？平安幸福照五洲。那我们看到师父呢，他在藏经楼那个如来一代实教的那个后面，他写了三门，中间那一个门叫什么？慈悲。左右两边呢？般若菩提。当初大家都说，师父啊，般若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不是般若呢？师父说，慈悲为根本，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你不能没有慈悲。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哈，师父小的时候，他曾经听家里人讲故事，说有一个老公公在严寒的冬天没有食物可以吃，好可怜哦。然后师父很小，他就开始哭，对不对？哭到最后没有办法，家里人只好去买了一点东西，带他去什么看一下外公，说这就是老公公了，你现在把食物送给他了哈。好，老公公有食物可以吃了，所以呢，师父才破涕为笑。我们看得出师父是不是具有慈悲的种子啊？第二件事情是，师父在九岁的时候掉到水里面，差点淹死。在快要被淹死的时候，模模糊糊当中，他感觉自己在做梦。那个做梦当中呢，他感觉有一个白衣人把他从水里面拖起来。那拖起来了之后呢，啊，就有人经过，所以就把他救回来了。那后来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就告诉他说，那个白衣人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师父那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哇，救人好慈悲哦，我以后我也要像观音菩萨一样，我要来帮助人，我要来救人。所以师父他为什么他会立那个愿，平安幸福照五洲，其来有自，他从小就是慈悲。那各位我们知道，在法华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师父呢，他说慈悲是根本。那大家记得他在点戒疤的时候啊，这个师公呢就怕他长得太帅了，对不对？啊，长得这么高大这么帅，怕他以后还俗，所以就告诉那个戒师说，把他的戒疤要点深一点。那戒疤呢要点深一点，那就是要让他烧得比较深，对不对？以前不是像我们现在点三个，以前点十二个。那十二个为了让他比较深呢，就是那个戒疤比较深呢，于是呢那个戒师就这样好了一吹的结果就是什么，全部粘在一块儿，粘在一起的之后就变成那个戒疤把那个头啊烧了哈，等于凹进去了，他的记忆完全忘掉了，所以读什么都忘记了。所以老师每次都说，怎么这么笨啊，哎呀都记不住啊。有一天呢又记不住，老师呢就拿了一个那个戒尺啊拍两下，这么笨也不会去背，也不会去拜观音菩萨。哎，他听到了，他不是在意老师有没有打他，是他听到了一个重点，拜观世音菩萨可以开智慧。于是他每天夜深人静了，大家都去休息，他就去拜观音菩萨。他说啊，两个多月之后啊，哇，他几乎什么都记得哈，过目不忘，甚至还考了高分。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啊？本来这个头部被凹进去了，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透过了他这样子拜观音菩萨之后啊，哎，坏事变好事，对不对？他的记忆恢复了，所以慈悲很重要哈，慈悲是根本。
1: 通知。
2: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3: 好。

那我们在看这一部的经典呢，《妙法莲华经》。这个妙法是佛陀他要说的法，他为什么要到最后这八年才能讲？前面呢，其实都是基础，没有前面他也不可能讲后面这个。那这个妙法是在讲佛陀讲众生都能成佛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而这个妙是什么？佛陀到这个时候会三归一，也就是只有一佛称，无二亦无三。什么意思？佛陀以前讲声闻缘觉菩萨，他最终是要讲什么？一佛称，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个是妙法。那莲花这个是最独特的，因为莲花是这个出污泥而不染。各位有没有种过莲花？我每次到了佛馆哈，我都跑到双阁楼旁边去拍那个莲花，因为我跟莲花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天寺的时候也种莲花，只是没有像这一次那么像佛馆种的这么快，因为我种了三年才成功。那为什么会种三年呢？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很简单呐、啊。我们是找了开车六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去找到那个 nursery 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园艺农场，然后就去买了这个回来。我想很简单嘛，不就是有土就种进去呢？旁边只要有根根茎就可以活吗？所以第一年种下去，完全没看到，一根芽都没有。第二年不死心啊，再种好了，没关系。我就在想，哎，我这个手指不太像绿手指，怎么种什么都不活哈？不活没关系，我再种好了。第三年又再种了，种了三年之后啊，有一天忙完了之后，你知道澳洲跟我们是相反的季节，九月开始就是呢，就等于是天气就开始转热了。九月、十月开始在开莲花，我跟各位讲哦，一点都不夸张。那个莲花比我的脸还大，这么大的莲花，原来里面呢那个泥土很肥沃，但是它为什么长了三年才长到呢？因为那个中间的弧心很深呐、啊，它花了三年的时间从那个旁边一直长长长长到中间去，然后砰一下子全部长出来了。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哈，是它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长出来。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要时间呢。再来呢，我们知道那个莲花它是从污泥里面去长出来，它象征什么？象征我们娑婆世界。我们是不是有烦恼啊？好，我们有烦恼。好了，我们的烦恼声可不可以转为智慧声呢？可以啊。所以这个莲花它是花果同时哈，它只要一开花，那个上面的莲子就结了。所以这个是所有的植物里面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它花跟果是同时。那象征什么？其实当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就能成佛了，因为我们那个种子萌芽了哈。所以出污泥而不染，其实用莲花来象征佛陀所说的这个妙法。所以为什么说娑婆跟净土是不二的呢？也就是即因即果的意思哈。那也说明了佛陀说的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佛是已经成就的众生，那我们众生是什么？还没有成的佛，所以我们还要再努力。那经呢，我们知道它是指引一个成佛的方向，所以《法华经》只要你听闻你见闻，佛陀都是帮我们受记，未来我们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一个法是非常的妙。那妙在哪里呢？妙在人间入尘而出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人间，我们可以修行成佛的这一个法，这个法就是非常的妙的，奇妙不可思议的。所以用莲花来形容这个妙法，而把佛陀所说的这个编串起来，那这就是《妙法莲华经》。那因此呢，我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妙法。那各位，这个妙法里面，在第二品的方便品里面，它就已经直接在讲诸法实相哦，也就是宇宙世间
怎么样让我们去觉悟我们有情众生跟气世间它的一个本质。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人是正报的话，我们的环境就是依报。那这个环境的正报跟依报究竟要怎么样的融合呢？其实诸法实相就是在说这个法。法华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在方便品里面，他说只有佛跟佛才可以究竟诸法实相。所谓的诸法呢，每一件事情都具有这十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也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然后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的这个花，花是这个样子，但是花有它的特性，玫瑰花、蔷薇花它都有它的特性。那既然有花，它就有一个本体，那这个本体呢，它就有一个力量，那它就会造作，然后它有这个因，那个这因就是一个种子，那种子加上缘是什么？阳光、空气、水分，它就会产生结果。好，有了果之后，它就会有报。那如是本末究竟，就是每一件事情里面，世间上每一个人里面，他都具有实如是，这个叫做如是本末究竟，所有的每一个都具足这样子。那因此呢，我们看到那个莲花这个莲花里面呢，你去看它有十个蕊，它这个十个蕊就是象征十法界，所以我们的一个心念里面就具有十法界。所以十法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宇宙都在我们的这一个心，然后呢我们的一心是可以容纳这个法界的那大师在那个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十法界我们都在十法界里面流转师父说不只是六道，而是呢我们在十法界里面流转，水陆法会里面就是四圣六凡，所以包括十法界所有的都要来。其实水陆法会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提升到成佛，跟法华经是一样的，它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四圣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欧修罗、地狱、恶鬼、畜生。你看观音菩萨他为什么要九界八尘轮呢？他要把从菩萨到畜生的这个九法界，他要提升到佛界那因此水陆法会也是他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提升到佛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我们看到天台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在摩诃止观里面呢，他根据这个实如是，他就发展一念三千，然后我们看到十法界乘十法界就变成百界了，百界乘以十如是就是千如，千如再乘以三个世间，众生世间、五阴世间、国土世间，这样子合起来就是一念三千。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念心里面呢，我们就包含了三千法界。所以这个妙法呢，他告诉我们在那个《法华经》里面，他说：“一念嗔心起八万丈门开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会发现到《法华经》的门槛，他没有叫你去打坐，你要入定了，你才可以成佛。《法华经》最低的门槛就是你念那一生的佛号，你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根器的人，只要你念这一生的这一个佛号声呢，你都能够共同成就佛道。但是你也要注意你这一念嗔心起，八万丈门开。大概在前几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子穿得非常的时髦，开了一辆这个保时捷的车子，然后就经过一个地方。那经过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店呢是一个修脚踏车的师傅，他不小心去，就是这个女孩子开车的时候去撞到了这一个，但是这个女孩子很蛮横就找这个修车的修脚踏车的师傅说我不管，是你的这个碰撞到我的车子，我这个车子这么名贵，百万名车，你要赔偿我。
一直咄咄逼人，逼住这一个人一定要他赔偿。你想一个修脚踏车的师傅他也能有多少钱？你开这么名贵的车子，好，这个女孩子咄咄逼人之外呢，然后又叫打电话叫他父亲来说，爸爸你一定要来帮我讨回公道。那这个修车的，就是修这个脚踏车的师傅被他逼到没有办法，好，因为他的父亲也来了，那所有的人都围绕在那里就看，奇怪，今天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你今天如果不赔偿这个钱的话，你试试看好了，我就把你呢送到警察局，讲了很多狠话。然后这个修车的这个脚踏车的这个师傅呢，他说，好，你等等，我现在先回去，我去拿钱。等他拿钱，好，他回来的时候呢，那两个人又在逼住他问，你是不是要还我钱啊，要赔偿我的车子啊。他说，对，我现在还给你们。他的身上带了一把刀，就连续啪啪直接刺下去，当场就血流成河，这个父亲儿女儿都当场就走了。你的那一念嗔心，明明可以解决的事情，你要去搞到这么复杂，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一个念头很重要，哎，你那个念头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你可能就是堕入地狱恶鬼畜生道了。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信徒啊，他曾经跟我讲过了一个，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在家里看电视，看得很晚，那家里人都去休息了，他就坐在那个客厅的地方，已经凌晨两点了，他还在看电视。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呢闯进来啊，敲他的头，哇，打得他痛死了，说把钱拿出来告诉我你家的那个金银财宝这些在哪里。哇，打到他简直都快晕头转向了哈。那没有办法之下呢，他当然就只好就去告诉他家里的金银财宝在哪里。好，他说，我本来就要早一点走的，就是你在这里看电视都不走，哇，看电视看那么晚也有错了哈，就很生气，把他打到那个头脑，这个脑壳啊，脑壳都裂开，连那个里面脑浆都看得见了。然后他就跟他朋友说，说我觉得我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哇，那么久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钱财呢丢了，这些终于走了，赶快去看医生。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什么叫做时间长跟时间短啊，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个问题，到底快跟慢，哎，多快呢多慢呢？其实快慢也是我们的感觉，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的，所以我们

0: 一念很重要，一念慈悲心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极乐净土；你一念的嗔心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了。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本来就有十法界，所以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会起各种现象。所以这一念呢，这个具足了3000的这种迷雾诸法。所以大师为什么写迷雾之间呢？就我们要转迷为悟嘛。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念头在当下最生气的时候去把它转成悟的。所以宇宙万有根源都在我们的心中。那佛陀在说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法就是在这里。所以以这个心念来讲，当你这个心中起了仇恨的心升起的时候，就是地狱。各位最近也没有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彼此之间，你有没有觉得好无奈？怎么又战争了？那个俄罗斯刚刚乌克兰的战争还没打完啊，怎么中东又来了这一个？但是你会发现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祖先嘞，他们是兄弟耶。最早从犹太教，然后才产生了基督教，然后才产生了伊斯兰教耶。那有一个他们分析的更有趣的，其实就是那块土地上面的3个业主啦，在争这个产权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永远无解，是不是？有没有解啊？你要有解，你绝对要读《法华经》，因为大师说《法华经》只有一句话，叫做“绝代妙”。绝代妙就是什么？对人好啦，待人好啦。你只有把它当作自己人，你才有解啦。你这样对立的结果有解吗？无解的，很难的。我们看历史上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国为什么会遭受这个琉璃王，有没有他攻打，不是吗？其实事情其实也很小嘛，只是因为佛陀要回到迦毗罗卫国来弘法，迦毗罗卫国的人很尊敬，于是就建了说法台要给佛陀说法。这个说法台盖好了之后很庄严，当时的琉璃太子很高兴。那我们知道琉璃太子是茉莉夫人出生的，他所生的，当时是因为舍不得把公主嫁过去，所以就把这个漂亮的茉莉夫人嫁过去了，后来就生了琉璃太子。那琉璃太子呢，因为他慢慢长大了之后，他们呢就回到了，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因为迦毗罗卫国的剑术各方面很好，他就来学习了。那这个孩子很单纯啊，我看到那个说法台很好奇嘛，于是呢他就咚咚咚从那里走上来，坐在这里了。迦毗罗卫国的人，那些小太子啊王子啊就很生气了，你这个贱种生的，你怎么可以坐在说法台上？这是我们尊贵的佛陀要做的。就把他呵斥一顿之外，然后同时建议马上把这一个琉璃太子送回到什么他的祖国去。这个琉璃太子被侮辱了，你们给我记住，我只要有一天我拿到王位，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你们，我就要来报复，我要报今天你们侮辱我的这一个，好，我要来报复。你看呢，就一件事情他可以记住10几年，他都记得，我就是要来攻打你。你说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其实只有一念而已啊，一念之间而已啊。所以那个念头重不重要啊？哎，《法华经》所有的那个我们讲说核心的关键，成佛就是这一念。哎，堕入地狱也是这一念，堕入到畜生也是这一念。所以仇恨的心升起的时候就是地狱，嗔恨斗争的心升起的就是恶鬼，就是恶鬼道了。愚痴无明的心升起的时候就是畜生了，嫉妒骄慢的心升起就是欧修罗。所以你看，专门爱打架，专门呢动不动就跟人家械斗的那个，就是欧修罗道。持戒修善，好，那就是人道了。欢喜快乐心升起了就是天堂。这个今天大家在这个佛馆有没有像天堂啊？有没有像人间净土啊？哎呀，真的就是人间净土，因为我们在这里欢不欢喜啊？哎呀，欢喜快乐。还有再来就是菩萨利他无我的心升起。今天我们瑞士的护法信众他特别赶来，他说要来听讲，
刚刚我在跟他说，你了不起哦，世界大会之后啊，就留在山上做义工啊，啊，真了不起。他说，师父，我做义工不是为了我自己。说得好啊，瑞士的国家格言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以瑞士做义工的是非常多的，所以弘智智慧就是从瑞士发起的哈。那你可以看得到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富强，慈悲嘛，利他嘛，你看他们就是做义工嘛，啊，这个就是呢，包括我在啊澳洲弘法的时候，澳洲也是全世界做义工人数比例非常高的国家，你看它也是人间最后两块净土。所以我刚去瑞士的时候，我们会传院长跟我说，哎，我发现你去的地方都是那个天堂的国家哦。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奇怪哈，大概我很欢喜很快乐吧，到那边去哈，想把佛法弘扬到那里去吧哈。好，那我们说菩萨是利他无我的心，那佛陀是平等包容的心升起的时候呢，啊，就是佛。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法华经呢，就是妙法莲华经，它讲的妙法就是什么，就像维摩诘经所讲，不住世间，不离世间，那就是我们师父讲的，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啊。整个行菩萨道呢，就要像金刚经一样，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哈。好，那我们经题看完了，我们就来看整个法华经的一个场景。这个讲经的时候，这个法华经，你看金刚经很朴实啊，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啊，跟这个大比丘这个1250众，时间一到了，佛陀就怎么样，搭衣持钵，然后就走向什么舍卫大臣去乞食嘛，好平凡对不对，金刚经好平凡。可是相比法华经，一开始他就现了很多的瑞相，我们看到他的轻重是百万菩萨的人天哦，然后佛陀是在讲完无量义经之后进入到三昧。那我们会发现到这个三昧很有趣哦，因为我没有时间讲那么仔细哦，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他过了一小节的时间，所有的人感觉像吃一顿饭。各位，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所有的大家觉得好像一顿饭而已？你有没有发现你出去玩很快乐，你在佛馆做义工，你在山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啊，怎么我才来一天就像过了10分钟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好快啊，是不是？其实也就是说，当他进入到那个三昧的时候，他超越了时空。在这部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了超越时空，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在佛陀讲完无量义经进入三昧的时候，开始就现瑞相了，雨天曼陀罗华。哎，各位，你说雨天曼陀罗华，你们在佛馆有没有看到？有的没看到，有的有看到。我第一次看到是在纽西兰，那个秋天的时候，一排一排的树，整个那个雨天紫色的花在那里呀、啊、跳舞，哇，在那里飞扬。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那个经典上讲雨天曼陀罗华就是这个场景。再来就六整震动，那为什么他要在法华经这个地方他要现瑞相呢？这个是表示象征佛陀即将要说大法，这个大法跟以往不同哦，你们要注意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要法会的时候，我们神明联谊的时候，哇，都有那个吹那个锣啦鼓啦，有没有？甚至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要进场。我告诉你，那个都表示等一下怎么样要说大法了。所以他与大法语，吹大法锣及大法鼓，演大法义，这个就是当时他的场景。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呢，马上舍利弗呢，他请佛陀说法，佛陀就跟他说：“修淡子嘞，止，有没有？哎，佛经上很简要，就一个止 ，stop， 英文叫 stop， 对不对？停，请了三次，佛陀都三止。我们现在不是说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吗？哎呀，重要的请法也要请三次啦，是不是？也要请三次啦。佛陀三止是为什么？这个会中又有5000人怎么样退席？哇，我们今天5000人退席，这里面就没人了哈，只有看到那个护法龙天呐、菩萨了哈，在虚空当中。好，你看哈，他礼佛而退，为什么这些人要退啊？为什么佛陀要讲经说法了，现这么多瑞相还要退啊？哎，我们知道这些人呢，都是声闻众，对不对？我这么辛苦修到现在啊，修禅定，然后呢持戒，我到现在，现在你跟我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最低的门槛连一称南无佛都可以成佛，他会不会不舒服啊？他不相信，退席，他不愿意回小向大，于是他退席了。退席了之后呢，佛陀说啊，现在呢，所有里面的人呐、无父之业，纯有真实。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全部都是什么精华的精英呐、各位，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精英，因为你们通通都在这里听《法华经》了。你们不是那个退席的5000人哈、那个退席的那个叫做增上慢人，傲慢。好，那他就在讲这个佛法，这个妙法是诸佛如来。这个时间到了，他才会讲哦。所以时乃说之，如优波昙华时亦现耳。所以他不是在任何时间都讲的，是这个时机成熟了他才讲。好，那因此呢，我们来看看哈、《法华经》里面呢，我们今天重点在人间佛教的一个菩萨行。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人间性，也就是说。佛陀降诞世间的一大事因缘是为了什么？开示悟入佛的之见，他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佛呀，不管你是声闻，你是缘觉，好，你是辟支佛，你是菩萨，最终你通通都可以成佛。好，那开示佛陀的之见，只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这是整个法华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人间性，就是人间的佛陀，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我们在前两天呢，在上全球的辅导法师的课程呢，我们现在有童军团，我们有青年团，我们有佛光会，我们有长者。为什么我们要从小开始啊？好，学佛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小朋友开始。所以你看这个《法华经》里面最小的8岁龙女都可以成佛。这其中呢，这个有一个国家呢，他就在讲到啊，这个小朋友学了，就是学了一些的童军的这个爸爸生病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很危险的时候，是这个小朋友救了爸爸。所以你看小朋友虽小啊，你不能轻视他哟。小王子有一天会变大法王哦，是不是？小龙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大龙哦，好，小王子会变成大国王哦，所以你不能去轻视他的哈。那佛陀就讲，所有的都能够成佛，因此平等性是《法华经》里面很重要，一切众生皆当成佛，而且。佛陀呢为这些弟子受记，好，然后也为我们受记哦。只要听闻，只要读诵解说，我们都能成佛。所以一切人都可以成佛的平等观就是《法华经》。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转根本法轮，他就是要讲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那这个在这个平等性里面，他讲到了女性也可以成佛。各位，女性可不可以成佛啊？也可以成佛嘛。好，在佛光山，你有没有觉得很平等呢？哎，
大师呢做到众生平等，男女众平等。佛光山的大雄宝殿里面，只要一共修了东单男众、西单女众平等的。大师还说众生平等，他成立国际佛光会，那叫做身性平等。有没有实践平等啊？都实践平等。法华会上，佛陀还为提婆达多受记，二人可不可以成佛啊？可以成佛呀，一样他可以成佛呀。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佛陀他没有舍弃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同样的，天上下雨了之后，有没有说，哎呀，馆长你比较大，我给你多一点？永隆法师啊，你是副馆长，我给你少一点，有没有？没有嘛，天上下雨是不是全部你吸收多少就是多少呢？没有说给谁，它是平等的，也就是究竟一位。佛陀最重要说的就是究竟一位的啊，这个佛法。我们看到女性也可以成佛，对不对？因为文殊菩萨跟智积菩萨在对答，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哎，修习这部经，这个有能够迅速成佛的众生吗？哎，于是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给他回答说，可以有。然后谁呢？他说我去龙宫度化了谁？龙女。好，那于是呢，大家都不相信啊，这个八岁的龙女，大家不相信她能够成佛。于是这个龙女拿了一个摩尼宝珠，她要供佛。她说：“你们看好了，我现在这颗摩尼宝珠，我要献给佛陀。好，你们看看这个速度跟我成佛的速度哪一个快？”于是呢，这个龙女一献给了佛陀之后，这个摩尼宝珠一献完了之后呢，这个龙女就到南方成佛，转女成男，成大丈夫相，她成佛。来，各位，献那个珠的时间跟他成佛的时间速度哪一个快，哪一个慢？其实快跟慢都只是在我们一念之间而已。各位，有人问爱因斯坦，什么叫做相对论啊？爱因斯坦说，当你跟心爱的人约会一个晚上的时候，你觉得一下子就过完了，你有没有觉得很快？是不是？然后当你去做一个苦工的时候，你去打铁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怎么那么久啊？啊，怎么都还没有完成呢？你就会发现到，你觉得好慢啊。其实快跟慢在一念之间而已。那透过《妙法莲华经》，它的这个经，这个经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可以寄身成佛。所以我们知道呢，你要成佛的条件是什么？起大菩提心，你不退转，然后呢，他排除了五个障碍，就是不得为梵天、地士天、魔王、转轮圣王，还有佛身。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妙法莲华经》，它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使是女性，你听闻的佛法，你都能够成佛。好，所以这个成佛的速度啊，就像佛陀世尊接受了龙女接受那个献珠那么样的快，速度快不快啊？不过我跟各位讲哈，什么叫做男女平等，我也不太搞不太清楚，因为在佛光山就是很平等嘛。但是当我2012年我到了罗马梵蒂冈，那一次有50几个宗教一起，那是前任的教宗，那前任的教宗。我们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呢，我代表山上代表师父去。后来我跟师父说，我说师父，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男女平等。因为当我坐在那个台上开会的时候，那个么字形啊，教宗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我一看台上，天哪，没有女众哎。我是唯一一个宗教代表，唯一一个女众代表，哎，各位，你们听懂这是什么？你说是不是？师父他的那个大慈悲心，他真正落实佛法平等啊，是不是？哇，那一次站在我在那一次在那个台上，我太震撼了，我才知道
哇，原来平等这么难耶，好难做到耶。结果我那一年呢，我记得那一年啊，那个教宗重申女性不得担任主教，不得担任主教哦。到了这一任方济各教宗，两任教宗我都见过，方济各教宗有突破了一些，但是女性还是不得担任主教。现在有一些职务已经提升上来，可以做管理人员了。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平等的宗教是佛教，对不对？如果你是某某宗教，你要戴上面纱，你要遮住，最严格那一派要全身是黑的，好，你就知道佛法，佛陀在2500多年前讲众生有平等佛性，是不是真的很平等啊？哎呀，真是不容易哦。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很多人到了中高龄的时候，就会开始思考退休之后的生活啦。那退休之后生活，除了运动、旅游之外，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的才艺呢？当然，有的人会选择学画画、唱歌，但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一个更有节奏感的才艺，叫做打击乐。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音乐治疗师廖佩琪，廖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佩奇。
0: 还有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庄雨琪，庄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庄雨琪。
0: 好，今天廖老师是第一次来到本节目吗？
1: 对。
0: 哦，这个廖老师本身是一个音乐治疗师，对，大家对音乐治疗师不是那么理解，很可能一开始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就是听听、欣赏一下自己喜欢的音乐，让自己心情变得很好，但事实不然，
1: 对，
0: 对不
1: 确
0: 对？
1: 实不是这样子。嗯，就
0: 所以
1: 大部
0: 音
1: 分，
0: 乐治疗师是什么？
1: 大部分人会以为就是我们会很漂亮在那里放音乐啊，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音乐治疗都是live music，就是我们都是现场音乐。音乐治疗师要学会的有唱歌、吉他跟钢琴是我们的必修。那我们会运用各种音乐不一样的元素。来做到我们要的目标，那目标可能包含认知、生理、心理、社会互动。那这些是我们为了要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所以音乐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用音乐为媒介的介入方式，来达到我们要的生活品质。
0: 哦，你也知道，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本节目有很多长辈们，哈，的退休了，中高龄的长辈们，很多人到了五六十岁退休之后，才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培养一个兴趣？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说，那不然来学一下小时候的梦想好了，钢琴或者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好。但是大家觉得这些比较高难度的这个乐器，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要先有音乐的底子？但今天庄老师他反而推荐中高龄的朋友可以接触打击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因为打击乐大部分的乐器呢都是节奏形态的，那它不像其他乐器是钢琴、小提琴，它可能需要有音阶，需要先认识音阶，然后才来学习那乐器。那打击乐它就是只有节奏，跟你只要知道它怎么样能够发出声音，就能够开始你的音乐的学习了。好，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呢用生活中常看到的东西来给大家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样子的乐器是打击乐。
0: 这是打击乐吗？
2: 对，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
0: 我感觉要打开有东西，杏仁果什么之类会掉下来。
1: 哦，

0: 这个就是活生生的果实，然后掉出来、
1: 哦、它真的是果实。
0: 对，它这个呢叫做夹竹桃的果实。
1: 它是夹竹桃？
0: 对，
1: 小时候
0: 夹竹桃呢，它就是要它的果实，因为它的外壳非常相当的硬，所以呢，它在整串都串起来的时候呢，它咬的时候。是有非常清脆，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也太像那个我们在山里面的那个溪谷小河的那个
1: 流水声
0: ，
1: 嗯，啊，
0: 听到了就可以让人家心情很放松。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可以很让人家心情放松的，

0: 哇，好好听哦！刚刚的声音，海浪惊涛骇浪，是不是？
1: 是，
0: 哦，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所以呢，这乐器呢，我甚至不用教，我就直接摇啊摇啊摇到我的学生面前，传给他，他就开始玩起来了。他就是一个非常可以，就是你直接就是从内心就可以流放、流淌出来的一个乐器。那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也可以传达你内心的心境、心情，这样。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长辈或50加以后的人非常适合学习打击乐，你知道吗？他不用学五线谱，他不用注意那个豆芽菜，是不是？
1: 对，因为打击乐器当然它有分成，可以有音阶的，像是我面前这个空灵鼓。那其他乐器大部分都是只有音色的不同，例如说，在我现在做的这个叫做木箱鼓，好，那它当然它的构造就是一个木箱。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演奏呢？因为它就是四面，它就是一个木箱的构造，后面有一个出音孔，我们直接用手拍击。

就是不需要看哆来咪发嗦，它就是只有哆跟哆两种音色的分别。那再来呢，如果你是需要就喜欢那种旋律优美的那种乐器呢，那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0: 看起来很像很难，这是技术好一点之后，它是直接用手指头来拍击的。其实简单一点，它是用两根鼓槌，不需要用手指头，因为手指头敲起来毕竟会比较
1: 痛一点，
0: 痛一点，手会有一点点红啦。那初学者呢，其实你只要拿着鼓槌，上面每一个切割面呢都有一二三四五，那它就是我们的哆瑞咪发嗦。
2: 所以只有空灵谱需要五线谱，
0: 我们看的是简谱，
2: 简谱就好。
0: 对，简谱，那它就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分别来标示哆瑞咪发嗦拉西，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条线。嗯，学习起来，
2: 所以压力不会那么大。
0: 对，学习起来对中高龄来说就相对的哈，比较没有那么的难度那么高。
2: 庄老师，你会几种打击乐啊？乐器会几种啊？每一个他都会耶，
0: 应该数不清，
2: 数不清啊，太厉害。
0: 大部分打，但是因为打击乐器真的太多了，世界各国有世界各国的手鼓，还是没有办法学到很齐全啦。可是就从自己喜欢的乐器开始学起，这样子。
2: 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廖老师，这因为廖老师是音乐治疗老师嘛？如果我从音乐治疗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节奏对人很重要？
3: 刚刚有没有发现他在打鼓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好像很想要跟着动的感觉哦，就是其实我们的大脑运作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运动的区域跟我们听觉的区域是相连的，所以我们在听到有节奏感很强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跟着动。这是不是我们每次去那个健身房，我们会听的音乐都是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
2: 对，
3: 但如果我们想要舒缓一下压力，所以为什么刚刚会有这个？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好像放松一点，来到大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们的刚刚那个Ocean Drum，
0: 对，
3: 那个海洋鼓会有一点点
2: 像海洋，
3: 对，像海洋的声音，好像会比较放松一点。那回到音乐治疗上面，除了这些可以像刚刚这样让我们放松以外，跟长辈或者是跟孩子，就是跟人们，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练习我们的协调能力。就是譬如说，可以跟麻烦庄老师可以跟我一起吗？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拿着，然后我们要控制这个珠珠，让它小声的。我们现在是小海浪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是小海浪？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肌肉。我们要把它好好的 hold 住，那我们要变成大海浪。所以这些乐器其实，谢谢。这些乐器其实除了像我们拿来做演奏、做学习以外，它可以是另外一种介入方式，达到我们音乐治疗想要的目标，也就是刚刚说的那几样：认知啊、心理啊、然后肢体啊、跟社会互动。
2: 如果我想要接受音乐治疗，我是要去挂号吗？
3: 好，其实呢，确实真的可以挂到我们的号。就是如果是在复健科诊所，然后有一些语言治疗所，或者是像我自己在身心科诊所，我们是有音乐治疗的。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些地方的话，会有一些社福机构。那像现在的日照中心也有很多长辈，失智症的长辈、亚健康的长辈、刚退休的长辈，或者是主要照顾者，也就是失智症长辈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是我们的服务范围。
2: 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音乐治疗可以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冷静、沉淀，得到被拥抱跟爱的感觉。那如果是打击乐呢，会让我们感觉到活力十色，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精气神都十足呢？振奋起来，休息一下。

0: 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1: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拉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的文字就已经有了。
2: 那路人可以跟阿嬤讲话，
1: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3: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2: 哦，然后对，
3: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0: 好，我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如果这个长辈们刚开始完全零基础，第一次来上打击乐，您通常会从哪里开始教他呢？
1: 首先先教他怎么样放松身体，因为他们可能常年的工作啊，或者在家里啊，然后都没有让身体真正放松，所以第一个我就是让他们先放松。好，那所以很简单，那我就是先站起来示范一下。很简单，那麻烦廖老师，你也可以
2: 会站起来，
1: 对，跟我一起做。那很简单的，我们常常都说。长辈会说没有节奏感，我就说其实你走路好像也不需要数拍子，右左右左，那走路基本上它的右左右左就是一个固定的频率，这个固定的频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节奏。那所以很简单，我们也是先从踏步开始，右，然后左手左脚并，再来左脚踏出去，右脚并，所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脚会了之后呢，开始可以加上拍手。好，我们再继续一次哦，一二三四，右脚出，预备开始，一二三四，可以踏出声音来，三拍第一下，一二拍第一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三，接下来拍一跟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最后加上腿，一二三四。好，停。
0: 好，
1: 这样其实非常的简单。
0: 所以长辈就会从这里开始跟着走。嗯，
1: 其实很多呢，一开始真的连踏步都会跟不上。嗯，可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少一对一，通常都是群体课。那所有人围成一圈，他慢慢的在群体当中，他跟着别人的步伐，他第一他不会自己很紧张，因为有这么多人陪他。嗯，哦，所有人都是初学者，那所以呢，他自然心情先放松下来，慢慢的跟上大家的脚步，他就会慢慢掌握到哦，原来这就是身体的律动感，身体有律动感，我们念出来，再打演奏出来、敲奏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相当的轻松，然后也不会觉得说这是那么难学的乐器。
0: 有很多长辈觉得说，我退休之后最担心的就是老化、退化速度太快，所以大家都说学音乐呢或学乐器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年轻、保持脑力。那很多长辈会问。一定会问廖老师，我学你这个打击乐，我是不是可以预防失智啊？
3: 好，我不能说学打击乐就可以预防失智。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0: 对，
3: 那因为失智症会得到失智症的成因有很多，那打击乐或者是音乐都只是一项我们可以去尝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打击乐确实有它的好处在，像刚刚老师有做这个简单的示范，我们平常其实也会使用类似的活动。那就是回到我们的大脑机制来说，我们会跟音乐同步，我们会跟节奏同步，那这个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打击乐呢，我觉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像老师刚刚这样子的带

0: 带领方式，让长辈们有一点成就感，然后再接着下去挑战难一点的，这些都是蛮好的。
1: 像刚刚这个庄宇琦老师，你教我们从这个踏步一二三四的节奏开始，然后慢慢进行到手的部分，你难道没有遇过那种他真的就是一二三木头人，就是完全节奏跟不上的人吗？
2: 真的很僵硬的身体，通常都是。是没有男女的偏见，就是通常男生会比较拘谨跟
1: 没办法放松。
2: 严肃一点点，然后可能他的身份地位可能相对，例如说他可能就是公司的主管，然后他就会觉得有时候他脸皮很薄，然后就会一下做错没跟到拍子，他就整个人脸很红。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意的点是什么？那其实就是透过有时候可以不要去看他先让自己放松他自己的那个戒心，那他的那个戒心，然后其实放松下来，慢慢的，从不会，因为大多数的人通常在刚开始都会觉得自己节奏感没有那么好，可是大家都是从不好练到好的这个过程，慢慢去学习，因为他首先一定要先听得懂什么叫做节奏好。跟节奏不好，节奏稳跟节奏不稳，他先能够分辨出来了之后，他才知道如何去改善。那这个手脚不协调，这是很正常的。常常我说一二三四，然后他是一二，就是他，因为实际上做出来对小孩来说可能很容易，可是通常成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反而对于身体他。想得太多，他就没有直觉性，没有直觉性，他就会觉得每一个好像都要去很努力的算好哪一个牌子才能下手。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慢慢学习的。
1: 这个有一些长辈可能平常不太运动，但是一听到音乐来的时候，或是打击来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拍手啊、打鼓啊、踏步等等。所以音乐是不是可以降低人家？比如说，我们都会希望他可以多运动，但他平常不喜欢运动。但是如果你叫他做打击乐、听音乐的话，是他就可以降低那种对运动的那种抵抗的心情。
0: 我确实觉得在临床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是长这样，因为生活里面其实就很多音乐，所以我们如果选择的音乐是长辈们喜欢的音乐，就譬如说长辈喜欢乌雅辉、喜欢望春风、喜欢四季红，那我们就运用这些歌来做节奏的活动。那他们确实会听到这些歌，因为有感觉，因为有回忆，所以就慢慢的愿意参与。那愿意参与，参与度起来的时候，整个团体的动力也比较好，那他们的学习状态也就会跟着比较好。
1: 所以先从他们熟悉的音乐开始，嗨嗨林心是不是？乌雅辉，
0: 对，
1: 那这样子我还请教一下这个庄老师，很多人以为打鼓就是手一直敲嘛，但其实你整个身体啊，或者你的重心啊，都要配合的。所以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初学者在动作上面有哪些地方特别需要注意，才不会越打越酸？
2: 对，我有一个教学的经验，学生回馈是他第一次在接触这个空灵鼓的时候，我就说这姿势敲奏的姿势其实就是最放松的姿势，就是最好的姿势。摆着适当的高度的乐器在适当高度之后，手腕放松，然后就直接敲奏。维持这个手臂的这个手腕放松的姿势呢，他把它想的好像是要维持住，然后都不能动，所以以至于我在一个月后看到有人贴了一个沙龙 pass 在手上，他说他真的好认真，回去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所以练到手都酸了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乐器都是一样，你要知道它正确的敲奏的方式跟你身体的姿势。譬如说，像这个木响鼓，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敲了会不会腰酸背痛？好，那我示范一下哦。正常的演奏呢，其实就是我们坐在合适的就是位置，不要太前面，也不要太后面。那其实看起来好像我要身体往前倾，这样敲奏，可是实际上没有，我只是把我的腰放松，手臂、肩膀往前放松。所以身体微微成一个弧形，就可以拍奏到我们要的位置跟音色。所以 我教这么久的成年人，其实没有人跟我说他学完之后会去腰酸背痛，除了那一个。

0: 他回去贴了一个沙龙 pass 的那位同学。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演奏的这些，其实都是上半身在运动的乐器嘛。其实也有像是必须要站着的乐器，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上面站着乐器像是太鼓类的乐器，那它呢站的需要的敲奏方式是站着演奏的，所以我就会特别要他们站姿一定要站得稳。那他要注意的就是他膝盖微弯，脚掌向下，然后脚掌贴地，然后外八45度角，它稍微微微的站一个蹲马步的姿势。这姿势当然蹲久了会有一点酸，可是其实这也是在训练他们的大腿肌力。长辈常常就是会跌倒啊，这一跌下去，其实就会 受损比较严重。所以我说，其实打鼓它练的是全身的动作，打鼓的姿势，手臂抬得很高，那我的腿、脚、马步扎得也很稳，所以我的节奏是手的动作，所以它是全身的运动。那你应该一开始就知道，你要训练的是你的脚，而不是你的腰，好像一直往前倾。好，所以这时候是我们在教成年人或者是长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定要让他们维持好的姿势来学习，避免学习的那个乐器的伤害、演奏伤害这样。
1: 所以别人本来是运动伤害，这是乐器伤害。好，那我们也很常听到谈到这个节奏感，那节奏跟动作之间有没有关联？比如说，如果长辈们走路比较慢、动作比较迟缓的人，可不可以透过外在节奏的带领，然后帮助他做一些有点像复健之类的动作？
2: 可以的，就是在音乐治疗里面，我们有一个学派是神经学音乐治疗。就是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听觉跟我们的动作其实是相连接的，所以我们会透过节奏来帮助帕金森氏症的长辈，来练习他的步态。所以有的甚至有的音乐治疗师，不一定只有用鼓而已，他可能连节拍器都会拿出来使用。所以当患者听到这些有预期的节奏的时候，身体确实会不由自主的跟着那个节奏奏做。所以我们常会说，在做复健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无聊，没关系，那来音乐治疗，我们就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做复健。
1: 因为我刚听到您说这个身心科也可以挂这个音乐治疗，
2: 对。
1: 所以表示说，除了这个我透过这个音乐，然后让我的身体动起来之外，我的心理上的负担也会卸下来。
2: 在身心科确实，可能我们在每一个科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那身心科确实就是会比较偏向身心症，或者是有一些孩子，就是最近有很多情绪障碍的孩子啊，或者是 ADHD 的过动症的孩子啊，或者是迟缓的孩子，都会有在我们身心科诊所。
1: 所以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音乐治疗，帮助他们稳定他们的节奏。
2: 稳定他们的情绪，我应该说调节情绪，这样
1: 调节
2: 子。
1: 情绪。
2: 那这是一个，然后其他就是，孩子的话就会是认知发展上面的。那如果是成人的话，可能就是跟身心症有关的，譬如说有点忧郁啊，或者是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状况啊。那还有长辈的话，也会常常遇到这件事情，因为在失智前，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假性失智的症状，或者是会有一些忧郁症的症状。
1: 好，那当然，我们觉得说打这个学习乐器是一个人的事情，但事实上，如果你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心灵更有帮助。我们休息一下。

0: 打击乐这点呢，就是非常特别，就是除了一个人可以打，也可以大家一起打。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在透过有一点像人际关系互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重新开启新的人生，认识新的朋友。
1: 是，像我的学生当中，通常一个班级都是十多位这样子。那其实大家初次来的时候一定都非常安静，大家也都很客气，然后非常有礼貌，很安静。那可是透过音乐这样子节奏的训练结合之后，大家慢慢的笑容也打开了，然后甚至学习的时间长久之后，大家从不会到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收获还有他们的改变是他们自己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自己感觉得到的变化。那像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简单的模仿。好，其实有时候成年人学习就跟儿童小孩有点类似，某些地方有点类似，就是我们都是从模仿开始的。那也这边可能也需要廖老师来跟我一起示范。那假设我们今天我是老师，那您是学生，那我做什么动作，你也做什么动作？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示范，是用手鼓这个乐器，拍在它的边缘，它会发出咚的声音。

0: 就是类似这样的疗法。那现在是我们两位在轮流，所以感觉就是只有一对一的感觉。那其实我们真正在课堂上的时候，它是一整十个人围成一圈，所以它就会从我开始，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样轮下去，相当有趣。那可能会在中途有些同学就会断掉、停掉、停顿下来，可是那都没有关系。每一个人第一次轮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可是到第二轮的时候就越来越上手，然后他就发现这在自然而然的模仿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累积了他的能力。接下来第二个音色是闷的音色，
1: 哦，
0: 我们就直接贴着它，
1: 所以手要另外一只手要摸住，嗯，

0: 就是这样。
1: 虽
0: 然说廖老师已经也是专业的音乐治疗师，可是其实成年人长辈他就是听一个模仿一个，听一个模仿一个，这对他来说是没有学习负担的，因为他就是听到什么打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打击乐可以成为大家跨入音乐的第一步。
1: 感觉自信心都上来了，然后是不是长辈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好像也很厉害，这种概念。好，但我听说廖老师还特别到监狱里面去做音乐治疗，我们很想听这个部分，哎，你怎么带领他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回馈？
2: 在音乐治疗在监狱的团体里面，我做的大部分是跟毒品相关的。那这边我通常会像这些打击乐器的话，我们在里面会做一些乐器的即兴。那除了乐器的即兴，还会有一些人声的即兴。当我们的乐器即兴，还有从前面会先做一些音乐的游戏啦，让大家放松，让大家在这个团体里面感觉到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以后，他们才会愿意多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像这些乐器即兴，一刚开始的时候，

0: 我可能不太会做，因为在团体的活动里面，我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我还不敢在这个团体里面展示我可能会出错，我可能会什么这样。所以等到这个团体比较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来做这些乐器的即兴，我就会让大家看到很多乐器，然后自己先去玩玩看这个乐器怎么玩。我先不告诉他什么叫做正确的使用方法，我们没有正确的使用方法。这些乐器是我可以定义我要怎么使用它，所以他可以拿起像这个好了。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这样。那我也可以。好，就我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做它。那所以当他们可以玩出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再来把整个团体扣起来。所以有分几种，一种是有结构式的鼓圈，所以我可能会是那个主要带领的人，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加进来。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感觉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图像，然后看着这个图像，大家一起做一个鼓圈的即兴，但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困难哈。就譬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卡片啊，这个卡片如果是一扇门打开来有光，好，那一扇门打开来有光是什么感觉？有可能是温暖的感觉。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即兴的时候要怎么样呈现这个温暖的感觉？这是我们打击乐器在监狱团体里面可能会使用的。嗯，
1: 他们有得到很正向的回馈给你吗？
0: 我觉得蛮多的诶，就是。当然，我觉得最多的回馈是在创作音乐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我们会慢慢的从鼓圈，所以他们会认识这些乐器，然后从愿意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们一起写一首歌。那写歌里面会有歌词，会有他们爱唱歌嘛，所以就会有旋律。那我就会帮他们把这个东西集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编曲，最终他们写的每一句话变成一首歌。那这一句话可能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里面会想念的是家人，所以一人一句话送给家人的思念，然后就变成这个团体的歌。那这个团体的歌就会有一个团体的动力，可以凝聚他们，支持他们。就我们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带出去的时候，音乐可以继续在他的生活里面，然后这样子的温暖跟支持是他可以记住的。那接下来他们回到这个社会上，我们还是要跟人
1: 互
0: 有互
1: 动，
0: 动、有连接，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走回那个正轨上面去？我记得有一个长辈的受刑人跟我的给我一个回馈，就是他原本在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差不多了，他不知道活着要干嘛，因为他出来就70几岁了嘛，他还有十几年，他已经关了20几年了，那。所以，可是在狱所里面，其实会很怕他们就是自杀嘛。那时候他就觉得他没有想要活下去。好，那就是在我们的团体里面，然后有一个机会让大家一起共同创作这个歌曲，然后创作完了以后我们一起唱，他就写了纸条给我，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带给他一点希望，就是在每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都要有一点希望，他才会进行得下去。所以就像在这些打击的长辈的打击课里面也好啊，就他们会看到一些哦，我以为我不行，但是原来我也可以，它也是一种希望。那就是我们团体很重要的东西。
1: 所以，真的音乐带给人家希望，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2: 因为像一个团体的学习，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在那一个空间中当中，每一个人呈现的不是他自己在家里面、在工作职场上面的样子，他在老师面前，他就是一张音乐小白纸来学习。在这个敲奏乐器过当中，他发现到不一样的自己，然后他可以做得到的部分是超乎他想象的。我觉得这都是他获得到的最大的收获。那像我也有一个例子是，是一位女性来学习。然后通常我第一堂课都会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想来报名这个打击乐的课？”因为大多数都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打击乐具体要学的是什么。然后他说：“我先生叫我来的。”哦，这我是第一次听到，怎么会是这个
1: 这个
2: 答案？当
1: 答案，
2: 然是
1: 对。
2: 女儿帮我报名的，或是妈妈叫我来的之类。好，那他就说，因为他先生很喜欢音乐，他学了马头琴，蒙古的马头琴。 他说叫我去学手。

0: 我鼓这样可以帮他伴奏，我就觉得听到就觉得很有趣。
1: 夫妻合奏是不是，
0: 没错，最后就可以变成是夫唱妇随的概念这样。我觉得这学习的促成，有时候真的是家庭需要有很大的支持。那让他第一鼓起勇气，第二是有一个学习的动力，而且他跟先生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合作一个音乐的演奏，我觉得都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家庭都是相当好的一个正向的活动。
1: 那您的学生里面有多少是学那个夫妻档呢？
0: 夫妻档至少两对三对都有，那甚至有父亲先来学，学完之后也不是学完，他学到后来他也把女儿拉进来学习。我觉得乐器都可以共用，非常好的一件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有一次第一场体验课，有三个女生一起走进来，我说哇，你们三个都这么想学乐器？他说没有，是他想要学。另外两个是书童陪他来的，因为他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打击乐，因为他想要学，所以他来报名体验课，最后三个人都一起留下来学这个乐器了，我就觉得非常有趣这样。
1: 换句话说，我觉得透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叫社团吗？或者是一个团体，反而就是开启了大家一个新的人际沟通模式，透过音乐来沟通，是特别多这样子的例子。
0: 一方面是认识不同的生活圈，有些是可能在家里就是指家庭主妇，那其实他跳脱在一个家庭还有家中的那个角色之后，他来这边他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呢就是借由这个音乐认识彼此，认识老师，认识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打击乐器，非常就是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有趣。那其实学习的目的真的都不是在我可以把一个乐器演奏的多好，而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展现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吧，然后丰富自己的生命经验，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收获。
1: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开始学打击乐，我应该怎么挑、怎么学跟怎么玩？休息一下。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先读完进台湾首印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好，如果现在这个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60岁、70岁，他看到本节目，突然觉得对我的人生要有一道光，哈，要有新的希望。那我想要学习打击乐，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就是我先买一个鼓，然后上网，还是说我先去上体验课？您会比较建议哪一种？
1: 首先是你要先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会先从你喜欢听的，有些人喜欢听吉他的声音，那这声音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悦耳，那去学习它。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鼓、通灵鼓，我觉得这两个乐器有蛮大的个，就是它的个性、性格感觉是蛮不一样的。有些人就觉得通灵鼓很优美，那也有曾经有学生，我的木箱鼓学生，他就说，哈，他们社区好多人在学空灵鼓哦，可是他说他听到那个东西头就痛，因为这个乐器呢，啊，我还没有讲它的乐器的来由，它也是一个算新兴的乐器，它最近20年才发明乐器，它其实最早开始它是用汽油桶，不是汽油桶，瓦斯桶，底部切一块半圆，那个切一块圆形之后，那上面呢组合其实是来自于也是非洲乐器，叫做我们叫裂缝鼓。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鼓面上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切割的，那它其实它英文原名是叫做 steel tuff drum， 钢舌鼓，就是钢制的乐器，然后有一个切割面像是舌头的这个舌片，那每一个切割的舌片就是一个音高，好，那所以乐器首先第一个你要先自己听了至少不会头痛觉得悦耳，那有些人就是喜欢有强烈节奏感的，那他就很适合学木箱鼓这样子，具有节奏性，然后又有低音又有高音的变化乐器这样子。
0: 好，
1: 那所以呢，首先听知道自己喜欢之后，你再去听听他实际上怎么样演奏。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影片，你可以去看啊。他至少他敲奏的方式，是你觉得家里的环境当然也要像木箱鼓，有些人就是说哦，家里敲下去，我们家邻居可能会骂人。那空灵鼓相对就是它就比较安静，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声响。那所以我觉得先从自己的喜欢的来考量，然后第二是看家里的环境是不是适合的，然后再从自己合适自己的那个条件下去决定自己要学哪一些乐器。那像是社区大学他们其实有体验课，你也可以透过像他们刚学期初的这种体验课先去体验看看，然后乐器你也可以先去乐器行先让店员或者是里面的老师先敲奏一次给你试试看，你都可以去试试看才决定，哎，这个有些人一听就觉得哦，这个声音我很喜欢，就这样可以决定要挑哪样乐器来学习。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廖老师，如果说有肩膀手腕活动比较设限的长辈，或者是动作比较慢的长辈，是不是也可以接触音乐治疗？那在音乐治疗或一般音乐的活动里面，如何依照每个人的能力帮他们做调整？
2: 确实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所以如果在团体课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点困难，说我们大家要一致性的，但我们还是会尽可能的把这个团体大家的能力差不多放在一起啦。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因为其实蛮多日照中心或者是据点来的时候你也不是很确定大家的状况，那所以我们还是会先评估一下大家的能力，然后看完以后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做，要用什么样的乐器。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说要不要我能不能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因为只要到了有专业的人的地方去，他就可以帮大家做评估，然后看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可以怎么样用乐器达到你要的目标，达到我们要的目标。那不一定是要把这个乐器学得有多好多厉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一样的大小肌肉群，那至少让我们在高龄的年纪的时候呢可以照顾好自己。
0: 是，好，那如果我学乐器想要上台成果发表，但是一周只有一次上课练习，比如说这个是什么鼓？
1: 空灵鼓。
0: 那一定是不够嘛。那如果音乐治疗的话， 我回家之后我应该要怎么练习？我有回家功课吗？
2: 我觉得我们的回家功课跟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回家功课比较像是我们希望把音乐可以直接带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比较像是如果我今天一整天结束，然后我有没有一个5到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跟音乐在一起？譬如说，如果是学打击乐好了，那我有什么打击乐的音乐是我喜欢的？那我可以拿回来在睡前听一下，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听一下，这比较像是我们会做的事情。然后也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用这个乐器打一段自己现在的心情，然后把它录下来，我可能每天的心情都会不一样。那我录下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然后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跟你的家里面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你家人啊，来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我打的这段落代表是什么意义，这个也是可以是我们的其中一种算是功课。但我们好像比较不会一定要长辈们去练习什么，除非是我们想要维持他的认知功能，所以会让他们回去有一些节奏练习，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节奏练习，就是譬如说在家里面就可以拍。如果我们拍脚的话，我们如果左手拍固定拍，1、2、3、4，然后我们的右手拍不一样的，譬如说就1、2、3、4，那我们就一起拍1、2、3、4，1、2、3、4，1、2、3、4，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协调的感觉？但因为我们不习惯，但我们就是从这种慢慢的给他们一点一点，可能节奏越来越困难，然后方向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定位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前后左右这些方向的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回去练习，这样，这或许是我们会给的作业，
0: 回家功课，
2: 对对对对对，比较不像是一个要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这样很厉害的音乐这样。
1: 昨天我的学生才跟我分享，他说关于练习这件事，他说有时候呢敲着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1-2个小时过去了，因为他就是他投入在里面的时候，他根本不觉得他练习是有花他很多时间，反而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心沉静下来，那些烦恼的琐碎，家里的琐碎的事情，他也可以借由乐器那种始终忘记他，然后时间也过得很快，然后是一个非常属于自己的个人的时光。
0: 所以音乐对于我们的身心灵真的都很有帮助，也推荐给大家都来试一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老师跟庄老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的。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如果你要我用一句话形容美味的话，我想就是故事。今天幸福食堂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久仰大名的主厨，我心里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期待。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也是佛光竹庭宜兴大觉寺督监妙释法师。
1: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吉祥。我来自于宜兴佛光竹庭大觉寺，今天荣幸这个参加了这个人间卫视的幸福食堂。接下来我会很认真的做每道菜，让大家感到幸福。
0: 是吗？是。久仰大名。在这个在你来之前，其实就听过你对于素食做的很多很多的付出，以及听过你很多很多的美味。想要先请教一下妙释法师，你是怎么样子跟素食结缘？
1: 其实应该是说，作为佛光山的弟子，大师曾经说过，这个佛光山的法师要会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那菜刀就是做饭。剪刀要做衣服，剃头刀就是把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做好。那我们平常有时候，因为我像我十几岁都出家，我根本不会煮饭，甚至于不喜欢煮饭，我们家从来没有开火，没有开火。那后来进了佛学院，然后后来毕业之后派到台北永和学社，那时候大师就有个理想，用这个素食可以度众。所以那时候在永和学社开了全世界第一家的滴水坊，叫做永和滴水坊。而且那时候大师他希望这个滴水坊是像 7-Eleven 24小时。那时候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天哪，第一我这个从来没有开过火也不会煮饭的人，那我怎么办呢？
0: 对啊。
1: 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大师就给我一个观念，他说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要用素食度人。因为用素食度人，很多人他你叫他拜佛他不要拜，可是他要吃东西，他一定会上楼去跟你吃东西。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学习怎么煮啊，怎么甚至于是说还不会煮之前，我先去参观跟吃遍所有台湾的这些素食。我为什么要吃？因为要让我们的滴水坊不能丢脸，一定要煮得很好，然后大家美味能接受。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滴水坊的成立。那为什么叫滴水坊？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师公智开上人一碗咸菜，他发愿要为佛教付出他的一生，所以才会叫做滴水之恩涌泉一报。所以在永和那时候，一楼是叫滴水书坊，二楼叫做滴水坊。滴水书坊就是大师也不希望说没有学佛的人你一开始就要去殿堂拜佛，他不要。所以在一楼开书局，他又是在一个很交通发达的地方，所以滴水书坊他承载着很多，那边是学区嘛，所以很多的人就会走进滴水书坊，然后看书，认为佛教是有文化的，然后再走到楼上去吃滴水坊。所以那时候因为滴水坊的关系，我才真正的学会煮饭。
0: 那我们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 那因为这次这个制作单位要我做一些就是在心经上跟佛法上跟因缘上面相关的食物，那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
0: 对，什么东西叫幸福？
1: 那今天我这道菜呢，准备了台湾国民小吃，叫做素面线糊。
0: 素的面线糊，这真应该真的是每一个台湾从小到大都会记忆的味道。
1: 对，哦，其实我们在全世界海外有很多的师兄弟都派驻在外面。那派驻在外面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家？哦，有时候吃一碗面线，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就是总比这个都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因为你可能会拿上这碗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跟家我没有离开。所以为什么大师他到台湾的几十年，他偶尔还会说，哎，这个扬州有什么炒饭啊，扬州什么大团子啊，我们就在想说这个这份的联系感。所以刚刚您说幸福是什么，其实是家人 与家乡之间的连贯性。还有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你想家的那份亲情可以得以安慰。那你安慰之后，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就有力量再往前冲了？那有时候真的会想台湾味的时候，就把这个面线煮一煮，大家吃的都好高兴哦。甚至有时候很久没有煮，哎呀，都煎快点啊，这卤一下这台湾的这个卤味啊，台湾的面线啊，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想家了。
0: 好有温度哦。
1: 就是幸福嘛。
0: 就是幸福。其实在之前我有说过，就是大学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有一点点的联系，又有点感触，是因为爷爷就是江苏人。然后我很小的时候有到江苏去探亲过，那个时候爷爷带着我们去，从柏油路一直坐车坐到变成石头路。我小时候是坐到后面被晃醒，到了一个村庄，上面有一个匾额叫做释家村，里面400多个人全部姓释，因为我的本姓就是姓释。
1: 好特别的姓。
0: 这是一个缘分，因缘到了
1: 是
0: 我们就会碰面的。
1: 是是，像你那么年轻然后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素食，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尤其你这个释跟我们出家人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同音，也很特殊。而且你跟大师一样都是江苏人。
0: 对，
1: 都是江苏。然后我们现在主庭也在江苏，很大的因缘哦。
0: 我相信这道菜我吃起来会更有感觉。
1: 是是，
0: 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1: 好，那我们先这边观众朋友看到的有一些配料，我想配料表都会打出来。那有一些东西呢，譬如说这个是我们在台湾买得到的这种香菇地，俗称素羊肉。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剥丝。那为什么要剥丝呢？就是让它跟面线呢可以比较融合一点，融合一点。然后我们把它剥丝之后，等一下顺便备料。
0: 好，
1: 说备料。
0: 妙手老师，我可以当你的小助手。
1: OK。
0: 好，那你可以介绍接下来的。
1: 负责剥。
0: 没有问题。
1: 那很多人呢，制作人跟我讲说，很多人不知道茭白笋到底怎么切。其实它有几个诀窍哈。我们买到茭白笋的时候，我们要捏一捏，好，那捏一捏前面是不是有空骨空心？那你要捏到那个差不多是空骨空心的，介于空骨中间的时候，你折一下，你大概从这个中间这样空骨的地方切掉，然后这个就不用了，这个都不用了。如果你要熬汤也可以啊，洗干净熬汤也可以。然后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个茭白笋的肉心它就已经出来了。那你只要其实从这个前面这里随便找个地方划一刀，轻正划一刀，你不必切下去哦，你就开始可以剥皮。
0: 很方便耶，
1: 很方便，非常方便。那其实出家人做菜呢跟一般人会什么不一样，就拿这个茭白笋之好，我们的成佛之路人生之路常常难以取舍，真的难以取舍。你左也要右也要，钱越多越好，什么东西都执着不愿意放下。可是你不愿意放下，你就得不到最好的东西。所以人生有时候就像在剥笋一样啊，你那个笋子慢慢一层一层的剥，就像佛教的唯识哦，这个六根，然后你慢慢去认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你再从我们所有的习气慢慢去一层一层剥掉你最实在的那一面，那就是我们的佛教的真如本性。那像这个前面稍微老了一点，我们稍微也把它切掉一下，要取舍嘛，有时候真的不要执着。其实佛法在生活上可以得到最佳的人生的体验。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做菜，其实你做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念佛。譬如说我喜欢观音菩萨，我就是在边切的时候呢，我就会边每一刀都下去，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你的菜一定会比较好吃。那你如果呢，就是我气死了，我气死了，我气死了，你的菜就不好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法师煮菜比较好吃？
0: 对，
1: 我相信是那一颗心，那一颗心。你如果你愿意煮给你最心爱的人吃饭，我相信你最简单的料理他能吃得出来。我相信是那一颗心，还有你在做菜的心念。那我们现在茭白笋是不是剥得白白胖胖
0: 的，漂漂亮亮的，
1: 漂漂亮亮。那要干嘛呢？我们要切丝，我们把它切丝。
0: 好，
1: 那要切，为什么要切丝呢？就是要跟面线一样， 把它切成
0: 切成丝、
1: 哦。一般人有的人面线会放竹笋，嗯，会放竹笋。那我为什么不放竹笋呢？因为有些人胃不好，或者有些人不能吃笋，皮肤不好不能吃笋，我就把它改成是茭白笋。那茭白笋是我们家喻户晓，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的。有时候笋子还要看季节，那季节没有的话，你可能会买不到笋子。哦、嗯，对，应该很多的观众朋友看我录那个煮饭的，一定会有，哎呦，妙色法师也会煮饭了、
2: 啊，还有人不知道吗？
1: 不知道，不知道，因为
2: 真的吗？
1: 我的形象就会让人家感觉我只负责吃，不会煮，很多是这样子，真的很多。所以，但我随便煮个东西，说哦，好好吃哦，那是因为我的形象就是一个反差性，就觉得很好吃的感觉这样。OK，
0: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常常在听到说大觉寺举办那个素食博览会，
1: 对，
0: 我自己看完之后，因为我都是看那个报道啊，
1: 对，
0: 然后现场这样子，这很多人参与，大概这样子的盛况，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一开始会有素食博览会是大师他说要有素食博览会，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对岸有一些政治宗教法规啊、我们要去遵守它，所以中国人有一个字。离不开什么？
2: 吃。
1: 那时候我其实不太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想说，哦，真的是 Oh my Buddha， 为什么一定要搞得很累很累这样子？后来师父他就说，你要为众生，你要为众生。他可能因为吃，因为素食博览会而走进大觉寺，而得以得度因缘。哇、wow. ！那如果你不用吃，你说哎，我来今天来拜一个阿弥陀经啊，来诵个经啊，或者来参加一个焰口法会啊，我为什么要参加？不用。所以当我们第一年在办的时候，我们两岸都还在磨合的时候，其实还真的在磨合。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最高纪录单日哦，创下比紫那个紫禁城还多人，120,000人，单日。然后停车场都停了将近7,000-8,000台车，哇，很难想象哈，
2: 很难想象。
1: 那时候也为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觉寺是两岸的交流平台，所以师父上人有跟我们这些徒弟讲，他说大觉寺你不能只有把它当成一间寺庙，你要把它当成是一间学校，还要你要肩负两岸的工作。为什么要肩负两岸的工作？因为师父上人他。经历过很多的战争，他不希望我们两岸是兄弟互相残杀、嗯、所以他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方便全巧的一个素食博览会，让两岸在商业上、在饮食上、在文化上、在思想上，我们都可以互相互惠互利。所以吃是一个方便全巧的桥梁，那实际上我们的最主要是希望两岸人民多沟通多往来、嗯、
0: 其实现场有很多的民众，他们其实是因为被素食的感染而到了现场，对不对？然后才发现素食这

0: 的美好。
1: 对
0: 对，然后
1: 那也因为他们到了，听说有素食博览会，嗯，到了大觉寺，那因为这样子学佛，
0: 太棒了。
1: 对，
0: 太棒了。
1: 所以这个 idea 就是师父上人帮我们想的，他希望透过吃，所以吃可以吃的很奢华，可是吃也可以吃到可以度众。所以在佛法上面，我们总是有一体两面，有佛就有魔，有佛有魔也会有佛，所以世间上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所以中道很重要。就像我们煮菜，你不能太咸啊，你也不能太淡啊，所以事事如果都能行中道，我们世间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纷争。这是大师教给我们的做人道理。哇，主持人这个文法比那个煮菜还要重要的感觉，这样。
0: 这个香椿酱非常的厉害，它是
1: 自个儿做的，这个叫做素排骨酥。你看，这样子，有咱台湾米蚵仔米线，感觉不？
0: 赶快呐！
1: 来，
0: 听说这个油泼辣子也很厉害哈。
1: 对，
0: 很多东西其实哦都是法师们自己去做的。

0: 那各位观众，我现在这个料其实很简单，先把苏沙茶把它加进去，把它加进去。元健，你在家里煮饭吗？
1: 嗯，几乎每天。
0: 真的、哦？
1: 对。
0: 那你老婆好幸福哦。
1: 对呀、
0: 啊。那你所以比较不会吵架，对不对？
1: 难怪她那么爱我。离不开我。
0: 会人长得庄严，又会煮饭。然后又会幽默，这样的先生是完美的哦，所以才能到人间卫视主持我们幸福上。如果他不幸福，我们的那个节目就不会热播了哦。
1: 谢谢，
0: 一定要找那个有幸福的人哦。
1: 谢谢。
0: 那我们把在沙茶倒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我所谓刚刚的这个素香菇丝的这个东西啊，放到里面去爆香一下，去爆香。那今天因为要煮的分量大概两三个人，所以我的数量就大致上是这样的数量。
1: 好，
0: 那在炒的时候，还要在除了刚刚的这个那个素沙茶之外，还要有一点油膏，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香菇地让它爆香，然后这时候再加那么一丢丢醋下去就好了。你会因为他，爱这个老婆而去研发他喜欢吃的东西吗？
1: 会，而且我发现，夫妻在一起有一个很奇妙的状况是，你们两个的味蕾会越来越像。
0: 因为夫妻嘛，同龄鸟。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无论是个性也好，最棒的东西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争吵。
0: 不争，那就是幸福。
1: 对，就是今天你想吃的口味跟我的口味是一样的。嗯。甚至有的时候在餐馆点餐。我们两个会异口同声的说啊，我要
0: 想吃这个，
1: 对，它一模一样。哦，
0: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幸福，对不对？
1: 很幸福，
0: 好幸福，好好。那各位观众，我这个素羊肉我已经爆了，爆香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可能啊，我们原介切的差不多，啊，给我一些哈，我先吃饭，等一下再放。然后这个也下去炒，这个不要太早下去，因为怕它会这个太烂了
1: ，OK，
0: 不好吃。哦，那稍微、
1: 欸，但是现在这个香气很香哎。嗯，
0: 主持人中午没吃饱，
1: 有吃饱是还想
0: 留肚子再吃，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呢就把炒了差不多，就是已经收水收干了，我就把这个水加进去。我加一点点，好，我加一点点之后呢，我会把它倒到这个大锅子里面。这时候我们面线就准备要下了，那我为什么要倒一点水？我怕刚刚会粘锅子哈。嗯，好，我加冷水、热水都行。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可以加热水。其实这面线太简单了，各位观众，我冷水下去之后，这个面线

0: 事前一定要先洗过一遍，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完之后，他为了要防生虫，所以他会加很多盐巴。可是我们一定要去过冷水洗过一次，那洗完之后呢，你才可以把它放进去。但是我们有一次啊，我们家法师就把这个洗过头泡了很久，然后反而它的盐分跟它的那个弹性就没了。所以你只要在那个冷水那个地方稍微焯一下水，像洗个东西，洗个菜，这样把它洗干净就好了。所以当它在冷水的时候，我就已经要把面线放下去了，因为面线呢它要有一点时间去熬哦。对，然后这时候就等它滚
1: 好，
0: 然后你可以把锅盖，
1: 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不是电磁炉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用大火把它煮开就
0: 可以了，很快。如果是大火的话，大概十分钟它滚了闷了，那因为这个电磁炉稍微会慢了一点点，慢一点点，所以这道菜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六七分完成了，
1: 完成了，
0: 对，完成了。
1: 刚刚中午啊，其实妙释法师有准备了一些面食，
0: 被他们吃光了。
1: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我就是为了现在要录这个面线糊，所以我刚忍住不吃，但是我等一下也只能吃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一锅已经被 order 了。
0: 哦，我已经被 order 了。
1: 对，要被带走。对对对，二号机。对。
0: 摄影师。
1: 摄影哥们。对对。
0: 就要带走了。
1: 对对。然后我只能说赞不绝口。
0: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素菜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接，会因为吃而去感动很多的人。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大师还在的时候，我从师父身上看到他用吃来度了很多人，包括我。大师知道我喜欢吃面条，我喜欢吃面，因为湖南人嘛，没办法，喜欢吃这种比较面食类的。那有一次呢，我们的师姑在国外有面条不容易，可是他一定第一碗会煮给师父吃。那煮给师父吃的时候，师父看到我放学回来了，他一定知道我没有吃饭。这时候大师就在徒弟面前说：“我不饿，这碗给妙释吃。”哇！你说我们会因为这碗面，因为师父的这份恩情，真的是一碗面之情，我们会想起来就会想要，动力就来了。我要为佛教，为佛光山，为师父。我们要把这碗面条的精神，或者说把佛教的一些精髓，要把它弘扬下去，并不是代表吃。所以幸福，刚刚主持人讲，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欢喜。还有师父也会常常办那个素斋坛禅，有一些比较没有学佛的一些知识分子啊。政要啦，达官显要啦，你就要拜佛，他很忙，他没有时间来拜佛。可是你可能跟他讲，现在大师要办素斋坛禅，他就来了。大师把坐飞机的那一套飞机餐，我们叫飞机餐，拿回道场，请客人的时候，我们就用飞机餐，用得美美的，然后边吃，吃到一半的时候，有时候唱唱歌啊，有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开始谈谈。我们可以为社会贡献什么啊？就因为这样素斋坛禅，也度了很多人。
1: 好棒啊！
0: 那我在那时候经营滴水坊的时候，其实滴水坊也很多人去吃，那都是不是学佛的人。那你可以坐在那边跟他聊天。那我们也在苏州开过我们大陆第一家的这个滴水坊，生意好得不得了。可是大师跟我们讲，你经营滴水坊不是要赚钱。所以大师那时候我在苏州十几年前，他说你每样菜只能卖10块人民币，我有房租，然后又要人事，然后所有的费用只能卖10块。其实那时候我蛮叛逆的，我想10块我怎么活，没办法。然后师父交代了，我们就必须要去实践。然后结果很奇怪的这奉行给的精神真的不可思议。我们每一个月的扣掉房租，扣掉人事，扣掉所有的成本，就刚刚好可以 cover。 可是因为那边的家苏州的这个滴水坊渡了好多苏州人，所以你说吃可以渡人了。
1: 对，怎么样？好棒。
0: 我们边煮边看一下有没有
1: 好
0: 有没有

0: 滚的不得了哈。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1: 来，朋友们看一下下，
0: 差不多了。那首先呢，加一点点，
1: 好，
0: 加一点白胡椒，提味就好了。
1: 好，
0: 然后呢，还会再加一点点醋，嗯，加一点点醋，因为刚刚虽然有放了，可是应该是不够的。
1: 好，哎，
0: 应该是不够的。那我们再加一点，为什么要加一点香葱姜？因为提一点味道嘛，因为面线本身它基本上没什么味道，嗯。你要靠这些味道去做一些提味，然后
1: 这个香葱酱非常的厉害，是不是？它是
0: 自个儿做的，
1: 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0: 他们有做的，对。然后这个面线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哈，不要再加盐巴，因为你加了盐巴之后，你那个面线本身它就有咸味了，所以我通常会加油膏下去去做提味就好了。
1: 好，嗯，欸，面线糊加香葱酱，我真的
0: 一丢丢就好了，
1: 没有吃过的。
0: 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加，但是就是要软烂就对了。
1: 好，
0: 然后我现在加一点点小小的少许的这个昆布精去提味就好了。
1: 好，
0: 小小的少许。好，那现在软烂呢，就要加一点点这个
1: 勾芡的
0: 地瓜，勾芡可以太白粉。也可以地瓜粉，莲藕，如果健康一点就是莲藕粉，
1: 莲藕粉
0: 也可以勾芡。对，我们刚进佛学院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我甚至于苦瓜把它削皮，然后呢萝卜没削皮，
1: 我有听过你的故事。
0: 然后呢空心菜呢整根下去炒，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世界是人是无限可以创造的。我不会煮饭，然后被师父训练，被佛光山训练到去经营滴水坊，所以人是无限的潜能，人是无限潜能。那我们加少许的这个地瓜粉，不用太多，因为它本身就会有一点点
1: 好
0: 那个糊。我先看一下啊，
1: 哦，这个浓稠度看起来很可口哎。
0: 那最后，各位观众朋友，隔着荧幕面前的你们，是不是想吃啊？
2: 是不是想吃？
1: 要是老师，我觉得你有没有荣幸可以邀请你来主持一集？
0: 那我们这时候其实就可以盛上来了哈，我们盛上来。
1: 好，
0: 最后我们来一点哦，这个叫做素排骨酥。嗯，所以你看这样子，有咱台湾米蚵仔米线的感觉不？
1: 赶快呢，
0: 来。主持人看一下，
2: 哇，很漂亮！来，
0: 然后这个还有油泼辣子，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去。
1: 观众朋友，听说这个油泼辣子也很厉害哈？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东西其实哦都是法师们自己去做的，那是想吃辣的时候再加。
0: 对，
1: 啊，不想吃辣也没有关系，这样就很好吃的哈。
0: 对，
1: 啊，你下次可不可以敲碗过来专门教这些？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想学。
0: 没问题，没问题，是辣椒也很简单，我三分钟就可以做好辣椒，很简单，很简单。
1: 好。来，吃看看，
0: 幸福的美感，秀的哦，有幸福的美感吗？嗯，幸福是什么？
1: 到底是什么？是这啦，
0: 就是米线啦，对吧？
1: 我喜欢现在这样子的口感，你咬得到那个面线。啊，我觉得加香葱酱是一个非常好的配
0: 合，灵魂。
1: 对，很多朋友应该不会想说面线糊要加香葱酱，我觉得今天师傅不藏私，
0: 我绝对是 open 不藏私，像佛法一样给大家欢喜。
1: 那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您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料理的感受，或者是可以帮我们节目做一个完美的结尾？
0: 那佛法在吃这方面最主要是不执着，还有中道之意。那我们在煮任何一个料理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我现在当下的心念是什么。如果你的心念是供养大家，奉行大师的三好，或者是给的精神，我相信哪怕是你炒个姜，哪怕是你煮一杯水，都能是提福味。然后所以希望每道料理都是用一份心，用一份欢喜的心煮给你的家人，煮给你跟你有姻缘的人，你也可以得到欢喜。谢谢，
1: 谢谢，谢谢，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通智证如来说法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一样的，是圣地十二因缘，是圣地，这个地呢是真理的意思，四种啊殊胜的真理，是佛陀呢成道后最初所说的法门。那这个四圣地当然说明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一个生死的流转，而且如果透过呢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如何让我们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对佛陀来说，他在菩提树下证悟道的真理，他一个原则就是缘起法。这是缘起法门的一个基本原则，所有呢万事万物，包括你的山河大地人事物，它一个基本的真理原则，此生故彼生，我有这个因缘，当然就会产生透过这个因缘下的现象。你说因为全球暖化哈，气候的现象，所以水果树开花的当下刚好天气热，所以它呢整个花都凋谢，所以荔枝就非常的少。因为你有这样的因缘产生，所以你的结果必定是相对性的，此灭故彼灭。如果我现在呢没有这个业因，我会产生这样的业果吗？当然就不可能嘛。如果今天呢气候它是正常的，就不可能产生这个水果哈少量的情况。此有故彼有，这个有是存在的现象，你存在的现象里面本身为什么会有存在的理由？我们今生为人，你必须要过去生里面有人道呢，人的福报跟人的业因。因为呢，人的福报的里面，每一个人的业因是不一样的。所有的高矮胖瘦、聪明才智、因缘际遇，那个都是叫做存在的现象。可是所有存在的现象呢，本身都是我们过去有造这样的业因，今生才有这样子的因缘。假设过去没有这样的因，你今生当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缘嘛，那是一定的。佛陀所证悟的缘起法门，这是总的原则，那从这个原则底下所发展出来的，就是他所说的四圣地跟十二因缘的法门。尤其十二因缘又可以算是我们呢人投胎到这个三界六道基本的轮回方式。所以佛陀呢在菩提树下悟道，悟道之后
他发现为什么有世间万象啊，这么多的千差万别，原来都是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业因还有他的缘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所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因到果这中间呢，缘是很重要的。我举两句话呢，我们来看看啊，为什么叫阿那含不入胎？阿那含是属于三果罗汉，在三果罗汉里面，它的意义叫做不来，就是它不会到人间来，可是它还没有证悟，因为它叫阿那含嘛。可是呢，阿那含的三果罗汉，他为什么不入胎？因为他最后的那个是在他的，我们一般叫做中阴身的那个阶段哈，他去断惑，在禅没有色身的禅定之中去断惑，所以阿那含当然不会入胎呀，因为他就不来了嘛，他不会来到这个异界了，不会再来到人间了。那我们说，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的因本身他已经断除到异界的因了，所以呢他也不在异界里面，当然他没有那个缘嘛，所以他当然就不会呢升到异界来。那我们说呢，阿罗汉没有三毒，阿罗汉本来就断除三毒啊，阿罗汉在有三毒他就不叫阿罗汉，不是吗？我们人这就是人嘛，我们今生为人，每一个人在今生的缘都是千差万别，所影响的呢就是你未来的果，这个未来的果不一定是来世，还可能呢指的是呢你的下一个月、下一年，也许下一个念头。所以我们说缘起法门，为什么佛陀会说

0: 都是千差万别。任何一个现象，它背后都有不同的因、不同的缘，而产生不同的果。那你光一个人，你的一生就好了。你的一生里面，好，我们讲说一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一年的因缘，从年头、年初了哈，到年尾，这中间你经历过多少事？这多少事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有它背后的因缘。那如果从缘起法门来说，我们都很清楚吗？所以佛陀为什么说缘起法甚深甚深？那对于佛陀来说，原来呢，所有世间万象都是因缘生，因缘来。他终于理解、了解这个世间一切的现象，他对真理豁然呢，能够领悟，所以叫做自受用。对无比丘所说的四圣谛，就是他受用的开始。我们说呢，佛陀理解之后，他总是要告诉一般的人怎么样理解真理。可是理解的方法里面呢，跟他最有关系的就是他现实的环境。那现实的环境，如果我们以四圣谛来说，你可以透过四圣谛去理解世间不断轮回的因是什么。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呢去学习如何断惑，断除烦恼惑了哈，得到心灵上的解脱。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2: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3: 我们在神掌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4: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5: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6: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下面呢，我们讲到苦，在苦地里面，我们有没有用智慧去观察？世间呢，情与无情呢，都是苦。你有想过吗？树、花、水果，它经过外在环境、气候的变化，一下冷，一下热。一下有水，一下没有水，这个气温不定，它开花的花期就不定了。水果的产生啊，因为不定嘛，

所以它呢，在结果的过程，也会受到外在这些环境的影响。农人也很辛苦啊，不是吗？所谓的无情，就是这些气候啦。我们算是很幸福啊，同样在这一块土地上，同样是人。你发现吗？有人工作必须要在烈日底下工作，因为这样的温度，中暑而亡哎，这就是苦啊。那友情更不用说吗？我们友情呢？好，我们从二苦来说，两种苦，内在的苦跟外在的苦。外在的苦，当然自然的风雨啦、寒热啦，或者这些呢老虎啦、狮子啊、狼啊等等的伤害。可是内苦呢，身心所引发的苦，你苦不苦啊？身心不能安住的时候，也是一种苦哎。身心不调和也是一种苦啊。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内苦外苦嘛，每个人都会有内苦嘛。烦恼来的时候就内苦的，不是吗？你执着放不下的时候就是内苦嘛，要苦自己，别人不会跟你一起苦的。所以我们的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这个三苦呢，苦苦，为什么叫苦苦啊？为什么？在人道来说，叫做苦乐参半嘛，它是算是六道里面的轮回其中之一。其实，在人道的当下，也算是一种苦啊。为什么生老病死啊，不是一种苦吗？你必须要经历这些，就是一种苦嘛。然后你必须要经历外在呢，天灾人变，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苦啊。可是呢，第二种苦呢，是我们自己。本来呢，你生在人道，在这个业的本身，这就是一种苦。人必须要经历那个生老病死。可是呢，为什么会苦上加苦？我们在人道上面不行善，造恶，执着、烦恼、放不下，当然苦上加苦咯。本来在人道就不是一个很自在解脱的境界，可是自己又在呢人道里面制造烦恼，制造了自我的束缚，当然苦上加苦嘛，坏苦。山河大地有生住异灭，就像台湾呢，我们经过2个世纪，这个因为921地震。南投、台中的地震都改了嘛，哈。慢慢的从呢，最早，整个呢，地球的形成，海洋的面积是非常多的，现在变成呢，海洋的面积一起缩短了，陆上的面积多了，可是外在有没有在变呢？如果外在呢，这些山河大地、宇宙没有在变，就不可能全球暖化啦。所以就是坏苦嘛。那对我们来说，身体老化是不是一种苦啊？我觉得老人很辛苦，你知道吗？辛苦是什么？这个器官的退化过程，当然你说眼睛啊，慢慢呢会比较视力减退，耳根呢，有些耳根啊哈，比较听不清楚，重听，脚呢比较没有力。然后你会发现呢，老很辛苦是什么？你呢，为了让你生活自在，哎呀，要吃高血压的药，要吃补钙的药，然后要吃呢 B 群啦哈，B12 啦哈，有没有啊？你不觉得吗？其实老的当下，它的附加价值就是一种苦。年轻人呢，他累了。

睡一下就好了。老人呢，累了睡不着啊。你想睡睡不着啊？那是老的附加价值哎。说这个叫做坏苦。趁着我们还可以动的时候啊，多动一点吧。趁着还可以做的时候，多做一点吧。不要等到了你不能动了，你再来后悔。所以色身呢，就像外在的物质一样啊，它也有变坏的时候了。行苦，行呢，是一种牵动的意思。心念不断的转，妄念没有办法停下来，会不会苦啊？会啊，睡不着啊。因为一个烦恼啊，念头就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啊，这个就是一种苦嘛，就是那种行苦。那这个行呢，它不一定是呢，只能哦，我一定要走路啊。我们说呢，行在不同的教义，它的解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行是放在十二因缘，无明行，它指的是过去身口意的行为；如果放到色受想行识的行，它是指的是现在的身口意。那现在的行苦呢？它涵盖了我们的念头上面的动荡的苦。没有办法停下来，妄念纷飞，还包括呢我们所有身口意造作的苦，所以叫做行苦。那当然这个行苦呢就涵盖面非常广。那我说我们如果从八苦的角度，一般呢四圣谛都讲八苦，身苦，出生的时候已经忘记了，所以不知道身苦不苦啦。大家苦的只有妈妈吧，会知道呢，生苦的只有妈妈。这个我们一出生呢，早就忘记了哈，所以我们哪里知道生苦？脑呢，慢慢第一个，眼睛，身体的变化，对不对？其实它也是一种苦啊，病。一出生就带着嘛，任何人都免不了的。这个病没有年龄的性质，一起出生的婴儿就开始病了，只是一般人会害怕的问题。其实死只是一个这个色身物质到最后他已经完全哈用尽了吗？苦坏了吗？只是这样而已。你的神是不会死的。当然，你如果修好一点，可以预知时事嘛，可以正念现前。而且死呢，比病容易多了。为什么容易？它只是一念之间而已嘛。只要你阿扎一点。要走啦，再见就走了。他不会所谓苦不苦的，你之所以会苦，是因为你执着，你放不下，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你才会苦啊，才会害怕啊。如果你知道的人呢，时间到短就要走了。所以我常常呢开玩笑，跟学生说啊，人呢性格要阿莎一点。不要喜欢拖泥带水，因为呢，喜欢拖泥带水的临终啊都很难走，因为你放不下，就觉得哎呀我要走了，哎呀我忘记这个要做，那个忘记那个要做，那个平常阿扎里的人呢，要走就走，放下就走了，自己也不会苦，因为神是。

0: 离开的过程，本身呢就是一个念头，你要念头走了就走了，可是呢你的念头那上面呢牵扯不清，色身又不能用的，当然就会很苦啊，它是必然的。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验证会会不会苦啊？哎呀，老子操练冤亲债主，可是我没有想啊，你今生有没有冤亲债主啊？不要再结了，过去啊，不断的操练，要让你今生处处姻缘都能够圆满啊。把你超现过去的冤亲债主，你今生再结冤亲债主，你下辈子还是一样轮回呀、啊。有人说啦，法师，我年年都要超现冤亲债主嘛。我说你可以不要超现啊，这是人的心意问题嘛。他说我有欠这么多嘛。我说你有没有欠这么多？我不知道，啊、嗯。但是呢，不要因缘来的时候再来说，你已经来不及了。那你说，万一呢？我没有欠那么多啊，那我如果多做的呢？你说多做就是你的福报吗？多存一点钱，你下辈子呢姻缘好一点，佛祖也不会占你的便宜，不是吗？这个每一个人呢，你自己做的功德，你自己得的，跟佛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提醒大家，过去有因缘，今生才会碰到一起。当他碰到一起的时候，多多少少好好坏坏都会有。可是呢，如何把它圆满才是重点，是修行人的重点嘛？修行是要修心的。不是呢，哎呀，我每天固定功课，但是我照样骂人，照样脾气来，那没有用的。哎，我学的呢，满肚子的佛法，还是人我是非，长长短短。你哪里叫做修行人啊？你哪里叫做修道？世间本来就有爱别离，对不对？我喜欢的人，我亲爱的人，就跟你的父母啊，或者是你的呢爷爷奶奶呀、啊。你最亲近的人，本来人生里面就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是一起走吧，不可能，对不对？本来就不可能嘛。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他走了并不表示他就不好。你看他做人妖吗？有时候我们就想呢，哎呀。他已经90几岁了，为什么他会走？我就想哈，90几岁了，你还要他怎么样啊？那不然就找一个借尸还魂好了。就是我们有些观念，就所以你我当然知道你很不舍，可是你不舍有点愚痴。这是一个世间的正常现象嘛，而且学佛的人要有智慧，他离开了并不一定不好，他的缘已经圆满了嘛，他下辈子也会越来越好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子想？求不得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做总统，但是求不得就一个。你选市长也是一样啊，不是吗？这个求不得的事情本来世间就充斥，到处都是，有什么了不起吗？我喜欢我努力啊，不是我的缘我就放下吗？我成就别人也 OK 啊。当然，这个求不得当然不是只有名闻利养啊，还有感情也是啊。所以很多的情杀就是这样，哎，这也是世间人的苦啊，求不得，太多了，五欲之甚苦，我们这个色身嘛，这个只要呢色受想行识哪一个不调，这个身心就会很烦恼嘛，那是必然的，应该要加一个。比较苦，
因为我发现我们人很喜欢比较，喜不喜欢啊？喜欢，太喜欢了，什么场合都喜欢比，连个坐个位置都要比。我说有时候在想，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这个一坐个位置，也许一两个小时而已，你比什么？那个椅子坐下永远呢，你都不用起来吗？有时候呢，你看到他们那个执着，你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世间上确实有这样子的人，当然爱比较的不是只有那个椅子啦，就是很多上中前也都喜欢比吧，这也是种苦啊。所以呢，大师分析这个所有的苦呢，有下面几项：我以物，我以人，我以身，我以心，我以欲望，我以见解，我以自然的不调和。有没有啊？有啊，确实有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思维看看，我的苦是来自于哪里？你可以想啊，我为什么会觉得苦？你去追寻苦的原因，然后再看看呢，我这个苦呢如何消除？能够帮助自己的，也只有自己。佛陀给我们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的药方，你不吃药，他也没办法，对不对？然后我们呢，要去探讨呢，有世间有这么多苦的原因，就下面的集，在集地里面呢，它泛指呢，所有呢三界的苦因。那这个三界的苦因，刚刚讲的是下面的种类里面所有这些的烦恼。我们呢，什么见惑啊、知惑啦、啊？我们简单的说啊，什么叫见惑？就我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现象，我就起分别执着，这叫见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因缘当下呢，它的前因后果，无形中我们就会起烦恼，这叫见惑。思惑呢，是我们内心，你看一个田嘛，一个心嘛，我们内心里面自己所起的烦恼，当然思惑是比较难断的。为什么难断呢？我的外在的见惑是。我外在的东西我不看了，

0: 我讨厌的人，我如果呢不接触，你的烦恼心就会减少，不是吗？但是呢，这个失货呢，是我们自己内心起的烦恼、起的分别、起的执着。所以为什么会睡不着呢？就是念头太多啊，妄想呢，纷飞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失货。那明明没有事啊，你为什么想那么多啊？就是会想啊，也告诉自己不要想啊，那也没有什么，但是还是会想啊。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寄生我执，因为外在的哈分别我执比较属于那个见货的部分，就是我如果呢没有看到了，我当然就不会分别嘛。眼耳鼻舌身，面对色声香味触，这个都是属于见嘛。我不看，我不听，我不说，我不接触，我这些烦恼自然慢慢就没有了。可这里面的潜在的，就是我们的寄生我执，会让你呢，虽然我没有看见，没有听到啊，没有接触，可是我还是会一直想，一直想，这是我们的失货。那这个尘沙货呢？哎呀，范围太多了。那你说尘沙货是什么？我们说呢？也许就是我们平常人的习气。习气怎么说呢？好，我们说一个走路。你会发现，有些人走路像大象，是吧？乒乒乓乓，开个门，他唯恐天下人都不知道他来了。上个厕所。出来，啪！你都没有想啊，你只有你自己吗？你出来呢，把门轻轻的稍微掩一下都不可以吗？我说这个就是习气，讲话也是，对待人的方式也是，但是我们的习气有些会造成很大的烦恼，所以尘沙货太多了。你的生活的上面的每一个都是习气。我们讲一个简单的，这个有些人呢都很习惯，这个早上要睡到自然起，这就是这种习气嘛。那请问你出家以后能够睡到自然醒吗？你还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你在学院当然就没有办法睡到自然醒了。因为有板身啊，有同学啊会叫你啊，有老师会请你，你当然不可能睡到自然醒。好，你当了执事以后，你当然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来出家的？如果你要睡到自然醒，你回到家里面就好了，因为你要享受人间。哎呀，我要让我的生活上面呢非常自然，非常自在，非常欢喜，符合我的性格，那你回到世俗就好了。那我要告诉你们，出家本来就是一种苦。为什么苦啊？你凡事都要要求自己，要教自我要求嘛，别人不做的你要做，因为呢你叫出家人。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尘沙佛太多了，怎么样呢？透过你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不断的自我修正，从身口意开始。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要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

0: 出事了，大事！
1: 你什么意思？别在我位上！
2: 别走！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他那是被人陷害的。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3: 要想把伞收得起。 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
3: 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后面呢，贪嗔痴啊，或者慢啊，还有疑呀、啊，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嘛。真见啊，边见啊，邪见啊，借己见啊，借镜取见，这个呢，都跟我们的知见是有关系的。所谓的真见呢、啊，你有看到你的色身，它是会老病死的吗？如果呢，你太在意你的色身，就是身见的人，因为你一直很在意这个外在的色身嘛。你以貌取人也是一种身见，边见呢、啊，知见不正吗？观念不正确，所以叫做边见。邪见当然不用说吧，播无因果的人。这是一种邪见。所以我学佛啊，为什么我还要生病啊？学佛佛陀保证你就不会生病吗？哎呀，我学佛的过程啊，为什么呢？我的事业还会这样？哎，这是你过去自己造的业啊，跟佛陀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已经拜佛啦，你拜佛是有拜佛的福德，可是跟你过去的业它是两码事。有时候我们要把那个因果理清楚，怎么样增长你的信心？你学佛的信心，学佛是要学你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正确的知见？但后面呢，什么借镜取见？借镜取见就是我们呢，受戒的人，只执着戒条，用自己呢觉得很如法去要求别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呢，还死在那个框框里面都不知道。这个戒定取戒，这些都是烦恼嘛。所以你会因为这些烦恼，才有产生前面所说的这些的苦。那你要呢，灭除这些烦恼。我们说呢，这个灭地呢，是完全没有烦恼的世界。可是没有烦恼的世界要。有层次的分别，一个呢，声闻缘觉菩萨佛就四等了。你要做哪一等啊？其实我觉得有烦恼还是蛮好的，因为有烦恼才会知道自己有多少的定力跟智慧。有烦恼来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原来呢，我如何透过烦恼去转我的智慧，因为没有烦恼就不可能有智慧的产生。完全没有烦恼，不是表示呢你的智慧很高超，只是你在相上面的福报很好。可是呢，会很危险，因为呢你没有常常这些烦恼的历练，哪一天的一点问题，你就很容易放不下。我是说真的，你常常有烦恼啊，来。让你呢头痛的人呢，反而容易解决烦恼。可是，一旦呢从来没有经过呢一点逆境挫折的人，反而很容易倒。

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哪一种啊。这四种里面呢，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根性，但是我觉得还是菩萨比较好。菩萨可以游戏人间，又可以自己呢解脱自在啊。佛呢，他呢已经回到他的解脱自在的常寂光处，可是他泯念众生，他还是要回到娑婆世界，要示现菩萨相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耶。所以我们呢，如何透过修道灭除我们的烦恼，这是我们修学佛法主要的目的嘛。那你究竟要修什么？所以在道地里面就讲到一个八正道的问题。哎，这个八正道呢，哪有那么容易呀？第一个正见，我觉得正见是最难的。我们先厘清一个正见的内容。我们如何自己能够记住正见？这六项全部都是正见的内容，可是任何一项其实都不容易。有善有恶，哎，这不是很容易吗？善跟恶不是很清楚吗？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怀疑，这个人那么好，可是呢，为什么他还会遭到横祸？这个人呢，这么坏，可是为什么福报还这么大？这时候，你对善恶你怎么理解呢？这个人呢，非常好，他是一个大善人，可是呢，他却遭到横祸。他为善呢，是他今生的福德，他横祸是他过去的业因，产生今生的果，这两者是两码事。他现在呢造恶，但是他没有受到呢惩罚，是因为他福报还没有享尽。他的现在造的恶，果还没有成熟啊。所以我们对一个善恶的理解，有时候不是从向上。你要知道呢，在人世间各有各的因缘，然后这个因缘里面呢，这个善恶背后就是因跟果的关系。你今生为善，或者你今生有福报，那是你过去种的因所产生的果。可是你今生如果不种善因，你下辈子是不可能有善果的。你要不要为你自己呢存钱呢？在人生里面，你不是每个人不是都很喜欢存钱吗？存钱的时候还要算呢，银行哪个利息多啊？存在哪一个银行吗？可是我们有曾经为自己的生命去想过你如何存钱吗？不要享受现在的福报，现在的福报会享尽的，可是你如何去创造你未来的福报是比较重要的。我说要积极行善啊，你现在所有的现象，你要从因果的角度去推，病痛也好，顺境逆缘，通通都是一样的。你没有过去因，就不可能有现在果。所以你在所有的现境里面都能够欢喜接受吗？你能够欢喜接受，从一个因果角度，你才是具足一个正见的人。有业有报，业跟报是两码事。业呢是一个行为的能力，报呢是透过你这个行为所产生的现象。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业报业报，可是呢，你没有这个业，就不可能有这个报啊。报呢，还会牵扯到你的造业的时间，应该说因缘呐。你造业业重，你的。

受暴时间就越长，你的业呢造的比较浅，当然受暴时间就很短了，那是必然的。所以这两者来说，它有相互的关系。所以你要知道，我的业跟报它彼此的关系，善当然多行善一点，因为你有好的心念，你的报呢才会呢同时智慧福德。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啊，不好的业啊少造一点，当然尽量呢不要造。那你说尽量不要造，我只是因为我们是人啊，不可能不造业啦，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吗？这就是无形中你本身也给自己造了一些烦恼啦。所以在一个很多的现今里面，无形中我们也很可能造的是不知道的。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 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涂所雕塑。 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 这个玻璃熔浆涂所雕塑的，也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